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9: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上线阳光九四六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一个是进入到汛期以来，那我们省呢也是接连遭遇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啊，所以大家对于入汛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情况，您有哪些问题想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咱们防灾减灾的前哨部门贵州省气象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回应。此外呢，今年的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我们也将在6月份为大家开通。您有关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直播当中来进行回应。刚才提到了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强基计划是有一些政策的变化的，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家们的解读。那回到我们的身边，贵州省来说呢，贵州今年的这个招生工作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们贵州省110 十七名本科层次免费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六十九名，中医学四十八名。那这些名额的这样一个招录学校呢，落地在贵州医科大学，承担35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遵义医科大学承担34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48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好，那根据这样一个细化落地了以后，您有特别是有意学医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带来的具体的招录任务分配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招录的程序。在这个各地根据培养需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三所院校承担的这个培养义务啊，根据这个培养需求呢，将会把今年国家分配的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落实到全省各个市州的相关县市区特区当中。招录程序上，第一步，省教育厅将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作为定向招生纳入到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对于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将单列志愿提前录取。在报考条件方面，首先要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是在定向县，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第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这是报考条件的要求。那么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是由省招生考试院来具体负责，根据我们贵州省的实际情况，结合我省今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分配到各县的计划数，面向定向所在县户籍生源进行招生，投档的时候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最低分数线需最低分数需要达到我省本科控制分数线。那按照考生志愿投档录取之后，如果定向县户籍生源不足，将会在全省生源范围内来征集志愿，具有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报考资格的考生都可以填报所有剩余计划的专业志愿，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已经投档过的免费医学生志愿并被退档的考生将不再投档免费医学生征集志愿。接下来，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将会根据录取考生名单通知并且督促被本校录取的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是接到录取学校通知之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和定向县市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就业协议书。考生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时候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本人以及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户口簿等等这些证件材料。那在录取结束之后呢，各个县市区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局提供的录取考生名单，安排专人与前来签订协议书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协议是一式五份，县级卫生健康局一份，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份，学生本人一份，其余两份呢由定向地县级卫生健康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邮寄到考生录取的医学院校。考生在报考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时候，一定注意要慎重填报志愿，因为一旦投档录取了， 除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录取资格之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同时，如果因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书的话，将会视为考生自愿放弃入学资格。那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完成录取工作之后呢，也将按照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且按照考生电子档案当中的邮寄地址邮寄给考生。考生毕业以后，需要服从定向服务所在地相关单位的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向服务单位去报到履约。按照规定，参加本省全科的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5年级以后新入学的定向生可以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本省的这个高校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业研究生并轨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规培啊。那完成研究生的就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到指定的定向服务单位实际服务6年，含6年以上，也就是他的服务期。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以及实际服务期，不得有再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等有影响履约的行为。那对于这个免费医学生呢，也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要求，大家也需要注意啊。第一呢，是各级的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的认识，做好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村订单定向医学免费培养项目是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培养输送合格的全科医生的一个主要通道，这也将有效提升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我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2026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专人负责，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本地区医改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完成。好，那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呢，就是在今年高考的录取工作当中，我们贵州一个新的信息点。那如果说是符合条件也有志于学医的朋友们呢，届时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符合条件您可以报取啊。我们贵州省今年的这个117名本科层次的免费的医学生名额。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9: 其实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的话呢，高考结束就意味着有新的一届学生要入校，当然也有一届学生要毕业，所以6月份到8月份呢，也是高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就业创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呢，今年教育部部署了在6月到8月来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服务期间，各地各高校将会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7个方面来精准靶向发力。 第一个方面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问答、微视频等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促就业支持政策。

0: 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第二个方面，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全力的加力去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那接下来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方面，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第四个方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行计划，来紧密结合学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第五个方面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第六个方面，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第七个方面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要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还有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那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还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会持续的推出线上专场招聘会，大概有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那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朋友们，也切实的关注一下教育主管部门从这七个方面都在发力。那您呢，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些专场招聘活动。您想，这500万个岗位信息，还有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这些个。除了线下的招聘活动之外，线上的10多场招聘信息、150万个就业岗位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我们也预祝大家呢，在教育部的百日冲刺行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岗位。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除了是我们所说到的高考要填报志愿，还有应届大学生们要走出校门，毕业了要去在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之外，对于 孩子们来说，教育的起步，就是这个义务教育要上学这个问题啊，在六月份也是启动的时间点。来跟您关注一下，省会贵阳市已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网上登记的时间，是6月8号到6月17号。大家要入网登记。为了帮助大家能够顺利的进行网上报名呢，我们今天也把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梳理的答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如何区分自己属于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呢？您可以以所在的区市县为单位区分，来去看是不是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入学的孩子他的户籍在南明区，那么这个孩子他就属于是南明区的户籍生，否则的话呢如果不是南明区的户籍的话，那就是非户籍生。另外，入学儿童的户籍不属于贵阳市的，他也是非户籍生。好，比方这个小孩户籍在云岩区，但是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个时候网上报名，那您是该选择云岩区还是关山湖区？是不是会划片到相应的学校去呢？根据今年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新生户籍和法定监护人户籍出现不一致的，可以根据新生户籍选择相应的区域进行网上登记。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户籍在云岩区，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在网上报名的时候需要选择云岩区户籍生进行报名。线下审核的时候，审核点会根据提供的材料对应情况来匹配相应的学校。如果被认定为暨大户或者是挂靠户，所在的区市县教育局将会根据相应的政策来进行执行的。那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下，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又比较远，怎么样才能够在实际居住地就读呢？根据义务教育的入学规定，如果需要在实际居住地就读的话，需要把户籍迁入到实际居住地，而且符合市县划片就学条件。根据各区市县教育局公布的划片方案去入学。那如果说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却没有在贵阳，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行网上登记呢？根据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具有贵阳市户籍或者法定监护人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适龄少年儿童才能够参加网上登记。所以呢，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户籍不在贵阳，需要在网上登记结束之前完成居住证办理或者是户口的迁移，并且按照要求及时完成网上登记报名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看，假如说是在近期迁的户口，网上填报信息的时候不一致怎么办呢？如果在填写的时候信息不一致，填完身份证后系统会有弹窗提示，那家长可以根据弹窗提示来选择不一致。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后续会联合公安部门对户籍信息进行对比，并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比对的结果。如果说父母是外地户口，在南明区上班又有居住证，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贵阳市登记入学吗？根据贵阳市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逐接受义务教育指南，每年义务教育网上报名的时间截止之前，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在居住证核发的区市县升入小学一年级或者是初中一年级。居住证还没有办结， 但是七月份才能够领证的情况下，孩子能不能在贵阳申请入学网上报名呢？因为报名的时间啊是6月8号到17号嘛，有个时间差怎么办呀？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分为户籍生登记入口和非户籍生的登记入口。

0: 登记入口，非户籍生登记是需要提供法定监护人有效期内的居住证信息的。那今年的登记时间是6月8号到17号，在这一期间，非贵阳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还没有持有有效期内的居住证的适龄儿童是无法报名登记的。详细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办理居住证的区市县的教育局。好，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居住证啊，大家就会问这个居住证怎么办呀？居住证是随迁子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户籍生的入学必须材料。那根据居住地所在的区市县的办理要求，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在工作日内在工作日的这个期间，到辖区的派出所或者是各个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办理了。那具体呢，您可以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去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啊。好，再针对一个特殊情况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就是假如说父亲是外籍人员，那可不可以在贵阳入学进行网上登记呢？如果是持有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住证的外籍人员，按照相关的规定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符合条件的，是由其居住市县区教育局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办理入学手续。如果您针对是不是需要网上登记的话，详细的咨询一下所在地的这个教育招生部门来确认一下。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工程性缺水是贵州千百年的难题。我省开展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推动水库加水网加管网大水网建设，实现水网高处流，让高海拔地区万千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12: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展示保护成果，筑牢文化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1: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换流站主体开工，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户籍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
12: 贵州提速长户险制度建设，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全覆盖，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权益。
11: 接地气，有活力。贵阳贵安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举办。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2: 我是亚楠。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6到27度。
8: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贵州年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但因喀斯特地貌分布广，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导致存水蓄水难，是全国工程性缺水最突出的省份之一。十四五以来，贵州统筹推进水库加水网加管网的大水网建设，努力让水往高处流，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困局。先后建成水库425座，新增水利供水能力29亿立方米。特别是2023年5月启动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来，全省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改造输水管网超3.5万公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12: 这段时间，毕节市贺章县财神镇河口片区的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正加紧建设，将铺设近85公里的供水管道。河口片区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负责人王大明：
13: 该项目改造水厂一座，安装水处理设备一套，新建800方水池及其他分水池，通过5座泵站集水至各村，解决10个村社区22489人的用水问题。
12: 贺章县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海拔2000米以上的区域普遍面临工程性缺水。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当地实施了8个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安装配水管网543公里，汇集近10万名群众。毕节市贺章县妈姑镇小水井村村民陈光运：
14: 从来吃的水方便，洗的家事啊，做的饭吃啊，固定工人的方便，价格不贵，2块4一顿。
12: 陈光运所在的小水井村海拔超过2200米，虽然名字里有井，但却长期面临旱季无水的情况。一口不足1立方米的水井，曾经是两个村民组上百口人的取水点。陈光运：
14: 干的时候都是轻轻的水点，一回应啊，要了挑把水里要洗一回来，白天晚的第一个人要水。这水井是2002年，我们得给他修的，一水池点来抽点给他的存了。
12: 去年小水井村纳入农村规模化供水建设范围，从7公里外海拔1900米的水源地引水，通过2级提灌将水提升390米，送至村里最高点的蓄水池。小水井村党支部书记朱老四：
15: 每家每户的安装到位，去年9月份正常通水。
12: 妈姑镇镇长王磊：
16: 覆盖全镇1187户，10424人，有效解决涉及7个村广大群众最急难筹盼的饮水困难，995口水窖全部退出历史舞台，群众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12: 通过扬城提水让水往高处流，是破解高海拔地区缺水难题的关键一招。像小水井村这样的集中提水工程，贺章县修建了180处，其中有42处扬城超过300米。毕节市贺章县政协副主席、县水务局局长潘顺超：
17: 争取省级补助资金和县的配套资金，实施规模化供水，供水保障率达到97%以上。
12: 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以来，贵州共计实施35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已完工264个，累计建设和改造输水管网3.5万余公里。贵州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房军：
18: 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15%，较13/5末提升4.95个百分点。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提升到50.81%，较13/5末提升30.65个百分点。
12: 贵州要实现15/5期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60%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更强大的水网支撑。今年4月，毕节市威宁自治县的玉龙水库开工建设。该水库设计总库容1.12亿立方米，主要供给威宁县64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但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1889米，而威宁的平均海拔近2200米。贵州水投玉龙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杨长春：
19: 水源工程最大坝高132米，输水工程线路总长39.3公里，2级泵站提水大概是440米，设计两层。
12: 威宁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 长期面临工程性缺水。近年来，当地陆续建成投用三

0: 32座水库在保障生活用水的同时，也推动着产业发展。威宁雪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金针菇企业，是县里的用水大户。2020年投用的小米水库成为产业的重要支撑。威宁雪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地总监助理兼厂长孙思前。
1: 我们使用均95%都是以水为主，用水量在40万吨左右。刚开始入夜季节性缺水，特别是夏天，就采取了环卫车来帮我们从其他的水源供应工厂。小米水库这个建立之后，没有缺水的这个情况。毕节
0: 是威宁自治县水务局局长王泽杰。
1: 我们持续完善主管工艺专业之网及家样泵站配套，形成多元互联、管网成网、输配高效的工艺供水体系，在满足县与需求的同时，预留充足雨量，为招商引资新项目落地消除用水瓶颈。
0: 位于毕节的嘉岩水利枢纽是贵州最大的水资源综合配置工程，水网服务范围覆盖毕节绝大部分县区和遵义两地。嘉岩水利枢纽工程公司运营管理部主任明星。
2: 嘉岩工程的灌区骨干水源枢纽区供水线路长度是648公里，相当于贵阳到长沙的这么一个距离，涉及的人口呢是267万人，灌溉面积呢是90万亩。20年12月份毕达工程贯通以来，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向七星灌区24小时稳定供水。
1: 毕节市七星灌区水务局副局长石淼。
0: 嘉岩水库通水以后，彻底解决了工程性缺水问题，为七星灌区城区70万群众提供稳定的双水源保障，新增和改善了8000余亩的农田灌溉条件，解决供水用水瓶颈。
1: 从解决有水喝到保障喝好水，再到润泽千行百业，15-57，贵州将继续推进大水网建设，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补齐水网调蓄节点，完善水网最后一公里。
3: 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熊发荣，15将建成洪洪湖，至花溪水库连通，引子渡提水等工程，谋划建设贵阳乌江供水等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点引调水工程，继续实施江河治理，进一步打通水网骨干输水通道。
4: 贵州新闻联播。
5: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遗大省。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主题，推出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遗产保护成果，持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来听报道。
0: 昨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安顺市举行，安顺地系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
6: 九个市州还带来了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贵州安顺屯银人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7: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普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普服饰书签，屯普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6月6布依腊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8: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活动期间，安顺还摆下摆桌小吃宴，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
9: 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贵阳游客郭一帆。
10: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11: 北京游客刘可欣，
12: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0: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12: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普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面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0: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0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 非遗展示互动体验。

0: 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新加坡游客郭廷芳：
1: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关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0: 游客连可心：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0: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3: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0: 在兴义、侧亨、务川等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4: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侧亨县文体广电旅游局非遗股股长王超：
5: 我们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契约老师授课，采用理论实操结合，覆盖了乐浪、箫笛、葫芦湖、牛骨湖、乐琴等布依族的特色乐器。
0: 目前黔东南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黔南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6: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吉玉鸟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7: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他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0: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8: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9: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我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1: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互济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

0: 前，其核心控制性工程箱前背靠背换流站正式启动主体建筑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进入土建施工阶段。来听报道。
1: 换流站包括大跨度阀厅、 GIS 室、主接地网等关键构筑物，去年12月启动三通一平建设任务。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贵阳局基建部高级经理朱锦涛：
2: 换流站位于贵州万山地区，地势起伏大，地质条件复杂，场地平整和土石方开挖面临较大困难。项目建设团队创新应用控制爆破开挖、集配分层回填等施工工艺，高效破解了山地施工难题，仅用时五个月便完成了150余万方的土石方挖铁和近300亩场地平整任务，为主体建筑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湖南贵州电力灵活户籍工程总投资近50亿元，在铜仁建设一座容量300万千瓦的背靠背换流站，并配套建设湖南贵州两侧的交流输电线路，计划2027年迎峰度夏前投产。项目投产后将形成跨省电力互济、余缺互补的能源输送通道，有效破解区域电网供需不均衡、新能源消纳压力大、跨省调度灵活性不足等难题，提升区域电网安全保供水平，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落地。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重大工程第二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徐自贤：

0: 企业培育清单，精准入企帮扶，打造示范标杆，强化部门协同四项重点工作推进，全面摸清企业底数，形成重点企业数据库，统筹组织通信运营商、服务商下沉企业开展转型诊断、方案定制等全流程服务，同时将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贵阳经开区列为标杆示范区，优先布局 5G、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等新型基础设施， 打造可复制的 5G智能工厂项目，
1: 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贵州新闻联播。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在黔西南地区试点先行基础上，今年在遵义、铜仁两地启动实施长户险试周统筹模式。 在2028年底前，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互助共济、保障基本、公平适度、规范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参保覆盖优先纳入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再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长户险保险范围，实现全民普惠保障。 此外，意见明确建立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探索适配的支付管理机制，强化基金管理监督，优化经办管理服务，同时也将出台多项配套举措，持续扩充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全方位护航长户险制度平稳落地、有效运行。
0: 日前，由省委教育工委、省委网信办、团省委主办的“一起互网，青春互航”贵州省高校原创作品创作大赛舞台剧决赛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全省8所高校的学子同台竞技，以贴近校园生活的原创舞台剧，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传递文明上网理念。贵州大学参赛学生董凡奇：
2: 我们的作品用我们女生宿舍里面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矛盾体现出网络谣言给我们同学们生活里面带来的一些恐慌和困扰，让大家学会正确面对网络谣言，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进行举报。现场还开展了网络辟谣宣讲、趣味问答等宣传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贵州省委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处置一科科长李明瑞：
0: 在广大的青年学生当中广泛宣传普及网络举报和网络辟谣的知识，引导学生们明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近日，贵阳贵安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在花溪区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歌曲《飞一秀》、相声等文艺展演以及包粽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打造接地气、有活力的文明实践场景。宣讲员还结合身边实例，分享了乡村治理与邻里互助故事。活动屈原人物扮演者牧羊，
3: 带领我们的观众一起去参与我们端午的一个小活动，从体验者变成参与者，传承我们爱国守正、节俭和睦的一种精神。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原创主题歌曲《文明花开又一年》，该作品由贵阳市文明办作词，知名音乐人吴建培谱曲，紧扣京市文明建设主线，融入甲秀风光等本土景致与阳明文化知行合一精神内核，描绘了乡村治理、民生改善带来的城乡蝶变。
0: 贵阳市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处长陈海兵：
4: 我们作曲，他专门要给大家谱写一个广场舞版的，把我们党的好声音、好政策来宣传到每一个群众心中。我们要做文明实践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1: 自2021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与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结对协作以来，原川团队把浙江几十年沉淀的市场化思维、品牌运营、全链供应链生意经带到高原，变书写式帮扶为造血式振兴，让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成为高原上动人的回响。
5: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来听报道。高原之上，稻城拥有藏香珠、牦牛肉、高原蜂蜜、青稞、猕猴桃等独一无二的生态好物，但长期以来，川西优质农产品普遍面临共性困境，物产优质但商品都极低，农户种养靠经验，售卖靠运气，定价靠行情，好产品低价值窄市场， 成为制约群众增收的最大瓶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原川干部姜万博：
6: 杭州余杭区与四川甘孜稻城县的结对，通过区域化品牌建立起来一个
2: 响亮的一个名字，取了一个

0: 叫鱼到乡的这样一个品牌。鱼呢就代表着余杭，东部的余杭和西部的稻城连接起来，就是要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转化为商品化、品牌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带到东部地区的市场。
1: 袁川团队走遍稻城13个乡镇调研摸底，最终找准核心症结。西部不缺好产地，不缺好产品，缺的是市场化思维、全链条体系、品牌化运营。为此，团队创新提出生产、储运、市场三端发力模式，用东部市场需求反向倒逼西部产业升级。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2: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个黑枸杞水，那么我们改的呢就是饮料化。一个呢，它的储藏呢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方式放在饮料的这个上端，它的口感呢又比较清爽。
1: 小笼包是浙江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经典江南美食。立足两地资源优势互补的核心思路，袁川团队与企业精准对接，将千里之外的稻城高原藏香猪化作江南经典小笼包的核心馅料，让高原原生态好物借助江南特色美食成功走进江浙市场。浙江天顺控股集团董事长蒋海军：
3: 在高原上散养的藏香猪，它的生态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短板就是不大会进行包装转化。我们带入了东部深加工的一个生意逻辑，通过不同部位的深加工、精深分割做产品的增值再造，依托鱼到乡工坊，把藏香猪做成高端速冻的小笼包、特色的肉制品以及高端的预制食材，通过深加工标准化、品牌化改造以后呢，已经可以走到全国各地销售了。
1: 同时，主理人模式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协同共赢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袁川干部江万博：
0: 消费帮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主理人的模式，就是要引进那些有想法、有办法，能够更多的去贴近市场、贴合年轻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人才，让他们去开发一些产品，而不是被动的去销售已有的产品。所以主理人就是更多的帮助我们研发出了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6到27度，遵义多云，17到30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多云，17到26度，凯里多云，18到31度，铜仁多云，18到27度，七星关多云，16到26度，水城多云，16到23度，兴义多云，20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黄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这座万仙阵，它是变化无穷，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八卦，阵连着阵，阵套着阵。这时候由打两仪阵中窜出来这么一个，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灵牙仙。这位呀也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也是个大妖精，具体什么玩意儿变的大伙啊不是太清楚，只有灵牙仙自己比较明白，可是他呢又不愿意往外头说，那没法说呀，跟人家瞎白话，哎，我是猫变的，我是狗变的，我是王八变的，嗨，那玩意儿多丢脸呢。所以说这个出身呢，它属于是个人隐私。灵牙仙执宝剑来在阵前，断喝一声，哪个来战？那么元始天尊也得点兵派将啊，瞧一瞧，哦，徒儿啊，你去比较合适，遵了法旨。派出来的是谁呀？正是普贤真人。这普贤往前一纵身，一溜云光啊，就来会灵牙仙。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剑翻飞呀。打了那么一阵，普贤真人也不想打了。这玩意儿挺累的，整一身臭汗有什么意思？他才晃宝剑跳出圈外，且慢，灵牙道友，咱们俩也现现法身吧。灵牙一听这玩意儿怎么那么讨厌呢，啊，哪壶不开是提哪壶，你可以现法身，他我不能现呢，我一现他也是现了原形了，是驴呀，是狗啊，是骆驼呀，那玩意儿不就露馅了吗？哎呀，少要胡扯，嘿嘿，你不现我可敢现呢。再看普贤真人刷拉这么一晃，现出了法身呢，他是面如紫枣，巨口獠牙，霎时红云龙顶上，一会瑞彩照金身，璎珞垂珠挂遍体，莲花托足起祥云，三手六臂持利器，手内降魔杵一根呢。就这位普贤真人现出了法身，可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那位说了，这玩意儿能镇得住吗？哎，那太能了。您比方说两个人打斗起来，哎，说咱们比一比吧，啊，刷把法身这么一现，这边呢是一只绵羊，那边呢是一只老虎，那这绵羊当时就不用打了，哎，当时他就堆了。再比如说刷刷一现原形，这边是一只耗子，那边是一只大猫，那这耗子他也得尿裤子呀，当然这耗子他没穿裤子，哎，那也得把腿给尿湿喽啊。所以说普贤真人这法身呢，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而后呢，老真人用手这么一甩啊，突，甩出来一件法宝，叫做长虹锁，就把这灵牙仙就给锁住喽，就好像牵驴牵骡子一样。把他牵回了本阵，南极仙翁还是那么热情，拎着龙头拐杖又过来了。
4: 哎，好小子，你也现原形不？
3: 灵牙仙还不服呢，我不现，我不，哎呀，我不现，我不行啊。

0: 没办法，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原来是一只白象。元始天尊笑了，普贤呐，你也没有坐骑啊，这白象就归你了。得嘞，这普贤真人就骑上白象了。那边通天教主更火了，谁还出去，谁还打他们去。旁边啊过来一位，师父，我走上一遭吧。一看这谁呀，正是金光仙。哎，这也是个妖精，什么变的哎不知道，出来了就叫阵呢。那么阐教当中又派出来一位，谁呀，慈航道人。这位可了不得，现在是道家，将来呀转入释家，哎，也就是佛家呀。他就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晃宝剑大战金光仙。书说简短呢，打斗几个回合之后，这慈航道人也现出了法身。哎呦，他这法身更漂亮了，面如浮粉，三手六臂，二目中火光艳里现真龙，两耳内朵朵金莲生瑞彩，如意擎在手，掌毫光灿灿，杨柳在肘后有瑞气腾腾啊。这慈航妙法庄严，那是真不得了啊。相形之下，这灵光仙可就尿泥喽。哎，喂喂喂喂喂喂，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腿肚子转筋呢，心说人家敢现法身，我敢现吗？我一现他就现原形了，那就丢人现眼了。他有心呢往回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慈航道人一伸手啊，突如意钩扔出来了啊，本儿正把这位脖领子给勾住了。哎，牵着这金光仙呢回归本阵。到那边寿星老又是挺热情，哎，拐杖一指，哎，现原形现原形。这位倒是挺听话，躺地下一打滚，现了原形。什么玩意儿啊，乃是一只金毛吼。什么叫吼啊？哎，这吼啊是好听的词儿，实际上哎就是一条狗。可是虎头虎脑的，哎，跟大藏獒差不多。元始天尊又乐了，慈航啊，你也没有座驾，哎，就骑这狗就得了，哎哎，遵法旨。慈航还挺能将就，由打这天开始，出门进门的就骑狗了。各位，这段书啊，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桥段，叫做三大师收狮象吼。后来呢，这三位就都归于世门了。文殊广法天尊他就是文殊菩萨，骑的呢就是青毛狮子。那么普贤真人呢就变成了普贤菩萨，骑的就是一只白象。慈航道人就是观音菩萨了，骑的就是金毛吼。现在呀，有的朋友喜欢旅游，到在名山古刹当中，您看呢，有这个三大师殿，供的就是这三位菩萨，文殊、普贤和观世音。您仔细观察观察，他们跨骑的座驾，哎，就是这么三只动物。那么青狮、白象、金毛吼是哪儿来的呢？哎，就是大破万仙阵的时候，收降的这么三位截教的门人。这时候，散仙路亚那矬子过来了，哎呀，哈哈，我给出点好主意吧，就是啊，造几个小牌牌，哎，给这三个畜生啊都挂到脖子上头，哎，让通天教主看一看他徒弟是什么货色呀。哎呀，老子一听啊直不愣脑袋，我说路亚呀，你这主意可真是够馊的，照你这么冒坏水啊，你这辈子是小矬个，哎，下辈子你还是小矬个。哎呀，这小矬子不怕，我这个穿衣服还省布料呢，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主意是馊点儿，但是呢，哎，也不错，哎，就这么办吧。这老神仙也是够损的，当时啪啪啪，做了三个小牌牌，头一个写上“求首先”，给挂到这青毛狮子脖子上头了；第二个呢，写上“灵牙仙”，给挂到这头白象的脖子底下了；第三个小牌牌呀，写的是金光仙，就挂到这金毛吼的这脖子底下了。然后呢，让这个文殊、普贤和慈航道人，哎，每个人骑上自己的座驾，挂着这个小牌牌往外头溜达。散仙路亚负责带队呀，哎，在这儿还喊话呢，啊，呆了嗨耶！我说对面的万仙阵里头那帮人物啊，就算是人物吧，你们出来看看呐，你们的人呐被我们当驴给骑了。通天教主一听，这什么词儿啊？啊，看看吧，带着门人弟子到这一瞧，哎呀，鼻子都气歪了，自己的三个徒弟让人家当骡子当马给骑出来了。哎呀，这怎么还挂着姓名牌呢？畜生脖子上头啊，挂着我徒弟的名字。哎呀，真是羞死人也呀！这通天教主恼羞成怒，就想自己冲出来拼命来。但是手下还有那么多徒弟呢，能说让老师玩命吗？旁边啊，肉过来一位，谁呀？正是万仙阵的阵主金陵圣母。哎，这老娘们儿，她冲到阵前，不由分说呀，一扬手啊，歘，把日月珠可就打出来了。就这珠子才厉害呢，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呢，啊，歘就来了。那么文殊、普贤和慈航三位一瞧啊，哎，惹不起，躲得起，一搏坐骑啊，蹭蹭蹭，跑回去了。就是散仙路亚这动作稍微慢了点儿啊，啪嚓一下，让人家这珠子呀砸脑门上了，哭啾摔了一个狗啃屎啊！幸亏有道法在身，这一下砸的不是那么太实在，没有什么性命之忧啊。可那他也难受啊！哎呀哈哈，打着我了！哎呀，一点都不疼啊！哎呀，就是直哆嗦呀！那还不疼呢，啊，滋溜一声驾云光逃回本阵，因为他知道来的金陵圣母太厉害，自己恐怕是不行啊。可是老娘们金陵圣母她不依不饶啊，张宝剑在后边还要追呢。这时候，有人高诵道号：“善哉呀，善哉！金陵休得卖狂，贫道。”到了，唰，由得云端下来一位仙风道骨，一位道长啊，谁呢？很多人都认出来了，正是西方教的另一位教主接引道人。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准提和接引想要到这儿啊，度化一些有缘人，好让他们的西方教发扬光大呀。那么一前一后可就都来了，前边由准提道人收了金须鳌鱼，也就是那位乌云仙，派小童儿骑着给送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养在了八德池里头，以期他修成正果。那么接引道人也来了，虽然说稍微晚了一点儿，哎，但是还正是时候。他就拦住了金陵圣母，那么金陵一看，他也不乐意呀、啊！哎呀，接引道人呐、啊，你懂不懂规矩？这座万仙阵是我们弟子徒孙要好好的斗斗法，你属于上一辈呀，跟我师父通天教主你们是兄弟相称，因何到此搅闹？接引道人一笑，哎，你放心，哎，我呀不跟你动手，还是让我的小童儿跟你比划比划吧。他呀也带着一个小道童呢， 这童子叫做白莲呢，白莲童儿肉由到后边蹦过来了。哎呀哈，我跟你哎玩一玩呀。金陵圣母一听啊，好嘛，这位也没断奶呢。好小子，你西游走看见，唰一剑过去，白莲童儿啊跑一边去了。这童子也利索，一伸手啊，唰就拿出来一串念珠，这是西方教的镇教之宝啊！啊，唰往外这么一甩，这玩意儿啊就套在了金陵圣母的脖子上头。一开始啊，这老娘们还没感觉有什么毛病呢，可是刚过了片刻之功，就感觉这串念珠啊怎么这么沉呢？一共是108颗。恐怕每一颗呀都有1万多吨那么沉。哎呀，把它给压的脖子都抬不起来了，吭哧一下趴到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了，四条腿一个劲儿的直蹬啊，变化了原形了。什么呀？原来是一只大金龟，哼，金盖的大王八，趴到地上起不来呀。那么旁边嗷一声又过来一位，谁呢？正是金陵圣母的师妹，那位龟灵圣母。他过来想要解救金陵，但是他办不到啊，人家白莲童儿啊还有一串念珠呢啊，唰又甩过来了啊，本儿套在了龟灵圣母的脖子上头，就他这王八脖子还不如他师姐呢啊，吭哧一下啊栽那儿了，也现了原形了，好大个一大王八了。好，这俩王八在那儿连蹬啊带踹呀，想走是走不了。白莲童儿呢一纵身形，把宝剑就亮出来了，苍啷啷，哎，我呀把两个王八脑袋给切下来吧。哎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呀呀呀呀呀呀呀，哎，不好呀，这王八脖子太硬呀。再一看自己的宝剑呢都砍得卷了刃了，根本就斩他们不动。这时候两只大王八还来了劲了，使劲这么一雇佣，哎，把脖子就给竖起来了，大龟脑袋在那儿来回的直摇晃。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谁能斩杀他们呢？旁边啊来了一位，哎，杀人的祖宗，当刽子手那是专家级的，正是散仙路亚。哎，我瞧瞧，我有这个能耐呀。他由打身背后摘下了一个宝葫芦，把葫芦嘴儿就打开了，往地上这么一放，就见这葫芦里头啊冒出了一股白气，白气当中呢站立着一只小动物，好像是一只小白鼠，也就是1尺多高吧，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唰射出来2道光华呀，就好像那激光刀差不多少。路亚道人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哎呀，请宝贝转身呐、啊，宝贝转身呐、啊！一说宝贝转身，这只小白鼠可就开始转身了，柔这么一转，他眼睛不是射出来2道寒光吗？哎，就好像激光刀似的那玩意儿吗？啊，唰就这么一扫，一下把金陵圣母这大王八脑袋就给扫掉了。路亚还在那儿参拜呢。哎呀哈，请宝贝再转身呐、啊，宝贝转身呐、啊！啊，唰，白光又一扫，把龟灵圣母脑袋也给扫掉了。各位，就路亚这个宝贝呀、啊、可太厉害了，不管是多么难以斩杀的人，用它全都能给宰了。这宝贝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玉鼠飞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打破了朝歌城，抓住了苏妲己，也就是轩辕坟三妖之首的千年狐狸精。这老狐狸精太有魅力了，哎，又撩人又性感。姜子牙派了很多的刽子手去杀他去，可是刽子手一见这妲己呀、啊、骨头就酥了， 狐狸精就拿那媚眼儿，就那么轻轻的一勾，那刽子手啊，哗一下，哎，就尿裤子了，哎，两条腿都软了，就这么没出息，多少人都斩不了苏妲己。那怎么办呢？哎，那时候啊，就得这件宝贝玉鼠飞刀再发挥功效，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万仙阵前呢，玉鼠飞刀斩了龟灵圣母和金灵圣母，这下娄子可捅大喽。通天教主怒火冲天呐，众多的弟子门人呐，他们欺咱们截教太甚，休要迟疑，跟随为师冲将过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闲气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 忘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 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

好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一百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

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

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

0: 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

0: 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也好啊！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哎！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糕，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4: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我就是改不了。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
4: 嗯。
5: 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4: 啊，
5: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糕了。
4: 嗯嗯嗯，
5: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
4: 哎、哦，
5: 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2个加号、
4: 啊，
5: 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
4: 哎、
5: 啊，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肾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4: 嗯，
5: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1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我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吧，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4: 你看
5: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4: 嗯，这点我非常、
5: 哎、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4: 啊。
5: 哎，没成想这胡家老糕吧这么好用，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
4: 啊、
5: 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枇杷酸强多了
4: 啊！
5: 哎，这胡家老糕啊，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喝进肚子里呀、啊，暖洋洋的。
4: 啊，
5: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呀、啊、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
4: 嗯，
5: 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4: 嗯，
5: 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4: 你看，
5: 虽然说大便还不成形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4: 嗯，
5: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4: 啊，
5: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
4: 嗯、
5: 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焗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
4: 嗯、
5: 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
4: 嗯、
5: 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
4: 哦、
5: 可真是太好了。
4: 嗯
5: 胡老啊，我跟你说、
4: 啊、
5: 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
4: 啊嗯、
5: 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
4: 是
5: 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4: 嗯、
5: 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一定啥样呢。
4: 就是
5: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高用了不是六个月了吗？我又、
4: 啊、
5: 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
4: 啊，
5: 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4: 你看
5: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4: 嗯，
5: 哎，就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都没有，也可不愿意说话了、
4: 嗯、
5: 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
4: 嗯、
5: 哎，总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啊
4: 嗯、
5: 慢慢的恢复了。哎呀，我这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4: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
5: 嗯、
4: 啊。所以这种感受是您、
5: 嗯、
4: 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5: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嗯、啊、
4: 嗯。
5: 这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啊。
4: 好。
5: 也是你的大爱帮助了我呀、
4: 啊。主要
5: 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东西，有这么好的药啊！
4: 对，
5: 谢谢你无私的奉献呐、
4: 啊，
5: 真的谢谢你呀、
4: 啊！好，别客气、嗯、啊，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5: 嗯，是
4: 啊，
5: 现在这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呀、
4: 啊，
5: 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4: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吧？嗯，
5: 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4: 啊、
5: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4: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的，所以
5: 到现在是心里没底儿啊。
4: 嗯，
5: 总寻思总这么拉肚子，这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现在变过来了，
4: 啊、
5: 心里高兴。啊，
4: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的这么快、
5: 啊、
4: 是什么原因呢？
5: 啊，
4: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

0: 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哎，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呢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啊，这也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1: 呀，高兴胡老，从用上胡家老膏吧，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0: 没错，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让我们更长寿更快乐，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呀呀，那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得说这么吉言呢，我谢谢你。
0: 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这是最根本的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0: 哎，好的，祝您健康快乐啊。
1: 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胡老。
0: 好的，也谢谢你。
1: 好，
0: 就这样吧，咱简单到这儿。
1: 好了，再见吧。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3: 啊，
0: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短是吧？
3: 哦，对对，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3: 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3: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3: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3: 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哎呀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是。
0: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对呀。
0: 嗯，
3: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3: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3: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3: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
3: 长。高血压没是吧？没有那么高讲。
0: 嗯。
3: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的脑瓜子松回来，赶快松回来。
0: 嗯
3: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0: 啊，
3: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3: 对呀，是啊。
0: 嗯。
3: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0: 嗯。

0: 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
0: 挺好的。
1: 我这四年啊，我这四年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
1: 啊！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1: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
1: 啊啊，
0: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它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1: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1: 大一个大便干燥了，
0: 嗯，
1: 就这些样，
0: 嗯，
1: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1: 嗯
0: 嗯，
1: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0: 啊，
1: 这这有时候哎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哎
1: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
1: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1: 嗯，
0: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
1: 嗯，
0: 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好吗？嗯，
1: 哎，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哎，谢谢你了，
0: 你别客气啊，老朋友。
1: 嗯，
0: 啊，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 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0: 啊，
3: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这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两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
0: 啊，
3: 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0: 哦。
3: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
0: 嗯。
3: 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0: 都
3: 哎呀什么针灸，哎呦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
0: 啊，
3: 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的。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0: 哦，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0: 嗯嗯嗯。
3: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个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0: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
0: 啊、
3: 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0: 啊、
3: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0: 嗯，听得出来。
3: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0: 啊、
3: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是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0: 没错，哎，
3: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3: 对，
0: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药，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3: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3: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
0: 哎、
3: 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

0: 看看我用多长时间，能彻底好啊？
1: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0: 对，
1: 咱就治着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所以咱
0: 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

0: 糖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万仙阵前一场大战，明显的阐教就占了上风了。尤其是后来金陵圣母、龟陵圣母让人家都给整死了，哎，大母王八整个把王八脑袋都切下来了，炖甲鱼汤啊，这玩意儿是正好了。通天教主勃然大怒，带领着弟子门人就想冲将过来，哎，就拼命了。老子用手一指钱穆安：“三弟呀，你摆此阵之时说得清楚，这万仙阵不是咱们老一代拼命的地方，是让他们下一代呀好好的切磋切磋。我看今天呢切磋的可就不错，你看天色已晚，咱们就各自收兵吧，来日方长再比斗不迟啊。来呀，给我撤。”一声令下如山倒，阐教门人弟子哇全都撤回去了，哎，人家回了炉棚了。通天教主气的直学驴叫唤呢，心说：“行，今天呢就这样吧，真要是拼了命，我们未必能捡着便宜。但是呢，通天教主心里头有数，这一回万仙阵，哎，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 因为什么呢？

0: 我有一个杀手锏的武器，就是那星劫灭蝉六魂幡。就这杆幡呢，我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幡上头写着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接引、老子、元始天尊，再加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人属于是罪魁祸首啊，因此上写到幡里头了。这六魂幡呢，我把它卷起来了，参了又参，拜了又拜呀。只要是到在紧关节要的时候，我把这口幡往外这么一甩，唰啦啦展开之后，就这六个人就得化作飞灰呀。等回到万仙镇之后，这通天教主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母徒弟，就那母兔子精，叫长耳定光仙，给叫过来了。定光啊，嗨，您瞧他这名字也是挺特殊，叫定光，这玩意儿还不能翻过来，翻过来叫光定，那玩意儿就不雅了，就得进澡堂子。定光啊，为师有一件宝贝要交给你。啊，就是以前跟你说过的星劫灭蝉六魂幡。说着话，这通天教主由的怀里头把这杆宝幡就拿出来了。这幡呢，其实就是一面旗，卷着呢。那六个人的名字呀，都在这里边卷着呢，就像煎饼卷大葱一样啊。定光，你保护此幡，从现在开始你时刻不能离我的左右，你明白吗？
1: 呀，弟子我清楚。
0: 这母兔子精一伸手就把这六魂幡就接过去了，就往通天教主旁边规规矩矩这么一站。通天教主点了点头，这回呀我算是放心喽，真是我忠诚的好徒弟哟。您看他呀还放心呢，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太不放心了。现在这长耳定光仙这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前文书咱们已经讲了，龙吉公主和红锦到在万仙镇下书，翻过来呢，长耳定光仙又到众仙的炉棚上去了一趟。就这一来一去呀，定光仙看出来了，我们截教啊跟人家阐教那没法比，人家都是正宫正令，长得也特别的帅气，我们这儿呢没有一个像人样的，道德素质也极其的低下，什么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进牢房的、丢人的、现眼的、枪毙改成死缓的、贪污的、受贿的、调戏妇女犯罪的，什么玩意儿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教派这明显就不行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那都是什么样的高明仙人呢？相反的，我们这帮可就差远了，什么山猫精、野狗精、兔子精，还有蜈蚣精、蝎子精、癞蛤蟆精，尤其旁边这癞蛤蟆精一身脓包疥呀，没事儿呢还跟我套近乎，往我这母兔子精身上来回这么蹭，还把我这毛都蹭臭了都。另外我还看出来了，这个万仙镇呢胜负没有悬念了，我们截教必然是一败涂地，人家阐教得大胜而归呀。哎呀，将来我们真要是灭了，我怎么办呢？就当这个炮灰和牺牲品，哎呀，那可不合适啊。我照过镜子，我长得忒漂亮了，这大眼睛水汪汪的，虽然说我呢是个红眼病，可那也是这瑕不掩瑜呀。我这嘴也好，樱桃小口一点点，虽然说是三瓣嘴吧，那纯裂那只要缝上几针它也不影响吃饭，不是要是喝粥的话倒是有点漏，撒汤漏水的，但是没关系，我

我光啃窝头吃胡萝卜不就得了吗？不行，我呀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我得投靠阐教去。我弃暗投明啊。可是我投靠阐教，我得有一个见面礼。这见面礼送什么玩意儿合适呢？他眼睛一亮，就送这杆六魂幡，这最合适了。这个您看了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通天教主还把这徒弟定光仙当宝贝疙瘩呢，可没想到人家马上就要叛变革命了。相比之下，人家阐教的门人弟子啊，叛变的就不太多。除了一个申公豹吧，其他的那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现在人家炉棚之上正在商议明天打阵的事儿。老子吩咐一声，子牙何在呀？姜子牙过来了，大老爷给您见礼啊。上一回咱们大破诛仙阵，我记得呀，把那四口宝剑都摘下来了。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呢？当时四口宝剑，我吩咐他们就交给你了。你现在保存的怎么样啊？姜子牙一听啊，嘿嘿，这四口剑我保存的倒是不错，我还以为我这师大爷记性不好，把四口宝剑早就给忘了呢。那样的话我可就捡一大便宜，我就发财喽。可是没想到这老头子岁数挺大，这记性还挺好啊，问起这四把宝剑来了。那不敢隐瞒呢，我保存的非常的完好。马上派人取刀辞出。子牙一听，得，想赖这剑呢那是不可能了。他亲自跑了一趟，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带着杨戬、龙须虎，带着雷震子、土行孙，小一番的弟兄啊，非常谨慎的把这四口大宝剑都拿到了炉棚。老子一瞧呢，点了点头，用手点指，你还有你都过来。他喊的是谁呀？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和道行天尊，这四位都过来了。师伯哪旁使用？这四口宝剑呢，你们四个人一人拿着一口，明天大破万仙阵的时候，你们找准火候，把这四口宝剑一起祭出来，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呢，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就把那截教的门人弟子、鬼怪妖魔与他斩杀干净啊！遵了法旨啊！这四位呀，把四口大宝剑就接过去了，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剁饺子馅儿了。这老子呢，又把姜子牙给叫过来了。子牙，明天是大决战的日子呀，咱们阐教的门人弟子可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进那万仙阵。你不是掌管着封神榜的吗？你不是要斩将封神吗？明天要斩杀好多好多的妖孽，那都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呐。要斩杀的妖魔鬼怪比较多，咱们需要的人手也就比较多，那么大家伙立功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少了。所以说明天打阵要万众齐心。子牙明白，子牙明白。这江上下去就传下了将令，告诉手下这帮将官，你们呢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如果说有这个本事可以杀敌立功的，那么明天呢就一起赶奔万仙阵。这也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可话还得说回来，打万仙阵那不是普通的战

0: 你没有那两把刷子，就不要想着立什么功了，千万不能贪功心切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尔等切记切记。您看姜子牙这老头子，挺关心下属的，把话说得多透彻呀。等底下这些人呢，可就是各揣心服事了。您比方说土行孙和邓婵玉，两口子钻到被窝里头一商量，哎呀，明天这战场可是太险恶了。像咱们这两口子，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真要是去喽，那还不得把小命搭上啊？哎，不值个，不值个啊！咱们刚结婚，时间还不长呢，这还没生儿子呢。这要是死到那儿，那这玩意儿是多亏得慌啊！哎，不行，哎，不去，不去，明天咱们呢，眯起来。好，这两口子就准备就藏起来了。那么雷震子、杨戬、哪吒、杨任这些人呢，人家不怕，因为有绝艺在身呢。虽然说是阐教第三代弟子，但是论真本事啊，他们当中有好些位就比第二代什么广成子、云中子、道行天尊这些人呢，只在其上不在其下。所以他们几位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建功立业了。这里头啊，还有一对小夫妻，谁呢？就是龙吉公主和红锦。两口子钻被窝里头也琢磨这事儿。哎呀，明天万仙阵一场大战，咱们两口子该怎么办呢？依着红锦说呀，公主，咱们就忍了吧。一场恶战恐怕不是好玩的。我看咱们呢，安全第一，就别去了。可这时候，龙姬公主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驸马爷，你这话说得不对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乃是上苍之公主啊。我父亲玉皇大帝，我母亲王母娘娘，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前天的事儿你忘了，就是到万仙阵里头去下战书，说找一个大福之人。那么找来找去，最后不就找到我了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也是咱们两口子的私房话，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官二代。当然了，驸马爷你现在也属于官二代。我是白富美，你是高富帅。那么明天大破万仙阵，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呀。我龙吉做梦都想立大功，因为我建功立业之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重返天庭了。有道是人生能有几回搏，明日不搏何时搏呢？驸马爷，如果说你贪生怕死，那么你呀，就留在营中，为其我要催动胯下五点桃花驹，闯一闯这万仙阵。这一席话，把红锦说的也是热血沸腾啊，心说对呀，我是玉皇大帝的姑爷，我是王母娘娘的女婿，金枝玉叶，谁敢伤害我呀？明天立功，机会肯定是特多特多。哎呀，过了这村儿可就没有这店了。得嘞，公主啊，我是舍命陪娘子喂嘴探虎狼。明天咱夫妻二人就一马当先闯一闯这万仙阵。您看了吗？这还是那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单说第二天到了打阵的时辰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来呀，鸣动金钟玉磬。金吒木吒答应一声过去了，一敲这个法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跟近代战场上吹的那冲锋号差不多少。那么三教圣人率领着朱门人呢，哗一下由打这炉棚里头可就冲出来，是直奔万仙阵。这边呢，通天教主得着信儿了，把眼睛突然一睁，射出来两道寒光啊。看了看身旁的长耳定光仙，徒儿啊，能否一举成功可就看你的了。一会儿为师一声令下，你就把这六魂幡把它展开了，迎风这么一抖，唰的一声，什么准提呀、接引呐、老子啊、元始天尊呐、武王姬发，包括江上姜子牙那老糟头子，他们六个人立时就化作飞灰，咱们就大获全胜了。
1: 哎呀，师父啊，弟子我知道。
0: 说是知道，他心里头琢磨，嗨，我知道什么呀，我呀，我就知道得投降，得拿这六魂幡当见面礼给送过去。等扭过头来，通天教主又吩咐所有的门人弟子，咱们截教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我的门人弟子弟子徒孙没有什么人，基本上全是畜生变的，什么大驴呀、大马呀、大骡子呀、鸡鸭鹅呀、大狗啊、大猫啊，还有王八犊子呀、狗杂种啊、老鼠粑粑呀、驴粪蛋子呀，还有一群呢苍蝇成精的，什么大苍蝇、小苍蝇、半的苍蝇、大麻苍蝇、绿豆蝇啊，嗡嗡的一万多只呢啊！今天不用藏着，不用掖着了，都给我变了化原形，就用咱们的本来面目好好的跟他们争斗一回呀。大家伙一听，这回教主吩咐下来了，让我们都现原形。嗨，反正现原形啊倒是羞羞的，有点脸红心跳。我们妖精现原形啊，就好比是人呢不穿衣服，光着个大腚裸奔似的，这玩意儿有点不雅。可是啊，既然教主说了，那就得照办不误啊。这帮人就准备好了，到了开战的时候，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唰，这阵棚啊就飞开了。万仙阵里头这些山猫野狗兔子精哗啦一下可就露出来了。这里头就有两个长得像人的，头一个是通天教主，他是人，另外一个旁边在那儿戳着呢，是瘦嘎嘎的一个道长，骑着大老虎呢，非是旁人呢，正是申公豹。这一回呀，群仙聚会才要大破万仙阵。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 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 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 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

两口子在一块儿，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

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

0: 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 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也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哎，要不是你这胡家的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人吧，性子急，也没有耐心，干啥都追求快。家里人吧，也经常说我，我就是改不了。但是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能静下心来了。就是觉得你那种处事不惊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呀。
0: 啊，
5: 我所以我就跟着你的脚步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嗯嗯嗯。
5: 我咋的呢，我有慢性的肾炎。
0: 哎，
5: 之前检查说尿蛋白里边有两个加号。
0: 啊，
5: 你说本来得病了吧就得治呗，也没啥大不了的。哎，可是这边吧用着药治疗呢，那边老是皮肤起水泡，又天天拉肚子。
0: 哎，
5: 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人家就跟我说，说我这是慢性肺炎引起的胃肠道水肿。你说说这病治疗的也没有啥进展呢。
0: 嗯，
5: 胡老啊，你都不知道啊，我过去的一年多里有多痛苦吧，啥也干不了，净拉肚子了，吃点东西全拉出去了。哎，吃什么止泻药也不好使啊，就是我呀在厕所这个马桶上待那时间都比我搁我床上待的时间多。我寻思不吃东西让肚子空空吗，能不能就不拉了。哎呀妈呀，就连喝水都拉呀，拉的我呀就跟那个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身体都拉垮了。
0: 你看
5: 一般吧都是搁床上躺着，下地想走一走就觉得累得慌难受。
0: 嗯，这点我非常、
5: 就为我这身体吧我一天都愁坏了
0: 啊。
5: 哎，没成想这胡家老高吧这么好用。就我刚吃上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可比我吃那个皮派酸强多了
0: 啊。
5: 哎，这胡家老高啊一点都没有吃片药的那种痛苦，就跟那喝那个蜂蜜水似的，喝进肚子里呀、暖洋洋的
0: 啊。
5: 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胃肠像结实了似的。哎呀、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以前吧总觉得这胃里呀、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上有气儿发胀似的，现在不感觉那么胀了、最主要的是我不拉肚子了。哎呀，这可真是我太高兴的了，才吃一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到拉肚子没有那么频繁了。
0: 嗯，
5: 以前我不是跟着马桶打交道吗，现在去的次数也减少了。
0: 你看
5: 虽然说大便还不成型吧，但是我看到效果了。
0: 嗯，
5: 哎，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呀，我现在变化可大了
0: 啊，
5: 就这个性子也不像原来那么急了。等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水泡瘪下去了。就原来有水泡的时候大夫不让我挑破了，说怕感染，我就一直没管他。还是这回我姑娘给我锯头发的时候发现的，到岁数了头发都白了，我不愿意服老，我就让孩子给我染染。这一染头发吧、看出来了，我这水泡全瘪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就我这身体自从得着这慢性肾病以后吧，就一直不怎么好。哎，你说搁谁能折腾这一年呢，这身体能好吗？一看就
6: 是
5: 病秧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5: 这要不是你胡家老高重新给我希望啊，哎，让我能有信心对抗疾病。哎呀，我现在还不一定啥样呢。
0: 就是
5: 现在我用这胡家老高用了不是六个月了吗，我又、我又到医院复查去了，就那尿蛋白的加号没有了、就是胃肠道的水肿也基本消失了。
0: 你看
5: 其他的指标吧也基本接近正常了。
0: 嗯，
5: 哎，就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几乎连说话劲儿都没有。 也可不愿意说话了，孩子们要跟我说话吧，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就总愿意出那叹气那个声，就好像这叹气吧就觉得舒服点似的，哎，总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是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就感觉遇上救星似的，身体呀、啊、慢慢的恢复了，有的就觉得这身体越来越轻松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所以这种感受是您啊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自从有病以后，对吧？
5: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嗯、这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啊，也是
0: 你
5: 的大爱帮助了我呀、
0: 啊、让
5: 我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东西、啊、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对，
5: 谢谢
0: 你
5: 无私的奉献呐、啊、真的谢谢你呀、
0: 啊、好，别客气、啊、这个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5: 嗯，是
0: 啊，
5: 现在这打心眼里高兴，全家人都乐呵，老伴儿呀、孩子们看我这么大的变化都替我高兴，也认为我选对了，选对药了。嗯
0: 啊，所有的人都为您高兴啊，我听到了，还有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听到你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那么严重的疾病、严重的慢性肾炎啊，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吧？嗯，
5: 对，现在吧，一跟你打这个话通了话以后，我心情更高兴了、
0: 啊、
5: 你没看我笑了好几声吗？总觉得
0: 我
5: 现在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您从内心就是高兴的，所以
5: 老现在是心里没底儿 啊总寻思总这么拉肚子、
0: 就是、
5: 身体消瘦，将来没有抵抗能力了现在变过来了、心里高兴啊。
0: 就是老朋友，您所以这个病好得这么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您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咱们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以前这些痛苦都能够解决了，所以咱们身体就好了。太好了啊，这说明咱们选的这个方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太好了老朋友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5: 哎呀，高兴胡老、从用上胡家老膏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没错，今后咱们就更好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就应当这样做、啊，您会获得更大的健康，让我们更长寿更快乐，好不好老朋友？
5: 哎呀呀、那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得说这么吉言呢、我谢谢你。
0: 一句话，还是您选择的方法对了啊，这是最根本的、啊。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哎，行，胡老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以后我好了以后我还给你打电话报喜呀啊。
0: 好的，祝您健康快乐啊。
5: 好，也祝你快乐身体健康啊、胡老。
0: 好的、也谢谢你、
5: 好
0: 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
5: 好了，再见吧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3: 啊，
0: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了。
0: 哦。气短是吧？哎，
3: 对对，哎，我正吃咱们胡家老糕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3: 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3: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3: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3: 哦，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嘛，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别别打冷战，先定那是，
0: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3: 对呀，
0: 嗯，
3: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0: 哎哎哎
3: 哎，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3: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3: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3: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
3: 了，高血压没
0: 是吧？
3: 没要那么高讲。
0: 嗯，
3: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糕，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0: 嗯
3: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家吃，见效真快，这小子。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3: 对呀，是啊。
0: 嗯，
3: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3: 是啊，
0: 挺好的。
3: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3: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3: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了。
3: 啊，
0: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1: 现在是吧？
0: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椒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0: 是啊。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
1: 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0: 是
1: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吗？
0: 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太谢谢你了，
1: 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1: 啊，
3: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两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
1: 啊，
3: 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那个腿呀，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1: 哦。
3: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1: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嘛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

0: 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什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的。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1: 啊，
0: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两个月的。
1: 哦，
0: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两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四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两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两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六个多小时吧。
1: 啊，明显的
0: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1: 嗯，听得出来。
0: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1: 啊，
0: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1: 没错，哎，
0: 嗯，
1: 这个胡椒老膏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0: 对，
1: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的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
1: 啊，
0: 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
1: 哎，
0: 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
1: 哎，
0: 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
1: 哎，
0: 能彻底好啊。
1: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0: 对，
1: 咱就治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所以
0: 那说你根本
1: 就
0: 弯不了，
1: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 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了，
1: 啊，
0: 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1: 好的，就这样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好的，
1: 很好的帮助的，好吧？好，
0: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万仙阵，这一场决战就要打响了。通天教主也真是豁出去了，告诉手下的弟子徒孙，你们不要做什么伪装了，都把自己的原形现出来，过去能掐的就掐，能挠的就挠，能咬的就咬啊。实在要是不行，为师还有一个绝招呢，我让老子、元始天尊、什么准提接引、姜子牙、姬发呀，立时都化作飞灰呀。他这话指什么说的？就指的是他的杀手锏武器星劫灭铲六魂幡。但是这玩意儿属于是绝密，他不能啊跟这些弟子徒孙公开的去讲。单说这位通天教主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唰啦啦 阵门大开。

这镇罩子给踢出去了，这所有的山猫野兽现了原形，可就全都陈列出来了。一看，好家伙，这物种还真是够丰富的，有龙，哎，有蛇，有狼，有虎，还有猪，有猴子，有野鸡，有狐狸，哎，有乌鸦，还有小燕子。那么这些玩意儿到这儿都是送死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其中封的有28星宿，哎，简称28宿，什么角木蛟啊，啊，奎木狼啊，噬火猪啊，为火虎啊，新月狐啊，张月鹿啊，啊，卯日鸡呀，啊，楼金狗啊，亢金龙啊，女土符啊，刘土章啊，啊，等等等等，一共是28个，哎，全都是畜生。那么这28星宿是怎么来的呢？哎，就是在万仙阵中把通天教主的门人弟子，哎，都给斩杀了，挑那个优秀的动物，哎，封了这么28个。对于他们来说也属于是一场大的进步，属于是涅槃再生。可是这一回张牙舞爪，乌烟瘴气，整个万仙阵这阵容露出来之后，决战也就该打响喽。老子元始天尊带着众多的门人弟子，由打炉棚上头往下头一冲，直奔万仙阵而来。他们还没到地方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由打这群仙的背后啊，飞驰来两匹战马，在马上端坐二人呢，是一男一女。一下子超过了群仙，就冲到前面去了。这是谁呀？书中交代，哎，正是龙吉公主和红锦这夫妻二人。上回书咱们说了，这两口子立功心切呀，一个是王母娘娘的闺女，一个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早立功就可以早返天庭，那谁不愿意呀？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玩命的往里头冲啊，逢妖精就杀，遇怪物就斩呢，啊，噗噗噗噗，那噗嗤就咔嚓就啊啊啊，噗噗啊，这就叫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那太快了那个。就这下子连老子元始天尊都愣住了，那边通天教主也傻眼了，心说这什么人呢，怎么这么猛啊。这时候龙吉公主还把自己的宝贝给拿出来了，哎，这是她多年练就的，叫做四海瓶。您听过前文书就知道了，龙吉公主刚出世的时候就打了一场大仗，哎，就是大战火神爷罗轩。罗轩善用火了，那么龙吉公主就善用水，四海瓶打开了，那水呀，汪洋一般的咕咚咕咚的往外头灌。那么今天这四海瓶又派上用场了，啊，哗一声，这水就开了闸喽。那真是汪洋大海起春雷呀，嗯，哇！好些个都给淹死了，就连申公豹都傻了眼了，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连他带老虎是一块喝呀，幸亏旁边有一头大猪精，这家伙会游泳啊，过来拿这猪鼻子一拱，把申公豹给拱起来了，哎，往自己后背上一坨，把申公豹由在水底下给拱出来了，哎，这才幸免于难。龙吉公主一瞧，哎呦，这回大功告成了，就在这万仙阵里头，我们夫妻二人所立的功勋呢，比那些人都要大呀。公主还有一件法宝呢，叫做雾露乾坤网，这东西防御性是非常的强啊，公主要是没有这玩意儿，她也不敢带着老爷们儿跑这儿玩命了。龙吉

就把这误入乾坤网也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系，日起来了，唰这么一照，哎，就把龙吉公主和红锦照在了大网当中啊。这回行了，哎，刀枪不入，光他们打别人，别人呢打不着他们了。就这两口子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这回把通天教主可给气坏了，哎呀，坐骑着魁牛心中暗恨，这两个小家伙我认识，上回到万仙镇里头下书信的不就是他们吗？一个是龙吉公主，一个是红锦，啊，他们是拼爹的手啊，有恃无恐，仗着他爸爸是玉皇大帝，他妈是王母娘娘，嘿嘿，你爱谁谁，今天我也不能留客气了。通天教主一回手，由得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件法宝，这件宝贝的名字叫做四象万灵杯。这个杯呀，是石碑的碑，顾名思义，就跟那个坟地里头戳的那大杯橛子差不多少，那大石头的。四象万灵，为什么叫万灵呢？因为这桶杯呀，里边收有一万只灵魂，这些灵魂呢，都是这桶杯以前呢给拍死的。不到迫不得已，这通天教主不会使用这玩意儿的，今天是真火的，把这四象万灵杯就记起来了，呀呀催起个啪啪，就这一声响亮，可叹龙吉公主和红锦双双被拍在了杯下，这下把地砸一大坑啊，把这两口子连人带马全给砸到地里去了。他不是有这个误入乾坤网保护着吗？嘿嘿，连这乾坤网也给砸碎了。这两口子一心想立功，想早日重返天庭，没想到欲速则不达，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各位，就这个龙吉公主在天庭遭贬，哎，在青鸾斗雀修炼，又到西岐投军，又跟随着武王伐纣，最后死在万仙镇里头，哎，因为贪功心切，就这一系列故事啊，发人深省。如果说有这个富二代，哎，官二代，都应该琢磨琢磨这个事儿。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哎，好事坏事它有时候是来回这么变化的。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通天教主，这一桶杯下去把两口子拍死了，哎，他心满意足了，一念咒收回了四象万灵杯。那么这边老子元始天尊看得清楚啊，尤其姜子牙哎呀一声，心说可坏了，这是王母娘娘的闺女，将来这怎么交代呀？可是现在大战在即，没时间想那么多了，哎，往前冲吧。老子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祭起宝剑。这是有所指的，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呢，这四位早就准备好了，就把那诛仙剑、渡仙剑、现仙剑、绝仙剑一起都祭出来，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啊，好几座剑山呢，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从天而降。哎呦，通天教主手下这些门人弟子好不可怜呐，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就被四口宝刃就给剁了。通天教主一看这不好啊，不使用大绝招是不成了，啊，得嘞，那我就早一点成功吧。定光仙呐，过来，把六魂幡展开了。

喊了一嗓子，心说这怎么没人答应啊？哦，明白了，长耳定光仙耳朵太长了，可能啊往下一耷拉，把耳朵眼儿给堵上了。哎，这玩意儿也难怪。我再大点声吧。定光仙展开那六魂幡，呀，还是没动静。展开六魂幡呐，还没动静。哎呀，通天教主心说，我早说让你到医院去看看耳朵去，耳鼻喉科挂号费也没那么贵呀，你就是不听话，怎么样？关键时候你聋了吧？听不见了吧？气得他扭向回头这一看呢，哎呦，别说六魂幡没了，就连这长耳定光仙都找不着了。他赶紧呢，长身去往对面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儿？闹了半天，这母兔子精长耳定光仙呢，拿着六魂幡蹦蹦跳跳，跑到人家阐教阵营里去了。哎，到那儿投降了老子和元始天尊了。老子早就看明白了，赶紧把这定光仙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就给护住了。这是大大的功臣呐，万仙阵能够取得决胜，这都是定光仙的功劳啊。这边通天教主呢，看明白这事儿之后啊，气得是哇哇暴叫，心说我什么时候要把这兔子精给抓回来，哎，耳朵我就给他揪下来。哎，我恨死了他了，恨毁了他了，恨捏了他了。一提起他来，我就不恨别人啊。再者说，这老子也够可恨的啊！你怎么收了一个叛徒啊？其实啊，他不应该怪人家，他也收了叛徒了。他旁边站着那个就是啊，哎，申公豹嘛。通天教主冲冲大怒，他把四象万灵碑又拿出来了，心说老子哎，没有了六魂幡还没有关系，这万灵碑也能要你的老命。吃灵啊，起！万灵碑是直奔老子。这老子一瞧，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大杯橛子要给拍上，这老脑袋就得稀碎稀碎的。他呀，急忙用手一指，啊，现呢，现什么呀？哎，现出了玲珑宝塔。这玩意儿往脑袋上头这么一照，比什么样的安全帽啊，那都好使啊。磁场特别的强大，那么四象万灵碑可就落不下来了，在那儿就支撑着，滋拧拧，滋拧拧拧拧拧拧，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候四口宝剑呢，上下翻飞，把这截教的门人弟子这群妖孽呀，斩杀的都差不多了。其中就有一个是一条啊大蚯蚓精。您看蚯蚓这玩意儿成了精，它不容易死。因为这蚯蚓呢，它这个伤口有自我恢复的功能。所以诛仙剑也不怎么管用啊，啊唰一下。把蚯蚓这脑袋给砍掉了，人家呢啊杠等杠等又长出来一个啊，唰一下又砍掉了，人家啊层又长出来一个。哎呀，这蚯蚓精还挺高兴的，心说我抓紧时间跑吧。他们呢都不好使，哎，就我这个有一万条命的这个法术是最灵啊。他一边吊着脑袋一边往外头跑，眼看就跑出万仙阵就得了活命了。散仙路亚瞧不下去了，哎呀哈，我要不动点真格的还不成了。他也一伸手把玉鼠飞刀给取出来了。这个宝贝咱们已经说过了，哎，是一个大葫芦，这葫芦放到地上，葫芦嘴就开了，由得里头冒出来一股白烟，白烟当中有一只小白鼠，长得倍儿精神的，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啊，射出来两道寒光，就好像激光刀差不多少。那么路亚仙师抱腕拱手，给这小耗子啊作个揖，请宝贝转身呐，请宝贝转身呐。
这小耗子一晃脑袋啊，唰，目光这么一扫啊，正扫在蚯蚓这脖子上头。哎，这玩意儿才灵呢，咔嚓一下，脑袋掉了。再想长，它长不出来了。此时此刻，这通天教主就跟疯了一样，一看我这些宝贝，我都拿出来吧，啊，一块儿记起来，咱们就同归于尽就得了。他这才把宝贝拿出来，像什么紫电锤呀，像什么开天斧啊，哎，打仙砖呢，包括他的四象万灵杯等等等等，念动咒语，宝贝起起起，唰，全都起来了。众金仙一看，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回呀得死几口子。可没想到旁边过来一位。谁呢？正是西方教的教主准提道人。这准提道人有一个绝妙的好宝贝呀，叫做七宝妙。

0: 那是神兽啊，让这七宝妙术这么一刷呀刷，把牛都给刷没了。通天教主心说，哎呦喂，你可别刷了啊，再刷把我这衣服都得刷没了。我这么大神仙，我落个光腚啊，你们给我住了。这时候老子乐了，哎呀，我说三弟哎，事到如今你都成了孤家寡人了啊，你看你身边还有一个徒弟吗？你服是不服啊？通天教主一瞪眼睛，啊呸，我就是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为什么？因为我这截教门中出了败类了，就是那长耳定光仙呢，他要不当叛徒，哎，要是把这六魂幡给展开，哎，就你们这帮啊一个都活不了，早就化成灰烬了。老子一听还真就有点不服劲，哎呀，你这意思，我们不是凭本事把你赢的啊，我们是刁买人心，收买俘虏才赢的你呀。对呀，如果我的六魂幡不丢失，就展开这么一抖，你们不早就完了吗？老子气的呀都乐出声来了。我说三弟呀，今天我还就挂过道尽，哎，跟你打一打赌，就把这条六魂幡我就还给你，你就把它展开了，冲着我们好好的抖一抖，看我们能不能抵挡于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

0: 安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2: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3: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2: 现场消费者
4: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2: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5: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2: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6: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2: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 1.45 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 11.5 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7: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军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2: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8: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2: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9: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2: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0: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2: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1: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2: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12: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3: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2: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3: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2: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 而且在做一些动物实验。
13: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瓜

0: 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它。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0: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 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沿的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 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七零后和八零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兴味，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十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五小事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七零八零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富未来。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14: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 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浩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蛉，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15: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14: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豆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

0: 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1: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啊，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0: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1: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0: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1: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0: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

0: 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1: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2: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3: 就在四月份，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3: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3: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9: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10: 啊，
9: 两周之前他发现了肝脏左叶有一个，
10: 开刀开了没有？
9: 开过的。
10: 今天第几天啊？
9: 3天。
10: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11: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 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10: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11: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0: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1: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0: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11: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12: 排气了吗？
13: 放心不住，
12: 这个要赶紧下床，
13: 下床
12: 一活动就好多了。
11: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1: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1: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1: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1: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14: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1: 上午10:30，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5: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1: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16: 小有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1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5: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5: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0: 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9: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0: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9: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1: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景在眼前，不在指尖，不在指尖。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

0: 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0: 当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946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

0: 训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训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1: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五月一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一月以来、二月以来、三月以来和四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五月一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
0: 嗯，
1: 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
0: 嗯，
1: 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

0: 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1: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0: 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1: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0: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1: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0: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1: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叫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0: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1: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达到18摄氏度，
0: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1: 对对对，
0: 凉都它
1: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
0: 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 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1: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蓄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三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0: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1: 有一些影响，但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垫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0: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1: 对，
0: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1: 对。
0: 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

0: 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1: 对对对，是。
0: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1: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0: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0: 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1: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害性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 预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字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害性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1: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省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5G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0: 不在这个区
1: 域的，可能他就
0: 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1: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0: 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1: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0: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
8: 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

0: 在卧室里还没出来。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唉，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

0: 锋热线。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3: 好，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这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

0: 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1: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2: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呢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四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三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一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小时是否会下雨啊，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

0: 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1: 嗯，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2: 对，
1: 哎，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2: 对，
1: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2: 对对，可以。对，
1: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2: 对，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1: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
2: 嗯，
1: 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瑜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个话呢？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1: 对，
0: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1: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0: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1: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0: 对，
1: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 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

0: 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它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1: 嗯，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0: 嗯，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分析呢？
1: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0: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啊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啊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啊。
1: 嗯，是的。
0: 嗯，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1: 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地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同时呢我们钱晓峰就刚刚提到的还提供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包括我们的价格信息，包括我们的那个供求信息，那么为种植经营户呢他的一个种植规划、生产的决策和销售谈判呢做一个参考。
0: 嗯，好，就是让产后哈，那我们说今天请咱们气象部门来上线，给大家做防灾减灾这方面的一个我们如何守好前哨阵地，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一个介绍。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对吧？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户更有底气？
1: 我们讲的第四句话风险有兜底呢，指的就是我们钱晓峰提供的一个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最怕的就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然后异常极端天气可能就导致颗粒无收。那么钱晓峰呢就是整合了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服务，我们联合了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为用户呢提供贷款的申请，还有农业气象保险的投保、报案和理赔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0: 嗯，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晓峰我们说给每块地 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2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小峰？
1: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于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小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0: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1: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0: 好，就是大家要会看地图，实际上啊，会看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地图上去选择您的地在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
1: 对，就划定它的范围就可以了
0: 今年以来，因为我们上线的这2个多月正好也是入汛的这样一个时间，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清镇的一些生产基地已经进行了覆盖，那有没有在入汛以后强降水的时候确实体现出了有了钱小峰这个 AI 气象管家的价值？
1: 对，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丰塘里的基地，那个龙总呢，他就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0: 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小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钱小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1: 对，
0: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1: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0: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的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也要到来了，马上要到的就是端午小长假。那不少的朋友们可能也已经在计划着要出游啊，要走亲访友啊，甚至返乡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借着节目机会呢，也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2: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

0: 这种次元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
1: 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0: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1: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一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2: 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2: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

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万仙阵前，通天教主是一败涂地。他呀还不服呢，认为自己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说徒弟不叛变，如果说六魂幡不丢，那么胜利应该是属于他的。什么准提呀、接引呢、老子啊、元始天尊呢、姜子牙呀、周武王姬发呀，全都是鼻涕粘痰，拿块大抹布就把你们擦干净了。就这词儿往出一说呀，老子那么有涵养的人都挂不住劲了。那当然了，说谁是鼻涕粘痰，那谁都不爱听啊，那玩意儿多恶心人呢。老子用手一指，三弟你还别较这劲。这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那咱们哥们儿就呛呛火，我把这六魂幡我还给你，哎，让你把它展开了，看看我们能不能顶得住，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说着话，把长耳定光仙献的这杆六魂幡就取过来了。当然了，这里头有六个人名，不能全让他存在，得擦去两个。谁呀？一个是姜子牙，一个是武王姬发。这二位倒也不行啊，不让他们参加这个危险的游戏。擦完了之后，六魂呢剩下四魂了，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加上老子和元始天尊，然后把这杆幡就递过去了。通天教主接幡在手，咯嘣嘣咬碎钢牙，大师兄、二师兄、准提接引二位道友，那可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把这六魂幡，当然了，现在是四魂幡，我就展开，让你们四个人呢化为灰烬。老子一阵的冷笑，看看左右，我说几位呀，准备好了吗？准提接引点点头，元始天尊也是微微一笑。老子又瞧瞧通天教主，老三呢，那你就玩你的花活吧。好嘞。这通天教主也是抱橛子拉屎登上进楼，当时把六魂幡啊唰啦啦可就展开了。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光华闪闪，瑞彩纷纷呢。就在这愁云惨雾当中，现出来万仞罡风。什么叫刀枪剑戟？哪叫斧钺钩叉？各种各样的兵器从天而降啊，刷刷刷刷刷。哎呦，什么绞肉机也没有这玩意儿厉害。老子瞧得清楚啊，叫了一声来得好，用手往空中一指，刷啦啦，头顶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元始天尊呢，也往空中一指，现出来大朵的庆云。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也是拿手指往上这么一捅，刷刷刷刷刷刷，现出来无数的舍利子啊，就把他们就给保护起来了。那么六魂幡里头飞出来的这些兵刃，虽然是寒光闪闪挺吓人的，但是它落不下来呀。人家这几件法宝都有磁场，在这拖着呢。

玲珑宝塔庆云和舍利子一起往上鼓劲，就听见擦啦啦啦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些兵刃全都给崩飞了。最后一声炸雷，咔嚓嚓，六魂幡化作了灰烬，不复存在了。老子这才收住了宝塔，元始天尊、西方两位教主，把自己的宝贝也都收回来了。老子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三弟，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还我什么呀？这就是彻底的失败了。这通天教主也混蛋，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你敌不住四手啊！你一个人和人家四位教主抗衡争锋，那玩意儿能取胜吗？可是他呀，也挂道劲，好哇！既然我生不能取尔等的狗命，我就变成厉鬼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呀！苍啷啷，宝剑拔出来了，哎，往脖子上头一横，这通天教主就要使一个绝招，就是自杀抹脖子。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半悬空中啊有人说话，这声音太洪亮了，善哉呀，善哉！通天哪，你真是糊涂至极呀，还不放下宝剑吗？这通天教主一听，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熟悉呀？说实话，他也不想死，抹脖子那玩意儿血丝呼啦怪疼的，谁愿意呀？哎呀，他抬头往空中一看，呵，当时可乐坏了，就见驾着五彩祥云飞来了一位道长，好家伙呀，金光护体，光芒万丈，来的是谁呀？可了不得了，正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他们三个人的授业老恩师，《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老祖宗尖儿，红军老祖。有很多人呢讲这个《封神演义》，可是有一件事情还交代不明白，就是这红军老祖到底是什么来历，怎么个情况。其实啊，关于这个事儿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咱们呢就采取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红军老祖他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可说是盘古，他又不是盘古，说不是盘古呢，他又是盘古。那位说，你这说书的，也是胡了八图，怎么也把自己给绕到环岛里头了。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呀，确实有点绕这脖梗筋。那盘古老祖开天辟地，大斧子咔嚓一下，把这混沌的状态呀就给劈开了。轻轻上升者为天，重浊下沉者为地。盘古老祖呢也累坏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骨骼、肌肉、眼睛就化成了日月星辰、山川河岳，这是硬件都搁到这儿了，给后世的人类服务，随便使用。那么他还有灵魂呢，普通人灵魂都不灭，这是神话的说法啊。据说这灵魂就出窍了，到阴曹地府啊，或者上天堂啊，或者奔西方极乐世界呀，这是普通人。那么盘古那么深的道行，他的灵魂能灭得了吗？所以说他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出来，这一阵风这么一卷，也变化了，变化成一股元气呀。这元气后来化作人形，这就是红军老祖。也就是说，红军他是盘古的灵魂变化的。过去呀，有一些老先生说《封神演义》，有那么两句顺口溜经常用到的，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
也就是说红军老祖这身份地位太高了，没有天地之时就已经有他老人家了，这就叫先有红军后有天。那么后边还有一句呢，叫做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那位海外的散仙路亚呀，他出现的比红军老祖还要早，那个辈分大的都没边儿了。就因为呀他是散仙，没有编制，没有文凭，没有职务，哎，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啊。虽然说辈分高能耐大，但是也被大伙儿啊容易忽视了。所以这位路亚道人的身份地位仿佛啊比这位红军老祖要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闲言少叙，单说红军老祖脚驾祥云来到了万仙阵前。这位老神仙呢气坏了，降落云头啊，往那儿一站，两只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这个通天教主。把这三徒弟吓得嘡啷啷啷宝剑给扔了，哭通通跪倒在地，师父师父在上，不孝弟子给您叩头了。老子元始天尊在旁边呢，那也不敢站着了，赶紧扔掉掌中的法宝，哎，往地上一跪，师父我们也参见您老人家。这三位往那儿一跪呀，那旁人就都得下跪了，哗跪倒了一大片。唯独有仨人啊例外，哎，一个是准提道人，一个是接引道人，他们属于是西方教的，这辈分呢是单论，可以说跟红军老祖是平辈，也可以说跟老子他们是平辈，哎，所以人家省事，哎，不用跪着。再有一位就是那路亚道人，海外的散仙嘛，还是那两句话，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别看长得个儿矮，可是萝卜虽小他长到辈儿上了，这小矬子神仙呢，奔儿吧一蹦，哎呀哈哈，我说红军啊大兄弟呀，你怎么来了？红军一听，哎呀，这庄重的场合你管我叫什么大兄弟呀，你这不合遥想。他瞪了一眼这路亚，哎，也没搭理这茬，还是啊把目光聚在了通天教主的脑袋上。徒儿啊，你可知罪吗？哎，弟子我知罪。你说说你是什么罪？哎，师父啊，我最大的罪呀，就是我胡了八图，哎，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罪。哎呀，通天哪，到了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啊。为师我啊乃是清净之人，可这一回也要沾染红尘呢，由打紫霄宫来到此处，就是给你们哥仨评骨的，让你们化干戈为玉帛，你们做得到吗？说实话呀，这位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他还是护犊子，就偏向这个通天教主。按照通天教主所作所为呀，那就给他剐喽都不为过呀。可是红军老祖说了，让他们哥仨和好，哎，不许再打架了。人家老子和元始天尊那是当兄长的，哎，心胸都比较开阔，连连的磕头啊，师父您放心，只要您吩咐的事情我们一定照办。通天教主也不敢说旁的呀，师父我也听话，以后再不跟他们为仇作对了。表面上是这么说，可心里头不是这么想的，心说我呀，早晚找个机会把这老子给他掐死。把元始天尊呢一个大嘴巴把脑袋抽到外太空去。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这是他心里话，嘴上可不敢说。可是红军老祖那是什么人呢？
通天呐，你心里。

里头想什么呢？我想着怎么孝敬师父，怎么尊重两位师兄。通天哪，你那点小心眼儿瞒得了旁人，你瞒得了为师吗？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粪蛋。那位说了，这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说出这话来怎么那么俗气呀？怎么那么接地气呀？哎，他老人家不是在天地之前吗？那说出话来当然是原生态的风格了。这红军老祖啊也是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呀，哎，实在是没辙呀，只能取出来三粒金丹料。他有点袖口里头就拿出来一个小葫芦，小葫芦嘴打开了啊，本本本倒出来三粒丹丸，把这丹丸往掌中一托，老子、元始、通天，你们三个人呢，把这三粒丹丸分别吞下。这哥仨一听，哎呦，这什么药丸啊，就让我们吃，有毒没毒，卫生不卫生啊？可是师父吩咐的事儿，不敢说旁的，拿过来啊，本本本捏着鼻子全都给吞下去了。这时候红军老祖就告诉他们说，这三粒丹丸呢，不是保你们健康长寿的，哎，乃是三粒毒丸，而且是剧毒啊。为什么让你们吃下去呢？因为一首诗篇说得却好，说是此丹炼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将念头改，腹中丹发即时轰啊。如果说你们哥仨从此就和好了，哎，甜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那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如果说你们口不硬心，哎，还想跟对方争斗，哎，还想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哎，扎对方的苦胆，那可就倒了血霉了。谁有这种念头，谁的这粒丹丸就会毒性大发，遭箭射，遭雷劈，遭火烧啊，化作飞灰，而后又变成脓血，受尽万世的折磨。你们明白吗？这仨徒弟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老师可真够狠的啊，把这玩意儿让我们吞下去，嘿嘿，从此之后只能做好事了。稍微有一点歪的斜的，这毒药它就容易发作呀，哎呦，感情这当神仙它也不舒服啊。那没辙呀，干什么都有铁的纪律，你们仨都是当领导的，那当然得带头模范遵守了。仨徒弟帮帮帮磕头啊，谢恩师，谢恩师，给吃下这种毒药去了，那还得谢老师呢。行了，起来吧。这三位呀，哆里哆嗦这才站起来。红军老祖呢，又看看周围这些人，你们也都起来吧。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燃灯啊，哎，云中子啊，广成子，赤精子，哪吒，雷震啊，这帮人哗哗哗哗也都站起来了。嗯，红军老祖告诉他们，你们呐，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哎，该干嘛干嘛去吧。说一句文言文啊，就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不管是谁，再要是扯这哩个楞，哎，你们的下场啊，就比这通天教主这老哥仨还要惨一万倍。哎，都听懂了吗？弟子听懂了。哎哎，我们全明白，全明白。红军老祖又喊一声：“老子啊，弟子在，元始在，通天呐，在，你们仨跟着我。”敢奔我的紫霄宫，为师还有话要讲啊。是是是是是是。啊，这仨呀，见着老师就跟耗子见着猫差不多少，啊，不敢炸刺儿了，

0: 规规矩矩的跟着红军老祖驾起祥云，哎，都走没影了。那么他们就再也不出来了。燃灯道人、南极仙翁、云中子，这些人也不能待着了。我们也各回洞府，哎，好好的修炼，哎，不要再沾染红尘了。驾起祥云，揉揉揉揉，全跑没影了。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这十二金仙呢，也都解散了。路亚道人一看呢，哎呀哈，哎，我怎么办呢？这位散仙呢，不知该何去，何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妙聪景赋。官员张梦哲的夫人久病在床，这一天他来到夫人身边陪护。
14: 官人，我恐是时日不多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5: 夫人休要乱想，郎中开了新方，据说一年时间病就能医好。
13: 正说着，丫鬟庆儿端着药摔倒了，张梦哲的妹妹灵儿急忙跑了过去。
16: 青儿姐姐，你没事吧？
15: 灵儿，休要乱动。庆儿，你
14: 官人，看在庆儿随我多年，就别怪她了。再说，生气对官人的身体也不好。
15: 看来庆儿一个丫鬟照顾你，我不能放心呢。
17: 这一天，张府新雇来两个丫鬟。
18: 记住，临财物苟得。

0: 临难勿苟免。
1: 这是管家在教导他们。哦，
2: 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犹放铭记于心，那类不仁不义的事，奴婢做不出来的。
0: 啊，嗯。
1: 丫鬟庆儿正在厨房熬药，尤凤拿来了抓好的新药。
2: 哦，这回郎中新开的方子需要五个时辰，且是一日一副。
3: 哦，
2: 还有啊，切记中间不得加水，需小火熬制，清晨时啊，趁热为夫人喝下去。
3: 哦，嗯，那夜里庆儿还需看着熬药，庆儿可不干。
2: 是啊，谁愿意干呢？不如这样吧，
1: 尤凤对着庆儿耳语。
3: 嗯，妙，尤凤姐姐，我全听你的。
2: 妙聪，与你说个好事，刚我俩已经商量好了，这药啊这么熬。
4: 这怎么行？少熬三个时辰，大火快熬干了便加水。这么熬法，万一夫人医不好病了，咱们的良心怎么过得去啊？
2: 啊！妙聪，你多虑了，不会有事的，我保证啊！
4: 你不是郎中，怎能保证？
2: 那你自己熬吧，我二人可不帮你呢。
1: 刚走了几步，尤凤又返了回来，抢走了药材。
2: 哼！啊！险些中了你的圈套，你想一人邀功啊？
4: 你们误会了，我没有想过什么功不功的，只想对得起良心。
2: 嗯，嗯，你既执意要对得起良心，那我们也不好阻拦了。不过，
5: 最终三个人商定，庆儿看子时前半个时辰，妙聪负责看子时到卯时四个时辰，尤凤看早上辰时前半个时辰。
1: 妙聪由于太过劳累，每天都是没精打采的样子，也不和灵儿、管家与众丫鬟们打招呼。
4: 哎呀，嗯，嗯，哎，妙聪姐姐，
1: 一天，庆儿看到妙聪端着汤药迎面走来，故意伸出一只脚想绊一下妙聪，没想到自己却没掌握好平衡，绊倒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妙聪每天都尽责地为夫人汤药，夫人的气色好多了。尤凤和庆儿总在一个地方干活，灵儿很感诧异。
4: 尤凤姐姐和庆儿姐姐每日都打扫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这么脏吗？
1: 一天中午，张梦哲和灵儿在院中研习书法，恰巧三个丫鬟走了过来。
7: 你们三个过来一下，这字写得如何呀？
2: 回老爷，奴婢觉得这幅字甚好，一笔一画都这么有韵味。
3: 是啊，这字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1: 张梦哲生气地把那幅字扔掉走了，灵儿这才幸灾乐祸地说：“
2: 那是灵儿刚写的。”

0: 这天中午，趁着有一点闲工夫，尤凤和庆儿走过来和下人们说笑逗乐。管家带人走了过来，
1: 早让你挖这地窖，怎么一直也没挖呀？
2: 您上次没吩咐完就走了呀？
0: 妙聪此时从管家身边无言地走过。
3: 好几遍了，他洗不干净。
0: 看到管家走了过来，下人们立刻停止了说笑。
1: 休憩之时，大家调侃须臾，没什么，继续吧。
4: 奴婢们去照顾夫人呢，少休息一会儿没什么，只愿夫人能够尽快的好起来。
5: 庆儿也担心夫人，闲也闲不住。
1: 尤凤这孩子真懂事啊，把庆儿也带好了。自从他来，下人之间的关系也好多了。不像妙聪。
0: 一年之后，夫人的病终于好了，大家都欢呼雀跃。
4: 太好了，嫂子病好了。
6: 夫人，我听郎中说了，你已经痊愈了。我早说过你会好的。
4: 好了，太好了。
0: 因为夫人的病好了，所以管家过来夸赞照顾夫人的三个丫鬟。
1: 尤凤啊，这一年你们辛苦了啊。
4: 都是尤凤该做的，也是您教导奴婢的呀。
1: 不要这么说，老爷夫人要奖赏你们了。庆儿和妙聪呢？
0: 尤凤又使了个坏心眼儿。
4: 庆儿去休息了。
1: 那妙聪哪儿去了？
4: 我也不太清楚，其实我跟庆儿看着也没什么。
1: 妙聪这一年来从未看过药吗？
4: 您别生气，其实妙聪这一年也很辛苦的。您别怪妙聪了，是我们甘愿为夫人多做一点的。
1: 难得你们能有这份心呐。何事说吧，大家都走了。
4: 尤凤有句话不想说，但我若不说，又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也对不起您。老爷夫人出去那日，我见妙聪急匆匆地从夫人房间里跑了出来，不知与夫人玉佩被偷一事有没有干系？
1: 什么？原来是他？
0: 管家将自己听到的一切都汇报给了夫人。还好夫人并不鲁莽，
7: 这种事情要仔细查清楚啊，不要因妙聪进过我房间就说我的玉佩是他拿的。
1: 您不在家，他为何会来您的房间还急匆匆地跑出去？
7: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事先别声张。如果你一定怀疑妙聪，就再查查，不要冤枉了人家。
1: 好。
0: 第二天，管家拿来了奖赏的银子，只有两袋儿。
1: 尤凤、庆儿，这些是老爷夫人赏的啊，拿去吧。今后要更好的照顾夫人，知道吗？这才对得起老爷夫人。
0: 妙聪看到没有给自己奖赏，心里很难过，可也没说什么。
4: 谢老爷夫人，其实老爷夫人不用给奴婢这些的。
1: 拿去吧，这是老爷夫人的心意，不要推辞了。
4: 奴婢们要更加努力才是啊。
0: 接着管家对妙聪说，
1: 今后你不必照顾夫人了，现在夫人病已痊愈，不需要那么多奴婢了。你去洗衣服可以吧？
0: 来到洗衣厂，管家对那些下人们安顿，
1: 都走吧，今后妙聪一个人洗衣服，你们我有新的安排。好，妙聪你去吧。
4: 是。这江上全靠我会说话，你的钱里应分我一半。
5: 平时重活都是妙聪干，然后是我干，你什么都不干，这份就该是我的。
0: 妙聪在一旁平静地洗衣服，看着两个人在那里抢来抢去。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9: 不久，张梦哲做了保安右卫的指挥官，奉了命令调去做操练，夫人也怀了孕。
0: 妙聪一个人洗那么多衣服，手都洗伤了。这一天，妙聪正洗衣服，灵儿拿着剪纸的器具请他帮忙。
10: 你会剪纸吗？
11: 会啊。
10: 太好了，太好了，姐姐给我剪个花吧。哇，妙聪姐姐真厉害，静儿姐姐根本不会剪纸，尤凤姐姐呢，说话总不算数，她每次都说一会儿就给我剪，可是一直也没给我剪。
11: 好了，剪完了。
10: 啊？妙聪姐姐，这是什么花呀？
11: 兰花呀，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说的就是这种花。
10: 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是什么意思呀？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
0: 这一天，妙聪正要洗衣服，家童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12: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妙聪快和我一起逃吧。
10: 强盗
12: 啊，走，
11: 我要带夫人和灵儿一起逃。
0: 妙聪赶忙去找夫人和灵儿，正巧管家带着夫人从这边的门出来，而妙聪从另一边的门进去。后门也来了强盗，大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12: 好汉饶命啊！
13: 饶你不得！
10: 前门后门都是强盗，出不去了，怎么办呢？
13: 快开门！
14: 快开门！
15: 夫人，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再想想办法啊。
11: 别怕，
0: 管家说完就走了。
10: 夫人，大难临头，我只好先照顾自己逃命了。祝夫人有个好运气吧。
5: 夫人您多保重，尤凤姐姐也带上庆儿啊。
0: 尤凤和庆儿也走了。
10: 我看前面有个强盗是头头，咱们去求求他，许能放过咱们呢。
0: 说话间，一个玉佩从尤凤的腰间掉了出来。
5: 这玉佩好漂亮啊，这是夫人的玉佩，
10: 拿来。没想到我的玉佩是被尤凤偷走了，庆儿跟了我这么多年，却……
0: 门眼看就要被撞开，夫人拉着灵儿直奔后院。
10: 嫂嫂，咱们干什么去啊？
5: 灵儿，我是受过朝廷封诰的妇人，义礼上断的不可受辱的。你也是做官人家的女儿，绝不能被强盗掳走，你懂了吗？
0: 妙聪还在寻找夫人，路过井边，看到灵儿正从井台上面跳下去。啊！他焦急地跑过去，却被一块石头绊倒，脚上流血，也顾不得了。
10: 夫人，灵儿！啊！哎！
0: 妙聪从井口看到夫人和灵儿在井底，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

0: 边，尤凤和庆儿还在争抢偷来的玉佩。
1: 你不能一个人独吞，刚才是我捡起的。
2: 咱们不是姐妹们，快给我！
0: 不想后面已经来了两个强盗，强盗把尤凤和庆儿打晕，抢走了玉佩，把人也掳走了。
3: 要钱不要命。
0: 在井底，妙聪看到灵儿冷得瑟瑟发抖。
4: 灵儿，水太凉，到姐姐肩上来。姐姐年龄比你大，身体又好，没事的。

0: 妙聪腿上的伤口浸在水中，流着鲜血，可他强忍着伤痛，坚持扶着灵儿和夫人。
1: 妙聪姐姐，
2: 嘘，灵儿，先别说话。
3: 这府里怎么既没钱又没人呢？
4: 我刚才听前门兄弟说，抓到两个府里跑出去的姑娘，还带着块特别值钱的玉佩。
3: 什么玉佩？走，看看去。
0: 强盗们没有找到夫人和妙聪他们。到了晚上，妙聪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还好灵儿机灵，赶忙叫醒了他。
1: 哎，啊，妙聪姐姐，妙聪姐姐，灵儿觉得冷，你呢？
2: 我没事，再坚持一下，不多久便会有人来了。
1: 姐姐，你猜我带了什么？
2: 什么呀？
1: 是姐姐前日里给我剪的剪纸啊。由来消风眼，惠草留风根。
2: 上次姐姐没有告诉你那句话的意思。兰花的香气虽不浓郁，却能飘散很远。惠草即使凋谢了，也留下芳香的根。
0: 过了好久，终于有人来了。妙聪听到上面的喊叫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5: 你们在哪儿啊？
6: 夫人，
5: 嫂子，
6: 灵儿，
5: 你们在哪儿啊？
1: 管家，管家，我们在井下。
7: 啊，夫人。
8: 后来，管家从灵儿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对妙聪十分愧疚。主动向张梦哲建议将此事上奏。皇上知道妙聪为救主而死的义举后，也十分感动，并将其载入史册。
9: 没想到妙聪平日少言寡语，关键时刻竟如此重情重义，名垂千古了。
2: 羡慕不来，妙聪真是兰智慧心。会当初啊，咱们都没和他说过话。
1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玉佩是由凤和庆儿两个人拿的呀。
11: 那会儿啊，他一人洗那么多的衣服，咱们也没有帮过他，真是的。哎，
0: 夫人生下了健康可爱的宝宝。
2: 这孩子长得真像妙聪姐姐。
9: 这孩子和我的命多亏了妙聪啊。
2: 日后灵儿也要像妙聪姐姐一样正直勇敢。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13: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11: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燕谦观品。
11: 房燕谦，字孝冲，隋朝人，为人正直清廉，居官期间所得俸禄尽皆周济百姓，家无余财，被百姓尊为慈父。
10: 一天，房燕谦领着儿子房玄龄来到田间体察民情。
12: 爹爹时刻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心间，孩儿谨记在心。
13: 身为百姓的父母官，自然应该将百姓放在首位。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啊。孩儿记住了吗？
10: 嗯。这时儿子看到地上有一块绿色的暖玉。
12: 爹，孩儿拾到一块暖玉。
13: 嗯，这块暖玉十分珍贵，施主一定万分焦急。孩儿你先回去，爹在这儿等候施主。
12: 孩儿不走，孩儿和爹爹一起等。
13: 哦，
12: 爹爹，您经常教导孩儿做官要做廉官，不贪污，不受贿，不贪财。
13: 做的这些只能称得上是清官。
12: 啊，
13: 若说廉官，还要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
12: 孩儿明白了，若孩儿今后能够为官，一定要像父亲一样做个廉官。
10: 父子俩从中午等到夕阳西下，还是没有等来施主。
13: 看来今天等不到施主了，咱们回去张贴榜文，召唤施主前来认领。可天色已晚，咱们今晚赶不回去了。
10: 父子俩来到一户农家借宿，开门的是一位老人。
2: 们是？
13: 在下和犬子路经此地，不宜天色已晚，想借宿一宿，不知老人家介意否？
2: 快快请进，先生太客气了。
13: 哦，多谢老人家。
2: 来，你们请坐，我去给你们倒水。
13: 老人家，您太客气了。
2: 坐吧。哦，二位，请喝水吧。
12: 谢谢老人家，老人家，你也坐吧。
2: 好，小公子，你快坐吧。
12: 多谢老人家。
13: 老人家，只有您一个人在这里居住吗？
2: 我跟两个儿子一起住，现在因为农忙都去地里干活了，有时晚上也不回来。
13: 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老人家您可以过一个好年了。
2: 唉，这庄稼是否丰收与我们穷苦人家无关。
13: 老人家何出此言，在这丰收之年正可改善您的生活呀。
2: 看您的装束不像来自穷苦人家，您是不会明白我们穷人的苦处。
13: 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不管是丰年还是荒年，我们打下的粮食都要上交给地主。
12: 啊，
13: 都上交给地主，那你们吃什么呀？
2: 地主每年都会分给我们粮食，可分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所以庄稼是否丰收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2: 啊，这个……
2: 小公子，你有话要说吗？
12: 我……
13: 有话你就说吧。
12: 老爷爷，那地主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2: 卖给粮商。
12: 这么说，你每年还要向粮商买粮了？
2: 粮商有钱，丰年的时候他们低价收购粮食，荒年他们就高价抛售，我们这些穷人哪能买得起？
12: 您吃不饱饭怎么干活呀？
2: 我们穷人有口饭吃就不容易了，哪敢奢求吃饱啊。
10: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父子俩还是睡不着，他们站在窗边谈话。
12: 爹，那个爷爷太可怜了。
13: 爹是他们的父母官，他们吃不饱肚子是爹的过错呀。
12: 孩儿觉得是那些地主和粮商不好，他们不应该那样剥削爷爷。
13: 爹是这里的官员，地主和粮商为富不仁是因为爹关心百姓不足，教化不善所致啊。
12: 爹，你一定要想办法帮帮爷爷。
13: 事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劝说那些粮商，让他们低价将粮食卖给百姓。
10: 第二天早晨临走时，房彦谦拿出银子对老人表示感谢。
13: 在下父子俩打扰老人家了，这是我们借宿一宿的费用，请老人家您笑纳。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只是住了一宿用不了这么多银子。
10: 老人说什么也不肯要。
13: 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吧。
2: 小老儿万不能收。
13: 那在下告辞了。
2: 小老儿为您开门。
10: 说着，老人就去为房家父子开门。房彦谦悄悄地将银子放在桌上。
13: 老人家，您昨天的话使在下获益良多，在下感谢老人家了。
2: 小老儿昨天乱发牢骚，先生不要见怪。
13: 老人家过谦了，在下告辞了。
2: 先生走好。
12: 爷爷再见。
2: 哎。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送走客人，老人转身进屋，看到了桌上的银子。
12: 爹爹，咱们先去找那个粮商吧。
13: 方世堂是本地最大的粮商，只要将他劝服，其他的粮商一定会竞相效尤的。
12: 他会听爹爹劝说吗？
13: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只要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一定会听的。
10: 房家父子走到昨天等施主的地方，只见一位富家太太和丫鬟在寻找什么东西。
13: 敢问夫人，
3: 您是否丢失了什么物件？
1: 奴家昨日经过此地，丢失了一块暖玉，那块暖玉对奴家至关重要，奴家一定要把它找到。
3: 夫人丢失的可是这块暖玉，请您看看。
1: 不错，正是这块暖玉。先生，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3: 在下昨日经过此地，拾到这块暖玉，等候一天不见施主，正想送去官府，不想在此遇到了夫人。如今物归原主，在下也就安心了。
1: 这块暖玉是贾母临终之前留给奴家唯一的遗物，如若丢失，奴家真是太不孝了。先生您的恩情，让奴家如何报答呀？
3: 夫人，您言重了。
1: 春梅，
10: 丫鬟春梅从轿子里拿出了几个金元宝。
1: 小小心意，请先生笑纳。
3: 拾金不昧乃是做人的本分，夫人如此厚礼，在下愧不敢当啊。

0: 来到了集市上。
1: 爹，您看这条街市这么繁华，真想不到在乡下还有像爷爷那样的人吃不饱。
2: 这一切都是爹的失误，爹险些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忘记了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
1: 爹爹能够劝服方士堂老板，他们就有福了。
0: 说话间，父子俩就来到了方府。
1: 爹，这里就是方士堂老板的府地。
2: 正是。
1: 孩儿去敲门。
3: 你们找谁啊？
2: 在下有事要求见方老板。
3: 阁下是？
2: 在下姓房。
3: 哦，是房先生，您与我家老爷相识？
2: 在下与方老板素未谋面。
3: 我家老爷很忙，他不随便见人，你们还是走吧。
2: 在下实在是有要事要见方老板，请老哥您通报一下。
3: 每天想要见我们老爷的人成千上万，我们老爷哪儿见得了那么多人呢？你还是回去吧。哼。
1: 这个管家也太无理了。
2: 哎，管家有他的职责，所以不能一味地指责别人，要多体谅他人，或许方府正有为难之处。
1: 是，可是爹爹，方士堂老板不见您，你怎么劝说他呀？
2: 我们再想办法，做事要有恒心，不能够遇到一点点困难就退缩。
1: 是。
0: 父子俩正说着，方府门前停下一顶轿子，从上面下来的正是他们在郊外遇到的那位夫人。
4: 哦，
5: 恩公，怎么您会在这里？
2: 在下想要见这里的主人方老板。夫人，您为何来此？
5: 这里是奴家的家，方老板是奴家的夫君。
2: 哦，原来是方夫人。

0: 方老板太客气了，在下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罢了。
1: 房先生真是正人君子，听下人说房先生有要事告于在下，不知何事？
0: 在下昨日路过乡下，见田间一派丰收的景象，可百姓却食不果腹。
1: 丰收之年，百姓怎么会食不果腹呢？
0: 地主收集粮食卖与粮商，只分给百姓少许粮食，根本不够糊口，
1: 百姓实在可怜。
0: 在下恳请方老板将储存的粮食廉价卖给百姓。
1: 百姓的处境实在可怜，可方某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如果将粮食廉价卖于百姓，会损失很大的。
0: 方老板此言诧异，请恕在下直言，方老板可曾想过，真正栽种粮食的是百姓，如果他们填不饱肚子，将会导致社会的不安，一旦发生变故，对国家、百姓、对方老板您，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当年陶朱公之所以会三次聚财，还不是因为他三次散财的缘故。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把多余的财富拿来布施，才能真正运用财富。
1: 这是为何？
0: 因为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一遇变故就会失去。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0: 只有将钱财与人分享，周济贫困，广结善缘，大家才会敬爱你。这样一来，财富便转变为更大的福分，只有这样才能永享财富。因此说，越施舍财富越多，古人云，财不施得财富，就是这个道理。据在下所知，方老板积聚了大量粮食，与其长久存在仓库发霉变臭，何不拿出来廉价卖给百姓？这对百姓、对方老板您都有益无害呀、啊。
2: 相公，方先生说的有道理、啊。
1: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从明日起，我方某就廉价卖粮。
0: 方老板此举利国利民，在下代百姓谢过方老板。
1: 方某愧不敢当，听房先生说话不像平常百姓，敢问房先生您究竟是谁呀、啊？
0: 实不相瞒，在下房彦谦。
1: 您是房大人？草民久闻大人清廉，想要拜见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您竟来了草民家中，请受草民一拜。
0: 方老板无需多礼，方老板能够为百姓造福，彦谦感激不尽。
1: 方大人为国为民之心，草民佩服。大人放心，草民一定按照您的话做。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第二天，房彦谦正在书房读书，儿子进来通报：“
4: 爹，方老板来了咱们家，说有要事要见您。”
0: 嗯。
2: 方老板愁容满面。
1: 方大人，实在对不起，这粮价草民不能降了。
0: 方老板，难道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吗？
1: 方大人，草民有苦衷啊。
0: 方老板，你有什么苦衷？
1: 朝廷颁布了新的税令，自今日起加收30%粮食税，草民若在此时降价，血本无归不说，更严重的是会引起市场上的混乱，请大人体谅。
2: 听完方老板的诉说，房彦谦决定立刻拜见尚书大人。
0: 参见尚书大人。
5: 方大人免礼，今日来见本官不知所谓何事？
0: 启禀大人，下官此次前来是想恳请大人暂缓实施新的粮食税令。
5: 近几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充盈国库，加收赋税，那些粮商也负担得起。方大人，你这是为何呀？
0: 大人有所不知，前不久下官微服视察，发现农民食不果腹，若再加收粮税，那百姓将如何过活？
5: 这是皇上的意思，本官也无可奈何，
0: 恳请大人。

0: 人，为那些贫困潦倒的百姓做主。
1: 方大人，本官也同情那些贫苦的百姓，可本官不能够违抗圣旨。方大人，您还是回去吧。
0: 尚书大人，
2: 回到家中，房彦谦连夜写了奏折，他要将此事上奏朝廷。
3: 爹，您真的要上书皇上？
1: 事到如今，只能这样，别无他法。
3: 若是皇上责怪您呢？
1: 为民请命是官员的职责，就算皇上责怪，为父也要这样做，否则为父问心有愧。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天下太平，物富民丰，朕增加赋税，是为充实国库。房彦谦所奏之事，朕会派人调查，钦此。
2: 接到圣旨后，房彦谦愁眉不展。
3: 爹爹，您不要难过，皇上不是说会派人调查吗？
1: 如今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拯救百姓刻不容缓，可爹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爹不配做百姓的父母官。
3: 爹爹，您不要自责，您一心为老百姓着想，大家都看得见。
1: 光有这颗心不够，还要真正为百姓做点实事，才对得起国家交付的责任，对得起百姓的信任。哦。
2: 过了几天，房彦谦又领着儿子到乡下微服私访，恰巧看到留宿他们一晚的那位老者的儿子饿晕过去的一幕。
5: 儿子，先生，是您？
1: 是我。他出了什么事情？
5: 他饿昏了。
1: 百姓不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为官者的过错。
5: 啊！听您的口气，您是？
1: 不瞒老人家，在下房彦谦。
5: 您是房大人。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请恕小老儿之罪。
1: 老人家快快请起，我身为父母官，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是我对不起你们呢。
5: 方大人不要这样说，我们都知道您是好官。
1: 我一直以来都以为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期间还有这样的事情。老人家您放心，我一定想出办法为你们解决温饱问题。
5: 谢谢房大人。
2: 房彦谦卖了自己的家产救济穷苦，乡亲们感激不尽，跪谢报答。
5: 房大人，您为了让我们吃饱饭，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您的大恩大德让我们如何报答呀？
1: 老人家，您不要这样说。解决你们的温饱问题是我们为官者的职责，过去是我失职，我对不起大家。
6: 皇大人的大恩大德，我们是感到了。
3: 爹爹，别人家做了官，可以得到很多俸禄，家里从此就富有了。可唯独你
2: 晚上在家中，家越越儿子向父亲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1: 能否称得上连官，要看是否真心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要时刻把百姓放在心间。只要能够造福百姓，放弃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为父一生没有留给子孙什么，唯一留下的只是清白二字。
7: 房彦谦舍己为民的精神受到万民敬仰，流传千古，其子房玄龄后来也成为一代贤相。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

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红军老祖把三个宝贝徒弟都给带走了，玉虚宫的众金仙也都解散了，就剩下散仙路亚呀。这矬子神仙啊，奔巴直蹦，心里头也是拔凉拔凉的。哎呀，我要是再不走啊，那就是不识时务啊，早晚得倒血霉呀。他也下定决心不再沾染红尘了。但是看看姜子牙，这路亚呢又动了恻隐之心了，心说这么一个糟老头子肩负着重担呢，要斩将封神，多少花脖子绿脑袋大妖精都得由他去处置，这活多难呢。干脆我呀给他留点纪念品吧。想到这儿，路亚来到了子牙的近前。我说姜丞相啊，我有个小葫芦想送给你哟。说着话，这葫芦可就递过去了。姜子牙一瞧，哎呦，两只眼睛直闪光啊，这什么葫芦啊？哎，正是那绝世的法宝，叫做玉鼠飞刀。实在遇上难杀难斩的人，就把这玉鼠飞刀就使用开来。哎，葫芦嘴儿打开了，里边冒出一股白烟，白烟里头呢有一只白毛的小耗子，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这寒光这么一扫，就比那激光切割还厉害呢。姜子牙早就惦记上这玩意儿了，可是不好意思要啊。现在路亚挺懂事，主动送给他了。姜子牙千恩万谢呀，哎呀，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这么好的东西，我 那我还是留下吧，他知道这玩意儿有用。路亚道人呢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哎，转身人崩他也走了。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一看这事情全都平息了，哎，也得撤了，跟姜子牙呀就告别，说有时间到我们那儿串门去吧。子牙一听，哎呀，这玩意儿上你们那儿串门去，这玩意儿就是上西天呢，这玩意儿保险吗？哎，就是说几句客气话吧，哎，说有时间我一定去，一定去。两位教主临走的时候划了划了，还得收点有缘人呢。一看长耳定光仙在这儿呢，这母兔子精都傻了。哎，干脆你呀跟我们走吧，到在极乐世界你是大有作为呀。定光仙跟着上西天了。还有一位也是截教的门人，哎，在万仙阵里头没死，他的名字叫做毗卢仙。西方教主把他也带走了。后来就度化成为毗卢佛。还有一个人咱们呢也得提一句，就是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一的无当圣母。那么金陵圣母、归灵圣母、多宝道人都完犊子了，这无当圣母啊也是历尽了千千劫，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了。哎呀，往哪儿去呀？最后啊他就跑到了骊山，这回改邪归正了，好好的修炼吧。感觉无当圣母这名字它不雅，哎，没有当，你这玩意儿这两条腿长哪儿啊？哎，改名字吧，就改成骊山圣母。到了后世也是一位多行善事的大神仙。那么这些人都解决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呢，谁呀？就是坏事的母子申公豹啊。这小子一琢磨，我也是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啊，别在这儿玩了，那还不得挨雷呀，哎，赶紧跑吧。那只大老虎啊早让人家给砸个稀巴烂了，他只能迈开两条小短腿儿，哎，奔奔奔奔奔奔往外头跑。跑了有那么30多里，就听半悬空中啊啊突有展翅摇铃的声音。申公豹抬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只白鹤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乃是南极仙翁手下的白鹤童儿。现在这申公豹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什么道业都没有了，白鹤童子收拾他都不费吹灰之力，上前啪一翅膀子就把他给扇趴下了，然后呢用这个仙鹤嘴叼住了申公豹的这裤腰带，就把他叼到了半悬空中啊！一阵翅膀唰，这回见着申公豹都骂开大街了，他娘来的，妈了个巴子的，你申公豹就是个混蛋王八蛋呢，对待你这种犊子那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哎，就得按照你以前发的誓处置你了。哎呀呀呀呀，师兄啊，您好好想想，我以前发过什么誓啊？我好像什么誓都没发过呀。嗨，你这王八犊子，别跟我装糊涂。以前你说了，你要是再犯毛病，哎，再去搬弄是非，就把你塞进海眼，哎，到那儿拿水冲刷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我说白鹤童儿啊，弟子在。把这个王八犊子叼走塞海眼去。是啦。白鹤童儿啊过来拿嘴这么一叼，把申公豹又叼走了，真就塞到海眼里去了。哎，这小子从此他也老实了。好嘛，都堵了海眼了，他能不老实吗？这些事情全都解决完了之后，姜子牙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我的老天哪，真是惜乎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哦。可是转念又一想，这老头子又高兴了，想起什么来了？就想起当初师父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话呀。哪四句呢？就是啊， 界牌官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老师的四句简言了不起呀，您听听啊，就这词儿多么像顺口溜，多么像打油诗，但是内涵丰富啊。界牌关果然遇到了诛仙阵，差点把我整死，穿云关遇到了温皇阵，妖道吕月一个劲儿的放毒啊，哎，我也差点完犊子，倒在了潼关又遇上撒绿豆的了，哎，就是达照光仙德老余家哥几个。要说最险恶的还得说是万仙阵呢，这家伙简直把人活活的吓死啊。哎呀，万仙阵结束了，我师父第四句写的也好，叫做过了万仙身体康，嗯，我可能啊就安全多溜。姜子牙再往前边看呢，这五座关城啊基本上都取下来了，什么泗水关呢、界牌关呢、穿云关呢、潼关呢，哎，全都完事儿了，就剩下一座小小的临潼关，那就不在话下了。结果带着兵往前一杀，临潼关的主将叫欧阳纯，那是真乖呀，哎，扯白旗就投降了，没费吹灰之力得下了临潼关。能把五关全都拿下了，姜子牙也高兴，武王也高兴，这就召开大会呀，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姜子牙说，王家千岁呀，再往前边打就是渑池县，打下渑池县就得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孟津，哎，再往前打可就是朝歌城了，看起来要灭纣王是指日可待。咱们兴的乃是仁义之事，这玩意儿不能吃独食啊。大商朝版图之内有四大镇诸侯、八百镇小诸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胜利的果实啊大伙都应该享受享受。以老臣之见呢，现在就发下檄文呢，号召天下的诸侯大会于孟津，然后呢推举出总盟主，大家一起兵发朝歌城，这么做才是顺天顺理呀。其实姜子牙呀也是老滑头，这四大镇诸侯、八百镇小诸侯全都聚到一块推举这总盟主，那能推举谁呀，肯定是周武王啊，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说大家伙选举的不对，哎，那对不起，这玩意儿啊没有效，咱们重新选举。这些事儿啊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那是明摆着的。姜子牙一提这建议，武王点头就答应了，马上派人四处发下檄文呢，邀请各镇诸侯大会孟津。等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大军浩浩荡荡又往前进，这一日就来在了渑池县。姜子牙认为这小小的渑池县没有什么抵抗力呢，可是他呀可是想错了，在这地方要损兵折将，因为手把渑池县的大将啊太厉害了，那是夫妻两口子，这老爷们叫做张奎，老娘们叫做高兰英。要说张奎、高兰英这俩名字呀，您可能不太熟悉。要说斩将封神之后，这两口子代理的那个职位，您就太熟悉了。他们呢，就是灶王爷爷和灶王奶奶。要说这二位，那仙根那很深呢。唱二人转的有那么一套词儿，神调里头的。一唱啊是这样说，嘚楞登啊冷地登啊冷登冷登冷地登啊，说灶王爷爷本姓张啊，家住上界呀，张家庄，那个大哥名叫张天师啊，二哥名叫张玉皇，那剩下小三儿没啥事儿啊，

是小三儿张奎，张灶王。当然现在这张奎呀，还没有斩将封神呢，哎，他就是普通的战将，可那也了不起呀，不仅是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而且呀，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还会妖术写法。会什么写法呀？哎，就他这写法，那可太邪了。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张奎和高兰英，夫妻两个听说姜子牙的大军已经来到了渑池县，两口子一商量，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哎，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就开兵见仗啊，说不定还能够生擒那老匹夫姜尚呢。这时候探马兰奇可就来了，报报帅爷得知啊，姜子牙大兵已到渑池县，离城五里安营扎寨，再谈再报，得令。兰奇官下去了，张奎呢站起身形，看起来为国杀敌立功的机会这是来了。夫人呢，你我二人顶盔冠甲，亮队迎敌吧。高兰英点点头，夫君呐，这种事儿理应当是夫唱妇随呀。这夫妻两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外边有人备马抬刀，这夫妻两个带领军兵就杀出了城门呢。他们一出来，姜子牙也得对敌呀，这就摆开了战场。张奎一催胯下马，这马可厉害呀，叫做独角乌烟兽，往前这么一提，老匹夫姜尚，过来答话。姜子牙一听，哎呦，太没礼貌了，管我叫老匹夫，那意思我就是骡子，就是驴呗。这姜丞相啊，一催四不像，可就过来了。对面可是张奎将军吗？哎，正是你家张元帅。哎呀，张将军呢，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天意呢？如果说你下马受降，不是封侯之位，如若说执迷不悟啊，嘿嘿，那你这小小的渑池县就与那武官相同了。张奎闻听一阵的冷笑，老匹夫，你逆天往上，侥幸至此，谅你今日啊已经是死无葬身之地矣。姜子牙一听乐了，哎呀，你这小小的渑池县不过是区区弹丸之地，偷鞭可食，怎敢拒吴的大兵呢？纣王已经完了，商朝也完了，诚可谓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张将军不要自取灭亡了。张奎一听啊，火往上撞，催马晃动掌中刀来取姜子牙。姜丞相呢，咯楞楞摘下了打身鞭，那意思还要瞎抡呢，跟这张奎要比划比划。可是那么大老头子了，怎么能让他伸手呢？姜丞相身背后有两员将，各催坐马就来在了阵前。丞相，您回去歇息歇息，我二人取他的狗命。姜子牙一瞧，哎呦，这二位了不得呀，这是两位殿下呀，都是文王的儿子，哎，武王姬发的弟弟，一个叫姬书明，一个叫姬书生。就这二位，两匹马两条枪啊，都是勇冠三军之辈。姜子牙挺放心，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姜子牙一拨四不像，回去他歇班了。那么两位殿下呢，姬书明姬书生各晃大枪就站住了张奎。这张奎呀，力猛刀沉，两位殿下还真就有点打不过了。俩人一琢磨，干脆使个绝招吧，我们有一招啊，叫做卧马回身枪，是败中取胜的招数。
想到这儿。

0: 虚晃一枪。哎，张奎，我们不是你的对手，拜真去也。两匹马就跑下来了，那意思握马回身枪要挑这张奎，可是张奎胯下马太厉害了，叫做独角乌烟兽啊，骑快如神呢。这张奎呀，故意让两位殿下的马匹往前跑，跑出去有三四箭的路程了，他这才一催着乌烟兽，驾啊！跟火箭差不多少，哎，这速度少说也是1800迈，一眨眼可就追上了。到近前大刀一摆，把这两位殿下是斩于马下。这两位吉书明吉书生死的可太惨了，惨到什么程度啊？嗨，都惨出笑话来了。说到这儿，我得多提两句，就是这位殿下吉书明是文王的第72个儿子，就他在《封神榜》这部书里头，那是倒了8辈5的血霉了。他呀死了2回，嗨，这就是笑话。在原文第66回的时候，叫做红锦大战西岐城，这位殿下吉书明就被红锦呢使用奇门遁的办法，一刀就给砍死了。那么现在这段书呢，在原文里头啊是第86回，回目叫做渑池县五岳归天。就在这回书里头啊，这位殿下吉书明又被渑池县的主将张奎一刀砍于马下。哎，一部封神榜里头就这位倒霉蛋啊死了2回。不信呢您就翻原文去，哎，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毛病啊，在评书里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大碰头。就是这人呢死而复生，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来回这么折腾，这就叫大碰头。有人呢老指责我们说书的，说你们呢不忠于原著，这玩意儿是毛病。那么这回呢咱们就忠于原著这么一回。哎，让这位72殿下吉书明，哎，也死2回，让红锦，哎，杀他1回，让张奎，哎，砍他1回。您看呢，这就是矛盾，太忠于原著了，他也闹笑话。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 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5: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7: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一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5: 80%？
7: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5: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80%的话80%。
7: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5: 对。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1月、2月、3月、4月到5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7: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1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5: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7: 对对对，累积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20%不到的样子。
5: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5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 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7: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5: 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7: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5: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7: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就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5: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7: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叫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5: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7: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到达到18摄氏度，
5: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7: 对对对，
5: 凉都它
7: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

0: 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1: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蓄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

0: 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3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0: 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垫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0: 对，
1: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0: 对。
1: 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

0: 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0: 对对对，是，
1: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

0: 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0: 嗯，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
1: 嗯。
0: 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1: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害性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警化，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据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害性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1: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 5G 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0: 不在这个区
1: 域
0: 的，
1: 可能他就不会，
0: 他就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1: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0: 哎，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1: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0: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

0: 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3: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4: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6挡风阵风航空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3: 好，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

部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

0: 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这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1: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2: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

0: 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个小时是否会下雨，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1: 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2: 对，
1: 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2: 对，
1: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2: 对对，可以。对，
1: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2: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1: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瑜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4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1: 对，
3: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

0: 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1: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0: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拉起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1: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0: 对，
1: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它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1: 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分析呢？
0: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1: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啊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啊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0: 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地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提

0: 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户更有底气？
1: 我们讲的第四句话，风险有兜底呢，指的就是我们钱小峰提供的一个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最怕的就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然后异常极端天气可能就导致颗粒无收。那么钱小峰呢，就是整合了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服务，我们联合了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为用户呢提供贷款的申请，还有农业气象保险的投保、报案和理赔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0: 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小峰，我们说给每块地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2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小峰？
1: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于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小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0: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1: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0: 好，就是大家要会看地图，实际上啊，会看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地图上去选择您的地在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
1: 对，就划定它的范围就可以。

0: 我也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丰塘里的基地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1: 嗯，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小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钱小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0: 对，
1: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0: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1: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的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也要到来了，马上要到的就是端午小长假。那不少的朋友们可能也已经在计划着要出游啊，要走亲访友啊，甚至返乡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借着节目机会呢，也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2: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种次人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
1: 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2: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1: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一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0: 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0: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

0: 向准备工作。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5: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6: 评书联播。
7: 两位殿下姬书明和姬书生双双废命，被大将张奎呀挥刀斩于马下。等凶信传来，姜子牙闷闷不乐，武王呢掩面而哭啊，回到后营甩大鼻涕去了。兄弟间手足情深，那能不伤感吗？单说姜子牙坐在帅帐里头就琢磨，看起来这张奎呀不能小亏，必须派大将拿他呀。派谁呀？是雷震子啊，是哪吒呀？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报，报江丞相得知来了四员大将辕门求见。哦，这四员将是谁呀？禀丞相爷呀，为首的是北伯侯，叫宠黑虎，我们认识。还有三员大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我们这还叫不上名字来。快快有请。吴成王啊，您受累到辕门外接上一接吧。黄飞虎连说遵命，到外头一瞧啊，可把他乐坏了。一看这四位正是自己的好朋友，为首的北伯侯崇黑虎，后边跟着大将文聘、大将崔英和蒋雄啊。前文书咱们说过，黄飞虎跟这四个人凑到一块儿，这号称为五岳。因为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五个人呢加封为五岳大帝，东西南北中各管一岳。当然现在他们还是凡人呢。那么宠黑虎是怎么来的？前文咱们也说了，姜子牙和周武王发下了檄文，要求啊各大诸侯 大会于孟津。檄文一发出去，众位诸侯是纷纷响应，全都起兵奔孟津就去了。那么宠黑虎呢，他在宠城啊，离这个渑池县比较近，他又十分想念姜子牙、黄飞虎众人，这才提出来说，咱们呢先不到孟津去，就到渑池县见见姜丞相和武成王。三位好朋友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鼓掌称善，这四个人才一起带着兵马呀，就来在了渑池县。书说简短呢，武成王、黄飞虎把他们接着到里边，就见着姜子牙了，寒暄了那么几句。宠黑虎偷眼一看，哎呀，不对呀，这姜丞相为什么面带忧色呢？这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渑池县守将啊，叫做张奎，杀伐骁勇，竟然把两位殿下斩于马下。姜子牙正琢磨呢，想派个硬手啊，去给两位殿下报仇。宠黑虎一听来了劲儿了，赶紧抱腕拱手啊，丞相，黑虎不才呀，愿走上一遭。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位倒是可以，这是了不起的勇将，而且还会妖术邪法，身背后背那大葫芦，那不是装丹丸药面的，里边有太阳神鹰啊。他要是出马，张奎焉有命在。想到这儿啊，姜子牙点点头，哎，那么就有劳北伯侯了，哎，这是我应该干的。事不宜迟，马上就出兵。宠黑虎带着人可就出来了，三位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都跟着。武成王、黄飞虎一看呢，丞相，我也帮着撂撂阵吧。那就有劳武成王了。简短截说呀，两军阵前把战场可就摆开了。渑池县的大将张奎胯下独角乌烟兽，掌中大砍刀啊，威风凛凛，杀到了阵前。他媳妇儿高兰英呢，也就是将来的灶王奶奶呀，在后边啊给官敌撂阵呢。单说这张奎哇哇暴叫啊，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等这一打上，上下高低可就看出来了。别看北伯侯宠黑虎那么大的能耐，但是跟张奎比到一块儿啊，相形见绌。就好像武大郎要跟变形金刚比比个头，那不差得太远了吗？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么宠黑虎有点招架不住，后边三位好朋友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那就不能看着了。心说啊，什么叫君子战？哎，哪叫小人战呢？战场无亚军，打赢了为标准，干脆咱们上去吧。这文聘催马摇叉也杀过来了，崔英呢八愣锤疑似流星，这蒋雄啊哇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抖起了飞抓呀，三个人一起来助战。后边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人家几位是来帮忙的，我可倒好，哎，甩手大掌柜的傻了吧唧往这一出啊，就光看热闹啊，这玩意儿传扬出去，人家都得骂我祖宗，哎，干脆我也跟着一块玩命去吧。崔坐骑晃大枪也来在了阵前呢，这回好，五个人就像走马灯一样把大将张奎就困在了该心。哎呦，就这场大战那可了不得了，只杀得愁云惨淡，旭日昏沉，征服马上抖精神呢，皓带飘扬，千条瑞彩满空飞，剑戟参差，三冬白雪漫阵舞。宠黑虎双板斧分云上下，文聘的托天叉左右交加，崔英的八棱锤如流星荡漾，蒋雄的五爪抓似极力飞扬啊，黄飞虎的长枪如林蟒出血， 好张奎呀，一人力敌武将，似猛虎翻腾，他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等打斗了三四十个回合，张奎一琢磨，干什么呀？啊，以多取胜啊，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不能客气了，哎，就得下死手了。想到这儿啊，他大吼一声：“啊！”是直奔大将文聘。文聘一瞧，哎呦，这位张奎这要跟我玩命，大概其呀想个个击破。他呀不敢怠慢，赶紧晃动托天叉，就想迎敌。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特殊的事情，就见这个张奎刷一下连人带马都不见了，就冒了一股黑烟呢。这什么毛病呢？哎，这就是张奎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发挥了威力了。就这批怪兽就这么蹭一下就能消失了，哎，冒股烟没了。那么从哪儿再出来可就不一定了。大将文聘哪见过这个呀，晃大叉哗楞楞楞楞，哎呀呀呀呀，心说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坏了菜了，身背后啊腾黑烟一起，张奎连人带马陷在了他身后，把大刀一挥，你给我在这儿吧，啊，斜肩铲背就把文聘是砍于马下。文聘这一死啊，北伯侯宠黑虎可急坏了，哥俩这感情不一般呢，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我得给你报仇雪恨啊。一催金睛兽晃动双板斧，奔张奎可就过来了，唰唰，十字插花，钢板斧往下就抡呢。要是按照常理，张奎根本躲不开，就得七球咔嚓，就得砍死到那儿。但是这张奎不是有一匹好坐骑吗？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张奎呀，用手一拍乌烟兽这个犄角，啊，腾楞一下，又变成一股黑烟，是踪迹不见。所以宠黑虎唰唰，两斧子可就砍空了。哎呀，这哪儿去了？一愣神的功夫又坏了菜了，身背后腾这烟又冒出来了，哎，大将张奎连人带兽出现在了宠黑虎的背后，大吼一声，宠黑虎啊，你拿命来吧，啊，呜，大刀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呢。宠黑虎就是再厉害，哎，就是再有宝贝那太阳神鹰，但是他来不及呀，结果一闭眼睛就听见那咔嚓，那么大的北伯侯让张奎呀是一刀劈死，啊！这黄飞虎可急坏了，另外两员大将崔英和蒋雄也发了威了，三员将三件兵刃，奔着张奎就下了绝情了。这回呀，张奎有点被动，但是他呢有独角乌烟兽啊，还是一拍这犄角啊，腾一股烟一冒，哎，人没了，跑哪儿去了？哎，跑到这包围圈外头去了。黄飞虎崔英和蒋雄哎都过坐骑来晃兵刃，哎，又追他。这时候张奎的媳妇儿也就是高兰英有点不乐意了，心说你们周营算什么能耐啊，五个人打一个，砍死俩还是仨人打一个，得了，打我老爷们儿啊，哎，我这老娘们儿帮帮忙吧。他这妇人也了不得，身背后也背着一葫芦呢，哎，红色的，他给摘下来了，这葫芦嘴打开了，抱在怀中往外头这么一吹气儿啊，就从这葫芦里头飞出来49根太阳金针。就这些个针光华闪闪，是瑞彩纷纷呢，奔三元将可就来了。三元将抬头一看，哎呀，心说不好啊，什么玩意儿这么亮晶晶的。他们可不知道这种太阳金针呢是最缺德，别处他不扎 专扎人的眼睛啊！啊，噗噗噗噗噗噗！好，

就这三员将一共是六只眼睛，可是一只得好的都没有，每个眼珠子上头都扎了七八根这个太阳金针呢。那眼是人的心苗，愣往上头扎针受得了吗？哎呀哎呀，三员大将惨叫一声，嘡啷啷啷啷，兵刃可就扔了，赶紧用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滴滴答答顺着手指缝可就流出来了。这时候大将张奎扭向回头一看，好啊，我的好媳妇儿，这忙可帮的比较是时候，你们在这儿吧。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噗噗噗咔。可叹这三员将全都命染黄泉，这三道灵魂日日飞出来了，要够奔封神台。刚走了没多远一看啊，前边还有两道灵魂呢，一道是宠黑虎的，还有一道是文聘的。哎哎，得嘞，哥五个一块走，说说拉拉还不寂寞呢。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棺木，叫做五岳封七杀。那么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呢，死后被封为五岳大帝。这张奎也不简单呢，死后被加封为七杀星。他媳妇高兰英被封为桃花星。不过这七杀星、桃花星呢都是虚职，一天呢闲的是扔扔的，哎，难受极了。怎么办呢？后来呀又给他们加了点差事，哎，带了个实职，就是灶王爷、灶王奶奶。当然了，他们是总灶王啊，家家户户都有小灶王爷，都是啊归这两口子管理。闲言少叙，单说五岳逢七杀把命都给丢了。早有哨马报与了江丞相，子牙一听啊啊啊，哎呦，万没有想到，这张奎就说有能耐吧，也不可能顷刻之间就把这五员大将全都斩杀呀。哎呀，这魂了得呀，这回派谁呀？哎呀，必须得派应手了。姜子牙瞧瞧哪吒，哎，又看了看杨戬，一琢磨这哥俩能耐都是拔了尖盖了帽的，但是杨戬呢心思比较缜密，智谋也比较广，相反的哪吒就有点青头愣愣头青。哎，得了，还是让二郎走一遭吧。二郎杨戬何在？在呀，我给你一支将令，到在两军阵前是大战张奎，得和令啊。这杨戬心说呀，江丞相你都糊涂死了，早就应该派我去呀，你看你整这么些废物啊，还浪费了这么多口棺材，哎，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杨戬呢带着人马就杀出去了。这时候大将张奎呀还在两军阵前骂大街呢，就说这周朝的兵将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不够他张奎张大帅这么一划了的，哎，谁还敢出来？哎，出来就是送死。杨戬大吼一声，休要猖狂，你所谓的送死的啊，来了。这位倒是不抬杠，催马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敌住了张奎。这一回好了，二将棋逢对手，阵前是各逞豪强啊，翻来覆去起寻常，真似一对虎狼形状，打了有3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杨戬一琢磨啊，光这么打可没意思，这张奎为什么厉害呢？主要是骑的那个怪兽，它叫独角乌烟兽，哎，那玩意儿不好对付，哎，冒股烟就没了，然后指不定从哪儿出来了。我要是把这乌烟兽给整死，那不就成功了吗？想到这儿啊，他把三尖两刃刀摆开了，啊，刷刷刷刷，猛攻张奎上三盘。可是砍了几下之后，突然之间这刀往下走，唰，奔这独角乌烟兽可就去了。
想把这兽脑袋给他砍下来。

0: 可没想到这一刀啊正砍在独角乌烟兽这个犄角上头，苍啷啷啷啷一声响亮。哦，这犄角这什么材料制作的啊？不锈钢的呀，怎么直冒火星子呢？砍这么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乌烟兽我一晃脑袋，呜铃一股黑烟，哎，他又没影了。杨戬心说，哎呀不好，这指不定从哪儿出来呢，赶紧扭向回头一看，腾楞，大将张奎连人带兽游到他身背后啊，哎，又出来了。杨戬有点懵登啊，往前这么一撞，身体就失去了平衡，跟张奎就撞了一个满怀呀。张奎就是利索，青书猿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咔嚓就抓住了杨戬的裤腰带，喊一声，小子你给我过来吧。他是走马活禽呢，往地下一扔啊，绑有三军小校冲上来，拿绳索把杨戬呢就给捆上了。张奎一瞧，哦，今天差不多少了，杀死了七员大将，还抓着这么一个，哎，回去喝点酒庆庆功吧，明天再加加班把周营就给造灭了。想到这儿，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哦，收兵喽，回去，哎，唱得胜歌了，苍啷啷啷啷啷啷。人家呀，回去了。姜子牙这边怎么发愁，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张奎呀，回到了渑池县，往帅厅上这么一坐，下垂手是他媳妇儿高兰英啊。张奎一拍桌案，来呀，把刚才拿住的小将与我绑了上来。有人呢推推搡搡就把二郎杨戬推到了帅厅啊。再看二郎，他是立而不跪。张奎可不高兴了，因何不跪？杨戬冷笑一声啊，呀呀呸，无知的匹夫，我与你既为敌国，今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呢？嘿嘿，还是一个硬骨头。那就甭废话了，来人呐，把他推出去与我斩气报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

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

0: 不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太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不仅各种症状消除了，心舒脑清，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啊，你像有的朋友呢，原来只是想控制好血糖，治疗治疗并发症，结果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不光这个血糖并发症控制得很好，而且很多身体其他的一些小问题也得到解决了。所以大家就不明白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呀？怎么什么病都治啊？对啊，801治愈因子它不是治病的，它是什么？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的西药啊，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药物。它通过补充完全契合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进行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激活再生新细胞，替代死亡细胞，并且全面营养全身细胞的作用，达到治病除根，身体完全康复的效果，并且呢，当天用药当天就见效，谁用谁好使。现在呢，世界医学界公认有2点啊，第一个就是人体所有的疾病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那么疾病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人体细胞的医生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从1987年被首次研发成功以后，就一直备受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一次一次刷新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不治变成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组委会啊，又把细胞治愈因子称为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世界医学界公认最权威的结论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无药可与其相比。我们看一种物质啊，你说它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到底有多高，我们看什么？看它是否

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糖尿病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啊，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生长因子对人体生长发育啊、疾病衰老死亡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是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呢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就在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一位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一举登上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可以说对于治愈因子的这个研发成功啊，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一次次把我们原有的认知啊，原来认为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呢，又把这个细胞因子称之为生命的之光。因为多种的细胞因子啊，它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的，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与其相比。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传统的方法它肯定是做不到的，对吧？可是呢，你传统的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啊，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因为时代呀在发展呢，社会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医疗呢必须与时俱进，你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更好、更有效、更全面地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经研发成功就震惊了全世界，被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们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啊，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记住，人这一辈子啊，其实你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各个系统。一旦细胞发生衰亡变异，那么人体相应的组织器官呢，就必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那怎么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家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已经找到答案了，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答案告诉你已经非常清楚了，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是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啊，比如说我们骨骼、软骨啊、韧带、肌肉、皮肤、角膜、脏腑、器官、各个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骨骼密度、硬度啊，包括我们所有内脏器官健康的程度、血管的弹性韧性，还有我们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皮肤的光泽度、弹性度等等。同时呢，它也是促进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力，保护大脑。您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明显就感觉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睡眠呢也不好了，事儿也记不住了，转头就忘。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缺乏的原因呢。因为细胞因子它不光能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就发现啊，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想要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啊来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那我们就得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了，对吧？非常麻烦。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

0: 体的800多种致因子。你不管身体哪里的细胞说坏死了、干瘪了、出现问题了、有炎症了、不工作了啊，只要是801致因子进来以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了我就去给你修哪儿，就去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过去给你弄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合于我们人体呀，8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现在呢，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啊，不再去重复过去的那些老路死路，我们及时的改变观念。都什么时候了，我们都知道打仗现在是什么，导弹、飞机、核武器了，大刀长矛也没用了。我们治病呢，大家也都知道，你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找最好的国际知名的顶级专家给你治病。那用药呢，用药你不是一个道理吗？你病看得再明白，药不对不解决问题有啥用啊，对不对？过去临床上啊，各类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存在的价值，他们在治疗疾病上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大家别忘了，时间在不断的前行，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凡是疗效它就不怕比较，治疗效果一对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801致因子它治疗各种慢性病，叫早治早见效，能早用就早好，谁也不想浪费生命，对不对？有好药咱们必须要试一下，人挪活树挪死啊，你治病你也不能可一棵树上吊死啊，对不对？明知道治不好还往那使劲儿，那不是傻吗？您说对不对？很多时候啊，就算我们想试一试，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经济上你得承受得起，你得用得起呀。你就算再好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再有效，如果大伙用不起，那不等于零吗？白费。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我们国家慢性病协会开展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药费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就我们国家有。咱们这些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痛苦绝望的这些重症患者，我真心的祝愿大家啊，801致因子你一定能够治好病，我们真的应该心怀感恩呢。大家注意啊，咱们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它是有期限的，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讲句实话，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还有怀疑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如果大家真懂，那你那个病啊早都治好了，明白吗？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作为国家第一个慢性病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一定要试一试，保证谁用谁好使，千万别错过。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

0: 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呀，张老师，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你看你的电话一直忙也打不进来，急得我呀在这直跺脚。
2: 嗯，
3: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麻烦你啊，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家是河北唐山的，我叫唐桂花。
2: 嗯，是这样啊，在我这儿啊，我就给你登个记吧，好吧？
3: 哦，
2: 但是你之后呢，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确认一下。
3: 哦，
2: 毕竟这个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库存什么情况，那亦是一个变化，对吧？
3: 哎，是是，
2: 我给你登记，你一定得跟场外去确认，去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3: 哎，那好，那好，也
2: 嗯，
3: 谢谢。
2: 你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
3: 哎呀，好吧，呀，我说你呀，真是好人。你说心也好，治病的药也好，我是咋是真是老患者。
2: 嗯，
3: 不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现在用了一个半月，哎，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嗯，
3: 我这心脏不好啊，有20年了，以前呢总是有着胸口憋闷呢，气短，你就走路走快了，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那冒烟一样，就干着的难受不说，有的时候就像啥呢，被人勒住那脖子那种感觉。
2: 嗯，
3: 最近这2年呢，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平时啊头晕呐，出虚汗呐，浑身没劲儿啊，有的时候你站都站不稳。你说在家吧，我呢就吃个什么救心金丹那玩意儿什么的，或者是什么心力丸儿啊，出门呢兜里头就揣上那速效救心丸啥的。
2: 嗯，
3: 你走哪儿就得带到哪儿，不敢呢那就是说得离了药。嗯，另外啥呢，我不是还有腰托啊，这病也快4年了，天天晚上啊我就睡那硬板床，这天天呀疼得我呀，你说这真受不了。我跟您说啥呢，以前我不是跟我儿子呀还有儿媳妇在一起住。
2: 嗯，
3: 那时候呢我能给他们做做饭啥的，哎，但是后来是你像送个孩子上个学啊这些都能干，可第二年呢就不行了。
2: 嗯，
3: 我就没办法照顾他们呢，就闹病闹了不是吗，然后他们每天呢你看就得给我做点饭呢，什么就得照顾我呀，另外他们也得他们自己照顾孩子。因为我跟你说啊，我一看到儿媳妇天天拉那个脸呢，你说总跟我儿子生气，我那不我也上火憋屈啊，这不都是因为我才变成累赘了，你说让人小两口闹不高兴啊，你说这人老了这不就没用啊。我说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吧，自己也就将就着这么过得了吧，你说呀这咋整啊。
2: 哎呀，您呢也是真是性格要强啊，要我说，
3: 哎，
2: 这个老人呢别那么要强啊。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到现在疗效咋样，你满意不？
3: 哎呀，忒满意了，我跟你说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专利药。
2: 嗯，
3: 要不我说太满意了呢。哎呀，我用完第二天我跟您说那心脏就感觉啥又出气儿，这也舒服了，能出来气儿不说哈，因为这就是说不烦了，那心里都觉得又就觉得敞亮了。我说就起来活动活动，哎，我就觉得自己哎挺有精神头的，就身上有劲儿，特别是啥呢，这腰，你看我的腰啊蹲一下起来啥的还行，出门你像买个菜呀，啥这些也都行。
2: 嗯，
3: 我说能有这好的改变呀，我说都得感谢张老师您呀。这你说之前我听过这细胞因子类啥，啊，这药这个都是单一的，都还好几千呢，好几万呢呀。你说咱老百姓不就干看的，你说他用不上用不起呀，你说不是吗？
2: 嗯嗯，
3: 没成想你说要张老师你把这801治愈因子带回国呀，我跟你说呀，而且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享受 1块钱一克的价格，也有人推值了，也就1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的？1块钱、啊，现在呀、
2: 啊？看来呀，您说的是真没错啊，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细胞治愈类因子药物的价格非常昂贵，的确是这样。就您刚才讲，便宜的一支可能几千块钱，对吧？贵一点一支要上万。你像这个治疗肿瘤用的啊，免疫活性因子一支都9000多块钱。像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常用的骨保护因子，一支也要5000多块钱呢，对不对？咱们讲实话啊，就是细胞因子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你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就不用想了。

0: 好，当然它的成本也是最高的，对吧？
1: 嗯嗯，
0: 它是人体细胞的医生。你像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这个细胞因子类药物叫 PD-1， 那一片下去啊，恶性肿瘤它就能给你控制住。你就想想这个效果好不好，
1: 哦，
0: 对吧，
1: 啊嗯？
0: 细胞因子类的药物它真的是能治病，能救命，这是第一选择。801治愈因子呢，它治病的方式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被动挨打式的那种治疗，而是什么呢？它打仗一定是深入敌军，直捣黄龙啊，直接奔着这个敌人的大本营就去了。你记住，再严重的再复杂的病，咱们说到底是啥，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了，
1: 嗯，
0: 对不对？而细胞治愈因子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而且是细胞的全科医生。
1: 嗯，
0: 尤其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治疗重症心脏病的啊 ,ZL 进化因子啊 ,NF 心肌因子啊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 ,ZR 细胞激活因子等等，这6种因子它就能够修复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提高心脏瓣膜的功能。那你心脏病呢完全可以康复啊，而且像你这个骨病腰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OPG 骨保护因子，它就能促进新生的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损伤，恢复我们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你再通过 NK 抗炎因子抑制疼痛啊，杀灭风寒湿邪引发的这些炎症，还有 ZR 生长因子全面为骨骼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你能够脱胎换骨。所以说咱们这个病啊，有病别怕，对吧？关键是什么呢？用好药咱们就能治好病。
1: 嗯，
0: 我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回国内，我交给国家啊，而且国家把这个推广的价格压缩到1克1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吧，一没有门路啊，二呢家庭条件又不是特别好，对吧？所有这些慢病患者，咱们都有机会彻底摆脱疾病的折磨，咱们有活路，有生路。
1: 嗯
0: 啊，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把身上的这个病啊彻底治好，这就是咱们国家给这些3亿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真正的福利，这是重生的希望啊。
1: 对，是啊，也真是啊，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呢我就不想错过，1块钱1克这么个大福利，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个着急给你打电话呀，张老师。
0: 我能理解
1: 啊，
0: 您现在这样抓紧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用上801治愈因子，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保证治病呢连根拔起，咱们用一个好一个。所以您现在呀就挂下电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吗？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我先谢谢你啊，张老师。哎呀，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1: 哎，
0: 感谢您的参与，
1: 谢谢
0: 啊，我们再见。
1: 嗯，哎，好，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

0: 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2: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3: 我家是陕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
2: 嗯。
3: 我叫李富友。
2: 嗯。
3: 我是第一次拥有专利商标好药五月老801治愈因子40天了，这个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啊。
2: 好好，谢谢您的肯定啊。801治愈因子啊，确实它选用的是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的生物国药啊，应用的是最顶级的中药先方，还有最顶级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它不仅是药效强、见效快，还能去病根儿啊，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你只要是治好了，它就不会再犯，对吧？所以我们说叫保证治一个好一个呀。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3: 我是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药效了。
2: 嗯，
3: 这事实才知道啊，原来治病还能见效这么快。
2: 嗯
3: 啊，我的高血压已经15年了，以前吃的是萝卜麻降压片、七米桑胺、降压零号，这个血压啊控制的还算可以。
2: 嗯，
3: 高压140，低压95啊，基本算是达标了吧。
2: 嗯嗯，
3: 但脑袋不行，总还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了还像被人拍老板专事的疼痛啊。
2: 嗯，
3: 这3年前突发了脑血栓了，开始这个手是旷懒了，脚走路是晃圈了。
2: 嗯，
3: 说话倒是还行，但脑子呢特别慢，一句话呀都反应老半天。
2: 嗯嗯，
3: 晚上了最多睡2-3个小时的觉吧，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想摔地下过你啊。
2: 嗯，
3: 就这么熬了3年吧，老伴儿子都被我折磨的呀躲着我走了，真要被我作妖闹的呀快崩溃了。我明明知道自己不讲理，就是了心里憋屈嘛。
2: 嗯，
3: 控制不住情绪啊，多亏有801治愈因子，哎，我用了40天，这个血压高压120左右了，低压就85上下了。你
2: 哎很好。嗯，
3: 哎，降压的又不吃你不往上窜了，告诉你。
2: 嗯，
3: 而且脑袋了你不迷糊了，也不疼了。
2: 嗯，
3: 而且我现在那一点一点的向左了。
2: 嗯，挺好。
3: 走道费点劲，但只要慢点了，脚就像以前不是那么画大圈了。
2: 嗯，
3: 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脚能踩踏实了呀。
2: 哎，太好了。
3: 哦哟，不是踩棉花的忽悠了，我跟你说。
2: 嗯嗯。
3: 所以呢，风太大了，拿筷子费劲，用饭勺，我能把菜吃到自己嘴里边了。
2: 嗯。
3: 而且我说话，不像这个以前说了上句，都接不上下句了，我跟你说。
2: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现在真比以前这3年的效果都好多的呀。
2: 嗯。太好了。
3: 天天晚上睡觉了，我激动的呀抱着老伴就哭了。
2: 嗯，
3: 我说老伴啊对不起啊，这几年你那么辛苦，他拼了命的照顾我，我还总发脾气，我给你的我欠你的 以后呢，我肯定打牛种马不杀你吧。
2: 嗯，
3: 谢谢你这几年给端屎端尿的不嫌弃我，我老伴也哭了，心里比我好像还委屈呢。
2: 哎呀，这就叫少是夫妻老来伴啊，真的缺不了这个人啊。不过特别高兴啊，你们终于是苦尽甘来了，对吧？好好珍惜呀。
3: 嗯，你看我以前是挺过分的告你哈啊，现在的家里边人脸上的都有笑容了。
2: 嗯嗯，
3: 八零幺治愈银子真是救命的药啊。
2: 嗯，
3: 这个药就比我之前用的几十个药都强100倍啊。
2: 嗯，
3: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一颗1块钱的名额嘛，把药量买足了，以后就不担心再受罪了，不担心二犯了，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呀。
2: 嗯，太好了，您说的啊，我跟您说，大家一定都记住，想要治好病，
3: 哦，
2: 必须用好药。就像您15年高血压一直吃药，但是始终没治好，对吧？
3: 是，
2: 不仅没治好，还犯脑血栓呢，然后不仅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呢，对吧？那后面的事儿就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治病要讲科学啊，要有效，疗效才是硬道理啊。治病就像打仗一样，原来打仗拼什么？拼人力，拼大刀，拼长矛，你勇敢就行了，胜利的这个几率就大。但现在呢，现在不是拼人的时候，是拼你的武器杀伤力有多大了，对吧？你是用原子弹还是用核导弹，这个都不见面照样打的你家毁人亡的。所以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落后一定要挨打，这才是硬道理。那治病也是一样，治病的方法千万不能落后，落后了不仅你治不好病，还会病上加病，治病就越来越是绝境。
3: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3: 我要不是用上国药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呀，现在还背的是什么样呢？
2: 其实这个801治因子啊，它治疗效果这么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其中就包含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它们就能修复你脑细胞，活跃大脑神经系统，恢复大脑功能，营养你的脑细胞。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脑神经脑组织病变的啊，这些患者，你必须补充这2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一点呢，任何传统药物里边都是完全做不到的，
3: 他
2: 们是突破不了血脑屏障的，所以你接触不到脑神经元细胞。但801治愈因子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的是什么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了8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因子，所以它进入人体就像鱼入大海一样啊，不经过消化，不经过这个消耗能量，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穿透细胞通道，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细胞。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损伤的脑神经就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它焕发出勃勃的新的生机，可以恢复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咱们这个语言呢，四肢啊，运动啊，记忆啊，反应啊等等各项生理功能都能够迅速的提高，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只要用801治因子啊，只要你不离不弃，必定身体健康相依呀。
3: 哦，我肯定不离不弃，张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报名。
2: 好好好啊，赶紧参与报名吧，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自个儿申请啊。1克1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在这儿呢我先预祝您报名成功啊，这是最美好的祝愿了。另外啊，以后对自己老伴儿也多照顾啊，以前是病拿的，咱们没办法，咱们把这种愧疚放下，以后就好好的对他，好不好？
3: 好，我知道了，真谢谢张老师了。
2: 哎，别客气
3: 了啊。
2: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湖北荆州的一位老患者了。
2: 嗯。
3: 啊，我今年65岁，我现在才知道啊，有一颗一块钱的活动，这价格便宜1000倍啊。
2: 嗯。
3: 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差点就错过了。啊，我呢电话打进来，我想赶紧把这个名报上。
2: 哦，是这样，您报名啊，还得拨打场外电话更保准一些啊。我在这儿呢，先给你登个记，别让您这电话白打了。当地啊，如果没有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也没用了，对吧？所以呢，您还得在场外呢直接报名啊。既然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您病情是什么情况。
3: 哦，是这样，我这个眼睛呢，那医生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25天的时间。我这个黑暗中就见到一丝光明了。
2: 哎
3: 呀，这个把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2: 嗯嗯。
3: 啊，这眼睛瞎了那都能知道见光了，那真的是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啊，药效真的是太强了。
2: 对，用药就见效啊，这是肯定的。您病情好转，那心情能不激动吗？我都替您高兴啊。
3: 是啊，我真的高兴的控制不住啊。
2: 嗯，
3: 其实家里你说要吃有吃的，要喝有喝，啊，我儿子呢还在法国，条件也不差。
2: 嗯，
3: 我们老两口啊都退休了，啊，也有退休金。
2: 嗯，
3: 但是我这退休以后啊，就从来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啊，我是得糖尿病呢，已经有17年了。
2: 哦，
3: 就一直在打那个门冬胰岛素。
2: 嗯，
3: 啊，还有高血压呀。最开始吧，一直吃硝苯地平，一杯沙坦，
2: 嗯，
3: 那个指标啊，一直都是只是维持着，
2: 嗯，
3: 但我这个眼睛呢，就有差不多4-5年前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一年呢比较严重，后来呀，就是当地医院去检查，我是视网膜破损。
2: 嗯，
3: 在医院是全眼的光灵术，
2: 嗯，
3: 做了，然后视力呢左边是0.1，右边眼睛呢有0.05，
2: 哎呦，
3: 哎呀，这是，但是看什么东西都是弯的，就算看手里的筷子，它都是弯的，一点都不直溜，
2: 嗯，
3: 后来又出现问题了，出现黄斑水肿。

0: 又去医院，当时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那一针8-9千块钱呐，啊，打了4针，但是没见好，大夫说确实没有办法了，啊，然后我这个胃又不好，做胃酸呢，做胃酸食管动力检查吧，说是食管动力差，啊，医生开的这个耐心，长期的服用。那时候我那嗓子难受的说话都说不出来呀、啊。
1: 所以呀、啊、您这一身的病啊，我跟您说真没少遭罪，对吧？糖尿病十几年、这么多并发症全都出来，糖尿病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那眼睛还能好得了？肯定好不了啊，对吧？关键那视力那不跟睁眼瞎一样吗？几乎就是一个失明的视力，看啥你都看不着，看着还是变形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导致失明的患者比例是非常高的。您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糖尿病患者也真是提个醒啊，千万别让病走到这一步啊。
0: 嗯，对对对，啊，这后来呀，我还是听广播说801致晕者是咱们国家第一个有治愈性药品，
1: 嗯
0: 啊，以前呢这从来没有过，能有这么多治愈因子的药，跟国内用的这些药啊那都不一样，啊，我这听了以后呢就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让他帮我问一下，啊，要不说老天爷在帮我呢，我儿子一个同事的姐姐，啊，是一个大学教授，
1: 嗯
0: 啊，我儿子问他说，801治愈因子听过吗？啊，他就告诉我儿子说，这药啊在法国非常有名，就是贵还不好买啊、
1: 嗯、
0: 我一听他这么一说，那这药肯定就差不了了。
1: 对，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它跟以往的任何治疗方法都不一样，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啊，从细胞入手的，针对身体最基本的功能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上网去查，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修复、再生、营养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恢复细胞活性、逆转细胞死亡的物质，从而达到呢从根本上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的物质。
0: 嗯，对，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那见效真的快呀、啊。
1: 嗯，
0: 也就是差不多2-3个小时。我这个胃缓酸的情况啊就大有好转了，然后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啊就平稳了，现在我这血糖啊血压呀、啊、那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视力也提高了，啊、尤其是用了25天左右吧，您猜怎么着吧，
1: 怎么
0: 我这嗓子啊那不是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那现在就特别舒服啊，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的这个耐心呢、啊、都给停掉了，
1: 嗯嗯，
0: 哎，到现在也没事，然后呢眼睛变形的这个情况也大有好转了，那以前看筷子啊都看着是弯弯曲曲的，现在比以前直溜多了啊、
1: 嗯、
0: 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哎，就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似的，这个心情呢、啊、一下子就不憋闷了啊，现在眼睛里面也有光了，近一点呢能看见人了，心里就敞亮多了。
1: 哎，眼睛亮啊，心也就跟着亮了，要不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呢，对吧？这个801治愈因子啊、
0: 嗯、
1: 它最强的地方就在于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糖尿病呢，我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糖代谢紊乱的疾病，也是它的胰腺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腺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导致糖代谢紊乱，对吧？血糖升高。那么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把这个 TGF 啊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给它补充上，那么糖尿病包括它的并发症都一定能够彻底的康复啊，只要用，咱们收获的就是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再有，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包括我们所有视网膜的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眼病实质上那是什么？就是你眼底细胞的病变嘛，对不对？你起多少种名字、
0: 嗯、
1: 它也是眼底细胞的病变。那你看咱们通过这个补充801治愈因子以后， 801致因子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NK 眼蛋白因子这两种因子，它就能够彻底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提高眼底血管和神经的活性啊，打通整个眼部输送营养以及代谢垃圾的通道，包括这个黄斑区病变的组织功能啊，也会恢复正常。所以你那个黄斑的功能正常了，你看那个东西啊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它也就纠正过来了，就从根本上康复各种眼病，特别是眼睛的视力一定还会提高的。这个细胞治愈类因子的药物啊，它是现在最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呢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的专家叫沃德华希尔教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九个长寿的秘诀》，当时都轰动世界了。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体内细胞因子的平衡。他提出了人体细胞因子的重要性，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那已经是排在最高端第一线的治疗药物，你任何药物都没法跟它相比。
0: 哎，对，张老师，我现在呀、是越来越好了啊、这个我想眼睛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1: 没问题啊，您用我们801致因子啊，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视力不断的提高，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您那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啊，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太谢谢您了，我马上就去报名，趁着现在便宜吧，我多买几份。
1: 您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因为咱们一刻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好吧，我也不耽误你报名的时间，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我们再见。
0: 好了，再见，感谢张老师，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哎，张老师，这不我老伴儿使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效果特别好。
1: 啊，老伴儿用的801治愈因子。什么情况？
4: 我在听你讲课讲了3天，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得挺好。是国家专利，有最先专利的。我也是也没跟他商量，我就给他报名拿上一份了。
1: 啊，所以是你给你老伴买的八零幺治因子啊，而且他已经用上了，
4: 嗯、
1: 对吧？

0: 对呀、
1: 啊。哎，他多大年纪？用了这三天效果满意不？
0: 哎，挺满意的。我觉得这个，哎，家里有什么用的药物还就是好。我老伴他这不今年67嘛，他是那个血糖高啊，那个血糖差前还10点多呢。
1: 哎，
0: 就是那个腿呀、啊、也老肿，也老说没有劲。
1: 嗯。

0: 血压，他说那个血压是140/90，哟，这不过很管事吧？也之前他那个血压是100/170呢。
1: 所以才用了3天，对吧？你这个血压血糖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呀，对吧？
0: 对对，他这个血糖高吧是刚得的，也没吃那个二甲双胍，也没打胰岛素，用着这个这不挺好吗？是吧？
1: 对呀，你看你用什么降糖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呀，对不对？而且你发现没，他身体是很舒服的，然后我们就让这个血糖血压持续的稳定，对吧？不是说你吃药他就管事儿，不吃药他就不管事儿，咱们是什么呢？逐渐的让指标稳定。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是从根源着手来解决问题的。你知道我在国外待了多少年了啊，现在这个医学发展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非常迅猛，不像咱们现在似的，你这个还吃什么降压药，还吃什么降糖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是干啥，控制指标的，叫控而不治，它不是真正治病的，它是让你什么天天盯着那个血压计呀，盯着那个血糖仪呀，天天跟那个数值在那较劲呢，那能叫治病吗？那不叫治病。最新的医疗手段是什么呢？是你要去治愈细胞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直接解决细胞病变问题的。比如说，激活再生新的血管内皮细胞以后，你这血管就恢复弹性，对吧？然后血压怎么了？就正常了。你老伴儿这个血糖下降，稳稳当当的下来，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名很长，没关系，你知道它对这个像你老伴儿这种糖尿病患者啊，解决什么呢？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你看它解决问题是不是一下就直捣黄龙，解决病根啊？现在它体内已经开始自主分泌胰岛素了。体内自己就完成糖代谢和转换，所以他那血糖稳稳当当就降下来，能理解了吧？还有一种啊，叫 NK 细胞营养因子，全面营养胰腺的细胞，提高胰腺的活性，那当然他就能够越来越多的分泌胰岛素，甚至于最后可以康复到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状态上，所以他能够防治各种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保证我们身体能够正常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的代谢血糖，这就叫治疗糖尿病连根拔起啊！所以你说他那血糖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对不对？
0: 也对啊，
1: 对
0: 呀、
1: 正对嘛。
0: 就是啊，之前那个师傅来送药啊，我闺女拦着，这不用了这几天，这个血糖到0.6、6.2了。这不血压也下来了，我和我闺女说，你还拦着我不？你看你的爸这不这个指标恢复的这么好，他就不做声了，都挺支持啊。所以张老师，我这不是趁着现在1克1块钱的政策，我想给他买够3个周期的。
1: 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叫事实胜于雄辩呐，对吧？8-0-1治愈因子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科技，所以现在就是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这就是我们目的啊！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着先进的科学走。你放心啊，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放心大胆的，你就交给8-0-1治愈因子来治吧。
0: 他这个肝脏也不好。也是腰也疼，也说腿也疼，还有胆结石，这个胆结石年年都犯。
1: 我跟你讲没问题啊，只要你用的是8-0-1治愈因子这个药，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专门治疗人体所有的细胞，是不是也包括你的肝细胞、骨骼细胞、韧带的细胞啊？是腰腿疼、肝不好，它都给你治，明白？它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像巡航导弹似的，你哪儿有问题它就往哪儿去治了啊！通过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80天就能够让你的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脏腑器官2次再生，这么一

0: 来我们是不是就重获健康了？你一定要知道，现在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还是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给你老伴儿把药备足了，好不好？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张老师，谢谢你啊。哎，你也保重保重身体。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咱们都健康啊，咱们一起长命百岁，好吧？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去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方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3: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4: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民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3: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那儿都在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4: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3: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4: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3: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4: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3: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的那大水
5: 到脖子了。那水
3: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4: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3: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 点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和这一辆。

0: 来数钱呢，他根本没钱，单开的不成平衡，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挣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水眼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1: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季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2: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槐花要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力养了。”
1: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3: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4: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3: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1: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5: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打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踏实多了就。
1: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0: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4: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0: 啊，走着去。
4: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0: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你。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1: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0: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咱们家的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6: 我和你
0: 也
6: 管事，
0: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1: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0: 你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点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你
4: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0: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来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1: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0: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9: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0: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11: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0: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2: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10: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沰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沰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3: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1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3: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1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2: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2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1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14: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1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 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0: 题。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3: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15、20、15，
5: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6: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5: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7: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前阔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5: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
0: 都需要休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6: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5: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7: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5: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8: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5: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9: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5: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10: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5: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5: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4: 井冈山下董南关，
5: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5: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7: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1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0: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1: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2: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3: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4: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 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3: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

0: 染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5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统筹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日常监管和专项治理，集中整治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突出问题，在 App、SD。

0: 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3: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4: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

0: 毫米，
1: 嗯，
0: 较常年偏多是 16.2%， 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一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
1: 嗯，
0: 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1: 八成？
0: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1: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八成的话80%。
0: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1: 对。嗯，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五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0: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一月到现在。二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1: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0: 对对对，累积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20%不到的样子。
1: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0: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
1: 嗯，
0: 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嗯，
0: 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
1: 嗯，
0: 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0: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
1: 嗯，
0: 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1: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0: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就是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

0: 也对也不对。
1: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0: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叫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1: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0: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达到18摄氏度，
1: 那比如说六盘水哈，
0: 对对对，
1: 凉都它
0: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
1: 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0: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蓄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3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0: 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

0: 向，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甸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0: 对，
1: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0: 对，
1: 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2: 对，是
1: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2: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 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情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 嗯，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2: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情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情天气的监测和预警化，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字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情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2: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省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

0: 态。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 5G 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
0: 域
1: 的，
0: 可能他就不会，
1: 他就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0: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哎，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0: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富有诗书。

0: 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累病着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

0: 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过师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7: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尚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削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0: 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6挡风阵风防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3: 好，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这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2: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

0: 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1: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四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三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一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个小时是否会下雨啊，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0: 嗯，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1: 对，
0: 哎，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1: 对，
0: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1: 对对，可以。对，
0: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1: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0: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瑜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4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 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0: 对，
2: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0: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2: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于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晓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0: 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蒙牛贵阳马拉松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北广场火热开跑，2.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跑者齐聚爽爽贵阳，在23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中穿梭城市地标，穿行生态廊道，在奔跑中感受贵阳的城市风貌与生态魅力。今天2026中国传统龙舟大赛贵州铜仁碧江龙舟巡游民俗活动在碧江区锦江河瓦窑河至江宗门河段举行，近200艘传统龙舟、画舫船、乌篷船、皮划艇组成浩荡游江队伍。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5: 评书联播。
16: 渑池县的主帅张奎这能耐太大，就把二郎杨戬是走马活擒呢。等押回帅厅之后，发现杨戬这小子也不老实，立而不跪。张奎啪啪啪直拍桌子，好啊，看看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硬，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砍下来。那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说砍他是真砍的。过来捆绑手，就把这二郎杨戬呢五花大绑就推出去了，倒在帅厅外头就捆到一棵大树上了。刽子手过来了，呸，他妈的，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哎，看我一刀把脑袋就给他剁下来。这杨戬呢还是毫不在乎，眨巴眨巴眼睛冲这刽子手还乐呢，哎，我说你要砍呢你就痛快一点，最好是一刀把我脑袋就剁下来，要是拖泥带水可显着你业余呀，到了年底得扣你的奖金。小子你少他娘的废话，闭眼吧，一刀就下来了，就听见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斗大的脑袋掉在了地上，一腔子鲜血呀都喷出来。刽子手还乐呢，嘿嘿嘿，哎呀，还敢跟我较劲，那不是倒霉催的吗？你呀，你不是爷，俺们叫了6000多个爷爷，怎么回事啊？他发现眼前呢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吓得他一扭头往里头就跑，报张大帅得知可出了乱子了。张奎一听，这宰个人有什么乱子呀？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楚，您自己看吧。张奎瞧瞧媳妇儿高兰英，高兰英也不明白呀。夫妻二人有点帅厅里头出来，到在外边一看呢，哎嘿，俩人全傻了，怎么回事啊？

没有坐骑，如蛇双腿，这可怎么好啊？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有探马进来了。暴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擒住的内援周将，就是叫什么杨戬的那个，又来挑战来了啊！张奎顿然醒悟，我中了奸计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杨戬会妖术邪法，哎呀，他跑了，把我的乌烟兽给整死了，我岂能容饶啊？给我带马。虽然说独角乌烟兽已经死了，但是普通的战马那有的是啊，又牵过来一匹，也是挺不错的。张奎抄刀上马，又杀出了城门呢。到外头一瞧，就那二郎杨戬骑着大马，端着三尖两刃刀，乐呵呵等着他呢。哈哈，张大帅，你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吗？哎呀，没想到我这脑袋呀长得还挺结实，你愣是没砍下去。可就是你那匹独角乌烟兽啊，那脖子全都糟了。你没想砍呐，他脑袋可就掉下来喽！哎呀，你岂杀我也，拿命来吧！催马抡刀是大战杨戬，这杨戬呢啊，刷刷刷刷又跟他打斗到一块儿，三十几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整的，这杨戬呢刀招就有点乱，一个破绽可就露出来了。哎呀！张奎心说，这小子这能耐还是不如我，我再抓你一回吧。过去一伸手，又把杨戬的裤腰带给抓住了，过来吧，走马活禽呢，给架到马脖子上头。这个杨戬他会妖术邪法，砍他砍不了，可该当如何呢？这时候夫人高兰英微微一笑，我说将军呢，你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咱们老师教咱们能耐的时候不是说得清楚吗？凡是会妖术邪法之人呢，必须用乌鸡黑狗血来破它，然后呢再倒在茅房取来屎尿啊，把它活得均匀了，黏黏糊糊的往这个会妖术人脑袋上这么一倒，他呀这个人卫生可就不达标了，那么妖术邪法呢也就施展不出来了。我看杨戬呢就应该用这种办法对付他。高见呢。这张奎吩咐一声，赶紧去找那个乌鸡，找黑狗，把脑袋剁下来，用那个血喷到杨戬脸上，再上茅房拿大粪桶，找那稀不溜丢的大粪提来半桶。如果说这大粪太粘稠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多喝点水往里头撒尿，整得稀稀糊糊的全都倒到杨戬脑袋上。手下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办去了。有人呢把杨戬推出去，仍然是捆在那棵大树上头，这回呀用大铁链子捆了好几圈，让他说什么也跑不了。这边呢就过来两位，端着一个大盆，盆里头是乌鸡血和黑狗血，哗，全泼这杨戬脑袋上头了。哎呦，滴滴答答，可太脏了。旁边又过来一位，拎着大粪桶呢，堵着鼻子。为什么呀？这里头是污秽之物啊！吸屎汤子，也倒吧，哗，也到杨戬脑袋上了。这时候，张奎和高兰英乐乐呵呵由打里头溜达出来了。倒背着手往这一站，当然了，他们倒背着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呢堵着鼻子。他为什么呢？太臭了，这杨戬简直就是一大屎蛋了。你纵有妖术也不可能施展开来了啊！哪个过去砍他的脑袋？再看手下这几位刽子手啊，我不想过去。这是心里话，为什么呢？这玩意儿太脏了，这玩意儿整一手怎么办呢？可是没有办法，有一位硬着脑瓜皮拿着大砍刀可就过来了。我说那个臭屎蛋，杨戬，你闭眼睛吧。

啊，当然了，你也不用闭眼了，你这眼睛根本你也睁不开了，哎，你就拿命来吧，啊，咔嚓，这回砍得挺脆快，这脑袋呀，咣当掉地下了，哎呀，这个脏啊，您就别提了。张奎一见，仰天大笑，我的，哎呀，纵你有妖术，也是难逃公道吧。哎，你呀，你，哎！张奎可傻眼了，一看眼前这杨戬怎么不像是杨戬呢？啊，比杨戬呢矮一块，瘦不少。这是谁呀？这满脑袋上头又是鸡血，又是狗血，又是大粪汤子，这玩意儿还看不明白？哎，赶紧去！找那个大抹布把这脑袋给我擦干净了，我瞧瞧。有人呢过去了，拎过来一个大桶，桶里边都是清水呀，先把这脑袋给它捡起来啊，咚扔到水桶里头涮一涮，然后找来大抹布啊，层层层这么一擦，擦的是干干净净啊，拖起来给张奎观看。张奎一瞧啊，哎呀，爹呀，爹呀，你死得好惨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啊，梆梆梆的直磕响头。闹了半天，死的不是二郎杨戬，哎，正是张奎他爹，这张老头。平时这张老头啊，就不是个玩意儿，哎，狗仗人势。他没有什么本事吧，仗着他儿子是渑池县的大帅，所以整天呢，就是绷咳了素，哎，瞪眼珠子，见着谁都装老八爷子。没想到今天呢，哎，他把命给搭上了。张奎手下人一看还都高兴呢，哎，我哥哥，哎，兄弟，这老糟头子，哎，早就该死。是呢，我早就琢磨着他呀，临死临死的也不得好报，你看怎么样啊？脑袋上整了这么多大粪吧，哎，这就是活该他作的。他们怎么想咱们不提，这张奎可哭坏了，毕竟说这是亲爹呀，他没有替代品呐。哭罢了多时，这才站起了身形啊，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我要再次出征，擒拿杨戬，要他的狗命。高兰英也跟着着急，丈夫啊，我助你一臂之力。这两口子又带着兵马啊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这边姜子牙呢也得着信儿了，吩咐一声：“杨戬呐，你再辛苦辛苦，哎，再出战一回呀。”杨戬刚要出去，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哎，姜丞相，师叔。”我看杨戬打仗啊有毛病，跟他们费那个事干嘛呀，干脆来点绝活，直接往死里头整不就得了吗？好，哪吒呀，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就用我的法宝要那个张奎的狗命。好，那么你们弟兄二人到阵前会他。这回好，两员大将哪吒杨戬全都出来了。这杨戬呢还是在前边，哎，他业务比较熟啊。哎，张奎，咱们俩再大战八百合。哎呀，小娃娃，你拿命来吧你呀。张奎催马舞刀来战杨戬，两个人打了有20多个回合还是没分上下。这时候哪吒可着急了，在后头观敌料阵呢。哎，我说杨戬呢，你赶紧回来吧，看我的。这哥俩配合默契，杨戬就明白哪吒要干什么，所以他虚晃一刀一拨马，可就败回来了。那张奎呢，报仇心切，哎，催马舞刀在后边还追呢。再看小哪吒一伸手就摸自己的宝贝去了。哎呀，这宝贝这玩意儿有乾坤圈，哎，这玩意儿不行，哎，不够灵力，还有这混天绫，哎呀，这也不行，这也不够厉害，哎，干脆用我这个新得的这宝贝吧，就是我老师啊，太乙真人镇千渊山金光洞。

0: 之宝叫做九龙神火罩，哎，也叫九龙飞火罩。这玩意儿要烧一烧，那才热乎呢。这哪吒也是够狠的，就把这九龙神火罩系在了空中，给我扣着，刷！这大罩子就把张奎连人带马就罩在了其中。您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有一段书啊，叫做太乙真人火炼石矶。石矶娘娘那有千年的道业，九龙神火罩这一烧啊，那都给烧出原形来了。那么张奎就是再厉害，他能有石矶娘娘厉害吗？所以这罩子嘡一下给扣上了，哪吒又一掐诀一念咒，出来了九条火龙啊，刷刷刷刷刷刷上下盘旋，这烈焰可就起来了，这叫三昧真火呀。霎时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罢了多时，这哪吒又一念咒，刷，这神火罩起来了，又收入兜囊当中。往地上一看呢，嘿嘿，就那张奎呀，早看就剩下一堆焦炭。嘿，人没跑了，这马也跑不了，哎，全给烧死了。得嘞，回去，哎，交令去不。哪吒杨戬乐乐呵呵回去了，见着姜子牙就说，大功告成了，哎，把那张奎呀，连人带马烧作焦炭。姜子牙一听还挺高兴呢。压下他们咱不提，单说女将高兰英啊，一看丈夫连人带马让人家拿大罩子给罩到里头，而且拿火一个劲儿的烧，哎呀，这小娘们儿心中暗琢磨，这玩意儿这是不是我要守寡了我？可是凭自己的能力又救不了张奎，没办法啊，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渑池县，把大刀交给旁人，他呢甩凳离鞍，由打桃花马上跳下来，迈步进了帅厅。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小女子喜出望外呀！一看帅厅正中间坐着一人，谁呀？正是自己的丈夫大将张奎。哟，夫君呐，您怎么提前回来了？哈哈哈哈！小小的法术能奈我何呀？我一看那火呀，太烫人了，受不了啊！因此上我就找了一条便道，嘿，我就先回帅府了。高兰英一听，心知肚明，哟，还是将军您的神通广大呀。您可能又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跑回来的？哎，这个咱们得交代一笔，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有两个人会相似的法术。哪两个人呢？哎，头一个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会什么呀？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唰唰唰唰唰唰唰啊往前跑。想从哪儿出来呀，脑袋一晃啊，本儿从那儿啊又钻出来了。他这个能耐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哎，有可以跟他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的。谁呢？就是渑池县的主将张奎。这家伙一跺脚，本儿也能钻到地下去，顺着地脉这一跑啊，比土行孙还要快。据说这土行孙一天一宿能够跑1000里，但是张奎能跑1500里，这就压着土行孙三分点呢。是方才九龙神火罩把他给扣住了，那张奎能瞪眼吃亏吗？所以从马上跳下来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地下啊，唰唰唰唰跑回渑池县帅府来了。烧成焦炭的只是他那一匹坐骑。书说简短，这高兰英和张奎在帅府又见着了，一琢磨今天一场恶战呢，可是把人累出了一身的臭汗。看看天色已晚，再想出征已经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呢？摆下了家宴， 夫妻呀要对坐饮宴一回，滋儿啊扎呀喝的还挺香。忽然间高兰英想起点事儿了，要夫君呐，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大获全胜。
1: 哦，
0: 夫人，有话你就说吧。就是我感觉呀，你会仙家的妙术，能够钻到地下会土行，何不今夜晚间您就进周营走上一遭呢？倒在中军宝帐把姜子牙那脑袋给他砍下来，再倒在金顶黄罗帐把武王姬发的脑袋也给他烧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周营是必乱，咱们不就大获全胜了吗？哎呀，娘子果然是妙计，一时我倒忘怀了。来来来，你我夫妻再饮此盏，我这就出发呀。俩人滋儿喽又喝了两杯酒，这张奎才收拾换上夜行衣小打扮，背背着一口鬼头刀。娘子你在家等一等啊，好消息马上就传来呀。再看张奎来到院里头一跺脚啊，本儿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哎，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快劲儿您就别提了。抬头瞧瞧，哦已经到在目的地了，正是周营当中啊。行嘞，姜子牙哈，姬发，你们就等着挨刀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暑夏来临了，

一些人来说呀，真正的考验和煎熬也就到来了。要知道啊，我们很多人呢，体质并不是能达到平和一个健康的体质，很多人体质啊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由于饮食不合理，再加上缺乏运动啊，再加上有的人呢，这个熬夜呀、抽烟喝酒啊，就把自己的一个本来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体质啊，硬生生改成一个偏颇疾病的体质了。有的人呢是使自己身体产生了痰湿体质，有的人呢是产生了血瘀体质，有的人产生了阴虚体质，有的人产生了阳虚体质，还有产生的气郁体质、气虚体质，就使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偏颇。不健康的饮食也好，缺乏锻炼运动也好，还是先天这个体质偏颇虚弱也好，总而言之，这个体质不是那么健康啊，出现了不同的偏颇。偏颇的不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那他感受的生活状态就不同。你比如说有的人呀，能登不能下，那有的人呢能下不能登。像能下不能登的人呀，多数都是阳虚体质，就阳气不足，不能受寒，怕寒邪啊，这样的人虽说呢他是能下不能登，到夏天的天暖和他特别得劲儿。比如说他很多这个一些症状疾病在秋冬的时候都会加重，一旦进入春天夏天，他这个病情就减轻了。就像我们很多人说的这个高血压，他一到冬天的血压就奇高，降不下来，但是一到夏天就好了。你再比如说到秋冬，腰酸腿疼啊，浑身痛，浑身发紧，头痛，但是到夏天浑身疼啊、头痛啊、腰酸腿疼这些现象它就没有了。哎，你看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啊。有的人说，老师你说的就是我，这就说明你们这个体质是一种阳虚或者血瘀，到冬天就不好过，害怕冬天。你看很多人到冬天就犯病，很多人也是在冬天啊被夺走了这个宝贵的生命。这样的人体质多数都是阳虚血瘀的体质。那么也有的人啊是能登不能下，这种类型的体质就跟我刚才讲的截然相反。说刚才讲的这个人特别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那能登不能下的人呢，他就特别喜欢冬天。听到这儿有的人就说了，老师冬天有什么好喜欢的，天冷天凉是不是，哎，特别不得劲儿。那夏天多得劲儿啊，暖和。我告诉大家，对一些特殊体质的人，他真的就喜欢冬天不喜欢夏天。就如这个暑夏，他就会发生很多这个症状和病情，比如说血压会突然间升高，胸闷心慌心悸，然后大汗淋漓，这个汗就止不住了啊，这个汗特别多，然后还会出现浑身痛啊，腰酸腿痛，没劲儿，头痛头胀。你看有的人到冬天啊，腰酸腿痛头晕头胀，也有的人是到夏天呀，腰酸腿软头晕头痛。你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有的人在冬天发生这种现象，有的人在夏天发生这种现象，都是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都是头痛

血压和夏天血压高，它是两种原因，不能用同一种降压药或者同一种方法治疗。如果同一种方法治疗，一定会有一个人会加重，这叫同病一治。就同样都是高血压，同样都是头疼，但是要用不同的方法，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来治疗，明白吗？这才是科学。你看，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大家啊，要想调理这个疾病的时候，调理身体的时候，首先就要把自己的身体第一个情况说清楚，就是我在冬天犯病，还是夏天犯病，还是秋天犯病，我什么是季节犯病啊，以及一天当中是早晨犯病、晚上犯病，还是中午犯病，都有讲究的。早晨、晚上治疗也要不一样，冬天、夏天还要不一样。你就拿刚才我说的能夏不能冬的人，就是过夏天得劲儿，过不了冬天的人，这个人一定是阳不足、阳虚的人。阳虚是什么人？就是手脚凉，比较怕冷。这一凉一冷，他的血管收缩，血管一收缩，大家要知道，血液循环，血管一收缩变窄变细了，那么它的阻力会怎么样？增加，血压就会增高。那么阻力增加，血管变细了。浑身的血流就会降低，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就出现了，浑身发紧。你看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是冬天犯病啊。那么说有的人呢，这夏天犯病，说夏天为什么犯病呢？夏天也是腰酸腿软、头痛头胀。夏天犯病的人，我告诉大家，跟冬天犯病截然相反。夏天犯病，一个是阴虚，精血津液亏，另外一个是阳亢。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就在头面火气很大，那么在脾胃腰这一下腿脚阳气就略显不足，火气都在上面飘着。什么叫阳亢呢？阳气在上面浮着往上走不往下走，阳气从心口窝都往上走了不往下走，大家想想下面是不是就凉了？比如说我们的小肚子、我们的胃、我们的腰、我们的腿、我们的脚就凉了，这个火气都往上走不往下走，不往下下降了，正常这个火气应该往下下降，它往上走。说这种类型的人上面越来越热，下面越来越寒，所以在夏天当中再加上阳气生发，说头就特别胀了，头就特别疼了。这就好比说这个人像气球一样越来越鼓越来越胀，所以头就胀、头就晕、头就迷糊啊。你测量这个人血压，他血压可能就高，即使血压不高，那么他颅内压也会高。那么这种类型的人呢，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你耗他的脉，他左侧的脉搏非常强，右侧脉搏就非常弱啊。他这脉搏甚至有的人是左侧能耗到脉，右侧耗不着脉，无脉症，没有脉象，还有这种类型的人。所有的这些我告诉大家，就冬夏都有区别，它是体质不同，所以体质不同，调养治疗方式也有不同。为什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学员啊，很多百姓、很多患者呀，在治疗疾病上说，你看他治疗高血压治疗的挺好，说那我治好了，我同样把这个方法或者药品叫你用上，那你用的可能就不好。为什么呢？病因不同。那我们在调理身体、在消除疾病、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这里我特别想问的一件事，就大家有没有去以人为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呢？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老师我血压高，老师我血脂高，老师我腰腿疼，老师我这个冠心病、我心脏病啊，不论过速还是过缓呢，还是说这个肺脏啊有这个炎症，还是肺大泡，就是我们各种身体上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看一看是我这个体质的问题，有没有去找体质？特别是这个季节很多人开始遭罪了，这个遭罪的人有没有考虑自己体质的问题？特别是到这个季节遭罪的人，就是体质偏颇了。我今天从头到尾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说，这个季节有一部分遭罪，它就是严重体质偏颇、体质出现问题的。那么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从体质上去调理。说从体质上去调养自己呢，要从几个方面，一个是用药，不用说了，用药调理，还有从生活饮食，还有从运动锻炼，还有从理疗方法，就是有很多方法我们可以同步进行啊，双管齐下或者多管齐下，效果才会更加的明显，作用更强。

不，在这个季节遭罪的人，刚才我说了，煎熬难受的人，首先就要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改善自己的体质。说这个季节遭罪，大家想天这么暖和了，阳气足了，为什么还会遭罪呢？是吧？有的人特别热，啊，大汗淋漓，出汗特别多。那么这种类型的人，你看一看，你是不是严重的阴不足、阴虚，就是精血亏，阴不足难以制阳，就燥。这个阴就是身体的精血，就如同这个水跟火一样。大家要知道，阴是制阳的，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了。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现象：住在河边的人，住在大海边的人，你看看，他这个地区的温度都是相对来说低一点。沿海城市，我告诉大家，它的温度它比内陆城市温度要低，低那么一两度，甚至两三度更多。啊，这个温度不单说南方和北方有区别，包括就是沿海和不沿海，同样一个赤道，同样的这个纬度、经度，靠海和不靠海，温度是不一样的。靠海，大海会吸收这个阳气，释放这个凉气，所以靠海的城市，温度相对来说都低一点，不那么燥热。那么，同样在我身体来说，我们的精血如果特别多，就跟海水一样，它会吸收这个能量，会吸收这个热量，让这个人不燥不热，身体凉爽。所以说呢，凡是这种热的、怕热的、出汗的，多数都是阴虚的人、阴不足的人。你看看手脚特别凉、特别怕冷的人，他夏天是不出汗的。有这么一部分人，就特别怕冷，手脚特别凉，啊，天再热他都不出汗，他是阴比较重，阳比较虚。那有的人呢，是夏天特爱出汗，特别热，那这的人就是阴虚阳旺、火旺，所以要滋阴，要滋阴。大家听好，滋阴怎么滋阴呢？滋阴的方法，一个就是用药，通过调理体质的药品。像滋阴这个药啊，有的是光滋阴，不见得调理体质。你比如说，像保元丹，它补养三宝，补精气神啊。那么补精就是在滋阴。你看，它补三宝，也可以去降这个燥，润这个燥。那么除了补三宝，还有从体质上，体质比如说像七黄丹啊，它既能滋阴，又能够益气，还能够通络。它可以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去改善我们的身体，矫正我们的身体。也有这么一种专门以调理体质为基础的药，你比如七黄丹，就刚才我讲了，也可以去用这样的药。就是说，你药用对路了，你会用，就效果就异常的好。再比如说，天王补心丹结合左归丸，效果也非常不错。就单纯的阴不足的体质啊，单纯阴不足的体质。有的人说，老师，我吃六味地黄丸行不行？六味地黄丸补阴的，能不能吃？也可以吃，但是它补肾阴，它不能补肝阴，不能补心阴，是吧？不能补肺阴，不能补脾阴，它就六味药材，它不能满足身体整个的脏腑的需求。所以说呢，同样滋阴的药很多，养精血的药也有，但能不能从身体整体上去调理，这个很重要，局部不重要。是身体的整体，所以用药是一方面。那么再从饮食上，从饮食上食疗上，比如食疗上，像阴虚、阴不足、火力比较旺的人，在夏天特别遭罪的人，适合吃一些食物的，鸭肉，啊，鸭是属阴的。如果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的人不适合，就不适合吃鸭肉。如果说这个人燥热、爱出汗，还经常的吃火锅，还经常的吃羊肉，那就麻烦了，那就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这种类型的人是不适合的。那么像阴火力比较旺的人，适合多吃些海鲜类、贝壳类的食物，帮助也很大。那么阴不足、火力旺的人，爱出汗的人，在运动上适合做缓慢运动，比如说站桩、吐纳呼吸、打坐。

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戏，就缓慢的做，缓慢的。特别是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一些这个木长韵呐、尺长扣啊、撞大树啊，这些以缓慢为主的运动，不适合就快跑啊、体力运动啊，不适合这些了。所以它以静养为主，静养阴啊，静养阴。练习什么呢？练习这个素玉筋啊，养阴；尺长扣，养阴。啊，吐纳呼吸养阴，把这个火往下降，就很好。就是在这个季节上啊，有很多人特别遭罪，燥热、烦渴、爱出汗、头晕、头胀、血压高啊、迷惑，就是各种症状都会出现了。那么我们首先就是去养自己的阴，明白吗？当然还有一部分是阳亢啊，上焦火，下焦寒。就上面阳气特别足，火气特别大，下面寒啊，下面特别冷，下面没有阳气，火气不往下走。这种类型的人我们怎么办？一方面是平肝潜阳，第二就是引火归元，引火下行。我们要会，如果说你不会那就麻烦了，不能单纯的滋阴啊，我们还要平肝潜阳，引火归元，引火下行，让这个火气往哪儿走呢？往下走。引火归元是走到中间啊，引火下行是往腿上走，往脚上走。我为什么总是告诉大家，我说我们就是腰凉的、胃凉的，我们经常要做一件事，就是用这个药艾条去做药灸。药艾条是干什么呢？它是有很多驱寒的药、温里的药啊，跟这个艾绒掺和在一起做成的条啊，药灸条，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寒的部位被驱除，使这个阳不足的部位阳气给它引下来。所以说用药艾条去解决脾胃虚寒、下焦虚寒，效果特别棒。凡是上面火气大的，你看我一般都干什么，就在平肝潜阳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叫大家说在胃脘穴上做药灸条，要艾条要灸，胃脘穴灸、肚脐灸、气海穴灸。很多人不理解，说盛老师总是叫灸。我告诉大家，只要你们会做，你们能去做，你们都去做，不要去怀疑说老师我这个病这么严重，不吃药就靠这小药条烤一烤就能烤好。你相信我，很多种疾病靠的都是技巧，不是蛮力，不是蛮力，在解决疾病上从来都是四两拨千斤，靠这个技巧，靠这个方法，明白吗？如果说你不懂这个技巧，就如开通这个门，你不懂这个技巧，再大的蛮力没有用，只会把这个门破坏了。你如果靠技巧，钥匙对了，很轻松就把这个门打开，不论它是钢门啊，还是铁门，还是防盗门，你不管它是什么门，我告诉你，只要说这个钥匙对路了，轻轻一拧就能打开。疾病就是这样，想消除疾病其实不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方法不对，方向不对，用药不对，三不对。方向不对，你想想，就是你这个人下面有寒，阳气不足，上面火气旺，你不把上面的火气引下来，把中间的寒气去掉，那你说你不这么去做，你怎么能收获健康呢？是吧？你这个上面火气非常旺，你还在干嘛呢？你还在壮阳，还在补阳呢，那哪能行啊？是你的腿脚凉，你的腰凉，但是你在壮阳在补阳的过程当中，你上面火非常大呀，不是单纯的补阳壮阳就是单纯解决肠胃腿就行的。很多人吃药也是这样，只考虑局部不考虑整体。你看方向不对，你治疗的就没效果，那你方向对了，对吧？我去调理体质，改善身体的整体，你看这方向对了。第二，方法就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人上面从胸口我往上火气非常大，我给他平肝潜阳，那么针对胃肠中焦这块寒气非常大，我就用药艾条去驱寒啊，去引火归元，

0: 中间这个部分行给去掉了，完了引火归元了。归元是哪儿呢？不就关元穴、气海穴吗？不就肚脐和肚脐下面吗？你经常烤一烤，这会儿就暖了。如果是有人有帮手，再把后背的命门，就是两个腰眼，你再揪一揪，烤一烤，让这个火呀归到这个原处，就把这个火呀落在这个部位，叫它在这儿安家。所以火气、阳气都到哪儿了？都到中焦了。当走到中焦引火归元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引火下行。引火下行，你看，一方面用药一条继续往下引，还有个中药逐浴泡脚。中药逐浴泡脚，是不是？我还告诉大家空蹬自行车，还告诉大家屈膝抱腿，还告诉大家用手空拍、空掌去拍这个膝关节，对不对？你看看是不是又以引火下行了？引火下行是不是也是在引血下行呢？叫血液循环流动起来，阴阳去交替呢？大家去这么去做，做完之后你看一看，你看是不是我们方法对了，方向对了，方法对了，再加上用药对了，收获健康是不是很容易？所以说我们收获健康不是靠蛮力，也不是靠单一的一种方式方法，它靠的一定是一整套健康方案啊，是一个完整的整套健康方案。你看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学员患者朋友，收获健康的，身体调理很好的，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一个方法一个药品，它都是一个整套的健康方案。那么我们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开始遭罪了，开始煎熬了，说这个期间怎么办呢？也要制定一个整套的健康调理方案。大家别着急啊，今天我只是笼统的给大家讲了一下。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该怎么调，我该怎么养我的方案应该是什么样。这几天我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从生活饮食，从用药，从方法跟大家去讲，大家认真听，认真学，听完之后去操作，去落实，去实操。只有我们实操去落实，当你实操了，当你落实了，那么你的健康也就来了。所以大家呢这几天认真收听，如果大家比较着急那么可以呢直接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把自己的问题详详细细的向我们陈述出来我们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依然可行这里还是提示大家，就是这几天认真听认真学就是在夏天当中存在着我刚才说的头疼、头胀、头晕、迷惑、爱上火、爱出汗、心慌、心悸、上就火下就寒，就是所有一切在夏天当中体现出来的，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节目，跟着听跟着学，我相信你们都能找到解决自己病情的健康方法。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 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对，这挺不好意思的，又得来麻烦你了。
0: 不用客气，你们能麻烦盛老师就说明对这档节目认可，对盛老师信赖，盛老师开心高兴啊，没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看来之前咱们也是有个沟通，有个联系
3: 啊。对对对，是。这不多亏盛老师，老母亲那个身体现在真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呢。
0: 啊，那好啊，这不正是咱们所期盼的吗？是不是？
3: 是是是，我这老父亲还有我这老弟啥都说要好好感谢一下盛老师。
0: 是，
3: 如果盛老师有机会来吉林呢，我们全家就说好好宴请一下盛老师。
0: 谢谢谢谢，
3: 感谢一下，
0: 有机会盛老师去的时候一定通知大家。看了老母亲现在身体这个情况属实是调理的不错，是吧？
3: 对对，总体来说还行。
0: 是，
3: 调理半年了。现在血压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不少。
0: 是啊。以前身体不舒服，特别是心脏，是吧？
3: 对对对。
0: 他都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
3: 行，他是那个去年得的脑梗。
0: 哎呀，这个不好。
3: 对对，就不能说话了，不是也不太行。左半拉身子呢就不太灵活，心脏不行，经常那个心慌。心悸。反正就是总体来说他就是比别人都弱。怕风也怕冷。
0: 体质差，体质绕。
3: 对，反正一天到晚不是头疼就是这疼那疼的。还有高血压。这两年就是光是因为高血压一年得去几回医院。
0: 是，太绕了。
3: 反正他的体质吧就是很弱。周围老头老太太啥的都没有他这么弱的。
0: 是，你看看。他这个体质这么绕，那你各种问题指定会找上他。你比如说像你老母亲气虚，这个怕风就是气虚啊。风一吹气不足，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容易形成封闭。再比如怕冷属于阳虚，就容易得寒邪。风邪好寒邪也好，很容易导致血脉淤结。你看脑梗怎么来了，不就这么来了吗？很多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总以为就是血管单纯的这个血脉淤结不通。在这之前有的人是因为阳虚寒瘀，有的人是因为气虚风邪。你看为什么它叫脑中风呢？就是因为受风邪而导致血脉闭阻的。你看有的人这个肩膀总被风吹，吹来吹去他这个肩膀就麻了，就木了，没知觉了，不管用了。所以不论是风邪也好寒邪也好，都会导致血液循环受限，出现这个梗阻。是吧，老母亲你看不就是这样吗？脑梗怎么来的？他如果说没有风邪没有寒邪，他就不会脑梗，就不会说心脏梗阻心脏不舒服。这个体质太绕了。难怪呢，这样的。
3: 是挺严重的。之前就是跟你沟通，你就是说让先把这个体质抓上来，
0: 是不是？让你们抓体质，是吧？对，抓体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是，这不是，这半年，用那个岐黄丹调理体质，一直吃着。
0: 他是调理八大偏颇体质的。
3: 对对对，我这是不是也是看这个，说明说这个里面有50-60味这个中草药哈？
0: 对。
3: 一般药啥的没有这么大的处方。
0: 这个处方很大，配伍也好，而且是传统的古工艺啊。现在你看都现代工艺，为什么现代工艺跟古工艺啊各有利弊？古工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就是中药药性十足，性味足，性味全啊，能把这个中药药性完全激发出来。弊端也有，费药材，然后时间短慢，成本高。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采取这种方法了，但是这种方法。 对中药的性味完全能激发出来。所以这个药你叫你母亲吃上是应该是很不错的。
3: 是是，反正我这俺母亲吃这半年嘛，体质改善挺好的，反正就是按照你给的方案一步一步调的。
0: 是，跟着这个运动锻炼呀，包括按摩呀，哎，叫他一点点，你包括家里一点点给他这个调理啊，自己也在努力，嗯，错不了。
3: 对对对，现在这调的这个，说话那个稍微利索点了，这个左半俩身子呢，天天就是也是吃你给开那个药，什么也锻炼，现在也差不多了，跟这个正常人走路没有什么。
0: 现在能行走了是吧？
3: 哎，对对，能正常走路了，就是反正不能跑啥的。
0: 啊、
3: 一跑起来，我看着就是
0: 这
3: 个。
0: 叫瘫痪在床的人，你下地跑，你半年跑也有点不现实哈。
3: 是是是，
0: 他能走能够自理，咱就很好了，知道吧？
3: 是是是，
0: 跑可能还不行，还得一段时间。
3: 嗯。
0: 啊，他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嗯，是不是那个？咱是第三回沟通了吗？
0: 啊，第三回了。
3: 哎，对，血压第二回跟你沟通的时候就平稳多了。
0: 啊，好，可以。
3: 心脏也还挺好，挺舒服的。
0: 太棒了。
3: 总体来说，反正就是，都挺好的了。那你给那个养麦粉啥都用着，反正是哈。
0: 啊，都用着，养麦粉也用着呢，是吧？
3: 对对对，
0: 喝多长时间了？
3: 之前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跟那个清风丹一起买的一个月，你跟我说这一个月喝个十天二十天的，完了现在反正也是多少喝着点儿，
0: 可以可以，挺好挺好。不错。气化丹现在还吃着呢吗？
3: 吃着呢啊，早一碗晚一碗。
0: 早一碗晚一碗，行。
3: 嗯。
0: 这个量不用变。就这么吃。
3: 行。
0: 好。
3: 那盛老师啊，那个调理体质那个气化丹，上次是咱有优惠时候买的，不吃半年了，这也快吃完了。咱最近没有什么活动。咱跟厂家申请啥的？
0: 是这样，咱们之前一直申请团购啊，想叫厂家给咱们提供一批货源。厂家呢，这个现在新生产的货源也提供不上来啊。现在呢，看我们厂家能不能通过市场上给咱们调拨一批，因为毕竟有半年没给咱们提供了。现在厂家也在研究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们也关注一下节目，看看能不能从市场上给我们调拨一批货源，以这个团购价给咱们提供，好吧？
3: 行。
0: 总体来说，这个母亲用的不错。关于这个咱们从市场上统一申请呢，我们一直没放弃，你们就关注节目就行了啊。不是今天才申请，一直都在申请啊。但是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母亲呢，现在呢能活动了，虽然不能跑，但是呢运动锻炼少不了。第一个我建议的啊，我建议的第一个就是给母亲弄一个小药锤，你叫母亲用它去敲打身体，就身体到处敲。说敲有什么好处？这就跟揉面一样，就跟打铁一样，越打越活越好啊，越紧致。所以说我们上了年龄的，特别心脑血管疾病这个产生的，以及身体退化的，你就拿这个小锤经常敲，特别棒。所以叫老母亲全身去敲打，这是第一个。第二，没事的时候用后背、用后腰、用肩，上中下都要去撞撞门框、撞大树，去撞一撞，明白吧？然后臂长轮、腿长甩，这些运动都不要停止，经常这么练，慢慢慢慢身体就越来越好了，比这还要好，知道吗？就是不要躺在床上靠吃药，是吧？之前他动不了靠吃药，现在身体得到提升了，我们要越来越好，而不是一直保持原先这种状态。要不然它再提升就有点困难了。

0: 通过锻炼，通过其他方法再结合，他又能往前提升，知道吗？剩下就靠他自己还要努力一部分，他只要是把这个身体的机能完全激发出来，比这还要好。
1: 是沈老师说的对，
0: 好吧，好好调。我告诉你，你母亲还有提升进步的空间。
1: 是我们一定坚持，按照这沈老师的方案进行下去。
0: 对，挺好。
1: 好，
0: 母亲今天恢复这么好，跟正确的健康方案啊，跟用上好的产品。是分不开的，同时更跟你们家庭的支持呵护分不开，是全家在努力，所以在这个帮助之下母亲才能恢复这么好，很不错，咱们还得努力啊，还得共同努力，行吧？
1: 嗯，好好好，
0: 有问题有不懂的呢，随时随地来电话啊，拨打我们专家热线400-600-2077这部电话啊，跟我沟通，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都行。
1: 好
0: 啊，行，
1: 好好，
0: 就这样。
1: 哎，好，
0: 祝母亲身体越来越好，
1: 哎，
0: 祝你们家庭生活和谐幸福，再见。
1: 哎，哎，好好，感谢沈老师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沈老师你好，我是邯郸北江区的，72岁了，
0: 72岁，听你口音像四川人呀。
3: 我是四川人，我在这河北株洲的，就安了家了。
0: 是安了家了，好，在哪儿都好哈。
3: 我准备听收音机，我才听到你的这个节目有过把月，感觉有过把月听了。你的技术好，我看你都说的很好，我就听了，我就买了秦皇丹了。
0: 买了秦皇丹，这个产品是很好，只要说你好好用，调理体质都没问题。好，
3: 哎，我跟你说，你给我看看病吧。
0: 好，
3: 我的病多得很，我是1000多病。现在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胃萎缩性的胃炎。加肠化。咋子有息肉？
0: 有息肉啊。
3: 息肉我都做了3回了。
0: 息肉做三回了。
3: 你看这个胃啊，胀得不得了，胃左边胀得更狠，肋巴骨里头啊都要胀痛，吃点都要胀痛。大便呢也不通的，拉就拉低点儿，拉得很少。就这个病多得很，我这有3高。血糖3/12重度脂肪肝儿。这个心脏是传导组织。还有这个口干，眼睛看不见。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这个腿痛。这个膝盖那些都痛，腿就跟没劲儿一样，走不动路，那个味道就痛。肩膀这个关节，就肩关节也痛。我就请求你沈老师帮我看看病嘛。
0: 好，你的问题我一直在听。萎缩性胃炎不是病根儿，肠化生也不是病根儿，胃息肉也不是病根儿。你这个胃病有原因。这个胃一旦有息肉了，就一个小疙瘩啊。肠化生是因为你的胃不断的被损伤被损坏，你的肠化生，你的胃炎跟你胃息肉有关系。你的胃息肉，爱长息肉的人，爱得溃疡的人，你记住，一般的精神压力都很大，一般郁结很大，就爱生气生闷气。情绪情志不畅。生气的人最愿意得疙瘩。疙瘩怎么来，都是生气气的。都是淤结，淤结不淤就不会有结，就不会长疙瘩。你包括你为什么两肋胀胀满全是气儿，说明你是一个爱生气，情绪不畅的一个人。对，你这个不解决，你的胃就很难治好。
3: 不生气个，你说。
0: 对，只有说我不生气了，我开心快乐，我情绪畅了，我把气顺下去了。
3: 你看我眼睛也看不见，还有眼睛看不见，眼睛坏了。
0: 眼睛坏了，精血不足了啊。像你这个腿疼啊，肩膀疼啊，你用这个芪黄丹都行，它可以通络啊，像你心脏传导主治，它都管用。但是，像你这个不开心不快乐，口干、失眠、情绪差，这个芪黄丹它治不了，它没有那个功效。你不要想着我买这个药，他什么病都能管我，什么病都能治，没有那样的药。说你想治你的失眠，想治你的精神情志， 啊，想治你的精气血精。

0: 气神不足不畅，你用什么呢？你用保颜丹。
1: 哦，
0: 保颜丹，每个药有每个药的作用。
1: 哦，
0: 啊，你可以结合着一块用，明白吗？结合着一块用，这个效果就好了。另外呢，你没事干嘛呢？推两肋，揉小腹，敲打腋窝。
1: 哦，
0: 这么去练。然后呢，每天上公园啊，或者是出去走一走，唱歌。哎，四川女人最会唱歌了，歌声嘹亮，唱得还好。还有一个，手握成空拳，哈，左手握成空拳，敲打右边的腋窝啊，腋窝和两肋。那右手握成空拳，敲打左手的腋窝和两肋，哈。这么去做。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两掌双手折叠起来啊，左手按照右手的手背折叠啊，折叠相按，然后呢，用去揉你的小腹，顺时针围着肚脐揉啊，围着肚脐揉，顺时针揉啊，顺时针揉，一圈两圈，不要逆时针揉，顺时针揉，一直揉到什么程度？揉揉排气放屁还有使劲推，左右推自己的小肚子，左右推啊。左右推，不是从心口窝总是往下捋，这个不管用啊，这个不管用，你这么捋来捋去，给自己捋出胃下垂了，哈。左右推，左右推，听明白了吗？
1: 左右推成这，左边往右边推，右边往左边推。
0: 对，给它推动起来，一定推起来啊，给它推动起来。
1: 推肚子吧，推胃来，推肚子。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哈。
1: 好。
0: 推肚子，哈。
1: 谢谢。
0: 然后呢？

0: 买点什么呢？你买点佛手啊，穿链子啊，港忍根呐，是吧？买点礼器的，买点木香啊，买点这个郁金呐、合欢皮呀、买点这些各9克就行，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当茶喝，理理气，让自己天天保持开心快乐，啊，让自己高兴。啊，如果这个方法说很快就理过来，那就行了。如果说还是差，还是不行，问题很严重，病情很重，那么你到时候就把这个保研丹用上，保研丹几何着用，知道吧？你呢这么大岁数，你也别心疼那两个半的钱儿，花个1000、2000，把自己身体搞好，比什么都强。你72，咱能多活个10年8年，不遭罪，比什么都好。好，行吧，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我期待你早日好起来啊，尽快好起来啊，
1: 好，
0: 再见，
1: 拜拜。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们两个听你的讲课已经是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我老婆听了你的声音都要哭了。
0: 是是是，老听众老朋友了，谢谢你们的关注收听。非常感谢。
4: 他吃那个保阴丹呢。开始吃一朵希望呢，现在调整的老好了。
0: 那好啊，这就说明什么呀？咱们呀真正找到好主治了，对不对？咱们期盼的不就是这样吗？
4: 对对对，他现在就是精神状况失忆。体力都很好，睡眠都很好。
0: 那好啊，那你高不高兴？作为她的丈夫，你开不开心？
4: 当然了，不光是我也受益了。
0: 啊，你也受益了，
4: 得到好处。
0: 啊，那你得感谢你老婆。
4: 我要跟你说的情况，经理主要是为我自己的事儿。
0: 啊，说说我听听。
4: 我是2018年的肝炎做手术了，到了2021年又复发了。又做了一次手术。
0: 在哪儿手术的？
4: 就在我们江苏镇江。
0: 啊，江苏镇江的啊。这个疾病是哪年得的？今年多大年纪？
4: 今年81。就是上一次跟马老师介绍了我这个情况以后，我也开始服这个保阴丹，是早一代晚一代。最近呢，我们单位体检呢，查了我这个肝脏上面呢又有一个小的病灶。

0: 我身体都没什么感觉，吃啊精神啊体力啊他都行，人家都夸我这个年龄他得过病能有这样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1: 大家都夸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年龄这么多疾病啊身体还能这么好是不是。我实际上我是现在吃了主要这个身体的保养呢，我这个精神也练好了，睡眠也好，可是我的睡眠不好。
0: 现在用保元丹精神好了，精神足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是不是？你看这产品多好啊，咱们吃的值不值？这条路怎么选对了，产品怎么选对了，就朝前走，好好用。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像我这个一天两天保元丹行不行？这个呢就是还需要不需要其他的治疗？
1: 好，问一下你手脚凉怕冷吗？
0: 这个不怕冷，
1: 这些都是正常的。太好了，手脚不凉不冷哈。
0: 大便呢？大便呢？有时候补成型，
1: 大便有时候不成型，是吧？
0: 舌下有没有青紫筋？舌下青筋有没有？都没有，这些都没有。
1: 青筋没有哈。然后有没有乏力没劲啊？
0: 这个这些也没有。
1: 平时锻炼吗？
0: 锻炼。
1: 都怎么锻炼？
0: 主要是走路。
1: 靠走路。
0: 不敢急走，慢走。
1: 不敢急走，急走怎么的呢？
0: 其实嘛，我主要考虑人家都说了，你这个大岁数了，对。
1: 其实我主要的对心脏啊什么管你啊都没什么事，现在我听你这个讲座以后，我还参加那个打卡，
2: 太好了，
1: 什么动作都做
0: 啊，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呢，你这块啊，我刚给你讲啊，不要听别人跟你讲，别人跟你讲的，记住他们讲的只是片段，断章取义，你听盛老师的，我不会坑你们，不会骗你们。盛老师每天
2: 听你的，盛老师听你的，
1: 盛老师掏心窝子给你们讲，告诉你们。
0: 我的父母，
1: 就是我的父母乃至我自己我的孩子，我也是这么给调。为什么叫你们颠起来跑，不要认为说岁数大了不能跑了，那是骗人的，那是不懂，明白吗？他们懂什么呀？他们如果真的明白，他们早把我们身体调理好了。你记住，现在传递健康讲健康知识的人都是一瓶不满半瓶乱逛的人，你叫他真正解决问题，他什么都解决不了。
0: 是的，是的。
1: 你慢跑， 你的肌肉组织会多，肌肉多对骨骼的包裹就强。那么肌肉多，骨骼包裹强了，骨骼硬度密度就会强，你就不会筋子骨老化，明白吗？说不叫你运动锻炼，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心脏可能各方面受不了，或者筋子骨受不了，不代表不能锻炼。你越不练，你的身体脏腑衰退的就越快，明白吗？是。
0: 说中医讲着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就是说你要想养生保健、健康长寿，你100岁、120岁，你想不生病，你必须把筋子骨锻炼出来，你必须把内在的元气锻炼出来。这个内练一口气就是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哎，吸到肺儿，然后再喘出去，从原先慢到快，学会节奏快，啊，听盛老师的，然后颠着跑。
1: 这样你的血液就会加快，你的心脏频率就会增加，你的心肌就会得到锻炼，你的肺脏收缩力它就会得到提升，它就不会萎缩，它就练出肌肉来了。好，懂了吧？那你运动锻炼，你的脾胃运化就好了，脾胃运化好了，你的气就出来了，大便慢慢就成型了。而且你只要血液循环好，记住你身上所有的肝脏啊，你的脾脏啊，长这个疙瘩，长这个东西，慢慢都代谢掉了。 因为人只要血液循环好，所有的都给代谢掉，身体就开始自我排解了。热水泡我脚，热水泡脚，然后颠着跑起来，不要怕出汗。盛老师给你开茶饮方法，你集合着这个保元丹用，后期你各方面都很好了，可以适当调理调理体质，岐黄丹用点，绝对受不了。然后我给你开个茶饮，茶饮到时候我叫厂卫老师发给你，你就做好这些，好。 如果有药灸条，那适当的灸一灸，就是胃脘和肚脐这个位置哈。
3: 灸一灸这个位置，整体来说非常不错，不用谢，不用谢，祝您和你老伴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就这样，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 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0600277，40006002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盛老师吗？
1: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4: 我身上长了一个结节，就是疙瘩，硬疙瘩，勒疙瘩。
1: 啊，
4: 吃了杞黄丹见小了。

0: 太好了。
1: 哎，见小了，小呢、还是劲道还是不小的，
0: 是不是？
1: 我一天吃了两颗将近，吃了三颗我就受不了了，
0: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说这个药好，
1: 哎、
0: 很多人都以为我在。
1: 嗯、小黄那是不、是不老的，是好的。
0: 是，我说这个药很不错，很多人以为我在推销这个药啊。
1: 哎，这个小黄那是苦的，我磕伤了的嘛。
0: 嗯。
1: 我从3米多高掉下来，我磕伤了的。
0: 啊，
1: 磕伤了，磕伤，我住了19天院呢。
0: 啊、
1: 我就解不下大病。
0: 啊，
1: 我来家了，躺了好几个月。
0: 嗯、
1: 好几个都不能走。
0: 嗯、
1: 不能走，我就后来就穿那个买个拐棍。
0: 嗯、
1: 就好几个月都不能走，就让吃了起床单。
0: 嗯。
1: 就大病也能减下来了。
0: 你看看
1: 这个。腿哎，将近能走了，就是车有这个现象。
0: 嗯，你看多好！你原先从3米掉下来，是把你的内脏啊、肠胃也都给摔坏了。嗯、
1: 到医院里，人家说的摔过的不？
0: 嗯，
1: 妈，我没摔过，我想想。
0: 嗯，
1: 在大头身上装磨着有米高。
0: 嗯，
1: 妈，磨着压塌了，但是哎掉过下来的。
0: 嗯，
1: 掉下来过，冻得掉生疼的了，我也没上医院看，也就行了，就过来。
0: 哎呀，你这命够大的了，你也够皮实的了。
1: 后来又拉过几年，过有12年了，12年过后又拉潮。
0: 嗯，
1: 拉潮是水壶上那个装了一潮，也要欧米高，欧米高嘛，我把绳子拽绳子震动了，
0: 哎呀，
1: 震动了，肉肉到地趴，掉鞋垫上趴干净了，趴干净掉背心了。光睁着眼爬不起来，干那个。
0: 那个人
1: 看我爬上说你起来啊，我一带劲，
0: 嗯，
1: 一带脚背细了，一带劲爬起来，心脏开始跳动了，我心脏就不跳动了，一带劲我爬起来了，哎，命是大少，没心肝摔毁了，就两回跌，很厉害了。
0: 哎呀，你这跌的，
1: 车都没上医院看，没上医院看，等我这个腿摔掉沟里去了，
0: 嗯，
1: 掉沟里去，掉磕骨头磕掉拐下来，
0: 哎呀，
1: 到医院。到医院一看，
0: 嗯，
1: 看说的，以前摔过的不？我没摔过，我来家我想想，管双啊，拉拇指拉响脉，得拉倒朝，掉过一两回。
0: 嗯，
1: 我就腿就是，不能走了，我就吃的起床单，后怕能走了。
0: 嗯，
1: 能走了呢，就是磕头疼，
0: 哪儿疼？
1: 磕头会疼。
0: 什么疼？
1: 嗯，
0: 哪儿疼？
1: 磕头。膝盖
0: 啊，
1: 我膝盖上、
0: 膝盖疼，现在膝盖疼、
1: 膝盖一疼，
0: 嗯，
1: 是怪什么呢？
0: 嗯，
1: 是怪很寒气啊。
0: 嗯，不是，是因为你跌完之后啊，你这块也有损伤，只是没有完全恢复啊。
1: 哦，是这个看上去这条腿哈，
0: 嗯，
1: 还少疼，还不疼什么的，
0: 嗯，
1: 就是这条好腿，这条右腿，左腿是磕伤的，右腿没磕伤的。妈，还是疼的，是不是有风寒？我会，还会下个小网什么的，像狗雷，狗雷是带顶龙虾，是不是有了风寒了？疼，现在还疼。
0: 嗯，现在还疼。
1: 现在我有吃到这个保元丹了，我那个起床丹还没吃了，我有吃到保元丹了。
0: 嗯，
1: 起床丹吃会腿疼，我就没吃。
0: 嗯，起床丹你吃完之后怎么的？
1: 腿卡头卡膝盖一定会疼。
0: 那是因为有经络不通的地方，
1: 哦，
0: 你吃的
1: 疼
0: 是因为它有不通，它在通它，在通它你就感觉疼，这是好事儿。你不吃就不疼，一吃就疼，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你这块有病灶，有问题。
1: 是不是有风寒啊？
0: 有寒也好，有湿也好，它导入经络不通了，痛则不通。你如果说你这个膝关节现在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这个早半晚晚半晚这么吃。
1: 哦。
0: 然后呢，最关键有一个运动锻炼啊，我要告诉你，你要做几个，一个是腿长甩，你记住，你在甩腿的过程当中，你看看它有什么作用，它就把你这个膝关节就给拉开了。
1: 哦，
0: 你膝关节总是堆在一起，它这个滑膜得不到修复，你给它理点缝。
1: 哦，
0: 第二个动作啊，你要知道用空心掌去敲击你膝关节，你再敲它拍它，慢慢慢慢它就在加速恢复。
1: 我现在那里骨子疼了，现在很疼，
0: 是不是？你不拍不疼，但是你一拍就疼。你前期先轻轻的以承受为主，等你承受到一定程度，你慢慢感觉这个力度就不够了，然后你就会加重力度。我告诉你，当你们再拍没不疼没感觉的时候，这个期间就你的膝关节特别坚硬了，就健康了，就很健康。那么这个期间呢，你没事就是干嘛呀？就是蹲起和慢跑，就没事了。
1: 我跑不起来嘞，我跑不起来。
0: 你不用使劲跑，颠着走，颠着往前走。
1: 哦，扭扭扭，
0: 哎，
1: 扭扭扭，
0: 对，颠着往前走就行。
1: 我我保元丹是一天吃多少啊？
0: 保元丹你如果吃或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早两袋晚两袋吧。然后这块我给你开个茶饮啊，你再把这个青黄丹按照我说的早半晚晚半晚用上就没事了。
1: 啊，谢
0: 啊。
1: 来，这个茶饮怎么？
0: 到时候发给你。场门场外老师
1: 发
0: 给你，
1: 发给我还发给马老师啊？
0: 马老师发给你，好吧？
1: 啊，马老师发给我也行。
0: 好的。
1: 行，您发给马老师也行。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我说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5: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玉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季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季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季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4: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儿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5: 1980年1月，季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4: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5: 80年代初，陪伴季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4: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5: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季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4: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6: 到脖子了那水了。
4: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铲包，又是药箱啊，铲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啊，什么剪刀了、啊，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5: 在日常诊疗中，靳怀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

0: 你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五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一辆该收钱的，他根本没钱，打开的不成平衡，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水也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0: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季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2: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了也是。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力养了。
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3: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儿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4: 比如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3: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5: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打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0: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这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4: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走着去。
4: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你。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0: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儿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6: 我和你
1: 也管事，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0: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你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4: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0: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 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

0: 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住呢，明白？
3: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十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4: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蹭柳、沙拐枣这三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3: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5: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着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3: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蹭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 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十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四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6: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3: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6: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十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3: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5: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顾及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3: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7: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3: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1: 穿越华夏大地，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无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 朴素的

0: 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无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
1: 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2: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有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0: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 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膜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
2: 一待就是22年，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 比亚迪最早的 F3的车型的， 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 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 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
0: 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2: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种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 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 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1: 我们正在

0: 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无不存。
1: 现在给我们在驾驶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不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不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不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不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3: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不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不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4: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吧，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不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100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不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4: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

0: 些梦，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批漆的时候，我们这供应商哪个地方都十二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1: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4: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7: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6: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7: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6: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7: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 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6: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7: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6: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7: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6: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7: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6: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7: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8: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7: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8: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常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7: 就在加入中车常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8: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就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7: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8: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这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7: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9: 爸爸，给你吸管。
10: 傻孩子，爸爸喝酒呢，用吸管干嘛？
9: 用吸管就能离得远远的喝了呀。
10: 你的酒杯轻一分，
11: 酒杯轻一分，
10: 家人牵挂少一份。
1: 广告时间。
5: 从百年前的七贫七弱 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36-5116 400-836-5116。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太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不仅各种症状消除了，心舒脑清，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啊。你像有的朋友呢，原来只是想控制好血糖，治疗并发症，结果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不光这个血糖并发症控制得很好，而且很多身体其他的一些小问题也得到解决了。所以大家就不明白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呀？怎么什么病都治啊？ 对啊，801至于因子它不是治病的，它是什么？是治。

人的。801治愈因子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的西药啊，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药物。它通过补充完全契合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进行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激活再生新细胞，替代死亡细胞，并且全面营养全身细胞的作用，达到治病除根，身体完全康复的效果。并且呢，当天用药当天就见效，谁用谁好使。现在呢，世界医学界公认有2点啊，第一个就是人体所有的疾病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那么疾病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人体细胞的医生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从1987年被首次研发成功以后，就一直备受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一次一次刷新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不治变成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组委会啊，又把细胞治愈因子称为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世界医学界公认最权威的结论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无药可与其相比。我们看一种物质，

开始呢，先后全球有多个科学家获得了细胞因子研发成果的奖项。到1986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糖尿病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啊，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生长因子对人体生长发育啊、疾病衰老死亡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是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呢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就在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一位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一举登上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可以说对于治愈因子的这个研发成功啊，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一次次把我们原有的认知啊，原来认为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呢又把这个细胞因子称之为生命的之光。因为多种的细胞因子啊，它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的，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与其相比。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传统的方法它肯定是做不到的，对吧？可是呢，你传统的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啊，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因为时代呀在发展呢，社会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医疗呢必须与时俱进，你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更好更有效更全面的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经研发成功就震惊了全世界，被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们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啊，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记住，人这一辈子啊，其实你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各个系统，一旦细胞发生衰亡变异，那么人体相应的组织器官呢，就必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那怎么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家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已经找到答案了，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答案告诉你已经非常清楚了，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是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啊，比如说我们骨骼、软骨啊、韧带、肌肉、皮肤、角膜、脏腑、器官、各个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骨骼密度、硬度啊，包括我们所有内脏器官健康的程度、血管的弹性韧性，还有我们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皮肤的光泽度、弹性度等等。同时呢，它也是促进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力，保护大脑。您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明显就感觉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睡眠呢也不好了，事儿也记不住了，转头就忘。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缺乏的原因呢。因为细胞因子它不光能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就发现啊，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想要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啊来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那我们就得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

0: 锁了，对吧？非常麻烦。而8016质因子呢，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质因子。你不管身体哪里的细胞说坏死了、干瘪了、出现问题了、有炎症了、不工作了啊，只要是801质因子进来以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了我就去给你修哪儿，就去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过去给你弄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合于我们人体呀，8大系统上100种的疾病。现在呢，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啊，不再去重复过去的那些老路死路，我们及时的改变观念。都什么时候了，我们都知道打仗现在是什么，导弹、飞机、核武器了，大刀长矛也没用了。我们治病呢，大家也都知道，你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找最好的国际知名的顶级专家给你治病。那用药呢？用药你不是一个道理吗？你病看得再明白，药不对，不解决问题有啥用啊？对不对？过去临床上啊，各类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存在的价值，他们在治疗疾病上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大家别忘了，时间在不断的前行，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凡是疗效它就不怕比较。治疗效果一对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801质因子它治疗各种慢性病，叫早治早见效，能早用就早好，谁也不想浪费生命，对不对？有好药咱们必须要试一下，人挪活树挪死啊，你治病你也不能可一棵树上吊死啊，对不对？明知道治不好还往那使劲儿，那不是傻吗？你说对不对？很多时候啊，就算我们想试一试，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经济上你得承受得起，你得用得起呀。你就算再好的生物新药，801质因子再有效，如果大伙用不起，那不等于零吗？白费。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我们国家慢性病协会开展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药费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就我们国家有。咱们这些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痛苦绝望的这些重症患者，我真心的祝愿大家啊，801质因子你一定能够治好病，我们真的应该心怀感恩呢。大家注意啊，咱们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它是有期限的，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讲句实话，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还有怀疑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如果大家真懂，那你那个病啊早都治好了，明白吗？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作为国家第一个慢性病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一定要试一试，保证谁用谁好使，千万别错过。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质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质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质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呀，张老师，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你看你这电话一直忙也打不进来，急得我呀在这直跺脚。
0: 嗯，
4: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麻烦你啊，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家是河北唐山的，我叫唐桂花。
0: 嗯，是这样啊，在我这儿啊，我就给你登个记吧，好吧？
4: 哦，
0: 但是你之后呢，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确认一下。毕竟这个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库存什么情况，那亦是一个变化，对吧？我给你登记，你一定得跟场外去确认，去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4: 哎呀，那好，那好。
0: 嗯，你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
4: 哎呀，好吧，呀，我说你呀，真是好人。你说心也好，治病的药也好，我是咋是真是老患者。
0: 嗯，
4: 不过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现在用了一个半月，哎，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4: 我这心脏不好啊，有20年了。以前呢，总是有着胸口憋闷呢，气短，你就走路走快了，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那冒烟一样，就干着它难受不说，有的时候就像啥呢，被人勒住那脖子那种感觉。
0: 嗯，
4: 最近这2年呢，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平时啊头晕呐、出虚汗呐、浑身没劲儿啊，有的时候你站都站不稳。你说在家吧，我呢就吃个什么救心金丹那玩意儿什么的，或者是什么心力丸儿啊。出门呢，兜里头就揣上那速效救心丸啥的，
0: 嗯，
4: 走哪儿就得带到哪儿，不敢呢，那就是说得离了药。嗯，另外啥呢？我不是还有腰托啊？这病也快4年了，天天晚上啊，我就睡那硬板床，这天天呀疼得我呀、你说，那真受不了。我跟您说啥呢？以前我不是跟我儿子呀、还有儿媳妇在一起住。
0: 嗯，
4: 那时候呢，我能给他们做做饭啥的，哎，但是后来是，你像送个孩子上个学啊，这些都能干，可第2年呢就不行了。
0: 嗯，
4: 我就没办法照顾他们呢，也闹病闹了不是吗？然后他们每天呢，你看就得给我做点饭呢，什么就得照顾我呀。另外他们也得他们自己照顾孩子。因为我跟你说啊，我一看到儿媳妇天天拉那个脸呢，你说总跟我儿子生气，我那不我也上火憋屈啊，这不都是因为我才变成累赘了，你说让人小两口闹不高兴啊，你说这人老了这不就没用啊。我说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吧，自己也就将就着这么过得了吧，你说呀。
0: 哎呀，您呢也是真是性格要强啊！要我说，这个老人呢，别那么要强啊！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到现在疗效咋样？你满意不？
4: 哎呀，忒满意了！我跟你说，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专利药，要不我说太满意了呢？哎呀，我用完第2天，我跟您说，那心脏就感觉啥，又出气儿，这也舒服了，能出来气儿不说哈。因为他这就是说不烦了，那心里都觉得又就觉得敞亮了。我说就起来活动活动，哎，我就觉得自己哎挺有精神头的，就身上有劲儿。特别是啥呢，这腰，你看我的腰啊，蹲下起来啥的还行，出门你像买个菜呀、啥这些也都行。
0: 嗯，
4: 我说能有这好的改变呀，我说都得感谢张老师您呀。这你说之前我听过这细胞因子类上啥、这药，这个都是单一的，都还好几千呢、好几万呢呀。你说咱老百姓不就干看着，你说他用不上用不起呀、你说不是吗？
0: 嗯嗯，
4: 没成想你说 要张老师，你把这801治愈因子带回国呀，我跟你说呀，而且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享受1块钱一克的价格，爷爷，我说推迟了，这1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的1块钱啊？现在呀，
0: 看来呀，您说的是真没错啊，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细胞治愈类因子药物的价格非常昂贵，的确是这样。就您刚才讲，便宜的一支可能几千块钱，对吧？贵一点一支要上万。你像这个治疗肿瘤用的啊，免疫活性因子一支都9000多块钱。像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常用的骨保护因子，一支也要5000多块钱呢，对不对？咱们讲实话啊，就是细胞因子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你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就不用想了，都是天价了。所以咱们很多人就讲，这个细胞治愈类因子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呢？是因为它的活性最高啊，它也是最契合人体细胞的，治病的效果也最好，当然它的成本也是最高的，对吧？它是人体细胞的医生。你像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这个细胞因子类药物叫 PD-1， 那一片下去啊，恶性肿瘤它就能给你控制住，你就想想这个效果好不好，对吧？细胞因子类的药物它真的是能治病能救命，这是第一选择。801治愈因子呢，它治病的方式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被动挨打式的那种治疗，而是什么呢？它打仗一定是深入敌军，直捣黄龙啊，直接奔着这个敌人的大本营就去了。你记住，再严重的再复杂的病，咱们说到底是啥，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了，对不对？而细胞治愈因子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而且是细胞的全科医生。尤其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治疗重症心脏病的啊 ,ZL 进化因子啊 ,NF 心肌因子啊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 ,ZR 细胞激活因子等等，这6种因子它就能够修复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提高心脏瓣膜的功能。那你心脏病呢完全可以康复。啊，而且像你这个骨病腰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OPG 骨保护因子，它就能促进新生的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损伤，恢复我们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你再通过 NK 抗炎因子抑制疼痛啊，杀灭风寒湿邪引发的这些炎症，还有 ZR 生长因子全面为骨骼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你能够脱胎换骨。所以说咱们这个病啊，有病别怕，对吧？关键是什么呢？用好药咱们就能治好病。我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回国内，我交给国家啊，而且国家把这个推广的价格压缩到1克1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吧，一没有门路啊，二呢家庭条件又不是特别好，对吧？所有这些慢病患者，咱们都有机会彻底摆脱疾病的折磨，咱们有活路有生路。啊，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把身上的这个病啊彻底治好，这就是咱们国家给这些3亿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真正的福利，这是重生的希望啊。
4: 对，是啊，也真是啊，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呢我就不想错过，1块钱一克这么个大福利，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个着急给你打电话呀，张老师。
0: 我能理解
4: 啊，
0: 您现在这样抓紧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用上801治愈因子，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保证治病呢连根拔起，咱们用一个好一个。所以您现在呀就挂下电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吗？
4: 哎，好好好，那我先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再见。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齐，治病最彻底。 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起，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5: 我家是陕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
0: 嗯。
5: 我叫李富友。
0: 嗯。
5: 我是第一次拥有专利商标好药，我用了801治愈因子40天了，这个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啊！
0: 好好，谢谢您的肯定啊！801治愈因子啊，确实它选用的是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的生物国药啊，应用的是最顶级的中药先方，还有最顶级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它不仅是药效强、见效快，还能去病根儿啊，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你只要是治好了，它就不会再犯，对吧？所以我们说叫保证治一个好一个呀。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5: 我是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药效了。
0: 嗯，
5: 这事实才知道啊，原来治病还能见效这么快。
0: 嗯
5: 啊，我的高血压已经15年了，以前吃的是萝卜麻降压片、七米三肽、降压零号，这个血压啊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5: 高压140，低压95啊，基本算是达标了吧。
0: 嗯嗯，
5: 但脑袋不行，总还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了还像被人拍老板专事的疼痛啊。
0: 嗯，
5: 这3年前突发了脑血栓了，开始这个手是旷来了，脚走路是晃圈了。
0: 嗯，
5: 说话倒是还行的，但脑子呢特别慢，一句话呀都反应老半天。
0: 嗯嗯，
5: 晚上了最多睡2-3个小时的觉吧，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想摔地下过你了。
0: 嗯，
5: 就这么熬了3年吧，老伴儿子都被我折磨的呀躲着我走了，真要被我作妖闹的呀快崩溃了。我明明知道自己不讲理，就是了心里憋屈嘛。
0: 嗯，
5: 控制不住情绪啊，多亏有801治愈因子，哎，我用了40天，这个血压高压120左右了，低压就85上下了吧你。
0: 哎，很好。嗯，
5: 哎，降压的又不吃你不往上窜了吧你。
0: 嗯，
5: 而且脑袋了你不迷糊了也不疼了。
0: 嗯，
5: 而且我现在那一点一点的向左了。
0: 嗯，挺好。
5: 走到 费点劲，但只要慢点了，这脚就像以前不是那么画大圈了。
0: 嗯，
5: 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脚呢踩踏实了呀。
0: 哎，太好了。
5: 那、这个，哦哟，不是踩棉花的忽悠了，我跟你说。
0: 嗯嗯。
5: 所以呢，分开办了，拿筷子费劲，用饭勺，我能把菜吃到自己嘴里边了。
0: 嗯。
5: 而且我实话，不像你这以前说了还上句，都接不上下句了，我跟你说。
0: 嗯。
5: 我就觉得呀，我现在真比以前这三年的效果都好多了呀。
0: 嗯，太好了。
5: 这天天晚上睡觉了，我激动的呀，抱着老伴就哭了。
0: 嗯，
5: 我说老伴啊，对不起啊，这几年你那么辛苦，还拼了命的照顾我，我还总发脾气，我给你的，我欠你的，以后了、
0: 嗯、
5: 我肯定打牛种马不杀你吧。
0: 嗯。
5: 谢谢你这几年给端屎端尿的不嫌弃我，我老伴也哭了，心里比我好像还委屈呢。
0: 哎呀，这就叫少时夫妻老来伴啊，真的缺不了这个人啊。不过特别高兴啊，你们终于是苦尽甘来了，对吧？好好珍惜呀、啊。
5: 嗯，你看我以前是挺过分的，告诉你哈啊。现在的家里边人脸上的都有笑容了。
0: 嗯嗯，
5: 八零幺治愈因子真是救命的药啊。
0: 嗯，
5: 这个药就比我之前用的几十个药都强100倍啊。
0: 嗯，
5: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一颗一块钱的名额嘛，把药量买足了，以后就不担心再受罪了，不担心二饭了，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呀。
0: 嗯，太好了，您说的啊，我跟您说，大家一定都记住，想要治好病、
5: 哦、
0: 必须用好药。就像您15年高血压一直吃药、
5: 嗯、
0: 但是始终没治好，对吧？
5: 是，
0: 不仅没治好还犯脑血栓呢，然后不仅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呢，对吧？那后面的事儿就太多了、
5: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治病要讲科学啊，要有效，疗效才是硬道理啊。治病就像打仗一样，原来打仗拼什么？拼人力，拼大刀，拼长矛，你勇敢就行了，胜利的这个几率就大、
5: 嗯、
0: 但现在呢，现在不是拼人的时候，是拼你的武器杀伤力有多大了，对吧？你是用原子弹还是用核导弹，这个都不见面照样打的你家毁人亡的。所以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落后一定要挨打，这才是硬道理。那治病也是一样、
5: 嗯、
0: 治病的方法千万不能落后，落后了不仅你治不好病，还会病上加病，治病就越来越是绝境。
5: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5: 我要不是用上国药哲理的801治愈因子呀、啊，现在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呢。
0: 其实这个801致因子啊，它治疗效果这么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其中就包含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它们就能修复你脑细胞，活跃大脑神经系统，恢复大脑功能，营养你的脑细胞。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脑神经脑组织病变的啊，这些患者，你必须补充这两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一点呢，任何传统药物里边都是完全做不到的。
5: 对，
0: 他们是突破不了血脑屏障的，所以你接触不到脑神经元细胞。但801治愈因子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的是什么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了8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因子，所以它进入人体就像鱼入大海一样啊，不经过消化，不经过这个消耗能量，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穿透细胞通道，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细胞。
5: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损伤的脑神经就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它焕发出勃勃的新的生机。 可以恢复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咱们这个语言呢、四肢啊、运动啊、记忆啊、反应啊等等各项生理功能都能够迅速的提高，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只要用801致因子啊，只要你不离不弃，必定身体健康相依呀、
5: 我肯定不离不弃，张老师。我现在就报名。
0: 好好好啊，赶紧参与报名吧。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自个儿申请啊。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在这儿呢，我先预祝您报名成功啊，这是最美好的祝愿了。另外呀、以后对自己老伴儿也多照顾啊，以前是病拿的，咱们没办法，咱们把这种愧疚放下，以后就好好的对他，好不好？
5: 好，我知道了，咱谢谢张老师了。
0: 哎，别客气
5: 了啊。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5: 再见。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

0: 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湖北荆州的一位老患者了。
2: 嗯。
3: 啊，我今年65岁，我现在才知道啊，有一颗一块钱的活动，这价格便宜1000倍啊。
2: 嗯。
3: 这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差点就错过了。啊，我呢电话打进来，我想赶紧把这个名报上。
2: 哦，是这样，您报名啊，还得拨打场外电话更保准一些啊。我在这儿呢，先给你登个记，别让您这电话白打了。当地啊，如果没有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也没用了，对吧？所以呢，您还得在场外那儿直接报名啊。既然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您病情是什么情况。
3: 哦，是这样，我这个眼睛呢，那医生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25天的时间，我这个黑暗中就见到一丝光明了。
2: 哎
3: 呀，这个把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2: 嗯嗯
3: 啊，这眼睛瞎了，那都能知道见光了，那真的是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啊，药效真的是太强了。
2: 对，用药就见效啊，这是肯定的。您病情好转，那心情能不激动吗？我都替您高兴啊。
3: 是啊，我真的高兴的控制不住啊。
2: 嗯，
3: 其实家里您说要吃有吃的，要喝有喝，啊，我儿子呢还在法国。条件也不差，
2: 嗯，
3: 我们老两口啊都退休了啊，也有退休金，
2: 嗯，
3: 但是我在退休以后啊，就从来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啊，我是得糖尿病呢，已经有17年了，
2: 哦，
3: 就一直在打那个门冬胰岛素，
2: 嗯，
3: 啊，还有高血压呀，最开始吧一直吃硝苯地平，一杯沙坦，
2: 嗯。
3: 这个指标啊一直都是只是维持着，
2: 嗯，
3: 但我这个眼睛呢就有差不多4-5年前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一年呢比较严重，后来呀就是当地医院去检查，我是视网膜破损，
2: 嗯，
3: 在医院是全眼的光敏术，
2: 嗯，啊，
3: 做了。然后视力呢，左边是0.1，右边眼睛呢有0.05。
2: 哎呦！
3: 哎呀，这是，但是看什么东西都是弯的，就算看手里的筷子，它都是弯的，一点都不直溜。
2: 嗯。
3: 啊，后来又出现问题了，出现黄斑水肿，又去医院，当时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那一针8-9千块钱呐。啊，打了4针，但是没见好，大夫说确实没有办法了，啊，然后我这个胃又不好，做胃酸呢，做胃酸食管动力检查吧，说是食管动力差，
2: 嗯，
3: 啊，医生开的这个耐心，长期的服用，那时候啊，那嗓子难受的，说话都说不出来呀。
2: 所以呀，您这一身的病啊。我跟您说真没少遭罪，对吧？糖尿病10几年，这么多并发症全都出来，糖尿病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那眼睛还能好得了？肯定好不了啊，对吧？关键那视力那不跟睁眼瞎一样吗？几乎就是一个失明的视力，看啥你都看不着，看着还是变形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导致失明的患者比例是非常高的，您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糖尿病患者也真是提个醒啊，千万别让病走到这一步啊。
3: 嗯，对对对，啊，这后来呀我还是听广播说801治愈因子是咱们国家第一个有治愈性药品，
2: 嗯，
3: 啊，以前呢这从来没有过，没有这么多治愈因子的药，跟国内用的这些药啊那都不一样啊，我这听了以后呢就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让他帮我问一下啊，要不说老天爷也在帮我呢，我儿子一个同事的姐姐啊是一个大学教授，
2: 嗯
3: 啊，我一直问他说。

0: 啊，那药治愈因子听过吗？啊，他就告诉我儿子说，这药啊，在法国非常有名，就是贵，还不好买。啊，
1: 嗯、
0: 我一听他这么一说，那这药肯定就差不了了。
1: 对，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它跟以往的任何治疗方法都不一样。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啊，从细胞入手的，针对身体最基本的功能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上网去查，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修复、再生、营养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恢复细胞活性、逆转细胞死亡的物质，从而达到呢从根本上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的物质。
0: 嗯，对。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那见效真的快呀、啊。
1: 嗯，
0: 也就是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我这个胃缓酸的情况啊就大有好转了。然后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啊就平稳了。现在我这血糖啊、血压呀、啊，那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智力也提高了。啊、尤其是用了25天左右吧，您猜怎么着吧？我这嗓子啊，那不是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那现在就特别舒服，啊，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的这个耐心呢、啊、都给停掉了，
1: 嗯嗯，
0: 哎，到现在也没事，然后呢，眼睛变形的这个情况也大有好转了，那以前看筷子啊都看着是弯弯曲曲的，现在比以前直溜多了，啊，
1: 嗯、
0: 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哎，就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似的，这个心情呢、啊、一下子就不憋闷了。啊，现在眼睛里面也有光了，近一点呢能看见人了，心里就敞亮多了。
1: 哎，眼睛亮啊，心也就跟着亮了。要不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呢，对吧？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最强的地方就在于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糖尿病呢，我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糖代谢紊乱的疾病，也是它的胰腺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腺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导致糖代谢紊乱，对吧？血糖升高。那么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把这个 TGF 啊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给它补充上，那么糖尿病包括它的并发症都一定能够彻底的康复。啊，只要用，咱们收获的就是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再有，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包括我们所有视网膜的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眼病，实质上那是什么？就是你眼底细胞的病变嘛，对不对？你起多少种名字，它也是眼底细胞的病变。那你看，咱们通过这个补充801治愈因子以后，801治愈因子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NK 眼蛋白因子这两种因子，它就能够彻底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提高眼底血管和神经的活性，啊，打通整个眼部输送营养以及代谢垃圾的通道，包括这个黄斑区病变的组织功能啊也会恢复正常。所以你那个黄斑的功能正常了，你看那个东西啊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它也就纠正过来了。就从根本上康复各种眼病，特别是眼睛的视力一定还会提高的。这个细胞治愈类因子的药物啊，它是现在最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呢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的专家叫沃德华希尔教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都轰动世界了。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体内细胞因子的平衡。他提出了人体细胞因子的重要性，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那已经是排在最高端第一线的治疗药物，你任何药物都没法跟它相比。
0: 哎，对，张老师，我现在啊是越来越好了啊、
1: 嗯、
0: 这个我想眼睛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1: 嗯，没问题啊。您用我们801治愈因子啊，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视力不断的提高，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您那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 啊，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太谢谢您了，我马上就去报名，趁着现在便宜吧，我多买几份。
1: 您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因为咱们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好吧？我也不耽误你报名的时间，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我们再见。
0: 嗯，好了，再见，感谢张老师。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

0: 知良机，知良机。
1: 张老师，这不我老伴儿使的那个八里腰治愈因子效果特别好。
2: 啊，老伴儿用的八里腰治愈因子。什么情况？
1: 我在听你讲课讲了三天，这个八里腰治愈因子我听的挺好。是国家专利，有最先专利的。我也是也没跟他商量，我就给他报名拿上一份了。
2: 啊、所以是你给你老伴买的八里腰治愈因子啊，而且他已经用上了、对吧？
1: 对呀、
2: 他多大年纪用了这三天效果满意不？
1: 挺满意的。我觉得这个专利什么的药物还就是好。我老伴他这不今年67嘛，他是那个血糖高啊，那个血糖差前还10点多呢。就是那个腿呀、也老肿，也老说没有劲。8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不是中午拿到的，这吃完饭吧，我就给他喝上了。喝了第三天，我给他测那个血糖啊，6.2。我说你再测测血压。他说那个血压是140/90。哎呦，这不过很管事吧？之前他那个血压是。100/170呢，
2: 所以才用了三天，对吧？你这个血压、血糖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呀，对吧？
1: 对对，他这个血糖高吧是刚得的，也没吃那个二甲双胍，也没打胰岛素，用着这个这不挺好吗？是吧？
2: 对呀、你看，你用什么降糖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呀？对不对？而且你发现没，他身体是很舒服的，然后我们就让这个血糖血压持续的稳定。对吧？不是说你吃药他就管事儿，不吃药他就不管事儿。咱们是什么呢？逐渐的让指标稳定。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是从根源着手来解决问题的。你知道我在国外待了多少年了？现在这个医学发展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非常迅猛。不像咱们现在似的，你这个还吃什么降压药，还吃什么降糖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是干啥，控制指标的，叫控而不治，它不是真正治病的，它是让你什么天天盯着那个血压计呀，盯着那个血糖仪呀，天天跟那个数值在那较劲呢，那能叫治病吗？那不叫治病。最新的医疗手段是什么呢？是你要去治愈细胞啊！八里腰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直接解决细胞病变问题的。比如说，激活再生新的血管内皮细胞以后，你这血管就恢复弹性，对吧？然后血压怎么了？就正常了。你老伴儿这个血糖下降，稳稳当当的下来，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名很长，没关系，你知道它对这个像你老伴儿这种糖尿病患者啊，解决什么呢？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你看它解决问题是不是一下就直捣黄龙，解决病根啊？现在它体内已经开始自主分泌胰岛素了。体内自己就完成糖代谢和转换，所以他那血糖稳稳当当就降下来，能理解了吧？还有一种啊，叫 NK 细胞营养因子，全面营养胰腺的细胞，提高胰腺的活性，那当然它就能够越来越多的分泌胰岛素，甚至于最后可以康复到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状态上，所以它能够防治各种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保证我们身体能够正常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的代谢血糖，这就叫治疗糖尿病连根拔起啊！所以你说他那血糖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对不对？
1: 也对啊，
2: 对
1: 呀、
2: 正对嘛。
1: 就是啊，之前那个师傅来送药啊，我闺女拦着，这不用了这几天，这个血糖到6.2了。这不血压也下来了，我和我闺女说，你还拦着我不？你看你个爸，这不这个指标恢复的这么好，他就不做声了，都挺支持啊。所以张老师，我这不趁着现在一克1块钱的政策，我想给他买够3个周期的。
2: 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叫事实胜。

0: 于雄辩呢，对吧？801治愈因子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科技，所以现在就是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这就是我目的啊，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着先进的科学走。你放心啊，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放心大胆的，你就交给801治愈因子来治吧。
1: 他这个肝脏也不好，也是腰也疼，也说腿也疼，还有胆结石，这个胆结石年年都发。
0: 我跟你讲没问题啊，只要你用的是801治愈因子这个药，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专门治疗人体所有的细胞，是不是也包括你的肝细胞、骨骼细胞、韧带的细胞啊？所以腰腿疼、肝不好，它都给你治，明白？它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像巡航导弹似的，你哪儿有问题，它就往哪儿去治了啊！通过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80天就能够让你的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脏腑器官二次再生，这么一来我们是不是就重获健康了？你一定要知道，现在是一刻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还是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给你老伴把药备足了，好不好？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张老师，谢谢你啊。哎，你也保重身体。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咱们都健康啊，咱们一起长命百岁，好吧？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

0: 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那么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金钗石斛。我们共同啊再来回忆一下，什么是中华九大仙草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金钗石斛，再往下呢依次是人参，大家比较熟悉，还有灵芝、首乌、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花甲茯苓、海底珍珠，还有沙漠从容，就咱大伙说的肉从容啊。那么自唐代以来啊，金钗石斛就素有千金草和植物黄金的美誉。那么这味药材呢，为什么它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呢？主要原因啊是它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防病的功效。咱们中医认为啊，金钗石斛它有五大功效，哎，大家不妨听一下啊。第一呢，补益脾胃，像各种胃脘痛、上腹胀痛，哎，各种的胃炎、肠炎，这些胃肠疾病啊，它都能够起到养胃治胃肠。金钗石斛呢，它味甘微寒，入胃经，擅长

它能够治疗啊。现代研究已经证实，金菜石斛中呢，像石斛多糖，它不仅能够有效调节血糖，还能够呢缓解糖尿病引起的心肌损伤，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对糖尿病并发症的调理有着显著的作用。第三呢，强筋壮骨，祛风除湿啊。金菜石斛啊，治疗各种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骨病，而且金菜石斛呢能够滋养阴液，让膝盖滑膜呀分泌滑液，那润滑关节，从而达到修复滑膜半月板，强筋健骨，流利关节，抗风湿等等特殊效果。它味甘微寒呀，归肾经，既能够滋养肾阴，又能够强筋健骨，对于肝肾阴虚导致的像筋骨微软、腰膝酸痛具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第四呢，润肺益肾，金菜石斛呢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作用，平喘润肺，能够啊治疗各种肾虚前列腺疾病，而且呢功效呢不输给冬虫夏草。那虫草侧重于什么呢？补肺益肾，金菜石斛侧重于呢润肺益肾，各有千秋啊。它能够滋养肺肾之阴呀，对于肺燥咳嗽、肾虚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调理效果十分出众。那第五呢，通调五脏，百搭奇药。大家伙呀，不要小看这金菜石斛，它和任何一味中西药啊都能放到一起服用，互相争议呀。你比如说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配上贵州丹霞的金菜石斛粉，那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都含有的909种复合酶，是核心啊，是修复细胞，是现代生命医学。那贵州丹霞金菜石斛呢，这是汲取了丹霞三十之灵气、天地精华的珍品呀。二者相配，再加上金菜石斛深层提取的像石斛多糖、像石斛黄酮、像石斛胆碱这些珍贵成分，那更是如虎添翼，双活性好上加好啊，能让治病效果翻倍呀，调理五脏的功效更上一层楼。要说这金菜石斛啊，最是偏爱在贵州赤水的丹霞岩壁上，一丛丛金菜石斛呢峭然扎根，那汲取岩石中的微量元素，还有山间云雾的滋养，历经四年寒暑才能成熟，每一株啊都凝聚着天地之精华。也正因为这份珍贵呀，在贵州深山当中一直流传着一段玄妙又神奇的民俗，老辈人啊辈辈相传，代代相传，不曾间断。据说那深山老林里，谁家若是添了新生命，在那小孩落地的第一刻，长辈们啊都会小心翼翼的取来晒干的金菜石斛，那细细地煮出一碗啊清冽的石斛水，用这个指尖啊蘸上一滴儿，轻轻地点在孩子的唇间，那这第一口仙草水寓意着护佑孩子一生无病无灾，滋养脏腑，平安睡睡，那仿佛是把天地间的灵气都注入了这小小的生命里呀。那除此之外呢，大山里的采药人更是深谙呀金菜石斛的神奇，他们常说上山砍柴割草，难免不小心呀割伤手脚，深山之中无药可寻呀，那这时候只要在岩壁上采几株新鲜的金菜石斛，放在这个石臼里呀细细捣烂，趁着新鲜敷在这个伤口上，不用包扎，也不用再服药，最多不过一个星期，那个伤口啊就会慢慢愈合，连疤瘌都不留下。

0: 仿佛是被仙草的灵气抚平了伤痛。还有呢，若是家里人遇到了高烧不退，药食难医呀，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只需剪下一只饱满的金钗石斛，你洗干净之后放水呀进行煎煮，煮出来这个汤汁呀清亮甘甜，让高烧的人慢慢的喝下，不出半日烧就会渐渐退去，那精神呀也就舒缓很多。这便是金钗石斛最朴素最神奇的妙用，一代代滋养着深山里的老百姓啊。
1: 常老师，自从您提起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咱们的家人们真是望眼欲穿呐，天天来电话，就一个愿望，只要能用上，多花点钱都认。
0: 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不瞒大家，我也正要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家人苦苦期盼久久等待的原汁到底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已经帮大家争取到了。不过呢，有个紧急的事情药厂需要做决定，就是原产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库存量啊极少，太少了，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呀，产量少自然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啊。就算是药厂的老总亲自出面找了贵州当地的种植基地，那反复谈了好几次，价格他还是压不下来呀，而且库存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够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家人分的。不过大家别担心，我常老师说话算数，我既然敢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让咱们呀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这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敢说我就有办法。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跟药厂领导会亲自直飞一趟贵州，当面再去谈一谈，哪怕磨破嘴皮子，哪怕提供一些互换的条件，无论是价格上还是数量上，我都要给家人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绝对不让咱们家人啊花冤枉钱，不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更不让咱们家人因为用不上而留下遗憾。
1: 好的，大家伙都听到了吧，已经有准确的好消息了，咱们拭目以待，静候佳音吧。那常老师，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接到了一位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电话，他呢是患有严重的老风湿骨病，目前正在用生物新药黄光汉风膏，就特别想问问您，他这种老风湿用石斛配汉风膏能行吗？
0: 那位哈尔滨的家人，还有直播间所有的有风湿骨病的家人们，你们听好了，听好了，何止是行啊，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简直就是为咱们老风湿老骨病量身定做的完美搭档。为啥这么讲呢？家人们啊，你们都听着，我先把话说完，你们先听着，我把话先说完。咱说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它治风湿骨病靠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中药西药，靠的是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咱们呀科研团队耗尽了10多年的心血研发出来的高活性复合酶，专门针对人体的慢性病的根源细胞的病变。家人们都知道啊，风湿骨病为啥难治呀？因为咱们用过的药物无法修复骨细胞。那风湿骨病呢，你有见过活活学去去湿贴点膏药抹一点什么药酒啥的吃一点止痛药就能好的吗？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它不像受凉了、受风了、外伤了、遗传了等等，这都是诱因，这都是骨病形成的一些因素。那风湿骨病的根源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在咱们人体各类骨细胞当中，是你的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出问题了呀。你比如说这个软骨细胞吧，就相当于咱们关节里边缓冲垫啊、保护套啊，就像戴个手套是干活似的，那平时关节活动全靠它隔着骨头啊，不让骨头直接磨骨头，那

0: 旦缓冲垫坏了，磨坏了，就相当于啊，把关节的保护罩给拆了，骨头直接磨骨头，就咱说的骨头啃骨头啊，就跟两块石头那硬蹭似的，那疼得钻心刺骨啊，连动一下都像在遭罪呀、啊。你看好多滑门炎的膝盖疼得站不起来，走走路动不了膝盖，不敢回弯，是不是啊？都有这种情况啊。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里边含有909种复合酶，它与以往家人们用过的止痛药、祛风除湿药、活血通络的药完全不同。它是从科技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出发，用活性酶啊直接治骨细胞，能精准靶向作用于这三种骨细胞：修复受损的软骨细胞、激活懒惰的成骨细胞、抑制活药的破骨细胞。大家都知道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骨细胞是不是各有其功能啊？那从根本上解决了骨病的问题。不管你是风湿骨病还是类风湿关节，那颈椎病、腰椎病，还是滑膜炎，还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甚至是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都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各自发挥病变细胞所需要的全部作用，那一步步帮你修复细胞，帮你根治老骨病。如果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病的过程当中，再配上咱们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更是如虎添翼，能大大的缩短治疗周期，还能减少你看病的费用，这豪费啊，让你少遭罪，少花钱，更快康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金钗石斛当中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还有石斛胆碱，那这些东西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啊，能滋养关节阴液，修复受损的滑膜，让膝关节特别是膝盖滑膜呀分泌更多的滑液，润滑关节，就像给咱们的关节上涂了一层润滑油，再也不用忍受着骨头磨骨头的那种痛苦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在贵州的当地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姓王，今年呢78岁，一辈子在山里采药，常年呢可以说风吹雨淋啊，得了严重的骨关节炎，那膝盖肿得老高，走路呢那就是一瘸一拐，疼得直咧嘴，连上山采药都不行了。那后来呢，他就每天采几株新鲜的金钗石斛煮水喝，再把捣烂的那个石斛呢敷在那个膝盖上，坚持了1个月。那你猜猜，大家猜猜，哦，膝盖不肿了，也不疼了，能慢慢上山采药了，坚持半年，竟然能健步如飞，跟一些年轻人似的。这就是金钗石斛单独治骨病的神奇效果，老辈人传下来的方法错不了，更别说咱们汉方膏加金钗石斛的完美组合了。一边是909种复合酶，从细胞层面修复受损骨细胞，解决骨病根源；一边是金钗石斛滋养关节，修复滑膜，强筋健骨，双重发力，双活性加持，1+1远远大于2。咱们哈尔滨的那位家人呀，本身就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你配上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呀，不出1个月，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大变化，关节不疼了，不肿了，僵硬减轻了，能正常走路，做家务，坚持用上90天，风湿因子呢会慢慢降下来，关节变形的情况啊能逐步的缓解，再也不用再靠那些止痛药来续命喽，再也不用受那些钻心的疼痛喽。所以说大家呀，有风湿骨病的，想用这套组合来治疗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最凑效的选择。那我常老师在这里郑重承诺，承诺个什么呢？风湿骨病不是不可逆，不是治不好，是你没有找到真正治疗的好方法，你没有尝试到 咱们高科技生物新药带来的全新的康复效果。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的老风湿老骨病，现在机会来喽！我已经在帮大家争取咱们到底的贵州丹霞金莲石斛，再配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只要是你坚持，我保证让你呀摆脱风湿骨病的折磨，重新拥有健康的身体，能走路，能干活，安安稳稳过日子呀！咱们一起期待我从贵州带来的好消息，到时候呢，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惊喜，让咱们每一位家人都能用上便宜又正宗的金钗石斛，用上这套完美的组合疗法呀。那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一下这么多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现在咱们呀好政策，哎，但是呢得是限时福利，一克只要一块钱的机会，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有都不好说。我一直呢在帮大家尽可能的想办法多争取一克一块钱的这样的用药的好机会，每天都要准时准点的关注节目，好机会呢咱不要错过。好了，那我就先讲这儿吧，接下来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伙有哪些问题需要我来帮助。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朋友。
3: 哎，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我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老患者呀。
0: 哦，是咱们老顾客是不是？
3: 对呀，对呀。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两个周期嘛，不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手里的药呢，还不到一个星期了，就快吃完了嘛。
0: 哦，
3: 我就想问一下常老师，我这下一步啊，该怎么治疗？您啊，再费费心帮我指导一下，把把关呗。
0: 可以的，可以的。你这样，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3: 行啊，行啊，我是今年64了，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嘛？
0: 哦。
3: 糖尿病就是将近13年多了，现在关键是这个并发症啊越来越多呀。
0: 嗯。
3: 并发症引起的这个严重的眼病。一开始呢就是眼睛啊就是里边的黑蚊子啊黑点点啊特别多，
0: 嗯，
3: 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全是黑点啊雾气蒙蒙的，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滴眼液，
0: 哦，
3: 一天就点了无数遍还不行，到医院一检查说还有白内障，
0: 哦，
3: 玻璃体混浊呀，后来这眼睛难受啊，干涩，就感觉里边磨得慌，拿手揉吧也不管用，还痒，有时候还胀得难受，就感觉那个眼球啊也好像缺了水一样的那种感觉。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嘛，不就是到医院做了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
0: 哦，
3: 刚做完那会儿吧，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呀，就是眼睛也亮堂了，也清楚了，

0: 但是呢这个好景不太长，也就大半年以后眼睛啊又不行了，又开始胀疼，眼眶子都疼，包括半拉脑袋都疼啊，太阳穴这地方都跳着疼。
1: 嗯
0: 嗯，有时候家里夜里开灯的时候，就一打团的那种光啊，就是光睁不开眼睛，眼压高到32啊、36啊，那整天就担心害怕呀，就怕万一要是眼睛要是失明了、看不见了，这个药呢也是无数的吃，眼药水啊都是，哎呀，家里常备都有，都是只能起到那个缓解作用啊，根本去不了根儿啊。
1: 对。
0: 后来呢就是听了您节目讲着说是这个生物新药，
1: 对，
0: 皇宫汉方膏，深圳的这个高科技的生物药，有那个900多种的活性酶，我听您讲用这活性酶治眼底的细胞啥的，当时我听了10来天嘛才下定决心才用上啊。因为这些年吧，这眼睛啊是花了无计其数啊，这钱花的太多了。
1: 嗯，
0: 也不敢乱试，因为本身呢也有这个糖尿病，也不敢乱用药。没想到啥呢，就是用了有6、7天左右的时候啊，首先发现这个眼睛也不那么干了，不像以前呢就好像进了沙子磨得慌的那种感觉。眼球啊自硬了。
1: 嗯，
0: 眼睛胀啊疼啊一点点的渐轻了。
1: 好。
0: 就是您洗脸的时候摸了眼球啊，也不像以前的硬邦邦的难受了。用到一个周期还没用完的时候，我就看到眼睛两边的这个余光啊，好像这个范围比原来扩大了，包括眼前的黑点子呀、黑蚊子呀，慢慢感觉透亮了，变少了。现在更好啊！现在看个新闻联播呀，看个电视剧呀，那40来分钟，眼睛也不胀也不难受啊。
1: 嗯，
0: 以前不行，以前也就看不到10分钟、几分钟的时候，眼睛就刺得慌，就感觉睁不开了。
1: 嗯，
0: 现在家里的那个灯啊也敢开了，出门呢眼睛也敢睁了，睁眼睛了，眼压呀彻底降下来了。这2个周期还没用完，我是去测了视力了嘛，原来都0.2左右，现在一只是0.6，一只是0.7，
1: 不错。
0: 挺好，以前就害怕，就是怕失明嘛，现在也不担心了，也不害怕了，眼睛保住了，就连我这个血糖啊比原先都稳定多了。
1: 嗯，
0: 以前那个降糖药我也都减量了，现在血糖是空腹6.多，6.12左右，吃完饭没超过8。
1: 嗯
0: 呀，这真没想到啊，这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好，你转变思路，用上高科技新技术，你能从过去的老路子上啊走上如今的生物科技新疗法，这就注定你身体上这点病啊会从根本上来治疗。你是糖尿病体质，阴虚火旺，体内津液不足，眼睛得不到滋养，那眼细胞呢长期缺水啊，缺营养啊，缺修复酶啊，所以说毒素排不出来，那血液循环就差，再加上你做过手术，眼部的微小血管受损，防水呢循环堵塞，眼压高啊，那么眼病是非常复杂的，你之所以好得这么快，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你补上了身体最缺的活性酶。那咱刚才不谈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吗，它就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真正从细胞来制定的，那眼部细胞缺酶了，它就会干，就会涩，就会有萎缩，有眼压高，那胰腺细胞缺酶了，血糖就乱了，降不下来了，那血管细胞缺酶了，循环差，眼底供血不足了。咱们汉方膏当中通过超低温流体萃取法，从15味汉方药材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它能够直接穿透血液屏障，直达眼底，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打通眼部循环，排眼毒，降眼压，那同时呢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它不是治缓解症状，是从细胞根源上把问题修复好，所以呢你的眼睛血糖啊能一起好起来。
0: 是啊，这效果呀真是太满意了。
1: 嗯，
0: 现在呢视力提高了，心情也跟着好了，以前呢担心害怕的就是憋屈难受，脾气还特别大，现在呢整个人也舒坦了，所以说我就有信心了嘛，接着巩固啊。 张老师，您说我这以后该怎么治疗啊？
1: 黄果看方膏啊，非常的珍贵。我多次在直播当中告诉大家，产量也有限，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咱们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没名额了。这两天呢，不断有家人找我，哎，甚至说啊，求我你再争取争取。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呀。你现在眼睛的通道通了，眼部毒素排净了，视力恢复了，血糖也稳了。下一步呢，咱们呀，不用一直用高价的这个生物新药，我教你降低成本、长期巩固的方法。我给你推荐呀，用咱们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可是正规批准文号，说明书啊，那可是白纸黑字啊。那么写的清清楚楚，具备一定治疗功效的，可以直接饮用的中药饮片，可不是你去药店买回来那个石斛泡水喝，那不行。不吸收达不到我们需要的治疗效果。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它是石斛当中最顶级道地正宗的，那长在贵州丹霞红土地悬崖峭壁上，无农药无化肥，有效成分呢可比咱们普通的石斛高出几十倍呀。它被称为是九大仙草之一，不，改一下，它被称为九大仙草之首，滋阴生津，滋养五脏，润眼睛，温血糖，强体质。它当中啊，深加工提取的那像石斛多糖，能够长期养护眼底，滋润眼球，辅助降血糖，和你之前用的黄果看方膏啊，可称为是黄金搭档。很多老用户都是先把咱们黄果看方膏，哎，修好病根，再用金钗石斛呢，常年保养，眼睛也亮了，血糖也稳了，身体舒坦了。有了它呀，你后续把手里的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吃完了，就不用再买了，知道吧？
0: 太好了，太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听您说用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个怎么买啊，常老师？
1: 这个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和咱们药厂的领导啊，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一趟贵州当地，我们就要去谈一谈这个丹霞道地的金钗石斛的事儿。咱们所有家人都等着啊，都等着。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只做一件事儿，关注节目，任何结果我都会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了，常老师。
1: 嗯，
0: 为了我们啊，还要亲自跑一趟啊，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常老师，辛苦了。
1: 好，客气话，咱不多讲，等我好消息，明天给大家准信儿啊。
0: 行，我等着您的好消息，常老师。
1: 好嘞，再有问题的话随时沟通。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陈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1个半月了，我感觉效果啊真的特别好。我的老风湿吧，伴随我20多年了，老寒腿，后来眼睛又不好，青光眼是白内障，全都来了，腿脚不行，眼神也不行，病我倒是不要命，可是严重的影响我的生活了。
1: 哎呦，那你想风湿类风湿之类的，所以难治，是因为血液里有大量的风湿毒素、炎症因子，身体免疫力太低，自己清除不了啊。那传统的药它干啥呢？止痛啊， 不解决根源呀、啊。
3: 嗯

0: 那咱们生物新药黄国看方膏呢，核心就是靠里边独有的900多种活性酶。那么这些活性酶啊，能净化血液，能排出体内毒素，大幅提升免疫球蛋白。
1: 关键是又僵又硬，胳膊疼、肩膀疼、膝盖疼、腰疼，哪哪都不舒服。这手脚啊，一年四季是冰凉的，站是站不住，走是走不稳。一到了阴天下雨吧，或者是冬天呀，两个膝盖是又红又肿。我以前啊吃那个封闭的那些止疼药吧，结果病没治好，反而啊胃给吃坏了。年龄一大啊，眼睛也出了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眼睛憋胀疼，眼球硬的呀像那个玻璃球，太阳穴突突突的蹦着跳，疼的我呀都想撞墙了。眼压高的吓人。后来我还做过那个一次手术，好了也就是2年吧。后来眼睛又开始又憋又胀了，眼前雾蒙蒙的，白内障啊又复发了。
0: 哎呦，这个眼病本身就很难治，咱们生物新药黄国看方膏呢，里边有眼部活性酶，能够直接穿透血眼屏障，给眼底排毒、消炎、修复受损的视神经和眼细胞，从根上来解决眼压高、青光眼、白内障这么多的问题。
1: 是的，我用了这一个半月吧，变化太大了。现在浑身的关节我不串着疼了，关节灵活了，也能打弯了，腿上有劲了，走路啊不用一点点的挪了，什么刮风呀、变天呀，这腿也不发紧，也不疼了。止疼药我早就不吃了啊，扔掉了，关节啊灵活多了，想出个门呀。想走动呀也不那么费劲了。关键是眼睛比以前看好的太多了。以前我是又胀又疼的看不着，现在我眼前亮堂多了，肠胃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你说这么多年我晚上是从来没有睡好过，疼的睡不着呀，现在总算是解脱出来了，不着醉了，感觉生活啊确实有了奔头了。
0: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效果这么好啊，咱们就效不更方，继续用下去就可以。
1: 是的，我听您的，我听说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特别好，我也想用上嘛。
0: 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可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石斛，拿回家泡泡水当茶喝，那没经过科技提取的那些原药材啊，只是简单的泡泡水，对人体只能起到一个略微保健的作用。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丹霞金钗石斛啊，哎呦，这可是有正规批文、功能主治说明书啊，标注的是一清二楚，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张、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产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通过细胞级的超微破壁技术，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让石斛在全密闭的这个墨筒里呀，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呢超精微细粉，这个粉体净粒啊能达到 0.1 到1个微米，那么细胞破壁高达呢 98% 以上，只有这样的直接口服高提取的中药饮片才具备啊治病防身的功效。那这样用它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国看方膏一起用的话，一个滋阴生津，那充分发挥石斛多糖、石斛丹碱的效果；一个呢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可以呢长期用，用来呢巩固保养，特别特别适合你。
1: 这太好了！我听说啊，唐老师今天就为我们金钗石斛亲自飞给我们争取了，是吧？真的太辛苦你了，唐老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因为我们真的付出了太多了，您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不求任何的回报，您的是大善人好大夫，非常感谢您。
0: 哎， 咱不那么客气啊，谢谢您这么信任我、认可我。家人不用这么客气，作为一名医生，为大家健康着想，本来呢是我分内该做的事儿。说实话，这么多年呀，不管是在国外搞那些科研，还是归国呀做科普，金钱、名誉、地位，我该有的早就不缺了。活到我这把年纪呀，这个份儿上，往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挥自己这点余热，多帮一帮咱们这些被慢病折磨的家人，让大家都能用上真东西儿、好药材，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这就足够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不少的地方都断药了。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我还要再帮助大家争取一些用药的机会。您就多听听咱们直播，明天呢，我给大家个准信儿，好不好？
1: 哎，太好了，唐老师。我啥都不干，就等您的好消息了。你看，我姐姐哇、也等着用药呢。
0: 嗯。
1: 她看我现在用这个汉方膏这么好，她也想吃。
0: 嗯。
1: 也等着呢。谢谢唐老师，我等您的好消息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这有问题啊、随时咱们保持联系。再见了。
1: 好的，谢谢唐老师，等您好消息了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曹老师跟您通话真的非常开心，特别激动。
0: 哎呦，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曹老师，我是武汉的，我今年是65岁。
0: 嗯。
3: 我之前用过石斛。挺贵，也真是个好宝贝。用完之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免疫力变强了，不怎么感冒了。
0: 嗯。
3: 啊，眼睛也清亮多了，就连以前常年咳嗽啊、咳痰的这个老毛病都改善了。
0: 嗯。
3: 哎呀，这东西真是个养生宝贝。这次我听说就是您专门为我们大家去争取这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是那种中药饮片直接用的，还能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哎呀，我真的这心里真是太激动，太感谢您了。
0: 在这里我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确实大家都想用上这个呢，也跟其他那些普通的石斛啊大不相同啊。
3: 是啊，我咋知道呢？就是因为在贵州那边有亲属嘛，我就特意打听了，人家都说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特别珍贵，
0: 嗯，
3: 说产量少，很难弄到，外面店里就一小罐就几十颗，零售价都得上千块钱。
0: 嗯，
3: 咱们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长期用，也就您真心为我们着想，肯帮我们大家谋福利。
0: 您说的一点没错啊，当地的金钗石斛啊确实稀缺，价格也高，我就是心疼大家想买买不起，想买还买不着啊，真的呀。
3: 就是而且我用您讲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哈，才用了是短短15天，哎呀变化就特别大。以前多年这个便秘好了，哎呀排便特别顺畅，
0: 嗯，
3: 老胃病、胃酸、烧心的这个毛病也再也没犯过，
0: 嗯，
3: 晚上的睡眠时间也变长了，睡得也踏实多了。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呢？就是原先有这个腰椎管狭窄，压迫右腿一直就是发麻发凉，好多年都好不了，哎，现在就是明显好转了，轻松多了。
0: 哎呦，非常好，非常好，
3: 嗯，
0: 这就是补酶活细胞的效果呀。
3: 就是啊，所以我还想再定一个周期这个皇宫汉方膏巩固巩固，但是我听说现在一颗一块钱这个福利政策没了，药也断货了。哎呀，我真是特别着急。
0: 嗯，
3: 这药你说我刚建好，千万不能断档啊，常老师。
0: 嗯。
3: 啊，就是你告诉我，就什么时候还能再有药？我就怕一停，这之前的效果就白费了呀。
0: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

金请啊，你能好得这么快，这么明显，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呢，这正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呀，这900多种活性酶同步发挥的作用，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的结果。你的这个老胃病、胃酸、烧心也好，是因为胃里啊有这个胃黏膜修复酶、消化分解酶，直接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中和多余的胃酸，恢复啊胃肠的蠕动，胃功能正常了，那么反酸胃胀自然它就消失了。你多年的便秘解决了，靠的是咱们肠道蠕动酶、代谢激活酶，把肠道垃圾毒素排出去，肠道动力足了，不用老吃那些泻药，就能顺利的排便。你睡得香，睡眠时间变长了，是因为呀，神经安定酶、脑供氧活化酶滋养着受损的脑神经，那么平稳情绪，让你入睡的也快，睡得也沉，不再半夜醒了。还有啊，那个腰椎管狭窄呀，右腿的发麻呀、发凉大为好转，是因为呀，咱们有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血液循环酶，那化开椎管周围的这些淤堵，修复受压受损的神经，打通下肢血管循环。那腿部麻不良有劲儿了，咱们这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西药止痛压症状的，而是呢900多种活性酶同时协同作用，细胞缺啥咱补啥，哪里受损哪里补，

0: 所以呢，你才只用了短短丹霞金钗石斛啊！我也正在全力的为大家争取，保证让支持我的这些老听众都能用上真货、实惠货。你就安心的等我的通知，准时收听咱们节目，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好，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的是处处为我们着想，我现在就信您的。
0: 那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今天咱就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随时沟通。那就这样，再见。
1: 哎，好，谢谢你，常老师，您辛苦了，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多保重啊。
1: 哎，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个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活动即将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哎，你好啊，常老师好。你是常老师啊？你说我呢是云南红河的。
0: 哦，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常老师，一块一块钱那个好政策，我还挺幸运的。哎，参加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用了今天第三天哎。
0: 哦，用上了，那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挺好的，见效感觉真快呀。
0: 嗯，
3: 你看我那个慢性病吧，有8年多了，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我那个血管堵了40%。
0: 哦，
3: 哎呀，反正心脏难受啊，家务活也干不了，就比如说上超市拿个10斤东西啊，上了不行，胸闷。上不来气，还老冒虚汗。
0: 哦，
3: 哎呦，血压那时候也挺高的，吃着降压药吧，大部分时候都是高压超过150的，低压都100以上。
0: 嗯，
3: 胃也不好，吃饱了吧，前胸后背疼。
0: 嗯，
3: 感觉上不来气，有时候还打嗝。哎呀，这打嗝吧，有时候感觉它打不出来。
0: 哦，
3: 当时我就想，你说这个汉方膏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生物新药？哎呀，而且是你从国外带回来的呀，
0: 嗯，
3: 用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治病。哎呀，我就想，我说这指定效果会好吧？结果你说我用上一就见效果喽。
0: 汉方膏的分子量非常的精微啊，只有一个道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会立竿见影啊。
3: 哎，是啊，我用上它，哎，感觉反正我这胃啊，它就不难受了，也不胀气了。嗯，第二天晚上睡觉吧，也不爱出那个虚汗，嘿，这人也有劲了呀，嘿，用到第三天吧，血压下来了，
0: 嗯，
3: 低压是90，高压125，
0: 嗯，好，
3: 哎呀，我感觉挺好的，别人好多了呀，
0: 哎，对，
3: 嗯，才用3天啊，那胸口就不那么闷了，人也不难受了，我在家里活动活动，包括扫地啊，蹲下擦地啊，就是后背也不疼了，也不出虚汗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挺好的，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我做梦都不敢想的。
0: 嗯，
3: 对了，常老师啊，我还天天不听你讲嘛，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特别好。
0: 嗯，
3: 对，是有正规批准那个文号的，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包括对眼睛啊、免疫力啊、心啊、肺呀、啊，还有肠啊、胃啊，都特别的养人。
0: 嗯，
3: 哎，我听了我也特别想用，这次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个机会，好吧？
0: 好好好，你有这份心啊，我明白了。明天会有准信儿，到时候呢，
3: 哦，
0: 争取都能用上。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我在节目里啊，及时通知大家伙。
3: 哎，行行行，哦，我还想问问你，常老师啊，
0: 嗯，
3: 我现在血管不是堵40%嘛，
0: 嗯，
3: 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不是就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呀？
0: 好，你听我说啊，这位朋友，汉方膏治病从来不是控制病情，我们是通过它毒含有的909种活性酶啊，持续作用下，然后在你90天之后使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你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90天之后，我可以说免支架，

0: 免搭桥防猝死。90天之后你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呀，体检呀，那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你不仅不会发展，而且血管干净了，血液净化了，你这病今后就好了，他不会犯了呀。
1: 哎呀，真的呀，那我感觉我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我跟你讲这朋友，这就是你要转变观念，选择新方法的必然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那就是走的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啊。那医疗水平不断发展，我们介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目前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出我们需要的超级复合酶，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方法，是深入到人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当中，针对细胞进行治疗，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进行修复。别说你这个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肠胃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那些患者呀，带来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呀。
1: 有道理有道理，对，我相信科学的。
0: 你能参加上一课一块钱的好政策，真的非常不错。现在可以说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断药了，政策名额都没了，好多没用上的还求着我用药呢。你真的很幸运，实话实说啊，皇宫汉方膏的价格原来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呀。那么正常情况下，国际零售价是99美元一克，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可以去查一查，合计人民币700来块钱呀。临床用于溶栓的链基酶，单一支就值200多呀。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
1: 哎呦，那么贵呀！
0: 那你以为呢？好政策给大家伙了，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了多少倍呀？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各位老慢病的这些朋友啊，都抢着订药，需求量是日益增多呀。现在完全是供不应求的局面。
1: 哎，行行行，我一定坚持用船用的，常老师。到时候我还会给你打电话。也盼着你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叉石斛，哎，我也真想用上来。
0: 你放心吧，别的咱不多说，贵州丹霞金叉石斛这个事儿啊，我已经给大伙全面落实的差不多了。你只管呢认真听咱们直播，我明天呢就在咱们节目里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保证咱们每位家人不但都能用上正宗的金叉石斛，我还想呢能不能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你就锁牢咱们节目的直播，等着好消息就行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感谢你啊常老师啊。
0: 那好，我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啊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使用最好的生物新药，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

0: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

0: 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跟所有的家人承诺说，一下了节目就立刻带着药厂的负责人领导直接坐飞机飞往贵州，专门去给大家落实去争取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所以今天一开播，我必须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跟您打听一下结果到底怎么样了。
2: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一问出来，我相信此刻节目前所有家人的心啊都提起来喽，大家都在等着我一句话，金钗石斛到底争取到了没有，到底贵不贵，我们老百姓啊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真货。我今天不绕弯子，不吊大家的胃口，从头到尾原原本本把我在贵州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字一句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听。实话实说，昨天节目一结束，我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啊，直接和药厂的两位负责人直奔机场飞往贵州。我们此行啊就只有一个目的，找到最正宗原产地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给全国的患者家人争取到最实惠、最实在、最能用得起的渠道。飞机落地贵州，我们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没有耽搁一分钟，直接驱车来到了贵州赤水当地。在赤水呀，做金钗石斛的企业可真不少，但是真正有规模、有资质、有基地、能做出正规批准文号的、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的企业只有一家。这家企业在整个贵州省名气是非常大，就是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

号公司两家老牌国企，他最起码的贡献就是利用贵州治水独一无二的丹霞地貌、原始森林、高山泉水、天然生态环境，大规模种植、培育、加工最正宗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把大山里真正的好药材卖到全国，让全国的人民呀、都知道贵州赤水有真正的金钗石斛。也正是因为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帮助山区百姓啊脱贫致富，王总的这家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有限公司，先后被评为了贵州省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同时被列为贵州省民营企业千奇帮前村精准扶贫行动的重点观摩项目、示范项目。那可以说啊，王总这个人呀、有情有义有良心，懂药材，更懂咱们老百姓啊。我们见到王总，进了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之后，我没有绕弯子啊，直接就开门见山，给王总表明了我们的来意。我告诉他，我是做生命科学，做生物新药的，我身后是全国几十万上百万的慢病患者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知道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乃是呀、九大仙草之首，是真正的养生至宝，但是外面市场混乱呀、假货多，一次冲好的那普通石斛，那冒充金钗石斛，老百姓想买真的买不到，想买得起的又买不起。那我这次来呀，不为别的，就为我身后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慢病老人求一个机会，让大家能用真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而且必须是正规批准文号，并且价格要让咱老百姓能接受啊。王总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很久，然后给我说了一句实话，说常教授啊，不瞒您说，2026年今年的丹霞金钗石斛库存极其紧张，少得可怜。我当时一听心一下子就凉了，我就问王总为什么会这么少呢？王总说了，那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海拔、气候、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一点点不对它就长不好，有效成分就不够。最近这两年气候异常，那旱涝不均，再加上丹霞地貌原生态的保护严格，不能过度采挖呀，不能过度种植呀，导致今年的产量比往年直接减少了一大半，库存真的不多。我跟王总谈呀、谈了整整半个小时，我把咱们直播间里多少老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用上一口真石斛啊，多少老人眼睛不好，免疫力低下，心脏不好，气血不足，就指望着金钗石斛来调养啊，多少老人在外面上当受骗，买那个假石斛，买劣质的石斛，花了大价钱没有效果，反而伤身体呀。我把大家的苦、大家的难、大家的无奈全都讲给王总听，那王总可是从大山里出来的人，心地善良，最后王总收口啊，松了口了，给了一句话，说常教授，我看您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儿，这样吧，我不赚一分钱利息，我最大限度给你们直接让利60%，我只收最基础的采药人的工钱，采摘成。

0: 本、清洗成本、炮制成本、检测成本、包装成本，我一分钱利润不赚，就当是跟你一起为咱老百姓做件好事。家人们啊，你们知道吗？一个企业老板能说出不赚一分钱，只给成本，这已经天大的人情了。但是我当时啊，在这个心里啊，就默默地算了一笔账，就算直接让利 60%， 去掉所有的利润，只算成本价，这样一盒正宗的丹霞产地正规可口服的金钗石斛饮片，到手的价格依然要400-500块钱一盒呀。400-500块对于咱们有钱的人来说呀，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咱们直播间里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是农民，是靠退休金过日子，一身慢病，常年吃药，手头本来就不宽裕的家人们来说呀，400-500块钱一盒依然太贵了，依然用不起，依然舍不得。我当时心里啊，就一个念头，我这一趟来贵州不能白来，我不能让大家失望，我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不只是真货，更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甚至不花钱就能用得上的机会。当时的场面呀，就有点僵持。王总已经给到最大诚意，让利 60%， 成本价。我这边呢，又必须为咱老百姓争取更低更实惠。就在这个时候呢，王总办公室门开了，哎，走进来啊一个人，王总马上起身给我们介绍，这位呀是来自于那么黔西县人民医院的张院长，是当地非常有名望、有医术、有医德的内科专家。我当时还特别纳闷，我说这个张院长怎么会来见我呢？非常激动啊，主动伸手跟我说，说常教授，我今天是专门在这儿等你，专门来见你的。我当时更奇怪了，张院长你认识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接下来张院长说了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这一趟来贵州我们真的是来对了，这一切都是缘分。张院长告诉我啊，在黔西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子叫化吾村，那么这个村子呢被称为悬崖下的村寨，四面环山，地处大山深处，交通极不便利，环境封闭，村里大部分人啊都是老一辈的采药人、种地人。可是从去年开始呀，村子里啊接二连三出现了一些怪事儿，陆陆续续得上了一种怪病。这种病啊非常罕见，非常奇怪，一开始啊就是浑身没劲儿，乏力，嗜睡，就是光想睡觉不想动，慢慢开始啊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头晕、头昏、头疼，再往后啊全身肌肉发酸发沉，关节僵硬，手脚冰凉，还麻木。家人们啊，我当时听完了这番话，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我是一名医生，一名做医学科研的人，听到有人得病，听到有人在受苦，我不可能不管吧。我当时立刻就说了，我说张院长、王总，什么都别说了，金钗石斛的价格我们先放一放，先不谈，先不谈，治病救人永远是第一位，咱们现在立马起身，我亲自去看一看这些村民到底是什么情况。到了村里一看呀，我心里特别难受，这200多位村民呀，老老少少 一个个脸色发黄发暗，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有的扶着墙走路，有的人呀躺在床上起不来，有的人呀眼睛浑浊看不清东西，就是看不清还能看见，有的人呀心慌的不敢说话，懒得说话，也不敢动弹。那我仔细看了张院长提供的这大半年来的这些临床资料、检查报告、化验单、用药记录，这是必须的啊！我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的看，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这200多个患者，所有的检查器官没有坏死，没有严重器质性病变，但是全身细胞功能大面积衰退、低下、失活，免疫力几乎瘫痪，代谢紊乱，微循环堵塞，体内毒素追击排不出来。说白了一句话，它不是某一个脏器坏了，而是细胞大面积罢工了、休眠了、中毒了、受损了。我当时脑子里呀，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类似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活性酶最擅长、最对口、最能解决的问题。我当时呢，立刻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张院长说：“这样，我们啊，可不能耽搁时间。那么你在村里啊，你得找两个病情最重、症状最典型，作为志愿者。哎，我随身啊，都是带着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们现场用，现场观察。这个活性酶啊，它见效特别快，只要是对症，你过不了几个小时啊，就会出现明显变化。”这个张院长和这个王总啊、王斌啊，当时就半信半疑，这一款药几个小时就能见效？但是出于信任，张院长呢立刻就在村卫生室找来了两位病情最重的这些村民。我当场啊就让这两位患者服用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告诉所有人，咱们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可绝不是普通的中药，不是那些，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利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来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啊，这个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尔顿，精微至极致，真正做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直接作用细胞。我们现场啊，重新抽血化验，做对比指标，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震惊。患者体内之前受损变异、失去活性的细胞，明显由坏转好，功能开始恢复，体内的炎症因子、毒素指标明显下降。那患者自身的感觉呢？像心慌胸闷、头晕、乏力、浑身难受的症状，那当场由重变轻。两个人自己都说了：“哎呦，心里舒服，不慌了，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眼睛亮了，脑子呀也清醒了。”我当场啊，看着张院长，看着王斌总，对着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段话：“我是一名医生，我治病救人，不求名，不求利。这200多位村民的问题，我看明白了，就是细胞受损、免疫力崩塌、代谢紊乱。而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那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就是专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净化血液、提升免疫、排出毒素，进而呢恢复脏腑功能。我现在在这里承诺，这200多位村民接下来所有的调理、所有的用药，我个人连同药厂1分钱不收，完全免费救助、免费供药，一直用到他们彻底好转、彻底恢复健康为止。”那家人们，你们可以想象啊，当时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张院长和王总当场这个眼圈就红了。王总紧紧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张院长他更是激动啊，连连道谢。他们没想到啊，我一个外地来的专家，第一次见面不求利益不谈条件，竟然愿意免费救助。我当时啊平静地给他们说，我救人是我作为医生的本分。我说完这句话呀，现场安静了十几秒。这个王斌总啊说，常教授，就从你今天这份心，这份大爱，这份对陌生人的救助，我们服你了。今天石湖的事儿不用再说了，我们同意，我们把今年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丹霞金钗石斛的库存全部拿出来，无赏的援助给你们的那些患者家人，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给大家用。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呀，他也是无比的激动，而且呢既激动又心酸。激动的是啊，我终于给大家争取到了，解决了问题。心酸的是呀，这一切真的是太不容易喽。有些时候啊，有些事儿不是靠钱，不是靠关系，不是靠这个利益交换，是靠一颗真心换来另一颗真心，是靠帮助别人换来了别人的帮助。很多家人总说呀，说常老师，你为什么总能为我们争取到别人争取不到的机会呢？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因为在我的心里呀，装的不是利益，不是利润，不是生意，我装的是你们的健康，是你们的痛苦，是你们的不容易。人心换人心，真心换真心，你真心为别人，别人才会真心为你。所以呢，今天呀，哎呀，我在这里就正式的、明确的告诉给所有的家人，贵州的这个丹霞石斛啊，就咱说的金钗石斛，我给大家彻底的争取下来了，而且呢，还真是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用。那正宗赤水丹霞产地，正规批准文号，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真货，是好货啊！哎，而且呢是贵货，大家免费享用。那这批金钗石斛啊，今天已经从贵州赤水直接空运，明天呢就会抵达我们的药厂仓库。
1: 好，常老师，您这一路太不容易了，从谈判僵持到偶遇张院长，再到您免费救助村民，最后换来免费的金钗石斛，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啊。那常老师，我代表所有的家人问一句最关键的啊，这一次是真真正正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对吗？
0: 没错，100%确定，一分钱不要，一分钱不花，纯援助，纯回馈。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全国独一无二、别人模仿不了的、抢不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双宝联合黄金搭配。为什么要一起用呢？能解决什么病啊？效果有多强啊？为什么这俩东西放一起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结果呢？嘿，首先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的909种复合酶，核心是什么呢？是修复细胞，是吧？它管的是修细胞、通血管、净血液、修脏腑、强免疫、排毒素、止疼痛、改善睡眠、恢复五脏功能。它是治病的，是根疗，逆转慢病的 而贵州丹霞金寨石斛啊，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补气血、治五脏、润经络、养眼睛、强体质、固本源，它是固本养生、扶正巩固的。一个主攻治病、修细胞、去病根，一个主手扶正、补气血、固根本，这样一手一攻，一治一养，一急一缓，一内一外，这就叫治病标根等于白治，固本不治病，迟早反复。只有双宝同用，才能做到治病彻底，巩固稳定，不反弹不复发，长久健康。那家人们，这一套组合在任何医院、任何药店、任何平台，你都是花大价钱，很难配齐。因此呢，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啊，你买不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那900多种活性酶啊，你很少遇到，更不用说让你免费用上金寨石斛喽。而今天呢，咱们郑重通知所有的家人，咱们贵州丹霞的金寨石斛已经成功争取到位，正宗赤水原产地，正规批发文号，白纸黑字功能主治。我给大家说一说，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便紧张、口干烦躁，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那么还有呢孤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哟，这么多，这是具备治疗功效的口服中药饮片，它不是保健品。所有家人一分钱不花，完全免费使用这批金寨石斛，可以说今天从贵州已经空运了，明天一早啊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我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怎么报名、怎么登记、怎么领取、怎么搭配皇宫汉方膏使用，怎么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图名不图利，我只希望每一位相信我、跟随我的家人都能用上真药、好药、贵药、管用的药，都能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康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康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
0: 嗯，
2: 今天呢我必须第一时间呢打进来好好感谢您呢。
0: 好，
2: 这几天呢我天天守着节目啊，从头到尾啊听万民群贵州为了我们老百姓啊费尽波折呀，顶着那么大压力给大家呀争取贵州丹霞金寨石斛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贵人呐、大善人的，真是我们的祸福子呀，我特别激动，只有您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求一点回报啊，我们打心底里呀、感谢您呐。
0: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是一名医生，做生命科学这么多年，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实惠，多争取一点好药材，让大家少花钱少受罪，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事儿，不值当这么夸奖。
2: 常老师啊， 我们是感谢您此次去给我们争取啊金台石斛的事儿啊。
0: 嗯。

0: 我更是咱们曾武新药啊，轰轰海方高啊，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呀。我已经用了整整一个月了，我身上的毛病啊太多了，多年的失眠，睡不着觉，白夜总醒啊，老便秘，好几天一次啊，遭劳醉了，胃疼反酸，吃一点东西啊就胀啊，晚上尿频，起夜呀才是烫啊，睡不成个整觉啊，眼睛干，眼睛涩，疼得慌，天天头晕啊，脑袋昏沉，记性啊特别差，心脏老是闷堵，上不来气，这么多毛病啊，我以前呢吃多少药啊，总反复啊，吃上啊都得劲，不吃呢就难受，现在用上您轰轰海方膏了，当天都舒服了，弄到现在呀、一个月了，这些毛病啊一个比一个轻啊，一天比一天好啊，效果也特别稳定啊，
1: 好、
0: 不是那种过了药劲啊都难受的感觉了，我现在呀吃着香睡得着，身上有劲了，心里舒坦了，我现在是真正

0: 鸡也打点针，吃点西药，喝点中药，就能慢慢养好。可越伤身体呀、越吃是越重啊。现在我才算呢，彻底明白您常说的那句话太对了。老方法不好使了，只要勇敢接受高科技新疗法呀，一定要转变老观念呐。
1: 你说的非常好，你能有这么大的改变，不是我个人有多么厉害，是咱们生物酶疗法高精尖医学的力量。过去治病、要么止痛，要么扩张血管，要么缓解症状，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直接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呀、从细胞上修复、从根源上调理，这是医学的进步，是科技的结果，也是未来治病的大方向。所以说大家呢、只要用对用到位，能坚持下去，完全可以实现彻底康复，健康长寿，不用再一辈子靠药顶着喽。
0: 太对了，常老师，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怀疑了。我昨天呢还特意打电话想再订购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巩固一下、可工作人员告诉我呀，现在全国呀都没药啊，断货了。我一下呀就着急了，我刚调理到关键时候啊，可千万不能断药啊。我都想问问您呐、常老师啊，这药啥时候能补上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从昨天开始，咱们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已经缺药断货了。我昨天呢刚从贵州飞回来，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呢就给药厂的总部各个负责人连夜紧急协商，药厂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把所有急需用药不能断药的家人，这个省市啊各个省市的名单全部都统计上来，统一的安排，统一的部署。你放心啊，也就是在两天之内肯定会给大家开放续药通道，那手里还有药的呢，你先安心的用，我保障每一位真心跟着调理的家人呀、不会间断治疗，绝对不让你断档。
0: 太好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都彻底放心了。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必须跟您求一求。我听您说呀，咱们贵州三峡金台石斛啊明天就要空运到厂了。这东西呀、我太知道了，贵州赤穗丹霞的正宗地道，有正规批文呐、能直接口服。外面花钱呐、上千块呀、都买不到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真是一辈子都难遇上一回呀。我也想求常老师啊，一定给我一个名额，让我也能弄上啊这么好的石斛。
1: 可以，完全没问题。你是咱们老用户，又是实实在在受益的家人，那您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啥的都登记好，留在工作人员那里。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报名啊，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我呢会在节目里统一详细清清楚楚的来具体告诉大家。你只要锁定咱们节目的直播不漏听，就一定能领得上。
0: 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爱人呐。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安心等通知。
0: 好嘞，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

0: 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在线吗？
2: 哎，我在线。
1: 哦，可算打通了，我是太激动了，我就想第一时间跟你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见效也太快了吧。
2: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别激动，你慢慢说，我听到你有好消息，我也特别开心呀。
1: 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6岁，以前就是今朝醉，常年这个关节痛，手脚麻木，反酸烧心，晚上起夜是比较频繁，还有就是这个总感觉这个浑身发力啊，没有精神，稍微一动就喘气，吃点东西呢就胃胀，有时候反酸就能烧在这个胸口疼，晚上还起夜3-4趟，根本就睡不踏实，关键就是一直到这个阴雨天的话，他就特别痛的钻心痛，手脚麻木啊，拿东西都费劲。我以前也去过不少医院，西药吃了一大堆，这个止痛药、胃药、营养神经的药，吃着就稍微有一点缓解，但是一听药立马就反弹，而且的话吃了那个西药吃多了的话，这个胃还不舒服，还伤肝伤肾，真是越来越难，糟糕了吧。后来我也试过中药，熬药麻烦不说，喝了快2个月，一点起色没有，我就放弃了，我都快绝望了嘛。就是知道听你的节目讲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风膏是高科技生物酶治疗，跟这个普通西药啊、中药啊完全不一样嘛。它含有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安全还见效快，比那个西药安全，比中药快，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的心态嘛，就报了名。没想到这个刚用1天就有效果，再才用了5天，整个人啊都大变样了。
2: 哦，太好了！你说说这5天当中具体都有哪些什么变化呢？
1: 哦，那变化可大了。
2: 嗯，
1: 第一天刚用完的时候，这个反酸烧心它就没了。这个吃晚饭以后，这个胃也不胀了，胸口它也不烧得慌了。这个晚上起夜就少了嘛。
2: 哦。
1: 能踏实睡上5-6个小时现在。
2: 嗯，挺好。
1: 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手脚麻木它就减轻了，关节又没有那么痛。阴雨天这个钻心的痛它就竟然没有了。现在就是用了5天，这个关节减轻疼痛，这个轻了很多，这个手脚麻木也缓解不少。现在是能正常拿东西走路啊，晚上不起夜了，能睡个整觉，感觉这个浑身它有劲儿了。不用再动不动就喘气，现在是吃啥都香的。胃也彻底舒服了。常老师啊，我真是太惊喜了嘛，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见效这么快的药，而且是还特别安全，吃了5天一点副作用也没有，比吃西药我就放心多了。
2: 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优势，也是活性酶疗法的强大之处。我跟你再讲明白，咱这药啊跟普通的西药中药有3个本质的区别，也是它见效快更安全的原因。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分子量小啊，只有1个道尔顿，精细到极致，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组织细胞，不用经过那些复杂的代谢啊，所以你才会1天见到效果，5天有个大变样，那这是其二。其三呢，治病原理不一样，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大多数呢缓解症状，压制病情，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生物新药核心是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细胞，那关节细胞、肠胃细胞、 神经细胞、肾脏细胞，细胞修好了，那病根就没了，不是临时缓解，是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见效快，不反弹啊。
1: 哎，对对对，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嘛。哎，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为啥这个药见效这么快，哎，而且这么安全，原来是这个活性酶在起作用，哎，直接修复细胞，去病根，比西药中药强太多了。我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呢，就是一是感谢你，二是想再定一个周期的汉方膏继续巩固。可我听说现在全国快断药了，特别着急，我就怕断了档，好不容易见效了，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2: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刚见效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断药啊。你放心，我昨天从贵州回来呀，下了飞机就给药厂总部啊紧急协商，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统计所有急需需要的这些家人名单，需要的这些家人呀都能够订上，绝对不能让你断档啊，不能影响调理效果。
1: 哦，那太感谢了，常老师啊。就是还有个事情啊，我天天听你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我也想报名。我听人说啊，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特别珍贵，而且产量少，外面一小罐几十克上千块，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用。在此的话，就是你费特别大的劲给我们争取的这个免费的机会的话，我真是你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就想跟着你把这个东西给用上，跟咱们这个汉方搭起这用，效果是肯定更好，也能把身体给彻底调理好。
2: 放心，这个机会肯定有你一份。你现在呢，就去做个登记，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呀，还有咱们金钗石斛啊怎么给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才能发挥到极致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明天呢会在咱们直播节目当中详细的清楚的告诉给每一位家人，你只要牢牢锁定节目啊，别走开，就一定能领到，也能知道怎么搭配用效果最好。哎，
1: 哦，对，那就太感谢常老师啊。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提醒人。不光是给我们带了这么好这么安全的见效快的药啊，还帮我们争取到这么好的福利，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呢就是一定按时听你的节目，等你的通知啊，我也等着续约，然后就是你这个金钗石斛。
2: 不用客气啊，所有的家人都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安心用剩下的药，好好保养身体，坚持调理，相信用不了多久，你身体上的这些小毛病啊都能彻彻底底的好利索，身体呢也会越来越棒的。
1: 好嘞，常老师啊，我听你的，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2: 不客气，那咱们再见。
1: 好，再见，常老师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常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哎呦，你说我今年年龄不大，可身上的毛病吧一大堆，特别的遭罪呀，我就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还有救没有了？
2: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上火，你慢慢说，你得把你身上的毛病得给我说清楚，我才能帮你好好分析，好好分析透彻呀，给你找对方法，咱就不遭那个罪了呀。
3: 太谢谢你了，常老

0: 我这毛病吧，哟，都缠了我好几年了。
1: 嗯。
0: 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肺结节了，还有严重的咳嗽。
1: 哦。
0: 一到晚上嘛，就咳得特别厉害。
1: 嗯。
0: 哟，都喘不上来气。有的时候啊，咳得睡不着觉，这胸口啊发闷发紧，哦，总感觉有东西堵着。
1: 嗯。
0: 还有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关节吧它是又肿又疼的。
1: 嗯。
0: 这手指头啊膝盖都变形了，你早上起来啊僵硬的都动不了。
1: 哦。
0: 阴天下雨天更遭罪，哎呦你不知道啊，疼得我都直哭呢。
1: 哦。
0: 还有就是我晚上啊，哎呀老是睡不着觉，还总是做梦，一个梦啊接着一个做，你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嗯。
0: 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反正就是做那些噩梦，有的时候啊都把自己给吓醒了。
1: 嗯。
0: 一晚上啊都醒好几次，总觉得这浑身燥热，哎呦还爱出虚汗。
1: 嗯。
0: 你说白天坐着不动都出汗，晚上睡觉吧也出虚汗。
1: 哦。
0: 这衣服吧都能给湿透，哎呦口干舌燥的。
1: 嗯。
0: 就是你喝多少水啊它都不管用。
1: 哦。
0: 这不我也去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肺结节，虽然不大，可是医生说不定期的复查怕它变大。
1: 嗯，
0: 这风湿类风湿吧也吃了不少药，止疼药消炎药，你说吃着药它能好点，一停药啊就反弹了，你说那些药吧还伤胃，哎呀晚上啊失眠燥热，这也去啊调理过，中药和西药都用过，可是啊也不见好。
1: 哦。
0: 我现在啊你不知道啊，这心里啊特别着急又绝望。
1: 嗯。
0: 常老师，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啊，70多岁就一身老毛病，咳喘、关节疼、失眠燥热，实在遭罪。你别担心啊，你这些问题啊，看似很多很复杂，其根源呢就两点儿。哎，你用心听啊，全身细胞受损，加上阴虚火旺、气血不足，就这两点儿。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双宝搭配，就能安全快速的给你调理好。你看你那个肺结节、咳喘，咱们黄果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呀。你比如说，像咱们溶解结酶，能慢慢的软禁散结呀。那么溶解肺部的结节，防止变大。恶变呀，那肺清酶能清理肺部的毒素，化痰排毒。那么止咳平喘酶呢，能快速的止咳平喘。黏膜修复酶呢，能修复受损的肺部黏膜，从根本上来解决咳喘问题。那还有针对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靠的是抗炎酶、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那抗炎酶快速消除关节的红肿热痛，那溶壁酶呢清除血液里的风湿毒素，还有那骨膜修复酶呢修复受损的软骨和骨膜，那神经疏通酶解决关节的你像僵硬啊麻木呀，尤其是阴雨天啊，他怕阴雨天呀活动不便的问题。那么你失眠多梦，还有浑身燥热，总出虚汗，那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是神经内分泌细胞受损、阴阳失衡导致的。咱们黄果汉方膏啊，那还有神经安定酶、滋阴酶、代谢调节酶，能够直接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平衡内分泌，调和阴阳，快速改善燥热、盗汗、入睡难，容易醒，多做梦，让你啊睡得沉，就不出虚汗了。
0: 哦，常老师，你这么一说。

0: 我就明白了。你看，那我这阴虚火旺，除了用汉方膏，还有啥能帮着调理的？我总觉得吧，燥热，口也干，特别难受。
1: 哦，说到滋阴降火、调理阴虚火旺，在所有的中药材里呀、啊，效果最好的，哎，当属咱们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莫属。没有之一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宗赤水丹霞产地的，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不是普通的石斛能比的呀。它在说明书上写着，功能主治是这样的：滋阴清热，生津止渴，润肺益肾，强筋健骨。我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得给你也讲明白，是不是啊？它里边呢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这两种成分就是滋阴降火的好宝贝。那石斛多糖呢，能快速补充体内的阴液，缓解燥热、口干舌燥、盗汗的一些症状，让你身上不那么热，不出虚汗。石斛黄酮呢，能清除体内的虚火，调理内分泌，还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肺部、肾脏等等，让体质呀慢慢变好。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滋阴降火，还能够润肺止渴、强筋健骨、补益脾胃，对您的这个肺结节、咳喘能起到辅助的很好的调理作用，对您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能滋养关节、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的疼痛僵硬，对您的失眠呀，它能起到安神助眠，让你睡得更踏实。最重要的啊，这是重要的一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是道地正宗的，他俩搭配一起呀，那就是黄金组合呀，能实现一加一圆圆大于二的效果。这对组合对你来讲啊，那简直是量身定做的，既能够快速缓解你当下的痛苦，又能从根上来调理体质，还能大大缩短治疗的周期，不用再长期吃那么多药遭罪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太好了，常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我现在啊，就能用上这俩宝贝吗？
1: 这样，你现在呢，赶紧去登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是已经给大家争取到免费使用的机会。明天呀，我就会在咱们直播节目里啊，公布详细的申请报名方法。您呢，牢牢锁定节目，别错过，一定领到。至于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正在跟厂家紧急协商，申领货源。现在呢，全国虽然暂时断货，但我保证每一位需要的家人都能用上药。那你先做好登记，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0: 太感谢你了，常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位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别着急啊，好好调理。坚持用这俩宝贝，用不了多久，你肺部的结节会慢慢的变小，咳喘会消失，关节疼痛僵硬麻木那都能好起来，失眠燥热也有好转，身体一定越来越棒。
0: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常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好好保养身体。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西

0: 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广告时间。
1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5: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 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6: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跟所有的家人承诺说，一下了节目就立刻带着药厂的负责人领导直接坐飞机飞往贵州，专门去给大家落实去争取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所以今天一开播，我必须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跟您打听一下结果到底怎么样了。
15: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一问出来，我相信此刻节目前所有家人的心啊都提起来喽，大家都在等着我一句话，金钗石斛到底争取到了没有，到底贵不贵，我们老百姓啊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真货。我今天不绕弯子，不吊大家的胃口，从头到尾原原本本把我在贵州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字一句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听。实话实说，昨天节目一结束，我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啊，直接和药厂的两位负责人直奔机场飞往贵州。我们此行啊就只有一个目的，找到最正宗原产地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给全国的患者家人争取到最实惠、最实在、最能用得起的渠道。飞机落地贵州，我们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没有耽搁一分钟，直接驱车来到了贵州赤水当地。在赤水呀、做金钗石斛的企业可真不少，但是真正有规模、有资质、有基地能做出正规批准文号的、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的企业只有一家。这家企业在整个贵州省名气是非常大，就是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啊叫王斌，王总呢是一个土生土长从大山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他早年在家乡就是靠采药、种药、收药为生，后来呢自主创业，先后收购兼并了原来的赤水中药材公司和赤水市医药公司

金钗石斛，也正是因为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帮助山区百姓啊脱贫致富，王总的这家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有限公司先后被评为了贵州省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同时被列为贵州省民营企业千奇帮前村精准扶贫行动的重点观摩项目示范项目。那可以说啊，王总这个人呀、啊、有情有义有良心，懂药材，更懂咱们老百姓啊。我们见到王总，进了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之后，我没有绕弯子啊，直接就开门见山，给王总表明了我们的来意。我告诉他，我是做生命科学，做生物新药的，我身后是全国几十万上百万的慢病患者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知道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乃是啊九大仙草之首，是真正的养生至宝，但是外面市场混乱呀、啊、假货多，一次冲好的那普通石斛，那冒充金钗石斛，老百姓想买真的买不到，想买得起的又买不起。那我这次来呀、啊、不为别的，就为我身后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慢病老人求一个机会，让大家能用真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而且必须是正规批准文号，并且价格要让咱老百姓能接受啊。王总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很久，然后给我说了一句实话。

可怜。我当时一听，心一下子就凉了。我就问王总为什么会这么少呢？王总说了，那金宅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海拔、气候、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一点点不对，它就长不好，有效成分就不够。最近这两年气候异常，那旱涝不均，再加上丹霞地貌原生态的保护严格，不能过度采挖呀，不能过度种植呀，导致今年的产量比往年直接减少了一大半，库存真的不多。我跟王总谈呀，谈了整整半个小时，我把咱们直播间里多少老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用上一口真石斛啊，多少老人眼睛不好，免疫力低下，心脏不好，气血不足，就指望着金钗石斛来调养啊。多少老人在外面上当受骗，买那个假石斛，买劣质的石斛，花了大价钱，没有效果，反而伤身体呀。我把大家的苦、大家的难、大家的无奈全都讲给王总听。那王总可是从大山里出来的人，心地善良。最后王总收口啊，哎，松了口了，给了一句话，说常教授，我看您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儿，这样吧，我不赚一分钱利息，我最大限度给你们直接让利 60%， 我只收最基础的采药人的工钱、采摘成本、清洗成本、炮制成本、检测成本、包装成本，我一分钱利润不赚，就当是跟你一起为咱老百姓做件好事。家人们啊，你们知道吗？一个企业老板能说出不赚一分钱只给成本，这已经天大的人情了。但是我当时啊，在这个心里啊，就默默地算了一笔账，就算直接让利 60%， 去掉所有的利润，只算成本价，这样一盒正宗的丹霞产地正规可口服的金钗石斛饮片到手的价格依然要400-500块钱一盒呀。400-500块对于咱们有钱的人来说呀，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咱们直播间里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是农民，是靠退休金过日子，一身慢病，常年吃药，手头本来就不宽裕的家人们来说呀，400-500块钱一盒依然太贵了，依然用不起，依然舍不得。我当时心里啊，就一个念头，我这一趟来贵州不能白来，我不能让大家失望，我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不只是真货，更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甚至不花钱就能用得上的机会。当时的场面呀，就有点僵持。王总已经给到最大诚意，让利 60%， 成本价。我这边呢，又必须为咱老百姓争取更低更实惠。就在这个时候呢，王总办公室门开了，哎，走进来啊一个人，王总马上起身给我们介绍，这位呀，是来自于那么黔西县人民医院的张院长，是当地非常有名望、有医术、有医德的内科专家。我当时还特别纳闷，我说这个张院长怎么会来见我呢？非常激动啊，主动伸手跟我说，说常教授，我今天是专门在这儿等你，专门来见你的。我当时更奇怪了，张院长。

0: 嚷，你认识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接下来张院长说了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这一趟来贵州，我们真的是来对了，这一切都是缘分。张院长告诉我啊，在黔西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子叫化武村，那么这个村子呢被称为悬崖下的村寨，四面环山，地处大山深处，交通极不便利，环境封闭，村里大部分人啊都是老一辈的采药人、种地人。可是从去年开始呀，村子里啊接二连三出现了一些怪事儿，陆陆续续得上了一种怪病。这种病啊非常罕见，非常奇怪，一开始啊就是浑身没劲儿，乏力，嗜睡，就是光想睡觉不想动。慢慢开始啊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头晕、头昏、头疼，再往后啊全身肌肉发酸发沉，关节僵硬，手脚冰凉，还麻木。家人们啊，我当时听完了这番话，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我是一名医生，一名做医学科研的人，听到有人得病，听到有人在受苦，我不可能不管吧。我当时立刻就说了，我说张院长、王总，什么都别说了，金钗石斛的价格我们先放一放，先不谈，先不谈，治病救人永远是第一位。咱们现在立马起身，我亲自去看一看这些村民到底是什么情况。到了村里一看呀，我心里特别难受，这200多位村民呀，老老少少，一个个脸色发黄发暗，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有的扶着墙走路，有的人呀躺在床上起不来，有的人呀眼睛浑浊看不清东西，哎，就是看不清还能看见，有的人呀心慌的不敢说话，懒得说话，也不敢动弹。那我仔细看了张院长提供的这大半年来的这些临床资料、检查报告、化验单、用药记录，这是必须的啊！我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的看，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这200多个患者，所有的检查器官没有坏死，没有严重器质性病变，但是全身细胞功能大面积衰退、低下、失活，免疫力几乎瘫痪，代谢紊乱。微循环堵塞，体内毒素追击排不出来，说白了一句话，它不是某一个脏器坏了，而是细胞大面积罢工了、休眠了、中毒了、受损了。我当时脑子里呀，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类似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活性酶最擅长、最对口、最能解决的问题。我当时呢立刻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张院长说，这样我们啊可不能耽搁时间，那么你在村里啊，你得找两个病情最重、症状最典型，作为志愿者，哎，我随身啊都是带着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们现场用，现场观察。这个活性酶啊它见效特别快，只要是对症，你过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出现明显变化。这个张院长和这个王总啊、王斌啊，当时就半信半疑，这一款药几个小时就能见效？但是出于信任，张院长呢立刻就在村卫生室找来了两位病情最重的这些村民，我当场啊就让这两位患者服用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告诉所有人，咱们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可绝不是普通的中药，不是那些，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利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来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啊，这个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顿，精微至极致，真正做到3秒吸收、3分钟入血、 十分钟直达病灶，直接作用细胞。我们现场啊，重新抽血化验，做对比指标，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震惊。患者体内之前受损变异、失去活性的细胞，明显由坏转好，功能开始恢复，体内的炎症因子、毒素指标明显下降。那患者自身的感觉呢？像心慌啊、胸闷、头晕、乏力、浑身难受的症状，那当场由重变轻。两个人自己都说了，哎呦，心里舒服啊，不慌了，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眼睛亮了，脑子呀也清醒了。我当场啊，看着张院长，看着王斌总，对着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段话。我沈明医生，我治病救人，不求名，不求利。这200多位村民的问题，我看明白了，就是细胞受损、免疫力崩塌、代谢紊乱。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就是专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净化血液、提升免疫、排除毒素，进而呢恢复脏腑功能。我现在在这里承诺，这200多位村民接下来所有的调理、所有的用药，我个人连同药厂一分钱不收，完全免费救助、免费供药，一直用到他们彻底好转、彻底恢复健康为止。那家人们，你们可以想象啊，当时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张院长和王总当场这个眼圈就红了。王总紧紧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张院长他更是激动啊，连连道谢。他们没想到啊，我一个外地来的专家，第一次见面不求利益、不谈条件，竟然愿意免费救助。我当时啊，平静地给他们说，我救人是我作为医生的本分。我说完这句话呀，现场安静了十几秒。这个王斌总啊说，常教授，就从你今天这份心、这份大爱、这份对陌生人的救助，我们服你了。今天似乎的事儿不用再说了，我们同意，我们把今年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丹霞金钗石斛的库存全部拿出来，无赏的援助给你们的那些患者家人，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给大家用。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啊，他也是无比的激动，而且呢既激动又心酸。激动的是啊，我终于给大家争取到了，解决了问题。心酸的是呀，这一切真的是太不容易喽。有些时候啊，有些事儿不是靠钱，不是靠关系，不是靠这个利益交换，是靠一颗真心换来另一颗真心，是靠帮助别人换来了别人的帮助。很多家人总说呀，说常老师，你为什么总能为我们争取到别人争取不到的机会呢？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因为在我的心里呀，装的不是利益、不是利润、不是生意，我装的是你们的健康，是你们的痛苦，是你们的不容易。人心换人心，真心换真心，你真心为别人，别人才会真心为你。所以呢，今天呀，哎呀，我在这里就正式的、明确的告诉给所有的家人，贵州的这个丹霞石斛啊，就咱说的金钗石斛，我给大家彻底的争取下来了，而且呢，还真是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用。那正宗赤水丹霞产地，正规批准文号，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真货，是好货啊！哎，而且呢是贵货，大家免费享用， 那这批金钱石斛啊，今天已经从贵州赤水直接空运，明天呢就会抵达我们的药厂仓库。
1: 好，常老师，您这一路太不容易了，从谈判僵持到偶遇张院长，再到您免费救助村民，最后换来免费的金钗石斛，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啊。那常老师，我代表所有的家人问一句最关键的啊，这一次是真真正正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对吗？
0: 没错，100%确定，一分钱不要，一分钱不花，纯援助，纯回馈。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全国独一无二、别人模仿不了的、抢不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双宝联合黄金搭配。为什么要一起用呢？能解决什么病啊？效果有多强啊？为什么这俩东西放一起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结果呢？嘿，首先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的909种复合酶，核心是什么呢？是修复细胞，是吧？它管的是修细胞、通血管、净血液、修脏腑、强免疫、排毒素、止疼痛、改善睡眠、恢复五脏功能。它是治病的，是根疗、逆转慢病的。而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补气血、治五脏、润经络、养眼睛、强体质、固本源，它是固本养生扶正巩固的一个主攻，治病、修细胞、去病根，一个主手，扶正、补气血、固根本。这样一手一攻，一治一养，一急一缓，一内一外，这就叫治病标根等于白治，固本不治病，迟早反复。只有双宝同用，才能做到治病彻底，巩固稳定，不反弹不复发，长久健康。那家人们，这一套组合在任何医院、任何药店、任何平台，你都是花大价钱，很难配齐。因此呢，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啊，你买不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那900多种活性酶啊，你很少遇到，更不用说让你免费用上金钗石斛喽。而今天呢，咱们郑重通知所有的家人，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已经成功争取到位，正宗赤水原产地，正规批发文号，白纸黑字功能主治。我给大家说一说，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便紧张、口干烦躁，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那么还有呢孤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哟，这么多，这是具备治疗功效的口服中药饮片，它不是保健品。所有家人一分钱不花，完全免费使用这批金钗石斛。可以说今天从贵州已经空运了，明天一早啊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我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怎么报名、怎么登记、怎么领取、怎么搭配皇宫汉方膏使用，怎么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图名不图利，我只希望每一位相信我、跟随我的家人都能用上真药、好药、贵药、管用的药，都能少花冤枉钱， 少

0: 奏冤枉罪，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常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今天呢我必须第一时间呢打进来好好感谢您呢。
0: 好，
2: 这几天呢我天天守着节目啊，从头到尾呀听万民群贵州为了我们老百姓啊费尽波折呀，顶着那么大压力给大家呀争取贵州丹下金钗石斛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达贵人呐，达善人的，真是我们的活菩萨呀，我特别激动，只有您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求一点回报啊，我们打心底里呀感谢您呐。
0: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是一名医生，做生命科学这么多年，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实惠，多争取一点好药材，让大家少花钱少受罪，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事儿，不值当这么夸奖。
2: 常老师啊，我不光是感谢您此次去给我们争取啊金钗石斛的事啊，我更是咱们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呀。我已经用了整整一个月了，我身上的毛病啊太多了，多年的失眠睡不着觉，白夜总醒啊，老便秘，好几天一次啊遭劳醉了，胃疼反酸，吃一点东西啊就胀啊，晚上尿频，起夜呀三四趟啊，睡不成个整觉啊，眼睛干眼睛涩，疼得慌，天天头晕啊，脑袋昏沉，记性啊特别差，心脏老是闷堵上不来气，这么多毛病啊，我以前呢吃多少药啊总反反复复啊，虽吃上啊都得治，不吃呢都难受，现在用上您皇宫汉方膏当天都舒服了，弄到现在呀一个月了，这些毛病啊一个比一个轻啊，一天比一天好啊，效果也特别稳定啊，
0: 好，
2: 不是那种过了药治啊都难受的感觉了。我现在呀吃着香睡得正，身上有劲了，心里舒坦了，

0: 合着怎么样就能满满养好。可折腾了这么多年呢、越吃药啊越伤身体呀、越吃是越重啊，现在我才算呢彻底明白呀、您常说的那句话太对了，老方法不好使了，就要勇敢接受高科技新疗法呀、一定要转变老观念呐。
1: 你说的非常好，你能有这么大的改变，不是我个人有多么厉害，是咱们生物酶疗法高精尖医学的力量。过去治病、要么止痛，要么扩张血管，要么缓解症状，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直接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呀、从细胞上修复、从根源上调理，这是医学的进步，是科技的结果，也是未来治病的大方向。所以说大家呢、只要用对用到位，能坚持下去，完全可以实现彻底康复，健康长寿，不用再一辈子靠药顶着喽。
0: 太对了，常老师，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怀疑了。我昨天呢还特意打电话想再订购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巩固一下，可工作人员告诉我呀，现在全国呀都没药啊，断货了。我一下呀就着急了，我刚调理到关键时候啊，可千万不能断药啊。我都想问问您呐、常老师，这药啥时候能补上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从昨天开始，咱们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已经缺药断货了。我昨天呢刚从贵州飞回来，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呢就给药厂的总部各个负责人连夜紧急协商，药厂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把所有急需用药不能断药的家人，这个省市啊各个省市的名单全部都统计上来，统一的安排，统一的部署。你放心啊，也就是在两天之内肯定会给大家开放续药通道。那手里还有药的呢，你先安心的用，我保障每一位真心跟着调理的家人呀、不会间断治疗，绝对不让你断档。
0: 太好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都彻底放心了。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必须跟您求一求。我听您说呀，咱们贵州三峡金牌石斛啊明天就要空运到厂了。这东西呀、我太知道了，贵州赤穗丹霞的正宗地道，有正规批文呐、能直接口服。外面花钱呐、上千块呀、都买不到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真是一辈子都难遇上一回呀。我也想求常老师啊一定给我一个名额，让我也能弄上啊这么好的石斛。
1: 可以，完全没问题。你是咱们老用户，又是实实在在受益的家人，那您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啥的都登记好，留在工作人员那里。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报名啊，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我呢会在节目里统一详细清清楚楚的来具体告诉大家。你只要锁定咱们节目的直播不漏听，就一定能领得上。
0: 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爱人呐。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安心等通知。
0: 好嘞，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常老师，常老师，在线吗？
1: 哎，我在线，我在线。
0: 哦，口算打通了，我是太激动了，我就想第一时间跟你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见效也太快了吧。
1: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别激动，你慢慢说，我听到你有好消息，我也特别开心呀。
0: 哎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6岁，以前就是今朝醉。
1: 嗯，
0: 常年这个关节痛，
1: 嗯，
0: 手脚麻木，反酸烧心，晚上起夜是比较频繁，还有就是这个总感觉这个浑身乏力啊，没有精神，稍微一动就喘气，吃点东西呢就胃胀，有时候反酸就能烧在这个胸口疼，
1: 嗯，
0: 晚上还起夜3-4趟，根本就睡不踏实，关键就是一直到这个阴雨天的话，他就特别痛的钻心痛，手脚麻木啊，拿东西都费劲。
1: 嗯，
0: 我以前也去过不少医院，西药吃了一大堆，这个止痛药、胃药、营养神经的药。
1: 嗯，
0: 吃着就稍微有一点缓解，但是一听药立马就反弹，而且的话吃了那个西药吃多了的话，这个胃还不舒服。
1: 嗯，
0: 还伤肝伤肾，真是越来越难，糟糕了吧。后来我也试过中药，熬药麻烦不说，喝了快2个月，一点起色没有，我就放弃了，我都快绝望了嘛。就是知道听你的节目，讲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风膏是高科技生物酶治疗。
1: 嗯，
0: 跟这个普通西药啊、中药啊完全不一样嘛。它含有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安全，还见效快，比那个西药安全，比中药快。我就抱住这个试试的心态嘛，就报了名。
1: 嗯，
0: 没想到这个刚用1天就有效果，再才用了5天，整个人啊都大变样了。
1: 哦，太好了。你说说这5天当中具体都有哪些什么变化呢？
0: 哦，那变化可大了。
1: 嗯，
0: 第一天刚用完的时候，这个反酸烧心它就没了。哎，这个吃晚饭以后，这个胃也不胀了，胸口它也不烧得慌了。哎，这个晚上起夜就少了嘛。
1: 哦，
0: 哎，能踏实睡上5-6个小时现在。
1: 嗯，挺好。
0: 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手脚麻木它就减轻了。关节又没有那么痛，阴雨天这个钻心的痛它就竟然没有了，现在就是用了5天，这个关节减轻疼痛，这个轻了很多，这个手脚麻木也缓解不少。
1: 嗯，
0: 现在是能正常拿东西走路啊，晚上不起夜了，能睡个整觉，感觉这个浑身它有劲儿了。
1: 嗯，
0: 不用再动不动就喘气，现在是吃啥都香的。
1: 嗯，
0: 胃也彻底舒服了。常老师啊，我真是太惊喜了嘛，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见效这么快的药，而且是还特别安全。吃了5天一点副作用也没有，比吃西药我就放心多了。
1: 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优势，也是活性酶疗法的强大之处。我跟你再讲明白，咱这药啊跟普通的西药中药有3个本质的区别，也是它见效快更安全的原因。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分子量小啊，只有1个道尔顿，精细到极致，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组织细胞，不用经过那些复杂的代谢啊，所以你才会1天见到效果，5天有个大变样。那这是其二。其三呢，治病原理不一样，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大多数呢缓解症状、压制病情、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生物新药核心是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细胞。那关节细胞、肠胃细胞、神经细胞、肾脏细胞、 细胞修好了，那病根就没了，不是临时缓解，是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见效快不反弹啊。
0: 哎，对对对，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嘛。哎，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为啥这个药见效这么快，哎，而且这么安全，原来是这个活性酶在起作用，哎，直接修复细胞去病根，比西药中药强太多了。我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呢，就是一是感谢你，二是想再定一个周期的汉方膏继续巩固。可我听说现在全国快断药了，特别着急，我就怕断了档，好不容易见效了，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刚见效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断药啊。你放心，我昨天从贵州回来呀，下了飞机就给药厂总部啊紧急协商，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统计所有急需需要的这些家人名单，需要的这些家人呀都能够订上，绝对不能让你断档啊，不能影响调理效果。
0: 哦，那太感谢了，常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啊，我天天听你这个咱们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我也想报名。我听你说啊，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特别珍贵，而且产量少，外面一小罐几十克上千块，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用。在此的话，就是你费特别大的劲给我们争取的这个免费的机会的话，我真是你是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就想跟着你把这个东西给用上，跟咱们这个汉方搭起这用，效果是肯定更好，也能把身体给彻底调理好。
1: 放心，这个机会肯定有你一份。你现在呢，就去做个登记，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啊，还有咱们金钗石斛啊怎么跟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才能发挥到极致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明天呢会在咱们直播节目当中详细的清楚的告诉给每一位家人，你只要牢牢锁定节目啊，别走开，就一定能领到，也能知道怎么搭配用效果最好。哎，
0: 哦，对，那就太感谢常老师啊。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提醒人。不光是给我们带了这么好这么安全的见效快的药啊，还帮我们争取到这么好的福利，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呢就是一定按时听你的节目，等你的通知啊，我也等着续约，然后就是你这个金车石斛。
1: 不用客气啊，所有的家人都不用客气，到时候是我应该做的，你安心用剩下的药，好好保养身体，坚持调理，相信用不了多久，你身体上的这些小毛病啊都能彻彻底底的好利索，身体呢也会越来越棒的。
0: 好嘞，常老师啊，我听你的，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咱们再见。
0: 好，再见，常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常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哎呦，你说我今年年龄不大，可身上的毛病吧一大堆，特别的遭罪呀。我就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还有救没有了？
1: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上火，你慢慢说，你得把你身上的毛病得给我说清楚，我才能帮你好好分析，好好分析透彻呀，给你找对方法，咱就不遭那个罪了呀。
3: 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我这毛病吧，哟，都缠了我好几年了。
1: 嗯，
3: 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肺结节了，还有严重的咳嗽。
1: 哦，
3: 一到晚上嘛，就咳得特别厉害。
1: 嗯，
3: 哟，都喘不上来气。有的时候啊，咳得睡不着觉，这胸口啊发闷发紧，哦，总感觉有东西堵着。
1: 嗯。
3: 还有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关节吧它是又肿又疼的。
1: 嗯，
3: 这手指头啊膝盖都变形了，你早上起来啊僵硬的都动不了。
1: 哦，
3: 阴天下雨天更遭罪。哎呦，你不知道啊，疼得我啊都直哭呢。
1: 哦，
3: 还有就是我晚上啊，哎呀，老是睡不着觉，还总是做梦，一个梦啊接着一个做，你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嗯，
3: 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反正就是做那些噩梦，有的时候啊都把自己给吓醒了。
1: 嗯，
3: 一晚上啊都醒好几次，总觉得这浑身燥热，哎呦，还爱出虚汗。
1: 嗯，
3: 你说白天坐着不动都出汗，晚上睡觉吧也出虚汗。
1: 哦，
3: 这衣服吧都能给湿透。哎呦，口干舌燥的。
1: 嗯，
3: 就是你喝多少水啊它都不管用。
1: 哦，
3: 这不我也去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肺结节，虽然不大，可是医生说都定期的复查，怕它变大。
1: 嗯，
3: 这风湿类风湿吧也吃了不少药，止疼药消炎药，你说吃着吃着药它能好点，一停药啊就反弹了。你说那些药吧还伤胃，哎呀，晚上啊失眠燥热，这也去啊调理过，中药和西药都用过，可是啊也不见好。
1: 哦，
3: 我现在啊你不知道，这心里啊特别着急又绝望。
1: 嗯，
3: 常老师，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啊，70多岁就一身老毛病，咳喘、关节疼、失眠燥热，实在遭罪。你别担心啊，你这些问题啊，看似很多很复杂，其根源呢就两点儿。哎，你用心听啊，全身细胞受损，加上阴虚火旺、气血不足，就这两点。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双宝搭配，就能安全快速的给你调理好。你看你那个肺结节、咳喘，咱们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呀。你比如说，像咱们溶解结酶，能慢慢的软禁散结呀。那么溶解肺部的结节，防止变大。恶变呀，那肺青酶能清理肺部的毒素，化痰排毒。那么止咳平喘酶呢，能快速的止咳平喘。黏膜修复酶呢，能修复受损的肺部黏膜，从根本上来解决咳喘问题。那还有针对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靠的是抗炎酶、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那抗炎酶快速消除关节的红肿热痛，那溶壁酶呢清除血液里的风湿毒素，还有那骨膜修复酶呢修复受损的软骨和骨膜，那神经疏通酶解决关节的你像僵硬啊、麻木呀，尤其是阴雨天啊，他怕阴雨天呀活动不便的问题。那么你失眠多梦，还有浑身燥热，总出虚汗，那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是神经内分泌细胞受损、阴阳失衡导致的。咱们皇宫汉方膏啊，那还有神经安定酶、滋阴酶、代谢调节酶，能够直接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平衡内分泌，调和阴阳，快速改善燥热、盗汗、入睡难，容易醒，多做梦，让你啊睡得沉，就不出虚汗了。
3: 哦，常老师， 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你看，那我。

0: 这阴虚火旺，除了用汉方膏，还有啥能帮着调理的？我总觉得吧，燥热，口也干，特别难受。
1: 哦，说到滋阴降火，调理阴虚火旺，在所有的中药材里呀，效果最好的，哎，当属咱们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莫属。没有之一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宗赤水丹霞产地的，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不是普通的石斛能比的呀。它在说明书上写着，功能主治是这样的，滋阴清热，生津止渴，润肺益身，强筋健骨。我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得给你也讲明白，是不是啊？它里边呢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这两种成分就是滋阴降火的好宝贝。那石斛多糖呢，能快速补充体内的阴液，缓解燥热、口干舌燥、盗汗的一些症状，让你身上不那么热，不出虚汗。石斛黄酮呢，能清除体内的虚火，调理内分泌，还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肺部、肾脏等等，让体质呀慢慢变好。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滋阴降火，还能够润肺止渴、强筋健骨、补益脾胃，对您的这个肺结节、咳喘能起到辅助的很好的调理作用，对您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能滋养关节、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的疼痛僵硬，对您的失眠呀，它能起到安神助眠，让你睡得更踏实。还最重要的啊，这是重要的一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是道地正宗的，他俩搭配一起呀，那就是黄金组合呀，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这对组合对你来讲啊，那简直是量身定做的，既能够快速缓解你当下的痛苦，又能从根上来调理体质，还能大大缩短治疗的周期，不用再长期吃那么多药遭罪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太好了，常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我现在啊，就能用上这俩宝贝吗？
1: 这样，你现在呢，赶紧去登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是已经给大家争取到免费使用的机会。明天呀，我就会在咱们直播节目里啊，公布详细的申请报名方法。您呢，牢牢锁定节目，别错过，一定领到。至于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正在跟厂家紧急协商，申领货源。现在呢，全国虽然暂时断货，但我保证每一位需要的家人都能用上药。那你先做好登记，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0: 太感谢你了，常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位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别着急啊，好好调理。坚持用这俩宝贝，用不了多久，你肺部的结节会慢慢的变小，咳喘会消失，关节疼痛僵硬麻木那都能好起来，失眠燥热也有好转，身体一定越来越棒。
0: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常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好好保养身体。
2: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0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9: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0: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1: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9: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9: 这，
2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9: 那好，出发。
2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5: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7: 老板，结账
2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3: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敬业诚信。

0: 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李勉葬金。
2: 唐代李勉少时贫穷，喜爱读书，曾帮忙埋葬素不相识的书生，对于书生生前的馈赠毫不动心，最终还其家人。李勉贫穷不受遗金的事迹千古流传。
1: 李勉和朋友孟涛前去开封，路过一处桃林时，孟涛见四下无人，想摘桃子，被李勉制止。
3: 咱们走了一天的路，口渴得厉害，我去园里摘几个仙桃解渴。
4: 不能这样做。
3: 为什么？
4: 桃子不是咱们的，咱们不能拿。
3: 这里又没有别人，没事的。
4: 无论有没有人看见，我们都不能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廉洁自首。
3: 我们又没当官，谈什么廉洁自首？
4: 廉洁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本分，要从心做起，不管我们是不是官员，都要严以律己。
3: 那我口渴怎么办？
4: 我这里还有些水，你口渴的话先拿去喝吧。
1: 来到开封城，两人四处环顾，一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去寻找谋生的工作。
3: 开封城这么大，咱们找工作应该从哪儿找起啊？
4: 天色不早了，咱们先找一家客栈落脚，慢慢商量。
1: 两人来到高升客栈。
5: 哎，两位小客官，您是吃饭呢还是住宿啊？
4: 我们住宿。
5: 哦，住宿请到这边登记。
1: 就在他们登记住宿的时候，孟涛看见一位书生遗失了一块玉佩。孟涛等书生走了，捡起玉佩揣入怀中，想据为己有。这一幕恰巧被李勉看到了。
3: 这是我捡的，又不是偷的。
4: 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据为己有，何况施主就在楼上，我们应该将玉佩还给他。
3: 那人又不知道是我们拿的，这块玉佩很珍贵，能够换很多钱呢。
4: 正因为珍贵，我们更应该还给人家，人家丢了如此珍贵的玉佩一定很着急，我们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呢？快把玉佩给我。
1: 孟涛不情愿地拿出了玉佩。李勉和孟涛一起来到那位书生的房间。
6: 啊，两位是？
4: 在下李勉，这是我朋友孟涛。我们在楼下拾到半块玉佩，应该是兄台您遗下的吧？
6: 不错，这玉佩正是在下的。这玉佩对在下万分重要，幸亏被两位小兄弟拾得，在下万分感谢。

0: 徐大哥太客气了。
1: 刚出门，一位差役骑着快马冲过，徐世仪被撞晕过去。过了很久，徐世仪才醒过来。
0: 徐大哥，您终于醒来了。
2: 你们是谁呀？
0: 徐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李勉啊。
2: 李勉，李勉是谁呀？你叫我徐大哥，我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
3: 你叫徐世仪，徐世仪，你不记得了？
2: 我不记得了。
0: 徐大哥失忆了。徐大哥，你来开封是为了认亲，这半块玉佩就是你与亲人相认的信物，你不记得了吗？啊！
3: 不要再跟他说了，说了他也记不起来，咱们还是先去找工作吧。
2: 你们不要离开我，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你们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徐大哥放心，我们不会离开你，我们一定帮你找到亲人。
2: 啊，谢谢小兄弟，你的恩情我一定报答。
3: 我们不是不想帮你，我们来开封是为了找工作糊口的，身上带的钱本来就不多，如果帮你找亲人过不了几天，我们就流浪街头了。
2: 钱，我有钱。
3: 金子，徐大哥，你放心，有了这锭金子，找人的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0: 孟涛，把金子还给徐大哥，这钱咱们不能要。
3: 这金子是徐大哥送给咱们的，咱们为什么不能要啊？
0: 咱们帮助徐大哥是出于咱们的真心，尽自己的本分，不是贪图钱财。
3: 帮人也要吃饭的。
0: 咱们身上带着钱还能够维持生活，怎么会吃不上饭呢？
3: 这
0: 咱们生在世间，不是做每件事都讲利益的，咱们小时候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从不计较得失，那时咱们很快乐，因为那时咱们没有得失心，咱们做的都是自己的本分。咱们小时候做事可以不问得失，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
3: 我错了，徐大哥，这金子我们不能要，您还是收起来吧。
1: 说着，孟涛把钱还给了徐世仪。
2: 只要能找到家人，我什么都愿意做。
0: 徐大哥，我们现在不需要钱，这钱你好好收着。
3: 徐大哥，您怎么知道自己怀里有那么大一锭金子呢？
2: 我也不知道，刚才一着急我就想起来了。
1: 孟涛顺势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3: 那您再仔细想想，您的亲人住在哪儿？
2: 住在哪里？梁。
0: 徐大哥，您想起了什么？慢慢说。
2: 我只记得梁，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
3: 莫非您的亲人是梁生？
2: 我不知道。
0: 这好办，我们向店小二打听一下，开封城内是否有姓徐的粮商，不就知道了吗？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三位客官，小的自幼便在开封长大，据小的所知，咱们开封的粮商有吴老爷、赵员外、张善人，至于姓徐的，小的真没听说过。
0: 麻烦你了，小二哥。
5: 哎，别客气。
3: 开封城里根本没有姓徐的粮商，这粮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0: 别急，咱们慢慢来，一定会找出线索的。
3: 会不会徐大哥的亲人是卖粮的小商贩？那个店小二不知道啊。
0: 咱们在房里干想也不是办法，不如去外面转转，说不定会找到线索。
1: 找了一整天，三个人一无所获。
3: 我们找了一天了，什么线索也没找到。
0: 别灰心，开封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0: 让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找到的。
1: 这时徐世仪听到马车的声音，吓得抱头大叫。
0: 徐大哥怎么了？你没事吧？
2: 马我怕。
0: 徐大哥，马已经走了，没事了。
1: 此情此景给了李勉一个灵感，他想到了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徐世仪恢复记忆。
0: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有办法让徐大哥恢复记忆。
1: 夜深人静之际，李勉让孟涛骑着马模仿徐世仪被撞当天的场景，策马从徐世仪的身边冲了过去。果然不出所料，徐世仪惊吓过后忽然想起了以前的所有事情。
0: 徐大哥，你没事吧？
2: 小兄弟，是你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徐大哥，你终于想起来了。
3: 李勉，你的方法成功了。
1: 第二天，三个人根据梁世仪的记忆来到梁府，可是梁府却被查封了。
4: 我的亲人就住在这里。
2: 怎么会这样？
3: 徐大哥，您的亲人住在梁府内。
2: 这梁府的主人梁员外便是家父。
3: 您姓徐，您的父亲怎么会是梁员外呢？
2: 当年我父亲在朝为官，被奸臣陷害，身陷囹圄，我当时尚在襁褓当中。父亲为了我的安全，将我托付给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也就是我的养父，留下半块玉佩作为日后相认的信物。后来发生战乱，养父带着我逃去关外，便与父亲失去了联系。如今我长大成人，得知父亲被贬为庶民，定居开封，便前来认亲。谁知父亲他又遭变故。
3: 梁员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被封门呢？
2: 我来开封之前打听过，父亲并没有犯罪。
3: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回去向店小二打听一下。
1: 他们前脚刚走，就被躲在角落里的一个差役给盯上了。三人回到客栈，又向小二打听，小二吞吞吐吐。
2: 小二哥，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
5: 这梁员外可是一个好人，自从来了咱们开封，做了不少好事儿。说他想谋反，小的我还真不相信。
2: 梁员外谋反？不会的，他被官府抓去了。
5: 梁员外预先得到消息，全家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们是来找梁员外的？
2: 我是。
1: 这时突然从外面冲进来好些差役。
6: 就是他们三个，把他们拿下。
1: 就这样，李勉、孟涛还有徐世仪，他们三个人被关进了监牢。
3: 放我们出去！我们又没犯罪，为什么要抓我们？
6: 梁世杰阴谋造反，如今下落不明，你们去梁家探视，一定是梁世杰的同党。
3: 我们不是同党，我们是冤枉的。
6: 上面正在调查这件事，是不是冤枉？调查完毕就会知道了。
3: 放我们出去！我们是被冤枉的。
0: 孟涛，不要再喊了，我们问心无愧，让他们去调查吧。
7: 是我连累了你们。
1: 徐世仪急火攻心，突然口吐鲜血，昏死过去。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过了好久，徐世仪终于醒了，气息微弱。
3: 徐大哥，你没事吧？
7: 我不行了。
3: 徐大哥，你不要这样说，你要振作，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嗯，
7: 我自知身患绝症，命不久矣。我想在临死之前见自己亲生爹娘最后一面，要不然我走得不安心了。
3: 徐大哥，你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梁员外一定会没事的。
7: 听我养父说，我父亲当年为官清廉，乐于助人，到头来却落得先被罢官，又被人冤枉谋反，都说好人有好报，我父亲的命运为何会如此？
3: 徐大哥，你不要难过，我相信梁员外一生行善，并不是为了有所回报，他老人家求的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只要我们心存善念，用心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
9: 他们会放我们出去吗？
3: 我们相信梁大人是被冤枉的，他们一定会放我们出去的。
7: 李勉，我不行了，临死之前有件事情要求你帮忙。
3: 徐大哥，有事你只管说，小弟能做到的一定帮您。
7: 我死之后，你拿这锭金子把我埋葬，剩下的钱就送给你和孟涛。
3: 徐大哥您放心，您的后事我们会为您办，至于您的钱我们不能要。
7: 我知道兄弟你廉洁自守，不肯拿人钱财，可我现在命不久矣，留着这金子也无用处。你们帮了我这么多忙，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们的，这钱是我的一番心意，兄弟你一定要收下。
3: 徐大哥，
7: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兄弟就收下吧。
1: 说完，徐世仪安详地走了。李勉和孟涛痛哭不已。这时差役走了进来。
6: 经过调查，梁世杰的确是被人冤枉，并无谋反迹象，梁世杰一案有关人等无罪释放，你们自由了。
1: 从牢里出来，李勉、孟涛为徐世仪办了丧事。李勉跪在徐世仪坟前，迟迟不肯离去。
3: 李勉，你一个人在坟前守了一天了，累不累呀？我不累。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李勉，徐大哥送给你的那锭金子呢？
9: 我把金子和徐大哥葬在一起了。
3: 什么？你把金子埋了？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徐大哥临死之前不是把金子送给你了吗？
9: 那金子不是我的，我不能要。
3: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答应徐大哥？
9: 我只是答应帮徐大哥保管，并没想用这金子。
3: 帮徐大哥保管？
9: 不错。等咱们找到徐大哥的家人，将徐大哥的遗体和这金子一起交还。
3: 咱们去哪儿找徐大哥的家人呢？
9: 徐大哥不是说了吗？梁员外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3: 现在徐大哥都已经去世了，梁员外怎么会相信咱们说的话呢？
9: 有这半块玉佩，梁员外一定会相信的。
1: 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李勉和孟涛开起了茶摊。
3: 咱们在这卖茶已经半年了，都不见梁员外家有何动静，我想梁员外不会回来了。
1: 这时一位中年人来到茶摊。
10: 小兄弟，你的玉佩是从哪里得来的？
3: 您是？
10: 在下梁世杰。
3: 您就是梁员外，我们终于见到您了。
10: 你们是？
3: 我们是令公子的朋友。
1: 李勉把这半块玉佩交给梁员外，梁员外从身上掏出另外半块，真的合在一起了。
10: 你们认识我大儿子？他在哪里？
3: 他去世了。
10: 他死了？他怎么死的？

0: 阿哥身患绝症，想在临死之前与您相认，不想您正被通缉逃亡在外，未能与您见面。
1: 孩儿，你的命好苦啊，爹对不起你。
0: 杨员外，您别难过，虽然徐大哥没有见到您，可是他知道有您这样为国为民的父亲，一定能感到安慰的。
1: 我的儿子葬在哪里？
0: 我们把徐大哥葬到了野外。
2: 李勉把梁员外领到埋葬徐世宜的地方，挖出了金子还给梁员外。
0: 梁员外，这是徐大哥临终前身上剩下的钱，您收下吧。
1: 你们帮我儿子办理后事，这金子你们收下吧。
0: 我们只是帮徐大哥暂时保管着金子，金子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能要。
1: 我儿能有你们这样廉洁的朋友是他的福气呀。
0: 如今徐大哥认祖归宗，这金子也已经物归原主，我们告辞了。
1: 小兄弟，你们二位住在哪里？
3: 我们在野外开了一个茶摊卖茶。
1: 啊，在下年事已高，正在招揽学徒，你们二人廉洁自守，如果不嫌弃，来我府中学习经营，不知意下如何？
3: 多谢梁员外。
4: 李勉廉洁之名渐渐传开，后来李勉出将入相，仍旧廉洁自持，并将俸禄尽分穷苦百姓，成为当代朝臣的表率。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7: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8: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9: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

0: 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刘宽多述。
14: 刘宽，东汉华阴人，字文饶，为人涵养深厚，宽宏大度，时任华阴校尉，负责城中刑狱等事。
13: 盗贼夜间行窃，百姓惶惶不安，王捕头带人奋力擒贼。
15: 快追，别让他跑了。

0: 王捕头与刘宽迎面相遇。哦，是王捕头，这么晚了还在巡夜吗？哦，
1: 是刘校尉啊！别提了，这些天城中总有盗窃之事发生，我连续查了几天都没将贼抓到。这贼看起来挺狡猾的，不打扰你办差了，先行一步。
0: 刘宽回到家中，小六子，小六子，
2: 家仆小六子慌张赶来，不小心撞碎了花瓶。啊哦，哎啊！大人，对不起，小的该死。
0: 为何慌慌张张？像这样，以后怎么跟我去办事？
2: 小人撞坏了花瓶，甘愿受罚。
0: 嗯，按照家法。
2: 损坏器物者该如何处置？鞭笞20。趴下吧。起来吧。大人，您为何拿蒲鞭打我？这一点都不疼。
3: 难道我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才舒服？我是要让你知道规矩，走路要从容，以后别这么匆匆忙忙的。
4: 谢谢大人宽恕，我再也不会犯错了。在县衙郡守面对办案不力的王捕头，又急又气。区区小贼，你一个月都没有抓到，你还能干什么？大人，请再给我次机会，我一定把贼抓到。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
3: 好了，这事不用你管了，我已经交给刘宽处理了。刘宽他不是负责刑狱之事的吗？干嘛用他？刘宽为人多年，恪尽职守，什么事都办得很好，哪像你呀！而且，他深谙断案手段，所以我让他接受这件事情。郡守当众宣布这一决定。城中屡次发生失窃之事，我身为郡守，难辞其咎。 现在我将擒贼之事交给刘宽处理，希望他早日将盗贼缉拿归案，将大家所失之物追回，请大家放心。
5: 早让刘宽大人来负责这件事，可能贼早就抓到了。
6: 就是，刘大人那么有智谋，并且一心为咱百姓，一定能抓到。
0: 多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快将此贼抓获。

0: 大人，您先喝口水吧。
1: 我得想个办法预先设下埋伏，最好让贼自投罗网。今晚你随我同去。
2: 这我不行。
1: 为什么？哦，我忘了你天生胆小了。也罢，你留在家中照看，我去就行了。我今晚一定要将此贼擒住，好让百姓安心。小六，你怎么了？
2: 我听说这个贼很狡猾，大人有什么妙计捉贼啊？
3: 刘宽毫无防备地把自己的擒贼计划小声告诉了小六子。
1: 你们几个在这边埋伏，你们几个呢？
3: 夜晚在街道的隐蔽处，刘宽对手下做进一步的部署。王捕头在暗中跟踪刘宽办案。
4: 我倒要看看你刘宽有什么能耐，我都捉不到，难道你还能另有高招？
1: 好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好你个刘宽，说是出来捉贼，却在庙里偷懒。等我捉到你玩忽职守的证据，一定禀报给郡守大人。
3: 刘宽在辛苦了一夜之后回到家中。
2: 大人，您回来了。
1: 真奇怪，这贼好像能未卜先知。昨晚我召集所有巡捕，打算一起将贼擒获，结果那盗贼却未曾出现。
2: 哦，也许是那个盗贼听说了大人的威名，不敢出来盗窃了。
1: 我看不是，兵书上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看来他在伺机而动，兵不厌诈，看来我更得小心了。
2: 大人，您先喝口水吧。哦，
3: 水太烫，刘宽一松手，水杯摔倒在地上，热水洒了一地。
1: 烫着你了吗？
2: 我没事。大人，您的衣服。
1: 哦，没关系，一会儿洗一下就行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天干物燥，防火防盗。
1: 大叔大婶，要关好门窗啊。
7: 有您巡夜，我们放心多了。
1: 大伯，院子里的东西要收好，我就在附近，要有动静大家就叫我。
8: 好嘞，多谢刘大人关照。
3: 夜深人静之际，盗贼再次出动。
9: 抓贼呀，
10: 抓贼呀，
9: 快抓贼。
3: 看着出没于房顶的黑衣蒙面人，刘宽带人分头行动，通力合作，出手迅捷。
11: 站住！
3: 最终蒙面人被一举抓获。
1: 先把这个抓起来再说。
11: 是。
3: 来到府衙，揭开盗贼的面具，原来是王捕头。啊？
7: 怎么会是你？
4: 大人冤枉，我不是贼，我没偷东西。
7: 你不是贼，那你穿着夜行衣干什么？
4: 我是想看看刘宽是怎么捉贼的，也想学习一下。
7: 放肆！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4: 好吧，我说我不服刘宽，所以心生妒忌。我拼命全力去捉贼都捉不到，我就不信他能捉到。于是我就暗中跟踪他，谁知被当成了贼。
7: 你说你，哎呀，你说你干的是什么事啊？让我怎么向百姓交代？
1: 王捕头，原来是这样，冒犯之处还请原谅。
4: 算了算了，我自认倒霉。
1: 这盗贼到底是什么人呢？居然知道我埋伏的地点，难道他在暗中监视我？
2: 大人可知道什么线索吗？
1: 线索？对了，听百姓说被偷的东西尽是些平常的物件，难道这贼是迫于生计？
2: 大人为何这么推测呢？
1: 因为那盗贼只偷些粮米蔬菜等，并不曾打家劫舍，看来不是那种江洋大盗。但这个贼也太狡猾了。
2: 那大人若将此贼擒获，打算如何处置呢？
1: 那还用说，定当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3: 听闻此语，小六子神色大变，连退几步，撞掉了书柜上的竹简。
1: 没关系，你这几天怎么有些神思恍惚？是累了吧？我来收拾，你去休息吧。
2: 大人，我……
1: 怪我不好，我天天忙公务，连你也拖累了。不要傻站着了，快回去休息吧。
3: 刘宽蹲下身子，顺手拿起一片竹简读了起来。
1: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勉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格，齐之以礼。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夜晚，王捕头在街上行走。
4: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郡守他凭什么不信任我？再给我两天时间，我一定将盗贼擒住。这倒好，刘宽都抓了好几天了，连贼的影子都没见着。
3: 无意中，他看到刘宽把一袋东西挂在了城门的旗杆上。盗贼也在暗中看到了这一幕。
10: 刘宽的包裹里放着什么？该不是设下的陷阱吧？
2: 看来他知道咱们在暗中看着他，应该是故意引咱们俩上钩的。
10: 哎，你看，刘宽和巡捕们都走了，
2: 这要不要我去探探虚实？你在这里等着，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10: 那你自己小心啊。
3: 其中一名盗贼一溜小跑爬上旗杆，取下布袋。打开布袋是一些银子和一封书信。
10: 信上说什么？
2: 他说希望咱们不要再惊扰百姓了。如果我们是因为迫于生计，他每日会将自己的俸禄分一些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贼了。
1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没这么傻吧？拿钱给贼花。
2: 我们是不是？
10: 哼，千万别掉以轻心，我看这定是刘宽设的计谋。
3: 这一切都被暗中藏身的王捕头看得一清二楚。
4: 不会吧，我没有看错吧？刘宽难道跟盗贼暗中勾结？啊，不得了了，我一定得禀告郡守。
7: 不会吧，你一定是想诬陷刘宽。
4: 小的对天发誓，刘宽将钱物悬于城门，约一炷香后，盗贼上了城门把钱物取走了。
7: 那守城的巡捕呢？
4: 早就和刘宽一起离开了。大人您要是不信，咱今晚埋伏于城门下，捉他个现行。
2: 大人，您昨天为何将钱物供送与盗贼啊？
1: 昨日真的感谢你，要不是你弄坏了竹简，我还执迷不悟。当我看到圣贤之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才恍然大悟。
2: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只有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法去约束百姓，人民才会有羞耻心，而且能自觉约束自己。这几日我想尽一切办法抓贼，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我不由得反思，也许是我做错了。
2: 您错了？
1: 是啊，以前我深恶盗贼，但后来反思，这贼只偷些日用之物，看来良心未泯，所以打算劝化他们。如果他们能弃恶从善，岂不更好？
2: 原来您是真心的。不，我是说，这难道就是您所说的道之以德？
3: 郡守和王捕头一起在暗中观察，刘宽又去城门悬金了。
2: 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10: 为什么？白送上门的东西干嘛不要？你自己说的，这是刘宽真心给咱们的钱，又不是圈套。
2: 可是
10: 什么？你不拿，我去拿。
3: 一名盗贼冲出去取旗杆上的银子，却不小心掉了下来。另一名盗贼冲出来帮助。
10: 你不是说不来的吗？嘿嘿，来，我扶你上去。
4: 去！
2: 不好，中计了，快跑！
3: 王捕头一个喷嚏惊扰了盗贼。一阵风刮去了盗贼的面罩，大家认出此人是小六子。
1: 是小六子。
7: 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人呐，把刘宽带过来。刘宽，刚才那个盗贼像是你贴身小吏，看来你们主仆协同作案，要不是本官派人暗中跟踪你，还真被你给骗了。
11: 乃大人，我真不知道盗贼原来是小六子，我城门悬金是想劝化他们。
7: 劝化？荒唐！哪有用钱劝化贼的？你欺我无知吗？ 刘宽，你身为校尉，却私通盗贼，知法犯法，乃死罪。来人，将刘宽打入死牢。
11: 大人，我冤枉啊！
3: 刘宽被关进监牢，在狱中回想起过去的一幕幕，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六子为何要行窃。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小六子，你怎么了？
2: 听说这个贼很狡猾，大人有什么妙计捉贼啊？
1: 怎么会是小六子？他怎么能这样？为什么？
7: 可曾抓到刘宽的同伙？
4: 城中都找遍了，没有踪迹。
7: 刘宽他矢口否认暗通盗贼，而且对贼的行踪只字未提，看来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是不会招的。明日将他装上囚车游街示众。
3: 刘宽在囚车中被游街示众。
11: 刘大人是好人呢，冤枉他了。
12: 冤枉他了，
13: 好人
12: 呢。
14: 刘大人是好人呢，
13: 冤枉刘大人了。
14: 冤枉他了呀。
13: 对，
15: 刘大人是
14: 不能杀刘大人，他绝对不会暗中盗贼的。
15: 刘大人，
7: 刁民竟敢在此滋事，难道你们要劫法场不成？
15: 刘大人，刘
14: 大人，刘大人是好人，刘大人是好人。
7: 是刘大人放肆，简直是无法无天。来人，将刘宽就地正法。
3: 混迹于人群中的小六子眼看着昔日的主人将要被就地正法，思来想去，他终于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16: 我对不起您呐。大人，小六子对不起你。
4: 来呀，将其拿下。
11: 不关我弟弟的事，东西是我偷的，你们抓我吧。
7: 将他们全部带回大堂，本官要升堂问案。你们既然前来自首，那就从实坦白，你们跟刘宽如何暗中勾结。
16: 大人，不关主人的事，是我害了他。
7: 你休要替他开脱，城门悬金我可是亲眼所见呢。
16: 真的不关主人的事，只因我大哥做生意赔了本，还欠了别人很多钱。大哥他身无分文，小人将自己的月俸用来还债了，但还不够偿还利息的。
7: 那你们也不能做贼呀。
16: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还牵连了弟弟，我真后悔啊。
7: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两个是如何潜入百姓家中偷盗的？
16: 小的不敢隐瞒，每日夜里我让弟弟扮作更夫引开巡捕和百姓的注意，于是我就避开他们去行窃。后来刘坤刘大人接手了此事，弟弟就在刘大人身边，对大人的行踪一清二楚，所以我们更加放肆了。大人，我们错了。大人，我对不起您，您对我恩重如山，我真是禽兽不如啊。
7: 原来是打入刘宽身边的奸细，如此里应外合，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若不是我昨日在城门下事先埋伏好，还真难抓到你们。事情已真相大白，刘宽你起来吧，本官果真冤枉你了。此案已经断明，依照本郡刑律，犯偷盗之罪者，鞭笞100，坐牢3年，立即执行。
3: 皮鞭将要打在盗贼身上，刘宽出来制止。
17: 大人，这鞭笞之事可否由我来效劳？
7: 本官依你，都是他们让你蒙受冤情的，他二人就交给你处置。
3: 刘宽捡起地上的蒲鞭。
16: 蒲鞭，
7: 你这是？
12: 不行，
18: 不行，
19: 不便打他们，这打太轻了，
20: 太轻了，
17: 大人，乡亲们，请听我一言，他们两个既然前来自首，说明他们已经有悔过之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们能不能真心悔悟，并不在于刑法的轻重，而在于他们能不能知耻。乡亲们，我虽深受其害，但是我心中已经饶恕他们了。没有人天生就会做坏事，都只因一念之差，便致使终身遗憾。请大家宽恕他们，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改过自新。
21: 宽恕他们也行，那得看他们能不能悔悟，有没有羞耻心。
17: 你们两个可听见了？
22: 听见了。
7: 蒲鞭抽在他们身上，虽然不疼，但仿佛每一鞭都是抽在了他们自己的心上，让他们为自己以前所做的恶行深深的忏悔。
2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对不起大家。
7: 你们在狱中好好反省，做三年苦役，以此作为对失窃百姓的补偿。
22: 谢大人。
3: 在县衙门口，郡守和刘宽探讨化人之法。
7: 没想到你如此宽宏大量，不过如果对犯人不严加惩处，百姓就不能引以为戒。
17: 您还记得这句话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以制度刑法来约束人，大家逃避了刑法，却不懂得羞耻，所以只有用道德来引导大家，他们才能懂得羞耻，并能约束自己。
7: 你城门悬金的办法真是用心良苦，我差点冤枉了你。
17: 大人言重了，如果不是大人，我至今弄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7: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呀，人只有懂得了羞耻，才能够自我约束，就不会作奸犯科。
3: 王捕头走了过来。
4: 刘大人，我不该怀疑你，都是我嫉妒心太强，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
17: 没事的，是我对家奴管教不严，才发生这种事，也让你费心不少，我也有错。
4: 你这么说让我更不好意思了。
7: 孔子说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刘宽被冤枉，不但没有生气，却反求诸己，以豁达的胸怀去宽恕别人，不愧为君子风度。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跟所有的家人承诺说，一下了节目就立刻带着药厂的负责人领导直接坐飞机飞往贵州，专门去给大家落实，去争取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所以今天一开播，我必须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跟您打听一下结果到底怎么样了。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一问出来，我相信此刻节目前所有家人的心啊都提起来喽，大家都在等着我一句话，金钗石斛到底争取到了没有，到底贵不贵，我们老百姓啊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真货。我今天不绕弯子，不吊大家的胃口，从头到尾原原本本把我在贵州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字一句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听。实话实说，昨天节目一结束，我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啊，直接和药厂的两位负责人直奔机场飞往贵州。我们此行啊就只有一个目的，找到最正宗原产地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给全国的患者家人争取到最实惠、最实在、最能用得起的渠道。飞机落地贵州，我们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没有耽搁一分钟，直接驱车来到了贵州赤水当地。在赤水呀、啊，做金钗石斛的企业可真不少，但是真正有规模、有资质、有基地能做出正规批准文号的、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的企业只有一家。这家企业在整个贵州省名气是非常大，就是 贵州红池水天然药材生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啊叫王斌。王总呢是一个土生土长从大山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他早年在家乡就是靠采药、种药、收药为生。后来呢自主创业，先后收购兼并了原来的赤水中药材公司和赤水市呀医药公司两家老牌国企。他最起码的贡献就是利用贵州赤水独一无二的丹霞地貌、原始森林、高山泉水、天然生态环境，大规模种植、培育、加工最正宗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把大山里真正的好药材卖到全国，让全国的人民呀都知道贵州赤水有真正的金钗石斛。也正是因为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帮助山区百姓啊脱贫致富，王总的这家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有限公司先后被评为了贵州省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同时被列为贵州省民营企业千企帮前村精准扶贫行动的重点观摩项目、示范项目。那可以说啊，王总这个人呀、啊、有情有义有良心，懂药材，更懂咱们老百姓啊。我们见到王总

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乃是呀九大仙草之首，是真正的养生至宝。但是外面市场混乱呀，假货多，一次冲好的那普通石斛，那冒充金钗石斛，老百姓想买真的买不到，想买得起的又买不起。那我这次来呀，不为别的，就为我身后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慢病老人求一个机会，让大家能用真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而且必须是正规批准文号，并且价格要让咱老百姓能接受啊。王总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很久，然后给我说了一句实话，说常教授啊，不瞒您说，2026年今年的丹霞金钗石斛库存极其紧张，少得可怜。我当时一听心一下子就凉了，我就问王总为什么会这么少呢？王总说了，那金钗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海拔、气候、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一点点不对它就长不好，有效成分就不够。最近这两年气候异常，那旱涝不均，再加上丹霞地貌原生态的保护严格，不能过度采挖呀，不能过度种植呀，导致今年的产量比往年直接减少了一大半，库存真的不多。我跟王总谈呀，谈了整整半个小时，我把咱们直播间里多少老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用上一口真石斛啊，多少老人眼睛不好，免疫力低下，心脏不好，气血不足，就指望着金钗石斛来调养啊。多少老人在外面上当受骗，买那个假石斛，买劣质的石斛，花了大价钱没有效果，反而伤身体呀。我把大家的苦、大家的难、大家的无奈全都讲给王总听。那王总可是从大山里出来的人，心地善良，最后王总收口啊，哎，松了口了，给了一句话，说常教授，我看您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儿，这样吧，我不赚一分钱利息，我最大限度给你们直接让利60%，我只收最基础的采药人的工钱、采摘成本、清洗成本、炮制成本、检测成本、包装成本，我一分钱利润不赚，就当是跟你一起为咱老百姓做件好事。家人们啊，你们知道吗？一个企业老板能说出不赚一分钱只给成本，这已经天大的人情了。但是我当时啊，在这个心里啊，就默默地算了一笔账，就算直接让利 60%， 去掉所有的利润，只算成本价，这样一盒正宗的丹霞产地正规可口服的金钗石斛饮片到手的价格依然要400-500块钱一盒呀。400-500块对于咱们有钱的人来说呀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咱们直播间里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是农民，是靠退休金过日子，一身慢病，常年吃药，手头本来就不宽裕的家人们来说呀，400-500块钱一盒依然太贵了，依然用不起，依然舍不得。我当时心里啊就一个念头，我这一趟来贵州不能白来，我不能让大家失望，我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不只是真货，更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甚至不花钱就能用得上的机会。当时的场面呀，就有点僵持。

王总已经给到最大诚意，让利 60%， 成本价。我这边呢，又必须为咱老百姓争取更低更实惠。就在这个时候呢，王总办公室门开了，哎，走进来啊一个人，王总马上起身给我们介绍，这位啊是来自于那么黔西县人民医院的张院长，是当地非常有名望、有医术、有医德的内科专家。我当时还特别纳闷，我说这个张院长怎么会来见我呢？非常激动啊，主动伸手跟我说，说常教授，我今天是专门在这儿等你，专门来见你的。我当时更奇怪了，张院长你认识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接下来张院长说了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这一趟来贵州我们真的是来对了，这一切都是缘分。张院长告诉我啊，在黔西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子叫化武村，那么这个村子呢被称为悬崖下的村寨，四面环山，地处大山深处，交通极不便利，环境封闭，村里大部分人啊都是老一辈的采药人、种地人。可是从去年开始呀，村子里啊接二连三出现了一些怪事儿，陆陆续续得上了一种怪病。这种病啊非常罕见，非常奇怪，一开始啊就是浑身没劲儿，乏力，嗜睡，就是光想睡觉不想动。慢慢开始啊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头晕、头昏、头疼，再往后啊全身肌肉发酸发沉，关节僵硬，手脚冰凉，还麻木。家人们啊，我当时听完了这番话，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我是一名医生，一名做医学科研的人，听到有人得病，听到有人在受苦，我不可能不管吧。我当时立刻就说了，我说张院长、王总，什么都别说了，金钗石斛的价格我们先放一放，先不谈，先不谈，治病救人永远是第一位，咱们现在立马起身，我亲自去看一看这些村民到底是什么情况。到了村里一看呀，我心里特别难受，这200多位村民呀，老老少少，一个个脸色发黄发暗，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有的扶着墙走路，有的人呀躺在床上起不来，有的人呀眼睛浑浊看不清东西，哎，就是看不清还能看见，有的人呀心慌的不敢说话，懒得说话，也不敢动弹。那我仔细看了张院长提供的这大半年来的这些临床资料、检查报告、化验单、用药记录，这是必须的啊。我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的看，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这200多个患者所有的检查器官没有坏死，没有严重器质性病变，但是全身细胞功能大面积衰退，低下失活，免疫力几乎瘫痪，代谢紊乱，微循环堵塞，体内毒素追击排不出来。说白了一句话，它不是某一个脏器坏了，而是细胞大面积罢工了、休眠了、中毒了、受损了。我当时脑子里呀，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类似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活性酶最擅长、最对口、最能解决的问题。我当时呢立刻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张院长说，这样我们啊可不能耽搁时间，那么你在村里啊，你得找两个病情最重、症状最典型，作为志愿者，哎，我随身啊都是带着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们现场用，现场观察。这个活性酶啊它见效特别快，只要是对症

过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出现明显变化。这个张院长和这个王总啊，王斌啊，当时就半信半疑，这一款药几个小时就能见效？但是出于信任，张院长呢立刻就在村卫生室找来了两位病情最重的这些村民。我当场啊就让这两位患者服用了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告诉所有人，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可绝不是普通的中药，不是那些，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利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来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啊，这个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顿，精微至极致，真正做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直接作用细胞。我们现场啊重新抽血化验做对比指标，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震惊。患者体内之前受损变异失去活性的细胞明显由坏转好，功能开始恢复，体内的炎症因子、毒素指标明显下降。那患者自身的感觉呢？像心慌啊，啊，胸闷、头晕、乏力、浑身难受的症状，那当场由重变轻。两个人自己都说了，哎呦，心里舒服啊，不慌了，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眼睛亮了，脑子呀也清醒了。我当场啊，看着张院长，看着王斌总，对着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段话。我是一名医生，我治病救人，不求名，不求利。这200多位村民的问题，我看明白了，就是细胞受损，免疫力崩塌，代谢紊乱。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就是专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净化血液、提升免疫、排除毒素，进而呢恢复脏腑功能。我现在在这里承诺，这200多位村民接下来所有的调理、所有的用药，我个人连同药厂一分钱不收，完全免费救助、免费供药，一直用到他们彻底好转、彻底恢复健康为止。那家人们，你们可以想象啊，当时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张院长和王总当场这个眼圈就红了。王总紧紧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张院长他更是激动啊，连连道谢。他们没想到啊，我一个外地来的专家，第一次见面不求利益不谈条件，竟然愿意免费救助。我当时啊平静地给他们说，我救人是我作为医生的本分。我说完这句话呀，现场安静了十几秒。这个王斌总啊说，常教授，就从你今天这份心、这份大爱、这份对陌生人的救助，我们服你了。今天似乎的事儿不用再说了，我们同意，我们把今年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丹霞金钗石斛的库存全部拿出来，无赏的援助给你们的那些患者家人，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给大家用。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啊，他也是无比的激动，而且呢既激动又心酸。激动的是啊，我终于给大家争取到了，解决了问题。心酸的是呀，这一切真的是太不容易喽。有些时候啊，有些事儿不是靠钱，不是靠关系，不是靠这个利益交换，是靠一颗真心换来另一颗真心，是靠帮助别人换来了别人的帮助。很多家人总说呀，说常老师，你为什么总能为我们争取到别人争取

0: 有不到的机会呢？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因为在我的心里啊，装的不是利益，不是利润，不是生意，我装的是你们的健康，是你们的痛苦，是你们的不容易。人心换人心，真心换真心，你真心为别人，别人才会真心为你。所以呢，今天呀、啊，哎呀，我在这里就正式的、明确的告诉给所有的家人，贵州的这个丹霞石斛啊，就咱说的金钗石斛，我给大家彻底的争取下来了，而且呢，还真是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用。那正宗赤水丹霞产地，正规批准文号，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真货，是好货啊！哎，而且呢是贵货，大家免费享用。那这批金钗石斛啊，今天已经从贵州赤水直接空运，明天呢就会抵达我们的药厂仓库。
1: 好，常老师，您这一路太不容易了，从谈判僵持到偶遇张院长，再到您免费救助村民，最后换来免费的金钗石斛，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啊。那常老师，我代表所有的家人问一句最关键的啊，这一次是真真正正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对吗？
0: 没错，100%确定，一分钱不要，一分钱不花，纯援助，纯回馈。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全国独一无二、别人模仿不了的、抢不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双宝联合黄金搭配。为什么要一起用呢？能解决什么病啊？效果有多强啊？为什么这俩东西放一起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结果呢？嘿，首先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的909种复合酶，核心是什么呢？是修复细胞，是吧？它管的是修细胞、通血管、净血液、修脏腑、强免疫、排毒素、止疼痛、改善睡眠、恢复五脏功能。它是治病的，是根疗、逆转慢病的。而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补气血、治五脏、润经络、养眼睛、强体质、固本源，它是固本养生、扶正巩固的。一个主攻治病、修细胞、去病根，一个主手扶正、补气血、固根本。这样一手一攻，一治一养，一急一缓，一内一外，这就叫治病标根等于白治。固本不治病，迟早反复，只有双宝同用才能做到治病彻底，巩固稳定，不反弹不复发，长久健康。那家人们，这一套组合在任何医院、任何药店、任何平台，你都是花大价钱，很难配齐。因此呢，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啊，你买不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那900多种活性酶啊，你很少遇到，更不用说让你免费用上金钗石斛喽。而今天呢，咱们郑重通知所有的家人，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已经成功争取到位，正宗赤水原产地，正规批发文号，白纸黑字功能主治。我给大家说一说，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便紧张、口干烦躁，哎，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那么还有

0: 呢，孤征老热，暮暗不明，筋骨微软。哟，这么多，这是具备治疗功效的口服中药饮片，它不是保健品。所有家人一分钱不花，完全免费使用。这批金代石斛可以说今天从贵州已经空运了，明天一早啊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我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怎么报名，怎么登记，怎么领取，怎么搭配皇宫汉方膏使用，怎么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图名不图利，我只希望每一位相信我跟随我的家人都能用上真药，好药，贵药，管用的药，都能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常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常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
0: 嗯，
2: 今天呢我必须第一时间呢打进来好好感谢您呢。
0: 好，
2: 这几天呢我天天守着节目啊，从头到尾啊听万民群贵州为了我们老百姓啊费尽波折呀，顶着那么大压力给大家呀争取贵州丹下金钗石斛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贵人呐，大善人的，真是我们的活菩萨呀，我特别激动，只有您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求一点回报啊，我们打心底里啊感谢您呐。
0: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是一名医生，做生命科学这么多年，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实惠，多争取一点好药材，让大家少花钱少受罪，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事儿，不值当这么夸奖。
2: 常老师啊，我不光是感谢您此次去给我们争取啊金钗石斛的事啊，我更是咱们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呀，我已经用了整整一个月了，我身上的毛病啊太多了，多年的失眠，睡不着觉，白夜总醒啊，老便秘，好几天一次啊遭劳醉了，胃疼反酸，吃一点东西啊就胀啊，晚上尿频，起夜呀腮子烫啊，睡不成个整觉啊，眼睛干，眼睛涩，疼得慌啊，天天头晕啊，脑袋昏沉，记性啊特别差，心脏老是闷堵，上不来气儿。这么多毛病啊，我以前呢吃多少药啊，总反反复复啊，吃上啊都得劲儿，不吃呢都难受。现在用上您皇宫汉方膏，当天都舒服了。弄到现在呀、一个月了，这些毛病啊一个比一个轻啊，一天比一天好啊。效果也特别稳定啊，
0: 好，
2: 不是那种过了药劲啊都难受的感觉了，我现在呀吃着香睡得正，身上有劲了，心里舒坦了，我现在是真真正正啊心服口服了。您说的这个活性酶是指细胞的病啊，一点都不假呀。我以前老思想啊老观念，总觉得去医院打点针吃点西药喝点中药都能慢慢养好，可折腾了这么多年呢、越吃药啊越伤身体呀、越吃是越重啊，现在我才算呢彻底明白呀，您常说的那句话太对了，老方法不好使了，就要勇敢接受高科技新疗法呀、一定要转变老观念呐。
0: 你说的非常好，你能有这么大的改变 不是我个人有多么厉害，是咱们生物酶疗法高精尖医学的力量。过去治病、要么止痛，要么扩张血管，要么缓解症状，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直接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呀、从细胞上修复、从根源上调理，这是医学的进步，是科技的结果，也是未来治病的大方向。所以说大家呢、只要用对用到位，能坚持下去，完全可以实现彻底康复，健康长寿，不用再一辈子靠药顶着喽。
2: 太对了，常老师，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怀疑了。我昨天呢还特意打电话想再订购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巩固一下、可工作人员告诉我呀，现在全国呀都没药啊，断货了。我一下呀就着急了，我刚调理到关键时候啊，可千万不能断药啊。我都想问问您呐、常老师，这药啥时候能补上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从昨天开始，咱们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已经缺药断货了。我昨天呢刚从贵州飞回来，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呢就给药厂的总部各个负责人连夜紧急协商，药厂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把所有急需用药不能断药的家人，这个省市啊各个省市的名单全部都统计上来，统一的安排，统一的部署。你放心啊，也就是在2天之内肯定会给大家开放续药通道。那手里还有药的呢，你先安心的用，我保障每一位真心跟着调理的家人啊不会间断治疗，绝对不让你断档。
2: 太好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都彻底放心了。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必须跟您求一求。我听您说呀，咱们贵州三峡金牌石斛啊明天就要空运到厂了。这东西呀、我太知道了，贵州赤穗丹霞的正宗地道，有正规批文呐、能直接口服。外面花钱呐、上千块呀、都买不到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真是一辈子都难遇上一回呀。我也想求常老师啊一定给我一个名额，让我也能弄上啊这么好的石斛。
0: 可以，完全没问题。你是咱们老用户，又是实实在在受益的家人，那您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啥的都登记好，留在工作人员那里。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报名啊，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我呢会在节目里统一详细清清楚楚的来具体告诉大家。你只要锁定咱们节目的直播不漏听，就一定能领得上。
2: 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爱人呐。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安心等通知。
2: 好嘞，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常老师在线吗？
0: 我在线，我在线。
3: 哦，可算打通了，我是太激动了，我就想第一时间跟你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见效也太快了吧。
0: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别激动，你慢慢说，我听到你有好消息，我也特别开心呀。
3: 常老师啊，我今年56岁，以前、

0: 那就是今朝醉，常年这个关节痛，手脚麻木，反酸烧心，晚上起夜是比较频繁，还有就是这个总感觉这个浑身乏力啊，没有精神，稍微一动就喘气，吃点东西呢就胃胀，有时候反酸就能烧在这个胸口疼，晚上还起夜三四趟，根本就睡不踏实。关键就是一直到这个阴雨天的话，他就特别痛的钻心痛，手脚麻木啊，拿东西都费劲。我以前也去过不少医院，西药吃了一大堆，这个止痛药、胃药、营养神经的药，吃着就稍微有一点缓解，但是一听药立马就反弹，而且的话吃了那个西药吃多了的话，这个胃还不舒服，还伤肝伤肾，真是越来越难糟糕了吧。后来我也试过中药，熬药麻烦不说，喝了快两个月一点起色没有，我就放弃了，我都快绝望了嘛。就是知道听你的节目讲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风膏是高科技生物酶治疗，跟这个普通西药啊、中药啊完全不一样嘛。它含有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安全还见效快，比那个西药安全，比中药快。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的心态嘛，就报了名。没想到这个刚用一天就有效果，再才用了5天，整个人啊都大变样了。
1: 哦，太好了！你说说这5天当中具体都有哪些什么变化呢？
0: 哦，那变化可大了。第一天刚用完的时候，这个反酸烧心它就没了。这个吃晚饭以后，这个胃也不胀了，胸口它也不烧得慌了。这个晚上起夜就少了嘛。能踏实睡上5-6个小时现在。
1: 挺好。
0: 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手脚麻木它就减轻了，关节又没有那么痛。阴雨天这个钻心的痛它就竟然没有了。现在就是用了5天，这个关节减轻，疼痛这个轻了很多，这个手脚麻木也缓解不少。现在是能正常拿东西，走路啊，晚上不起夜了，能睡个整觉，感觉这个浑身它有劲儿了。不用再动不动就喘气，现在是吃啥都香的。胃也彻底舒服了。常老师啊，我真是太惊喜了嘛，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见效这么快的药，而且是还特别安全。吃了5天一点副作用也没有，比吃西药我就放心多了。
1: 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优势，也是活性酶疗法的强大之处。我给你再讲明白，咱这药啊跟普通的西药中药有3个本质的区别，也是它见效快更安全的原因。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分子量小啊，只有1个道尔顿，精细到极致，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组织细胞，不用经过那些复杂的代谢啊，所以你才会1天见到效果，5天有个大变样，那这是其二。其三呢，治病原理不一样，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大多数呢缓解症状、压制病情、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生物新药核心是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细胞，那关节细胞、肠胃细胞、神经细胞、肾脏细胞，细胞修好了，那病根就没了，不是临时缓解，是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见效快不反弹啊。
0: 对，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嘛。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为啥这个药见效这么快，而且这么安全，原来是这个活性酶在起作用，直接修复细胞、去病根， 比西药中药强太多了。我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呢，就是一是感谢你，二是想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继续巩固。可我听说现在全国快断药了，特别着急，我就怕断了档，好不容易见效了，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刚见效，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断药啊。你放心，我昨天从贵州回来呀，下了飞机就给药厂总部啊紧急协商，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统计所有急需需要的这些家人名单，需要的这些家人呀都能够订上，绝对不能让你断档啊，不能影响调理效果。
0: 哦，那太感谢了，常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啊，我天天听你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钗石斛，我也想报名。我听人说啊，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钗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特别珍贵，而且产量少，外面一小罐几十克上千块，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用。在此的话，就是你费特别大的劲给我们争取的这个免费的机会的话，我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就想跟着你把这个东西给用上，跟咱们这个汉方搭起这用，效果是肯定更好，也能把身体给彻底调理好。
1: 放心，这个机会肯定有你一份。你现在呢，就去做个登记，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啊，还有咱们金钗石斛啊怎么给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才能发挥到极致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明天呢会在咱们直播节目当中详细的清楚的告诉给每一位家人，你只要牢牢锁定节目啊，别走开，就一定能领到，也能知道怎么搭配用效果最好。哎，
0: 哦，对，那就太感谢常老师啊。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贴心人。不光是给我们带了这么好这么安全的见效快的药啊，还帮我们争取到这么好的福利，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呢就是一定按时听你的节目，等你的通知啊，我也等着续约，然后就是你这个金车石斛。
1: 不用客气啊，所有的家人都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安心用剩下的药，好好保养身体，坚持调理，相信用不了多久，你身体上的这些小毛病啊都能彻彻底底的好利索，身体呢也会越来越棒的。
0: 好嘞，常老师啊，我听你的，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咱们再见。
0: 哦，再见，常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常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哎呦，你说我今年年龄不大，可身上的毛病吧一大堆，特别的遭罪呀，我就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还有救没有了？
1: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上火，你慢慢说，你得把你身上的毛病得给我说清楚，我才能帮你好好分析，好好分析透彻呀，给你找对方法，咱就不遭那个罪了呀。
3: 太谢谢你了，常老师，我这毛病吧，哟，都缠了我好几年了。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肺结节了，还有严重的咳嗽。一到晚上嘛，就咳得特别厉害。哟，都喘不上来气。有的时候啊，咳得睡不着觉，这胸口啊发闷发紧，总感觉有东西堵着。
1: 嗯。

0: 还有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关节吧它是又肿又疼的，
1: 嗯，
0: 这手指头啊膝盖都变形了，你早上起来啊僵硬的都动不了，
1: 哦，
0: 阴天下雨天更遭罪，哎呦你不知道啊，疼得我都直哭呢。
1: 哦，
0: 还有就是我晚上哎呀老是睡不着觉，还总是做梦，一个梦啊接着一个做，你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嗯，
0: 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反正就是做那些噩梦，有的时候啊都把自己给吓醒了，
1: 嗯，
0: 一晚上啊都醒好几次，总觉得这浑身燥热，哎呦还爱出虚汗，
1: 嗯，
0: 你说白天坐着不动都出汗，晚上睡觉吧也出虚汗，
1: 哦，
0: 这衣服吧都能给湿透，哎呦口干舌燥的，
1: 嗯，
0: 就是你喝多少水啊它都不管用，
1: 哦，
0: 这不我也去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肺结节，虽然不大可是医生说都定期的复查怕它变大，
1: 嗯，
0: 这风湿类风湿吧也吃了不少药，止疼药消炎药，你说吃着吃吃着药它能好点，一停药啊就反弹了，你说那些药吧还伤胃，哎呀晚上啊失眠燥热，这也去啊调理过，中药和西药都用过，可是啊也不见好，
1: 哦，
0: 我现在啊你不知道啊这心里啊特别着急又绝望，
1: 嗯，
0: 常老师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啊，70多岁就一身老毛病，咳喘关节疼失眠燥热实在遭罪，你别担心啊，你这些问题啊看似很多很复杂，其根源呢就两点，哎，你用心听啊，全身细胞受损加上阴虚火旺气血不足，就这两点，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双宝搭配，就能安全快速的给你调理好，你看你那个肺结节咳喘，咱们黄果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呀，你比如说像咱们溶解结酶能慢慢的软解散结呀，那么溶解肺部的结节防止变大恶变呀，那肺青酶能清理肺部的毒素化痰排毒，那么止咳平喘酶呢能快速的止咳平喘，黏膜修复酶呢能修复受损的肺部黏膜，从根本上来解决咳喘问题，那还有针对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靠的是抗炎酶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那抗炎酶快速消除关节的红肿热痛，那溶壁酶呢清除血液里的风湿毒素，还有那骨膜修复酶呢修复受损的软骨和骨膜，那神经疏通酶解决关节的你像僵硬啊麻木呀，尤其是阴雨天啊他怕阴雨天啊活动不便的问题，那么你失眠多梦还有浑身燥热总出虚汗，那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是神经内分泌细胞受损阴阳失衡导致的，咱们黄果汉方膏啊那还有神经安定酶滋阴酶代谢调节酶能够直接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平衡内分泌调和阴阳快速改善燥热盗汗入睡难容易醒多做梦，让你啊睡得沉就不出虚汗了。
0: 哦，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你看那我这阴虚火旺除了用汉方膏、还有啥能帮着调理的，我总觉得吧燥热口也干特别难受。
1: 哦，说到滋阴降火调理阴虚火旺，在所有的中药材里呀、效果最好的当属咱们贵州丹霞 金钗石斛莫属，没有之一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宗赤水丹霞产地的，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不是普通的石斛能比的呀。它在说明书上写着，功能主治是这样的：滋阴清热，生津止渴，润肺益身，强筋健骨。我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得给你也讲明白，是不是啊？它里边呢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这两种成分，就是滋阴降火的好宝贝。那石斛多糖呢，能快速补充体内的阴液，缓解燥热、口干舌燥、盗汗的一些症状，让你身上不那么热，不出虚汗。石斛黄酮呢，能清除体内的虚火，调理内分泌，还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肺部、肾脏等等，让体质呀慢慢变好。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滋阴降火，还能够润肺止渴、强筋健骨、补益脾胃，对您的这个肺结节、咳喘能起到辅助的很好的调理作用，对您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能滋养关节、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的疼痛僵硬，对您的失眠呀，它能起到安神助眠，让你睡得更踏实。还最重要的啊，这是重要的一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是道地正宗的，他俩搭配一起呀，那就是黄金组合呀，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这对组合对你来讲啊，那简直是量身定做的，既能够快速缓解你当下的痛苦，又能从根上来调理体质，还能大大缩短治疗的周期，不用再长期吃那么多药遭罪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太好了，常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我现在啊，就能用上这俩宝贝吗？
1: 这样，你现在呢，赶紧去登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是已经给大家争取到免费使用的机会。明天呀，我就会在咱们直播节目里啊，公布详细的申请报名方法。您呢，牢牢锁定节目，别错过，一定领到。至于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正在跟厂家紧急协商，申领货源。现在呢，全国虽然暂时断货，但我保证每一位需要的家人都能用上药。那你先做好登记，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0: 太感谢你了，常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位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别着急啊，好好调理。坚持用这俩宝贝，用不了多久，你肺部的结节会慢慢的变小，咳喘会消失，关节疼痛僵硬麻木那都能好起来，失眠燥热也有好转，身体一定越来越棒。
0: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常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好好保养身体。
2: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 少年更应珍惜。

0: 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3: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5: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
6: 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好，常老师，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跟所有的家人承诺说，一下了节目就立刻带着药厂的负责人领导直接坐飞机飞往贵州，专门去给大家落实去争取贵州的丹霞金钗石斛。所以今天一开播，我必须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跟您打听一下结果到底怎么样了。
5: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一问出来，我相信此刻节目前所有家人的心啊都提起来喽，大家都在等着我一句话，金钗石斛到底争取到了没有，到底贵不贵，我们老百姓啊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真货。我今天不绕弯子，不吊大家的胃口，从头到尾原原本本把我在贵州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字一句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听。实话实说，昨天节目一结束，我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啊，直接和药厂的两位负责人直奔机场飞往贵州。我们此行啊就只有一个目的，找到最正宗原产地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给全国的患者家人争取到最实惠最实在最能用得起的渠道。飞机落地贵州，我们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没有耽搁一分钟，直接驱车来到了贵州赤水当地。在赤水呀、啊，做金钗石斛的企业可真不少，但是真正有规模有资质有基地能做出正规批准文号的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的企业只有一家。这家企业在整个贵州省名气是非常大，就是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啊叫王斌，王总呢是一个土生土长从大山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他早年在家乡就是靠采药种药收药为生，后来呢自主创业，先后收购兼并了原来的赤水中药材公司和赤水市呀、医药公司两家老牌国企。他最起码的贡献就是利用贵州赤水独一无二的丹霞地貌、原始森林、高山泉水、天然生态环境，大规模种植培育加工最正宗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把大山里真正的好药材卖到全国，让全国的人民呀都知道贵州赤水有真正的金钗石斛。也正是因为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帮助山区百姓啊脱贫致富，王总的这家贵州红赤水天然药材生态有限公司先后被评为了贵州省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同时被列为贵州省民营企业千企帮前村。

董耀才更懂咱们老百姓啊。我们见到王总，进了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之后，我没有绕弯子啊，直接就开门见山，跟王总表明了我们的来意。我告诉他，我是做生命科学，做生物新药的，我身后是全国几十万上百万的慢病患者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知道，贵州赤水丹。

贵州丹霞金泰石斛啊，而且必须是正规批准文号，并且价格啊，要让咱老百姓能接受啊。王总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很久，然后跟我说了一句实话，说常教授啊，不瞒您说，2026年，今年的丹霞金泰石斛库存极其紧张，少得可怜。我当时一听，心一下子就凉了，我就问王总为什么会这么少呢？王总说了，那金泰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海拔、气候、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一点点不对，它就长不好，有效成分就不够。最近这两年气候异常，那旱涝不均，再加上丹霞地貌原生态的保护严格，不能过度采挖呀，不能过度种植呀，导致今年的产量比往年直接减少了一大半，库存真的不多。我跟王总谈呀，谈了整整半个小时，我把咱们直播间里多少老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想用上一口真石斛啊，多少老人眼睛不好，免疫力低下，心脏不好，气血不足，就指望着金泰石斛来调养啊。多少老人在外面上当受骗，买那个假石斛，买劣质的石斛，花了大价钱没有效果，反而伤身体呀。我把大家的苦、大家的难、大家的无奈全都讲给王总听，那王总可是从大山里出来的人，心地善良，最后王总收口啊，哎，松了口了，给了一句话，说唐教授，我看您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儿，这样吧，我不赚一分钱利息，我最大限度给你们直接让利60%，我只收最基础的采药人的工钱、采摘成本、清洗成本、炮制成本、检测成本、包装成本，我一分钱利润不赚，就当是跟你一起为咱老百姓做件好事。家人们啊，你们知道吗？一个企业老板能说出不赚一分钱只给成本，这已经天大的人情了。但是我当时啊，在这个心里啊，就默默地算了一笔账，就算直接让利 60%， 去掉所有的利润，只算成本价，这样一盒正宗的丹霞产地正规可口服的金泰石斛饮片，到手的价格依然要400-500块钱一盒呀。400-500块对于咱们有钱的人来说呀，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咱们直播间里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是农民，是靠退休金过日子，一身慢病，常年吃药，手头本来就不宽裕的家人们来说呀，400-500块钱一盒依然太贵了，依然用不起，依然舍不得。我当时心里啊，就一个念头，我这一趟来贵州不能白来，我不能让大家失望，我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不只是真货，更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甚至不花钱就能用得上的机会。当时的场面呀，就有点僵持，王总已经给到最大诚意，让利 60%， 成本价。我这边呢，又必须为咱老百姓争取更低、更实惠。就在这个时候呢，王总办公室门开了，哎，走进来呀，一个人，王总马上起身，给我们介绍，这位呀，是来自于那么黔西县人民医院的张院长，是当地非常有名望

有医术、有医德的内科专家。我当时还特别纳闷儿，我说这个张院长怎么会来见我呢？非常激动啊，主动伸手跟我说，说常教授，我今天是专门在这儿等你，专门来见你的。我当时更奇怪了，张院长你认识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接下来张院长说了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这一趟来贵州我们真的是来对了，这一切都是缘分。张院长告诉我啊，在黔西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子叫化武村，那么这个村子呢被称为悬崖下的村寨，四面环山，地处大山深处，交通极不便利，环境封闭，村里大部分人啊都是老一辈的采药人、种地人。可是从去年开始呀，村子里啊接二连三出现了一些怪事儿，陆陆续续得上了一种怪病。这种病啊非常罕见，非常奇怪，一开始啊就是浑身没劲儿，乏力，嗜睡，就是光想睡觉不想动。慢慢开始啊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头晕、头昏、头疼，再往后啊全身肌肉发酸发沉，关节僵硬，手脚冰凉，还麻木。家人们啊，我当时听完了这番话，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我是一名医生，一名做医学科研的人，听到有人得病，听到有人在受苦，我不可能不管吧。我当时立刻就说了，我说张院长、王总，什么都别说了，金钗石斛的价格我们先放一放，先不谈，先不谈，治病救人永远是第一位，咱们现在立马起身，我亲自去看一看这些村民到底是什么情况。到了村里一看呀，我心里特别难受，这200多位村民呀，老老少少，一个个脸色发黄发暗，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有的扶着墙走路，有的人呀躺在床上起不来，有的人呀眼睛浑浊看不清东西，哎，就是看不清还能看见，有的人呀心慌的不敢说话，懒得说话，也不敢动弹。那我仔细看了张院长提供的这大半年来的这些临床资料、检查报告、化验单、用药记录，这是必须的啊。我一个病例一个病例的看，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这200多个患者所有的检查器官没有坏死，没有严重器质性病变，但是全身细胞功能大面积衰退、低下、失活，免疫力几乎瘫痪，代谢紊乱，微循环堵塞，体内毒素追击排不出来。说白了一句话，它不是某一个脏器坏了，而是细胞大面积罢工了、休眠了、中毒了、受损了。我当时脑子里呀、啊，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类似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活性酶最擅长、最对口、最能解决的问题。我当时呢，立刻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张院长说：“这样，我们啊，可不能耽搁时间。那么你在村里啊，你得找两个病情最重、症状最典型，作为志愿者，哎，我随身啊都是带着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们现场用，现场观察。这个活性酶啊，它见效特别快，只要是对症，你过不了几个小时啊，就会出现明显变化。”这个张院长和这个王总啊、王斌啊，当时就半信半疑，这一款药几个小时就能见效？但是出于信任，张院长呢立刻就在村卫生室找来了两位病情最重的这些村民，我当场啊就让这两位患者服用了我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告诉所有人，咱们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可绝不是普通的中药，
不是那些，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利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来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啊，这个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尔顿，精微至极致，真正做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直接作用细胞。我们现场啊，重新抽血化验，做对比指标，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震惊。患者体内之前受损变异失去活性的细胞明显由坏转好，功能开始恢复，体内的炎症因子、毒素指标明显下降。那患者自身的感觉呢？像心慌啊、胸闷、头晕、乏力、浑身难受的症状，那当场由重变轻。两个人自己都说了，哎呦，心里舒服啊，不慌了，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眼睛亮了，脑子呀也清醒了。我当场啊，看着张院长，看着王斌总，对着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段话。我是一名医生，我治病救人，不求名，不求利。这200多位村民的问题，我看明白了，就是细胞受损，免疫力崩塌，代谢紊乱。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就是专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净化血液、提升免疫、排除毒素，进而呢恢复脏腑功能。我现在在这里承诺，这200多位村民接下来所有的调理、所有的用药，我个人连同药厂一分钱不收，完全免费救助、免费供药，一直用到他们彻底好转、彻底恢复健康为止。那家人们，你们可以想象啊，当时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张院长和王总当场这个眼圈就红了。王总紧紧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张院长他更是激动啊，连连道谢。他们没想到啊，我一个外地来的专家，第一次见面，不求利益，不谈条件，竟然愿意免费救助。我当时啊，平静地给他们说，我救人是我作为医生的本分。我说完这句话呀，现场安静了十几秒。这个王斌总啊说，常教授，就从你今天这份心、这份大爱、这份对陌生人的救助，我们服你了。今天似乎的事儿不用再说了，我们同意，我们把今年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丹霞金钗石斛的库存全部拿出来，无赏的援助给你们的那些患者家人，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给大家用。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啊，他也是无比的激动，而且呢既激动又心酸。激动的是啊，我终于给大家争取到了，解决了问题。心酸的是呀，这一切真的是太不容易喽。有些时候啊，有些事儿不是靠钱，不是靠关系，不是靠这个利益交换，是靠一颗真心换来另一颗真心，是靠帮助别人换来了别人的帮助。很多家人总说呀，说常老师，你为什么总能为我们争取到别人争取不到的机会呢？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因为在我的心里呀，装的不是利益，不是利润，不是生意，我装的是你们的健康，是你们的痛苦，是你们的不容易。人心换人心，真心换真心，你真心为别人，别人才会真心为你。所以呢，今天呀，哎呀，我在这里就正式的、明确的告诉给所有的家人，贵州的这个丹霞石斛啊，
就咱说

0: 这金台石斛我给大家彻底的争取下来了，而且呢还真是一分钱不花，免费给大家用。那正宗赤水丹霞产地正规批准文号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是真货是好货啊，哎，而且呢是贵货，大家免费享用。那这批金台石斛啊，今天已经从贵州赤水直接空运，明天呢就会抵达我们的药厂仓库。
1: 好，常老师，您这一路太不容易了，从谈判僵持到偶遇张院长，再到您免费救助村民，最后换来免费的金钗石斛，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啊。那常老师，我代表所有的家人问一句最关键的啊，这一次是真真正正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对吗？
0: 没错，100%确定，一分钱不要，一分钱不花，纯援助，纯回馈。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全国独一无二、别人模仿不了的、抢不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双宝联合黄金搭配。为什么要一起用呢？能解决什么病啊？效果有多强啊？为什么这俩东西放一起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结果呢？嘿，首先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的909种复合酶，核心是什么呢？是修复细胞，是吧？它管的是修细胞、通血管、净血液、修脏腑、强免疫、排毒素、止疼痛、改善睡眠、恢复五脏功能。它是治病的，是根疗、逆转慢病的。而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补气血、治五脏、润经络、养眼睛、强体质、固本源，它是固本养生扶正巩固的。一个主攻治病修细胞去病根，一个主手扶正补气血固根本，这样一手一攻，一治一养，一急一缓，一内一外，这就叫治病标根等于白治，固本不治病迟早反复。只有双宝同用才能做到治病彻底，巩固稳定，不反弹不复发，长久健康。那家人们，这一套组合在任何医院、任何药店、任何平台，你都是花大价钱，很难配齐。因此呢，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石斛啊，你买不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那900多种活性酶啊，你很少遇到，更不用说让你免费用上金钗石斛喽。而今天呢，咱们郑重通知所有的家人，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已经成功争取到位，正宗赤水原产地，正规批发文号，白纸黑字功能主治。我给大家说一说，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便紧张、口干烦躁，哎，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呢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那么还有呢，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微软，哟，这么多，这是具备治疗功效的口服中药饮片，它不是保健品。所有家人一分钱不花，完全免费使用这批金钗石斛，可以说今天从贵州已经空运了，明天一早啊准时抵达咱们药厂仓库，我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怎么报名，怎么登记。

0: 怎么领取，怎么搭配，皇宫汉方膏使用，怎么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图名不图利，我只希望每一位相信我跟随我的家人都能用上真药、好药、贵药、管用的药，都能少花冤枉钱，少受冤枉罪，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好，太感谢常老师了，这一次啊真的是历史性的好消息，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迎接免费金钗石斛到家。另外，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此呢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好政策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常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今天呢我必须第一时间呢打进来好好感谢您呢。
0: 好，
2: 这今天呢我天天守着节目啊，很厚道的呀，听万民群贵州为了我们老百姓啊费尽波折呀，顶着那么大压力给大家呀争取贵州丹下金钗石斛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达贵人呢，达善人的，真是我们的祸福子呀，我特别激动，只有您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求一点回报啊，我们打心底里呀感谢您呐。
0: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是一名医生，做生命科学这么多年，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实惠，多争取一点好药材，让大家少花钱少受罪，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事儿，不值当这么夸奖。
2: 常老师啊，我不光是感谢您此次去给我们争取啊金钗石斛的事啊，我更是咱们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呀。我已经用了整整一个月了，我身上的毛病啊太多了，多年的失眠，睡不着觉，白夜总醒啊，老便秘，好几天一次啊遭劳醉了，胃疼反酸，吃一点东西啊就胀啊，晚上尿频，起夜呀才是烫啊，睡不成个整觉啊，眼睛干眼睛涩，疼得慌啊，天天头晕啊，脑袋昏沉，记性啊特别差，心脏老是闷堵上不来气啊，这么多毛病啊，我以前呢吃多少药啊总反反复复啊，虽吃上啊都得治，不吃呢总难受，现在用上您皇宫汉方膏当天都舒服了，弄到现在呀，一个月了，这些毛病啊，一个比一个轻啊，一天比一天好啊，效果也特别稳定啊。
0: 好，
2: 不是那种过了药治啊，都难受的感觉了。我现在呀，吃着香，睡得正，身上有劲了，心里舒坦了。我现在是真真正正啊，心服口服了。您说的这个活性酶是治细胞的病啊，一点都不假呀。我以前老思想啊，老观念，总觉得去医院打点针，吃点西药，喝点中药，就能慢慢养好。可折腾了这么多年呐、越吃药啊，越伤身体呀、越吃是越重啊。现在我才算呢，彻底明白，您常说的那句话太对了。老方法不好使了，就要勇敢接受高科技新疗法呀、一定要转变老观念呐。
0: 你说的非常好，你能有这么大的改变，不是我个人有多么厉害，是咱们生物酶疗法高精尖医学的力量。过去治病要么止痛，要么扩张血管，要么缓解症状，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直接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呀、从细胞上修复，从根源上调理，这是医学的进步，是科技的结果，也是未来治病的大方向。所以说大家呢，只要用对用到位，能坚持下去， 完全可以实现彻底康复，健康长寿，不用再一辈子靠药顶着喽。
2: 太对了，常老师，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怀疑了。我昨天呢还特意打电话想再订购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巩固一下，可工作人员告诉我呀，现在全国呀都没药啊，断货了。我一下呀就着急了，我刚调理到关键时候啊，可千万不能断药啊。我都想问问您呐，常老师，这药啥时候能补上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从昨天开始，咱们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已经缺药断货了。我昨天呢刚从贵州飞回来，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呢就给药厂的总部各个负责人连夜紧急协商，药厂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把所有急需用药不能断药的家人，这个省市啊，各个省市的名单全部都统计上来，统一的安排，统一的部署。你放心啊，也就是在两天之内肯定会给大家开放续药通道，那手里还有药的呢，你先安心的用，我保障每一位真心跟着调理的家人呀，不会间断治疗，绝对不让你断档。
2: 太好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都彻底放心了。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必须跟您求一求。我听您说呀，咱们贵州三峡金台石斛啊，明天就要空运到厂了。这东西呀，我太知道了。贵州赤穗丹霞的正宗地道，有正规批文呐，能直接口服。外面花钱呐，上千块呀，都买不到真的。这机会太难得了，真是一辈子都难遇上一回呀。我也想求常老师啊，一定给我一个名额，让我也能弄上啊这么好的石斛。
0: 可以，完全没问题。你是咱们老用户，又是实实在在受益的家人，那您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啥的都登记好，留在工作人员那里。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报名啊，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我呢会在节目里统一详细清清楚楚的来具体告诉大家。你只要锁定咱们节目的直播不漏听，就一定能领得上。
2: 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啊，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恩人呐。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好保养身体，安心等通知。
2: 好嘞，常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在线吗？
0: 哎，我在线。
3: 可算打通了，我是太激动了，我就想第一时间跟你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见效也太快了吧。
0: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别激动，你慢慢说，我听到你有好消息我也特别开心呀。
3: 哎，常老师啊，我今年56岁，以前就是今朝醉，常年这个关节痛，手脚麻木，反酸烧心，晚上起夜是比较频繁，还有就是这个总感觉这个浑身发力啊，没有精神，稍微一动就喘气，吃点东西呢就胃胀，有时候反酸就能烧在这个胸口疼，晚上还起夜30趟，根本就睡不踏实，关键就是一直到这个阴雨天的话，他就特别痛得钻心痛，手脚麻木啊，拿东西都费劲， 我以前也去过不少医院，西药吃了一大堆这个止痛药、胃药、营养神经的药，吃着就稍微有一点缓解，但是一听药立马就反弹，而且的话吃了那个西药吃多了的话，这个胃还不舒服，还伤肝伤肾，真是越来越难糟糕了吧。后来我也试过中药，熬药麻烦不说，喝了快2个月一点起色没有，我就放弃了，我都快绝望了嘛。就是知道听你的节目讲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风膏是高科技生物酶治疗，跟这个普通西药啊中药啊完全不一样嘛。它含有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安全还见效快，比那个西药安全，比中药快，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的心态嘛，就报了名。没想到这个刚用一天就有效果，再才用了5天，整个人啊都大变样了。
0: 哦，太好了！你说说这5天当中具体都有哪些什么变化呢？
3: 哦，那变化可大了。
0: 嗯。
3: 第一天刚用完的时候，这个反酸烧心它就没了。这个吃晚饭以后，这个胃也不胀了，胸口它也不烧得慌了。这个晚上起夜就少了嘛。
0: 哦。
3: 能踏实睡上5-6个小时现在。
0: 嗯，挺好。
3: 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手脚麻木它就减轻了，关节又没有那么痛。阴雨天这个钻心的痛它就竟然没有了。现在就是用了5天，这个关节减轻疼痛这个轻了很多，这个手脚麻木也缓解不少。
0: 嗯。
3: 现在是能正常拿东西。走路啊，晚上不起夜了，能睡个整觉，感觉这个浑身它有劲儿了，不用再动不动就喘气，现在是吃啥都香的，胃也彻底舒服了。常老师啊，我真是太惊喜了嘛，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见效这么快的药，而且是还特别安全，吃了5天一点副作用也没有，比吃西药我就放心多了。
0: 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优势，也是活性酶疗法的强大之处。我跟你再讲明白，咱这药啊跟普通的西药中药有3个本质的区别，也是它见效快更安全的原因。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分子量小啊，只有1个道尔顿，精细到极致，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活性酶啊，能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组织细胞，不用经过那些复杂的代谢啊，所以你才会1天见到效果，5天有个大变样。那这是其二，其三呢，治病原理不一样，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大多数呢缓解症状，压制病情，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生物新药核心是补充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细胞。那关节细胞、肠胃细胞、神经细胞、肾脏细胞，细胞修好了，那病根就没了，不是临时缓解，是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见效快不反弹呀。
3: 对对对，常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嘛。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为啥这个药见效这么快，而且这么安全，原来是这个活性酶在起作用，直接修复细胞去病根，比西药中药强太多了。我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呢，就是一是感谢你，二是想再订一个周期的汉方膏继续巩固。可我听说现在全国快断药了，特别着急，我就怕断了档，好不容易见效了，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0: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刚见效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断药啊。你放心，我昨天从贵州回来呀，下了飞机就给药厂总部啊紧急协商，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货源，统计所有急需需要的这些家人名单，需要的这些家人呀都能够订上，绝对不能让你断档啊，不能影响调理效果。
3: 哦，那太感谢了，常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啊，我天天听你这个贵州这个丹霞金车师傅，我也想报名。我听人说啊，这个赤水丹霞这个金车师傅是九大仙草之首，特别珍贵，而且产量少，外面一小罐几十克上千块，普通人根本就舍不得用。在此的话，就是你费特别大的劲给我们争取的这个免费的机会的话，我真是你是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就想跟着你把这个东西给用上，跟咱们这个汉方搭起这用，效果是肯定更好，也能把身体给彻底调理好。
0: 放心，这个机会肯定有你一份。你现在呢，就去做个登记，至于明天具体怎么个申领啊，怎么个领取呀、啊、还有咱们金钗石斛啊怎么给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使用，才能发挥到极致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明天呢会在咱们直播节目当中详细的清楚的告诉给每一位家人，你只要牢牢锁定节目啊，别走开，就一定能领到，也能知道怎么搭配用效果最好。哎，
3: 哦，对，那就太感谢常老师啊。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提醒人。不光是给我们带了这么好这么安全的见效快的药啊，还帮我们争取到这么好的福利，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呢就是一定按时听你的节目，等你的通知啊，我也等着续约，然后就是你这个金车师傅。
0: 不用客气啊，所有的家人都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安心用剩下的药，好好保养身体，坚持调理，相信用不了多久，你身体上的这些小毛病啊都能彻彻底底的好利索，身体呢也会越来越棒的。
3: 好嘞，常老师啊，我听你的，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咱们再见。
3: 好，再见，常老师啊。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常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哎呦，你说我今年年龄不大，可身上的毛病吧一大堆，特别的遭罪呀。我就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还有救没有了？
0: 哎呦，你好，这位家人啊，别着急，别上火，你慢慢说，你得把你身上的毛病得给我说清楚，我才能帮你好好分析，好好分析透彻呀，给你找对方法，咱就不遭那个罪了呀。
4: 太谢谢你了，常老师。我这毛病吧，我都缠了我好几年了。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肺结节了，还有严重的咳嗽。
0: 哦。
4: 一到晚上嘛，就咳得特别厉害。我都喘不上来气。有的时候啊，咳得睡不着觉，这胸口啊发闷发紧，总感觉有东西堵着。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关节吧，它是又肿又疼的。这手指头啊，膝盖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啊，僵硬的都动不了。阴天下雨天更遭罪。哎呦，你不知道啊，疼得我都直哭呢。还有就是我晚上，哎呀，老是睡不着觉，还总是做梦，一个梦啊接着一个做。你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

0: 着了。哎呦，反正就是做那些噩梦，有的时候啊都把自己给吓醒了。
1: 嗯，
0: 一晚上啊都醒好几次，总觉得这浑身燥热，哎呦还爱出虚汗。
1: 嗯，
0: 你说白天坐着不动都出汗，晚上睡觉吧也出虚汗。
1: 哦，
0: 这衣服吧都能给湿透。哎呦，口干舌燥的，就是你喝多少水啊它都不管用。
1: 哦，
0: 这不我也去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肺结节，虽然不大，可是医生说不定期的复查，怕它变大。
1: 嗯，
0: 这风湿类风湿吧也吃了不少药，止疼药消炎药，你说吃着药它能好点，一停药啊就反弹了。你说那些药吧还伤胃，哎呀晚上啊失眠燥热，这也去啊调理过，中药和西药都用过，可是啊也不见好。
1: 哦，
0: 我现在啊你不知道这心里啊特别着急又绝望。
1: 嗯，
0: 常老师，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啊，70多岁就一身老毛病，咳喘关节疼失眠燥热，实在遭罪。你别担心啊，你这些问题啊看似很多很复杂，其根源呢就两点儿。哎，你用心听啊，全身细胞受损加上阴虚火旺气血不足，就这两点。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双宝搭配，就能安全快速的给你调理好。你看你那个肺结节咳喘，咱们黄果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呀。你比如说像咱们溶解结酶能慢慢的软禁散结呀，那么溶解肺部的结节防止变大恶变呀，那肺青酶能清理肺部的毒素化痰排毒，那么止咳平喘酶呢能快速的止咳平喘，黏膜修复酶呢能修复受损的肺部黏膜，从根本上来解决咳喘问题。那还有针对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靠的是抗炎酶溶壁酶骨膜修复酶神经疏通酶，那抗炎酶快速消除关节的红肿热痛，那溶壁酶呢清除血液里的风湿毒素，还有呢骨膜修复酶呢修复受损的软骨和骨膜，那神经疏通酶解决关节的你像僵硬啊麻木呀，尤其是阴雨天啊他怕阴雨天呀活动不便的问题。那么你失眠多梦还有浑身燥热总出虚汗，那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是神经内分泌细胞受损阴阳失衡导致的。咱们黄果汉方膏啊那还有神经安定酶滋阴酶代谢调节酶，能够直接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平衡内分泌，调和阴阳，快速改善燥热盗汗入睡难，容易醒多做梦，让你啊睡得沉就不出虚汗了。
0: 哦，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你看那我这阴虚火旺除了用汉方膏还有啥能帮着调理的？我总觉得吧燥热口也干特别难受。
1: 哦，说到滋阴降火调理阴虚火旺，在所有的中药材里呀、啊、效果最好的哎当属咱们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莫属、没有之一啊。咱们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是正宗赤水丹霞产地的，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不是普通的石斛能比的呀。它在说明书上写着哎，功能组织是这样的，滋阴清热，生津止渴，润肺益肾，强筋健骨。我用老百姓哎呦能听懂的话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哎，我得给你也讲明白是不是啊。它里边呢 含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这两种成分就是滋阴降火的好宝贝。那石斛多糖呢，能快速补充体内的阴液，缓解燥热、口干舌燥、盗汗的一些症状，让你身上不那么热，不出虚汗。石斛黄酮呢，能清除体内的虚火，调理内分泌，还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肺部、肾脏等等，让体质呀慢慢变好。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滋阴降火，还能够润肺止咳、强筋健骨、补益脾胃，对您的这个肺结节、咳喘能起到辅助的很好的调理作用，对您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能滋养关节、强筋健骨，缓解关节的疼痛僵硬，对您的失眠呀，它能起到安神助眠，让你睡得更踏实。还最重要的啊，这是重要的一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这是道地正宗的，它俩搭配一起呀，那就是黄金组合呀，能实现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效果。这对组合对你来讲啊，那简直是量身定做的，既能够快速缓解你当下的痛苦，又能从根上来调理体质，还能大大缩短治疗的周期，不用再长期吃那么多药遭罪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太好了，常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我现在啊，就能用上这俩宝贝吗？
1: 这样，你现在呢，赶紧去登记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我是已经给大家争取到免费使用的机会。明天呀，我就会在咱们直播节目里啊，公布详细的申请报名方法。您呢，牢牢锁定节目，别错过，一定领到。至于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正在跟厂家紧急协商，申领货源。现在呢，全国虽然暂时断货，但我保证每一位需要的家人都能用上药。那你先做好登记，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0: 太感谢你了，常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位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别着急啊，好好调理，坚持用这俩宝贝，用不了多久，你肺部的结节会慢慢的变小，咳喘会消失，关节疼痛僵硬麻木那都能好起来，失眠燥热也有好转，身体一定越来越棒。
0: 好的好的，常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那常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好好保养身体。
2: 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全国正在推广中。5000盒贵州赤水丹霞原生态金钗石斛今日起可以开始申请预报名，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活动预报名申请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哎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

0: 另外，黑客窃取，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 把交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 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雅青。现代社会晚睡现象比较普遍，有的人呢是刻意而为之，想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因为白天没有那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有的人呀是想早睡可是睡不着。那么在我们每次外出去自然环境中采访，我总是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自然之力对于个人生物钟强大的调整能力。天黑就困，天亮自然醒。一起进入我们的采访现场，感受一下来自大自然的气息吧。请听雅青与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在这里仿佛感受到一种大山的那种对自己生物钟的调节，就马上就沉稳下来了。可能你这八年来住山也是这样一种感觉。听你说你到城里去，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想赶紧回来了。
1: 因为我们是比较自觉的，要想自己要干什么啊，我要做什么，这是很清楚的。这里面我想讲一个字，就是麻木的问题。有可能我们住在都市久了以后，对声音，对于味觉，对于听觉视觉上都会产生一些，因为过度的冲击，那种强烈的冲击以后呢，会让我们的这些感官的系统产生麻木的这种感觉啊，所以麻木了以后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生病了啊，身心就出现一些问题。那就像我们在这个山里面，我们体会到这个空气是甜的，甚至我们这个水就可以直接去舀过来煮茶喝了，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其实我们都可以原来可以生活得这么好。我们今天在这个湖畔来录音呢，其实也是有点出于无奈，因为我的那个书房门口正好在有人在作业嘛，在道路路面在作业，你想那个挖土其实很吵的，那个声音是，所以我们是觉得是非常刺耳的一种噪音。那这个噪音其实对人它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它的这种震动，它的声音的这种频率，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对身体的这种气机的运行是有很大的障碍的，就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们尽量要去避免这种叫什么呢，就我觉得叫搓其律解其愤。就我们要有意识的，但要克服麻木的这种心态，要有意识的有觉知的去避开这些让我们身心变得更弱啊更差的那种状态的一些外援，从饮食上啊，从声音上等等，社交上啊，都要去避免。所以为什么古代这么多的这些士大夫文人，包括一些修炼的人，医家啊道家，都要去啊深山里面啊，或者去一个室外的地方去隐修去居住，是因为他们要寻找所谓的那种清静宁静，回归到一种自然的朴素的生活当中去。
0: 那现在说起道家，或者是我们看一些古书，了解一些道家的代表人物，像陶弘景啊，像葛洪他们那些，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属于隐士派，那还有一些其实在那个历史更迭当中混乱的时期，反而是道家出来收拾这个摊子。哎，这个现象也很奇怪，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思考。
1: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这个民族啊，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人物在这里努力啊，各门各派都有，哪怕是一个农民都有他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啊。所以说未必是道家在这里这个乱世出来啊，治世者隐啊，乱世者现，其实是关乎一个人的他自己的一个修养修行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他的一种生存观的问题。像从道家的人物来看呢，他更多的是比较崇尚清静无为的，他也不太主张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太有过多的关系关联，所以道家可能就更清静，他看待世间会更清楚一些。那所以说我们生活在红尘当中，在一个非常的乱的一个时代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理性的清楚的看到将来如何发展，我们的病根在哪里，我们这个社会的乱的根源在哪里。那么道家的人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隐修的一些隐士等等，他们有可能会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乱象 甚至是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原因出在哪里。所以说这一点和治病和中医的认识人体也是一样的。那么才有了《黄帝内经》里面

0: 别之冠，
1: 它是一个贸易市场啊，因为肺呢是跟外界来交换空气的，它是一个贸易的一个东西。那比如说肝是将军之官，肝是管带兵打仗的，它主管一个国防的武装的一个力量。那比如说肾呢是做强之官，那肾可能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一些生命的原动力啊，支撑着我们的一些脑部的一些发展啊，甚至是支撑着我们的智商智力和一些灵感的迸发，所以它是做强之官，而且主管生殖，主管繁育后代。那所以等等这些层面，其实我们一个国家同样需要各个部门的来协调，来共同的运作，那么这个国家呢才有可能说很兴盛。
2: 那其实现在老龄化比较严重啊，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那对于这样的大量的可能，就是比如说被现在的孩子，他们将来面对四个老人、六个老人这种情况会很多，而且很多老年人现在也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可能就比这更早的时候就开始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还没有想过，结果突然一下退休，面临到离开孩子，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年这个人生规划应该更早一点开始，比如说30岁就想一想我40岁的时候要怎么样规划，50岁的时候要怎么转换，然后再到60岁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1: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些对于老年人的健康的，包括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很多的一些政策啊都很多。所谓的老龄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提出来的一种现象啊。其实每个时代，所以老龄化未必是坏事情，因为侧面反映我们的人长寿了嘛，对吧？那么也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出生率下降了，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一些老年人已经有疾病啊，特别是现在的排在前三位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糖尿病还有肿瘤啊，这些疾病其实在现在的医疗体系当中是要求患者长时间或甚至终身的服药治疗，你看降压的、降糖的抗血栓的等等，那当然是一种西医的医疗行为。那我从中医的这个观点来这个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不终身服药的，那尽量不要终身服药，能够避免西药的就尽量避免西药。因为在中医里面呢也提出以这样一个观点，说是药三分毒嘛，对吧？我们都听说过。那是药三分毒其实是针对西药这个来讲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中药有没有毒呢？中药也有毒。那中药我们这个早上讲了上中下三品，那么上中品、中上以上的这些中药呢往往比较平和，它很安全，而中下部分的这些药呢它偏性很大，所以有一定的毒性。所以中医中药也要在很专业的人的一个指导下来服用来使用。那是特别是现在的一些老年人，他在电视里面、在微信里面各种渠道都获得许多的养生的知识、治疗的知识，那么这些其实还要审慎的、理性的来看待。那我遇到过很多的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早上就买了一个产品，然后呢过两天又买了另外一个器械，所以他永远把这个退休的钱、子女的钱都花到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养生的这些药品、保健品和一些器械当中去。那这些东西没有用呢，这里面要打一个大问号。我们也会这样，我们到一定年纪以后，我们也会追求所谓的长生健康长寿，那么有可能就会比较着急的去追求说那种宣传舆论里面他说这个东西一定给你带来长寿，他就可能会去买或者去使用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引导、正向的一些宣导这样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也会比较健康一些、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健康长寿有的时候先把心态先调好，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反而就落入到了一个圈套里面去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不太 正当的一些啊养

0: 生产品都是抓住了我们人的这种着急的心理，所以他们有机可乘。那么最终吃亏的啊，这个还是自己，对吧？我们可能丧失了金钱精力，然后不仅如此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1: 对，就是其实你刚才讲到老年人心态的调整，我觉得这块特别重要。可能你父亲和母亲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就首先自己心里就很独立嘛，就会觉得积极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啊，去有自己的一套保健的方法，然后在这种前提之下也不需要给儿女添什么麻烦。那其实有的老年人到老了以后，人家说老小孩老小孩，特别依赖儿女，有的儿女就说哎呀怎么没事找事啊，整天叫我们来呀，要么就耍脾气啦，就有很多这样的行为，换很多保姆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年人要积极的在年轻的时候调整我们自己独立的心态，自力更生的心态，这也都很重要。
0: 对，这个雅静老师您讲，哎，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要调整，其实您刚才讲这个话，这个老人已经变成老人了，他没有机会再年轻了。对，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是要讲给年轻人听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变老，所以其实就像我们看下一代一样，我们的子女他到了一定的时候看到我们，其实这个观点一代一代他是不一样，他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不理解我们的父母亲啊，或者上一代，下一代同样没办法理解我们。
1: 对对对
0: 是，所以这是前浪后浪嘛啊。那么我们作为子女对于我们的父母亲应该可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要做一些正向引导，子女也不能着急，还是要比较冷静的，比较温和的来和父母亲说，哎，来提一些建议，来一些健康的建议，来一些用药的安全的建议，包括治疗的建议等等。然后呢也要引导父母亲老人呢去积极的来面对生活，比如说可以带他们去一些很美好的地方，比如山水啊，还有一些他们喜欢去的地方去走走啊，能够让他们对自然，对于这个社会还有一种很好的一种期待啊，这种很重要。因为如果一旦一个人他对于社会，对于这个世界都已经没有太多想法了，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一个生存动力的时候，他可能这个生命就慢慢走到了一个尽头啊。所以我们作为子女应该让老人有一种对社会美好的期待，对我们自己，对整个家庭，对整个下一代都有一种美好的期待。所以古人说养老嘛，那最重要的是养心嘛，养志嘛，就养父母之志嘛啊，还有养父母之身等等，这些都是儒家讲的很多了啊，很多。还有孔子讲，哎，什么是孝呢？他说色难。我们给父母亲脸色很容易啊，可能一个电话就吵起来了，或者说给他们几个很难看的脸色啊。虽然说父母亲老了，作为子女最重要的是给他一个很温和的语气，还有一个和善的眼神，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像这些东西有可能就是一味良药，就像我们也喜欢或者是期待别人或者我们的子女给我们以这样的一种态度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去做到。那我自己有的时候给我的父母亲打电话，也偶然也会着急一下，但是事后也会想，哎，我应该注意要调整。所以经过几次的这种这个教训以后，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哎和颜悦色，这一点特别重要。那父母亲可能听到我们的语气啊，我们的态度都是一种在非常温和的啊，不紧不慢的，他们心里会比较安定啊。那么像这些都是最好的药。那么另外呢，我们实实在在讲，我们要给父母亲提供一些必备的啊，有效的良好的一些医疗关怀和养生关怀啊。古人讲不知医者啊为不孝嘛，这个当然有点严重，就是我现在讲对健康有一种正面的理解就很重要。比如说可能我们的父母亲有高血压，那么你再给他选一些食品药品的时候或者保健品的时候，那你要注意这个里面是不是会让他的血压升高的，是不是会让他血糖得不到良好的控制的啊。很多人 买一些保健品，买一些食物给父母亲吃，是以他自己喜不喜欢吃为标准的，这个可能甚至以他的孩子喜不喜欢吃为标准，这个都不对的啊，就是要设身处地的，哎，同理心去想父母亲的那个问题，他的身体，他的胃口，他的喜好，去选择一些食品或者是这个保健品。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医疗层面也要引导这个父母亲呢不要去相信一些这个不靠谱的一些医疗行为，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啊查一下网，因为现在很多的父母亲都会用电脑，他们觉得自己身体有问题了，就去网上查一下，然后因为网上有很多广告，所以他就莫名其妙就信了那个广告，那么结果就通过各种渠道把父母亲的钱啊这个给骗走了， 而他健康却得不到保障，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应该多去关怀父母亲的在这方面，他们因为很多父母亲他很有为子女着想，他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以后呢，不太会跟子女来讲，那当然跟子女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们之间关系特别好的，他肯定会跟子女来交流，那如果是一般的有可能 就不会跟他讲，对吧？父母亲往往都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嘛。那么，所以子女要主动的，平时啊，每周或者是隔几天，隔三差五的去，哎，问问父母亲的情况，身体的情况，睡眠的情况，啊，心理的情况等等，要做一个了解。
2: 当我们闲下来看一片白云悠然的时候，静就回归了。当我们静下来面对自己的时候，天光也会回来。走进中医的时光里，让生命回归美。欢迎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

0: 所以孔子在这方面也跟他弟子讲，我们关怀父母亲应该比如说啊，要出门了你要跟父母亲讲我要去哪个地方，你们请放心啊，回来了我要报个平安啊，这些都是给父母亲安心，对，这点特别重要。所以也讲父母在不远游嘛，游必有方啊，所以这就是安心的一个方法啊。那么所以我也建议说，隔三差五要去关心父母，问他们需求是什么啊，可能他们没有需求，但是我们一个电话一句关怀啊，他们可能就心里面特别的开心，甚至化解了一场小病小痛。
1: 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中年的子女都特别的忙，忙孩子，忙工作，忙自己事业的目标，可能就陪伴的父母时间真的很少很少。而现在各种比如说保健的这个陷阱啊，投资的陷阱啊，很多老年人就是不知不觉的给卷进去了，卷进去要受儿女很多的指责，如果是被陷进去的话损失一大笔钱，然后老人也不知所措，这种我们都经常见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些方面要多关心一下父母。父母也不大会用手机去扫码买东西，其实你包括扫健康码，那要出去到超市到公园都要扫码的，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就是我们子女可以耐心地教一教他们，让他们对这个社会高科技的时代有一个融入感，也可以去体验的感觉啊。有的老年人积极主动，学得很快，有的老年人学得很慢，然后也不敢出门，越不出门就越不敢出门，这其实对他们的身心都有特别大的限制了。就是还有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会问，中国特别讲究孝道，但是自己就是跟婆婆处得不好，还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很久，就是长此以往自己的身心处在一种极大的压力当中，这样的女性朋友不在少数。就是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是他们说那我该怎么做呀，我现在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家，又得跟那个婆婆在一起住，然后先生也不太去管我的状态，就一味的要求我你要孝顺你要孝顺，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压在他们心里，这个要求，所以现在女性身心状况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他们会主动想着去学点中医呀，去学点那个解脱之道啊，就是来学习的就会很多。你可能也遇到很多女性的这个学生。
0: 这个问题啊，是一个比较永恒的话题，其实也很难来做一个解答。我想说的是，身体的状态一定会影响心理，那心理的性格，包括他的所思所想，也会影响他身体。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婆媳关系的相处不好，因为是两个女性嘛啊。那么女性呢，有一种生理的现象，就是很多女性她容易肝气郁结。肝郁气滞的情况很严重还有一种极端就是说肝火特别旺这两种都是我们讲肝有关嘛肝郁气滞的人呢往往就会忧郁成疾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不爽不快，他不太能去说去表达或者去发泄，他通常会压抑自己不管是婆婆还是媳妇去压抑自己，时间久了以后都会出现问题。就像我们这个把一些柴火不断的去堆砌在那里，越堆越厚的时候，它可能有一天中心温度过高，它就自燃了。那么在五行当中，肝属于木嘛，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不断的压抑、郁闷以后呢，木气不舒了，那就没有舒展的这种格局现象。那么也就会发生自燃的现象，这种自燃有可能就是非常爆炸性的有朝一日有可能就身体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疾病，甚至是一次大型的出血一次脑部的出血或者是眼睛的出血，甚至是一些肿瘤等等。还有一种就是说肝火太旺的人，他往往脾气很暴躁这个快人快语，他对任何事情只要看不惯的他就会说，会甚至通过一些非理性的表达出来对，像这些其实都是很破坏人际关系的，也是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的。我们常讲这个礼之用和为贵嘛，怎么样让家庭和谐，我觉得没有蛮高的修养其实挺难的，这个还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完。
1: 这一期节目呀，我们重点谈了如何关爱老年人这个话题。 龚老师建议，儿女们可抽空带老年人呢，经常到大自然里走一走，同时呀，引导他们对社会、家庭还有下一代都产生美好的期待。还有我们的颜色，也就是我们的脸色和语气都要柔和，同时呢，最好还能够给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医疗关怀。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期生活中的中医之美，也感谢龚若璞老师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添负担。您想啊，大伙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膏，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膏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膏，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 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儿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膏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我说：你这个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不下，坐不了，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 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 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

0: 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 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名字叫何能素，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7: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 回归

0: 为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两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哎，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了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0: 哎呦，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啊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这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
0: 哦，
2: 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我这也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0: 没错。
2: 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我这现在呀、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就是啊。
0: 好得很快，是不是？
2: 就是啊。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0: 好极了。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的，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再用了2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啊，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0: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0: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
0: 现在激素
2: 也不肿了，
0: 早就停了吧。
2: 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0: 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
2: 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然后我就
0: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这就是回归本源。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选用了这个方法， 今后您永远不会再

0: 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1: 好，
2: 我这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1: 哦。
2: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
1: 啊。
2: 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1: 那可不是吧，年纪大了是吧。
2: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嗯，
2: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呀、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突然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1: 啊。
2: 嗯，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1: 啊，
2: 还有糖尿病
1: 啊，
2: 还有心律不齐
1: 哦，
2: 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2: 哎呀，这病的多了
1: 啊。
2: 完了这是这么说你还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
1: 啊。
2: 挺好啊，原先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们下楼了。
1: 嗯，你看这多快呀、效果是吧、
2: 我这回吃这胡椒老高啊，我就能下楼了。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椒老高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候8个，餐后就吃6-7个。昨晚我吃这个老高啊，以后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个半月了。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是不是正常了？
1: 那可不是吧？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2: 就是啊。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1: 你看多高啊！
2: 现在是130。低压60多。
1: 好极了啊！
2: 挺好啊。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了，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得太好了，老哥哥。
1: 这是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椒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这个腰间盘也好了。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2: 腰间盘，
1: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啊。
1: 就是啊。
2: 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个到处治也治不好，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椒老高，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1: 您看看多好，这是您的福分。
2: 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是有病都真治病啊。
1: 没错，哎。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椒老高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您把您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 您说是。

0: 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1: 嗯，没错，这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0: 就是吧，啊，
1: 嗯，
0: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1: 对
0: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1: 这个药费是继续得吃啊。
0: 对，
1: 咱您这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0: 就是啊。
1: 嗯，
0: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胡教授。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嗯。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0: 好的，咱们聊聊吧，
3: 啊，
0: 今天啊。
3: 啊，你们的胡家老膏真的是不愧是走团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向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0: 嗯。
3: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吧，我就发现这2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嗯，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3: 啊，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乙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0: 啊，
3: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啊。但是这个胡家老膏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我就这么 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锁，每天吃上三锁，又吃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它再也没磕了，能弹回来了，
0: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3: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0: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3: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体感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0: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3: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高，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
0: 没错，
3: 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啊，谢谢你。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他的
3: 就是
0: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3: 就是
0: 啊，
3: 谢谢，我在这也谢谢胡老，谢谢
0: 啊，
3: 胡老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3: 是的，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 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你推我车干什么？
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5: 啊？什么区域？
6: 安全区域。
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13: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岭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

0: 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1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

0: 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0: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
8: 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9: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0: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8: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1: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2: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8: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2: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1: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8: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4: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4: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1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算力、数据、人力、政策优势叠加，从安顺的精密零件到贵安的数据工厂，贵州多点开花，抢滩具身智能万亿级赛道。
4: 高考志愿怎么填？专家走进贵州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面对面辅导，手把手支招，护航学子圆梦。
3: 电影《四渡》剧组亮相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现场推荐影片，分享创作感悟，以光影致敬长征精神。
4: 2.5万人跑贵阳马拉松，英雄18坡挑战十足，赛事带火住宿餐饮，拉动夏日避暑经济。
3: 近200条船艇闹锦江，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龙舟巡游活动火热上演。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5: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具身智能被视为 AI 的下一波浪潮，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是公认的蓝海产业。贵州如何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记者走访发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从数据标注到算力支撑，贵州正在多点开花。来听报道。
6: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2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4: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地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罗尔西科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同时创新使用钛合金材料，让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2/5。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
6: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4: 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位于贵安新区的一个园区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威迈尔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威迈尔科技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7: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 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4: 贵州端木优才通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5: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4: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8: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后续的话已经注册的是有帕西尼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4: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清源华茂数据有限公司是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清源华茂项目经理李炯煌：
9: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4: 清源华茂总经理高元清：
10: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4: 贵州何以抢占具身智能新赛道？核心在于优势叠加，算力、数据、人力、政策缺一不可，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全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安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2: 贵州新闻联播。
3: 新高考模式下，志愿组合可达数百种，怎么填？偏远地区的考生信息渠道少，怎么办？近期由教育部选派部署高校，由省招生考试院统筹组织省内高校及各级招生考试机构、高中学校志愿填报服务队成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公益咨询，面对面答疑解惑。来听报道。
4: 早上9点，距离贵州省2026年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线下咨询活动开始还有1个小时，会场内已人潮涌动。院校顺序志愿和专业平行志愿有什么区别？怎么降低滑档退档风险？专家团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政策解读到技巧分享，从院校分析到专业选择，一一解答。毕节市纳雍县考生家长陈江书：
12: 今天孩子是没有来去参加口语考试了，录了那个视频，录了2个小时，回去和孩子一起填报志愿。
4: 毕节市贺章县第一中学学生朱志博：
13: 之前很迷茫，本科毕就有96个志愿可以报，会害怕手忙脚乱，了解到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具体流程，把它分成充分宝的话，仔细想它就是合理的了。
4: 志愿填报不仅是分数与院校的数字匹配，更是兴趣、职业与人生规划的综合考量。对于基层考生而言，信息渠道相对有限，专业认知相对薄弱，往往难以精准把握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就业前景。活动专门设置了职业生涯规划专题讲座，帮助考生在人生关键一步做出科学选择。毕节市威宁民族中学学生罗明珠：
8: 之前了解都是从网上自己搜，信息很散，线下活动的话就是很集中，我们可以面对面了解职业选择、专业规划。这次讲座呢，让我更坚定我的目标，喜欢新闻学，学到专业，回馈我的家乡。
4: 毕节是威宁良才学校学生马博一。
14: 我想填报的是心理学专业，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这座大山，并用自己专业的能力帮助同学们走出当年我自己所面对的困境。
4: 今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推出了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整合了过去两年投档数据，考生可一键查询。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还提供智能志愿推荐和职业心理测评，为考生提供全链条指导。毕节是纳雍县第一中学学生王浩玲。
15: 我自己有买的书，一页一页的去翻，还要仔细看他的各种要求。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可以筛选我们想去的城市，能接受这个学费的范围，感兴趣的一些专业会给我们很多选择，可以更好的去填。
4: 电子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研究员、贵州招生组成员汪子军。
16: 就业方向一定要跟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相贴近的。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同学们就会在15的收官之年面临的就业，把这些政策呢带给同学们，他们看到我们未来的产业发展的方向。
4: 除了线下讲解活动，还通过一对一解答、线上线下多媒融合的互动模式，让考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最权威最准确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处处长王丽萍。
17: 教育部提出来要把高考志愿填报活动呢放在基层，放在一线。这一次呢，我们分为5个团队，分赴到全省，除了贵阳市的8个地州

0: 导演徐展雄、主演刘烨等人现场推荐影片，分享创作感悟，以光影致敬长征精神。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创下历史新高。四度作为重点华语新片受邀在金爵盛典华语巨制新力量推荐环节亮相，这是该片继北京国际电影节、贵阳全国首映礼之后亮相的又一顶级影视盛会。据悉，电影《四度》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现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该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将于6月26号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
1: 为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6月12号至14号由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薪火前行大中小学生红飘带红色研学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举行。本次活动采取主题观演加实践拓展相结合的模式，覆盖全省高校中小学共2320名学生。贵州大学学生陆倩
2: 让人看得热泪盈眶，在这个长征过程中都是像我这样甚至比我年龄还小的青年人，他们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
1: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张道先
3: 真真实实地感受了长征路上的一些困难以及红军战士他们的坚守，我会带着这份信仰的力量，把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融入到我们学习和生活当中。
1: 贵州财经大学学生杨恒毅
4: 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与敬畏，在最后红旗传递到我们的手中来，那瞬间我感受到了我们作为青年的使命与担当，身怀这份信仰，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观演结束后，不少同学拿起纸笔，写下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对长征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逐梦前行的青春志向。贵州民族大学学生郭嘉欣
5: 留的文字呢，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都要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通过这次的研学，红色精神对于我而言是一种看得见触得到的力量和信念。
1: 红飘带服务中心讲解员周莹
6: 现在有65000条，这里面有同学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有对祖国的一个祝福，觉得这份工作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1: 此次红色研学活动是贵州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的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依托红飘带这一创新载体，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思政教育实起来。贵州轻工职业大学教师吴瑶
7: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更加的脚踏实地，去磨练自己的专业技能，去锤炼自己的道德品质，服务贵州的发展，服务国家的发展。
1: 贵州医科大学教师戴天鹅
8: 回学校以后，将今天同学们的一些所思所感带到学校里面进行二次传播，通过更多样的一个形式去传播这种力量，在我们校园里面扎根，持续的生长开花。
0: 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其中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鹫有着刺绣活化石的美誉。立足丰富非遗资源，当地正积极探索非遗活化传承新路径，让传统文化活在课堂里，传在指尖上，织进当地妇女的好日子里。来听报道。
1: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一堂水族文化课正在进行。200多名广东师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在当地水书先生和绣娘的带领下，学习水语读法，尝试水书写作，并体验马尾绣的制作过程。广州研学学生王涵君
9: 这个呢是一马当先，家和财旺，人寿年丰。
1: 广州研学学生吴玉晨
10: 我绣的是一只小马，我在绣的过程中有观察到那些绣娘手上都是有很厚的茧子，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绣，一直坚持着传承这个传统文化。
1: 成立于2012年的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展陈着上千件关于水族民俗、传统技艺、传统音乐的精美展品。同时，这里全年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邀请长期从事水族文化研究的专家以及非遗传承人担任讲师。仅2025年，这里就接待了近10000名游客。三都自治县马尾绣省级传承人杨妹。
11: 研学其实也给我们传承人一个机会的思考，怎么把那么复杂的老手

0: 易，拆解成让初学者一两个小时就有成就感的课程，这对记忆本身的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提升。
1: 三都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2: 根据团体的要求，水族铜鼓舞、水族双歌的体验，咱们都零距离的安排活态展示。
1: 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拓展非遗文化的国际朋友圈。六月中下旬，马伟秀非遗传承人将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互动交流和展示活动。潘瑶，
2: 去年二月份已经进行了为期14天的主题展示，法国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些小物件，我们准备了马伟秀的耳环、挂件，还有手镯等等。
1: 非遗要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三都县中和镇雪花湖社区，马伟秀省级传承人韦英丽正带领绣娘们把传统手艺绣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些植入了马伟秀元素的箱包、服饰、挂件等商品广受市场欢迎，每月都有固定订单12000多件。韦英丽，
2: 在家门口有就业和赚钱的渠道，外面的顾客都来给我们定制马伟秀产品。
1: 自2010年以来，韦英丽牵头组建了协会，创立了企业，办了培训班，带动水族绣娘抱团发展。三都自治县马伟秀绣娘王家彩，
3: 培训过后慢慢的才会绣，平均一个也有3000多。
1: 韦英丽，
2: 把我们的技艺传承好，保护好，也想把我们的工艺品向世界弘扬发展。
1: 目前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传承人576名，其中80后90后成为中坚力量，带动3.7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三都自治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韦丽娜，
4: 紧扣贵州春马旅游品牌，把非遗资源全面地融入到赛马赛事、景区游玩、研学旅行、夜游体验全过程，真正实现非遗活起来、文旅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5: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贵阳马拉松鸣枪开跑，2.5万名海内外选手相聚贵阳，在23度的清凉夏日中，穿越城市地标与生态绿肺，畅享奔跑乐趣。来听报道。
6: 本届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核心项目，其中马拉松10000人、半程马拉松1.5万人，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赛道延续极具特色的英雄18坡经典设计，兼具挑战性与城市辨识度，同步还新增了坡王争霸赛、线上爬坡挑战赛，进一步丰富赛事体验。广西参赛选手陈家飞，
7: 我第一次来贵马，爽爽贵马，名不虚传，贵阳人民蛮热情的。
6: 贵州参赛选手蒙光富，
8: 今天贵阳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给力，半马有10个坡，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挑战性，特别有成就感。
6: 山东参赛选手荀拿云，
9: 对，这两天在贵阳玩得非常开心，人生带跑一个马拉松，温度还特别舒服，各种美食太吸引我了。
6: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卜杜勒·杰利尔摘得全马男子组桂冠，阿德马苏摘得全马女子组桂冠，并打破赛会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贵州选手洪月和潘素芳分别获得全马国内男女冠军，两人既是并肩作战的队友，也是携手同行的恋人。贵州参赛选手洪月，
10: 非常巧吧，我能拿到同样的名次，比较同频，为了这个坡准备了2个月，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6: 贵州参赛选手潘素芳，
11: 特别是回程的时候，体能消耗会很大，意志力也需要更坚定一些。我是到大学才开始接触的马拉松，一起去跑马拉松，从成绩不太好慢慢的提高上来的。
6: 作为贵阳城市标杆体育 IP， 本届马拉松报名人数达18.2万，刷新历史记录。对多数外地跑者来说，来贵阳不只为突破自我，更是一场清凉避暑之旅。赛事直接拉动了周边住宿和餐饮消费。广西参赛选手王先生，
12: 这波玩了一天了，正在想黄果树，看向亚洲第一瀑布。
6: 广东参赛选手陈先生，
13: 报了几年，今年才中签，气候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凉爽的，可能在周边呢走一走，了解一下贵阳的美食。
6: 贵阳世纪金源大饭店市场营销部经理田婷婷，
14: 酒店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满房了，大多数的选手他过来参加赛事，第一是想体验我们贵州的英雄18坡，也是旅游避暑的这个需求，不止住一天，会有3-4天的样子。
6: 贵厨酸汤牛肉店长曾阳，
15: 每天的话基本上是在200多桌左右，外地的这个游客会占50%。哎，贵毛啊，可以在一马贵州上面领取咱们的一些优惠券，凭着他的报名信息，我们都会说去赠送一些菜品和饮料。
6: 贵阳还面向参赛选手推出5精专属优惠，涵盖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彩文创、精美餐饮、精致旅居5大品类，并联动青岩古镇、天河潭等重点景区推出门票折扣，全程酒店民宿同步上线旅居优惠政策。在贵阳马拉松落幕之后，拳击世界杯等重磅赛事将接续上演，系列文体赛事轮番登场，持续擦亮贵阳文体旅融合名片。
1: 6月13号晚，贵州村超冠军赛在贵阳、遵义和黔东南3地分别进行主场赛。在遵义市秀文县的绿茵场上，贵阳旅发猕猴桃队主场迎来六盘水农民化队。此前六盘水队两战全胜积6分，贵阳队排名第2，唯有主场取胜才能保住直接出线希望。最终六盘水队客场3-1获胜，锁定出线名额。在遵义市汇川体育公园，遵义酱香队主场迎战毕节清凉乌蒙队，经过90分钟的拼搏，遵义酱香队以4-2获胜。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主场迎战黔西南万峰林队，两队球员全力拼搏，激情对决，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热血满满的草根足球赛事。经过激烈鏖战，最终双方以1-1战平。赛场之外，球迷热情高涨，各地观众齐聚现场助威呐喊，非遗展演、民族歌舞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将足球赛事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
6: 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传统龙舟大赛龙舟巡游活动在铜仁碧江区举行，近200条船艇在锦江上依次排开，与两岸市民游客一同展开民俗狂欢。来听报道。
1: 这次巡游航线贯穿锦江核心景观带，串联瓦窑河、西门桥、中南门等城市地标，途中还上演扭龙等精彩表演。两条龙舟的队员站定船头，两两对阵，全力比拼技巧与胆识，观赏性与趣味性十足，引得观众阵阵欢呼。行至江宗门码头，船队与岸边消防车联动上演过水门仪式。铜仁市民刘东旭：
16: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1: 铜仁市民张鑫：
17: 今天我专门带儿子来看龙游锦江，近距离感受龙舟赛的文化魅力。
1: 本届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6号至17号在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龙舟基地举行。
6: 在重庆市开州区鲁鱼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里，原产北方的辣椒树长得比人还高，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一颗小小的螺丝椒完成了由北往南跨越千里的山海迁徙。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就来听听这颗螺丝椒的故事。
18: 走进产业园的大棚，温润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抬头望去，一排排2米多高的辣椒树挨挨挤挤，笔直向上，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重庆市开州区蔬菜协会秘书长刘伟正在棚里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个外来品种，他打开了话匣子。
19: 这个螺丝椒主要原产地是山东，后边根据我们重庆这边的天气气候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品种筛选，筛选了一个辣度稍微适中、比较耐高温、耐高湿的一个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培育。现在螺丝椒在我们这边产量已经和山东是不相上下，并且也深受我们本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
18: 螺丝椒这位辣妹子原本是个北方姑娘，他天生耐低温，抗病性强，如今来到重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寿光模式的硬核支撑。院士天团亲自操刀给螺丝椒量身定制豪宅，竖式联动的通风大棚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再加上80%的园区机械化率，水肥一体化，精准投喂。鲁鱼合作公司农艺师董建林介绍说，
20: 我们寿光模式就是保护性种植，与露天种植的好几倍，不管这个辣椒还是茄子，它就是无限生长性，所以说它产量是很高的。
18: 保护性种植让一棵辣椒树能长到2米多高，一年四季不断结果，而要让这种模式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鲁鱼合作公司技术员组长张金婷告诉记者，开州推行的是6统1分的寿光模式。
21: 一是合资合股组建的鲁豫蔬菜公司，6统是基地建设，
0: 种子种苗，种植插口，直播服务，品牌打造，市场营销，

0: 一分是经营，是国企直营、租赁经营、合作运营，蔬菜基地有3000亩，培育主体30余户，实现产值1.8亿，800多人。现在开出蔬菜，依托寿光蔬菜品牌，打造寿光蔬菜西部输出中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
1: 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州农户纷纷变身股东，螺丝椒在满足重庆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还卖到了更远的地方。刘伟说，
2: 螺丝椒是亩产2万斤，已经远远满足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消费群体。现在我们是往深圳沿海地区，我们进行产地销售和那边商超、学校、市场进行对接。
1: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从北方大棚到西南丘陵，一颗螺丝椒跨越千里，完成了它的山海迁徙。这背后是东西部协作搭建起的产业桥梁，是寿光模式在西部大地的成功复制，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到27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4度；都匀多云，19到30度；凯里晴，19到31度；铜仁晴，20到33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2度；兴义多云，19到25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我上网。
21: 我也上网。
2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2: 我们传播谣言。
2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3: 我们吐槽骂街。
20: 在我们互相帮助

0: 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6: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6: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着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946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16: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航空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5: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16: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
15: 嗯，
16: 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
15: 嗯，
16: 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15: 80%？
16: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15: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80%的话80%。
16: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15: 对。嗯，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五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16: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一月到现在。1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15: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16: 对对对，累计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20%不到的样子。
15: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4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 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16: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病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
15: 嗯，
16: 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5: 嗯，
16: 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
15: 嗯，
16: 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
15: 嗯，
16: 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15: 嗯，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16: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
15: 嗯，
16: 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
15: 嗯，
16: 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
15: 嗯，
16: 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15: 嗯，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16: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
15: 嗯，
16: 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
15: 嗯，
16: 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15: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16: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叫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
15: 嗯，
16: 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15: 嗯，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16: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
15: 嗯，
16: 像低的有到达到18摄氏度，
15: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16: 对对对，
15: 凉都它
16: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
15: 嗯，
16: 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
15: 嗯，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16: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
15: 嗯，
16: 如果是你要戏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5: 嗯，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6: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三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5: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16: 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电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5: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16: 对，
15: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16: 对。
15: 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17: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

0: 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啊，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啊。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0: 对对对，是，
1: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 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0: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害性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警化，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字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害性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 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0: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5G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域的
0: 可能他就不会，
1: 他就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0: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哎，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0: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
12: 快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4: 你